0: 目前呢，冯斌在世界范围之内排名第三，亚洲第一。曾经的世锦赛冠军，奥运会银牌得主。看一看今天冯斌一上来第一个出场的选手，低头。这个赛季冯斌的最好成绩是67.46米。
1: 旋转出手，所以今天，哇、哦，这柄不错。看距离的话，应该有63米上下。
0: 因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整体的领先优势在亚洲范围之内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赛季呢，今天我们看到决赛里边的八位选手，除了冯斌和姜志超之外，剩下的其他选手都没有过60米以上的表现。冯斌今天的第一投63.69米。
1: 接下来是姜志超的出场。姜志超呢，曾经也有过64.49米的成绩，看他这柄出手有点见高不见远，而且他这个器械飞行的状态来看的话是有些失衡的，
0: 我感觉是有点滑啊，手上可能出手的瞬间有点滑。
1: 就现在的男子世界纪录保持者小阿莱克纳曾经说过，他在美国的参赛呢，那一站是因为有一点小顶风，或者有的时候有侧向的风，所以是非常有助于器械的飞行。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天气条件下雨，肯定会影响选手们的发挥。姜志超的第一投是55.68米。
0: 冯斌呢，跟姜志超两个人其实就是包揽了上一届亚运会的前两名。
1: 嗯，
0: 这一次两个人再携手出战，还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第三个出场的，这是印度队的西马，这是印度的三届全国冠军，而且在今年的英联邦运动会呢拿到这个项目的铜牌。
1: 他这柄横着扔出去了，
0: 对，没有起来，
1: 出手角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小，不到55米。现在的这个雨势呢，和咱们刚来到瑞穗体育场的时候呢还稍微小了一点，有一段时间那个雨下得非常的大。
0: 53.67米。西马是这个赛季呢提升了自己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59.73米啊，仍旧也没有60米以上啊。接下来是泰国队的选手苏班拉因桑，这是泰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61.97米的水平。那这个赛季呢还没有上过60米，目前亚洲排名第五，这已经是他个人的第四届亚运会了啊，一位老将。
1: 嗯，他这柄出手状态来看的话，飞行状态来看的话还不错。
0: 今天呢，殷桑也在向着领奖台来发起冲击，因为之前的三次亚运会之旅最好的成绩就是第四，而且是两次第四，感觉总是差一步能够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他肯定是有这样的期待。56.12米，暂时排在第二位，把姜志超呢又往后挤了一位。
1: 继续来看冯斌的第二投，冯斌的第二投呢也过了60米线，但是今天晚间的这个比赛状态还是受到了降水的影响，投掷圈里的湿滑程度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他的比赛用鞋肯定是有一定的防滑的装置，但是投掷圈里面有积水的话，这可能也比较难去克服。
0: 到目前为止呢，冯斌仍旧是今天全场唯一60米以上的运动员啊！到现在两投全是60米以上，这一投61.76米，没有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但是还是稳定的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印度的选手西马，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三，今天第一投上来53.67米，暂时排在第五位。刚才这个角度

0: 其实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投掷区里现在不仅仅是潮湿，它是有积水的。
1: 对，
0: 这个镜头能够拍到这个积水水坑里赛场体育场的这个灯光反射过来，其实都很晃眼，所以这也能看得出来呢，现在在投掷区里边非常非常的湿。
1: 没错，另外你还记得在昨天晚间比赛单元的时候，男女四乘一百接力的预赛啊，在弯道的位置根本就看不见地上的这个跑道线，
0: 没错，
1: 也是因为反光有水的问题。
0: 58.40米，西马这一头呢已经比较接近60米了。泰国的选手苏丹拉因桑，泰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此前有过4枚亚锦赛的奖牌啊，但是亚运会里边从来没上过领奖台。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能感觉到啊，这些在亚洲范围之内排名比较靠前的选手，他们是逐步的在找到状态，成绩呢也在逐步的逼近60米。因为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今天这个决赛当中的8人阵容，除了2位中国队的选手，剩下的人呢，这个赛季都没上过60。
1: 对。看一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
0: 冯斌呢，他自己保持着亚运会的记录，就是上一届夺冠的时候，当时的成绩67.93米。今天看看有没有机会接近一下啊？哎，这就滑的啊！
1: 他上一投给我的感觉就是有意的在投掷圈里降速，不像原来那样他在晴天比赛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脚下不断的加速，然后转体也特别的干脆。这一头就明显跟上一头一样，都是很犹豫的。
0: 是的，带着控制，而且也必须带着控制。今天登场的每一位选手呢，都要比平时多一些控制。
1: 对，
0: 不然的话是比较容易出问题。
1: 哦，姜志超的这一头，
0: 终于开了60了啊，不容易。今天这比赛我感觉能开一个60，就是6次机会里能开一个60其实已经够用了。
1: 对，这饼的飞行状态啊比前面几次有明显的提升。
0: 对，62.25米，但还到不了第一啊，这个显示的还是有问题。距离冯斌的这个63.69米呢还是有一点距离，冯斌还是第一，姜志超第二。好，看一看泰国老将殷桑，这是泰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目前是在第3啊。
1: 对，此前已经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
0: 对，
1: 好的，哦，这饼他也开60米了，
0: 漂亮啊，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比赛啊，其实需要这样的竞争，
1: 对，
0: 需要有更多的其他队伍的运动员展现出他们的水平来。这头看看有没有机会来刷新他自己保持的泰国全国纪录啊，61.43米啊，差一点点。
1: 嗯，
0: 之前是61.97米，
1: 不过赛季最好成绩是在不断的突破的。
0: 对，来看一看西马目前亚洲排名第3的选手，本场决赛暂时排名第4，还没开60。当然他本身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60以下。哎
1: 哎，差一点，
0: 这头应该很接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59.73米。59.88米啊，提升了，稍稍提升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冯斌的第6次投掷，目前为止还是第一投的63.69米要最远。这边出手状态不错，而且自己吼的也很有气势，哇，漂亮！

0: 今天冯斌是每一头都
1: 非常的均衡，
2: 对。这饼出手的时候，现场这个雨几乎也都是停了，
1: 对。
2: 这饼的状态真不错，63.83米，
1: 嗯，
2: 刷新了他今天的最好表现。
1: 对，今天是一头一尾啊，可以说是善始善终，
2: 有一个好的开头，也有一个好的收尾。
1: 中国女子投掷在亚洲范围甚至世界范围之内，还是拥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
2: 没错，而且今天似乎是没有什么悬念，冯斌就最终是收获了这枚金牌。
1: 泰国的老将殷桑最终是61.43米拿到了这一枚铜牌。女子400米栏的最终决赛，好，首先来认识一下决赛选手，在第九道，东道主选手青木穗花，2001年出生，这是今年的日本全国冠军，目前亚洲排名第七。在第八道，印度选手拉格哈万，目前亚洲排名第六，这是2017年的亚锦赛银牌得主，雅加达亚运会也站上过领奖台拿到铜牌。在第七道，这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阿德丽娜泽姆斯，目前亚洲排名第四，这是两届亚青赛的第四名，杭州亚运会的第八名，六届哈萨克斯坦全国冠军。在第六道，今年世青赛的第四名得主，来自阿联球队的卡里姆，这是2008年1月25号出生，非常的年轻。在第五道，印度队的拉姆拉杰，目前亚洲排名第三，他是印度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八位选手世界排名最高的。在第四道，中国队的孔莹莹，这是今年的全国冠军，在今年呢，跟随着4x400米接力队拿到了亚洲室内锦标赛的银牌，而且在这一届亚运会上呢，也已经和混合4x400米接力队拿到第五名。在第三道，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梅原沙月，这是去年日本的全国冠军，个人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第二道，中国台北队的钟欣如，同样也是第一次参加到亚运会当中，目前亚洲排名第27，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能够挺进到决赛，对于钟欣如来说呢，也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发枪顺利，孔莹莹在第四道，拉姆拉杰在第五道，两个人在第一个栏架都是率先起跨。目前来看，八位决赛选手还是比较平均。第三个栏架，孔莹莹是稍领先。看一看稍后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怎么样？孔莹莹现在还是排在所有选手第一位。每一个栏架都是率先起跨，整体的节奏还是不错的。进入到弯道，要提防身边的其他对手在直道最终的追进，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了，三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孔莹莹要顶住，现在拉姆拉杰已经超过来了，卡里姆也已经超过来，卡里姆来到了第一位，超过了拉姆拉杰，泽姆斯在第七道，卡里姆先撞线，新的亚运会赛会纪录54秒32，阿联球队的卡里姆这一枪还是凭借着后程啊，尤其是在最后的直道，最后甚至最后的60米实现了一个超越，他是等着拉姆拉杰先超了孔莹莹，然后自己随后又超过了拉姆拉杰，可以说在后程他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非常非常强，决赛当中八位选手里最年轻的只有18岁的玛利亚姆·卡里姆，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一枚女子400米栏的金牌。孔莹莹这一枪几乎是领先了前面的300米，甚至在刚进入直道的时候呢，还有稍稍的微弱的领先优势啊，但是最后呢，后程还是没太顶住。前面可能冲得太凶了啊！今天他对于这一枪确实是感觉有自己极强的这种

0: 欲望和渴望。
1: 还剩两个篮架的时候，逐渐的被对手给甩开距离。
0: 对，54秒31，新的亚运会记录，打破了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时候阿德克亚创造的54秒45的赛会记录。那这个时候孔莹莹还是领先的，
1: 对。但下了弯道之后，这里就不好说了。
0: 对，这里呢三个人几乎都是同时起跨，下篮架之后呢是，卡里姆又超过了拉姆拉杰，真是后生可畏啊！2008年，刚刚18岁，
1: 而且你看他的摆臂动作，这是非常有助于带动他的脚下的。
0: 对。对，今年呢参加世青赛拿到了这个第4名，现在来看呢是极具含金量。
1: 没错，
0: 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卡里姆跑得很自信。好，再来看一下女子400米栏决赛的最终情况。中国选手孔莹莹55秒78是排名第4完赛，冠军是阿联酋队的18岁小将卡里姆，哈萨克斯坦队的泽姆斯还有印度队的拉姆拉杰分别拿到了银牌和铜牌。
1: 女子5000米的决赛，尼泊尔的选手霍尔纳纽帕尼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克罗比斯卡亚，哈萨克斯坦选手杰普科梅，这是韩国选手金玉珍，印度选手帕洛尔乔杜里，东道主选手山本有真，另一位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今年亚洲排在第3位的运动员，在此前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呢，已经是给日本队呢带来过奖牌。巴林选手恩弗里德亚维，自内道出发的是印度选手西马。除此之外呢，在最外道的是巴林选手鲁斯杰贝特。在比赛当中还有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选手诺拉杰鲁托和两位尼泊尔选手纽帕尼以及施雷斯塔。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女子5000米的决赛争夺。

这枪的比赛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亚维，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一。在5000米的这个单项当中呢，其实他在2019年的时候也拿到过亚锦赛的冠军。虽然他的主项呢是3000米的障碍赛，但是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呢，亚维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他在多个距离、多个项目当中的能力。在此之前呢，已经是拿到了1000米和3000米障碍赛两枚金牌。今天他是冲击个人单届亚运会的3枚金牌。当然呢，这一枪的比赛里面，他也会碰到一些老对手啊，尤其是包括像日本队的田中希实，包括像巴林队的杰贝特，另外还有哈萨克斯坦队的诺拉杰鲁托。现在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杰鲁托，亚维呢暂时还是跟着这个行进的大部队在跑。杰鲁托今天一上来的这个选择啊，就是想要带乱一下整个大部队的节奏，一上来就在很远的位置先建立起来这个优势。现在呢，独自领跑的杰鲁托已经被大部队追上，亚维是排在第

0: 第二，田中希实排在第三。田中希实在这一届亚运会里边两次，之前两个单项两次冲击金牌呢，都是在最后时刻被超越。比赛已经过了2000米，还是由哈萨克斯坦队的杰鲁托在领跑，亚维在他的身后跟着。整体的这个行进集团现在是六个人的一个领先小集团，节奏不算很快。还有七圈的比赛，
1: 领先者有点要让出来的意思啊，现在想让亚维上来去带一带。
0: 对，这个又是在拼战术啊，拼心理。亚维就是不动，看看后面有没有人会忍不住啊，
1: 对，
0: 看看田中希实会不会上，
1: 你看谁能沉得住气这个时候。
0: 对，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杰鲁托又重新回到领跑的位置上，就存在了一个变速，这只要一变速一变节奏，消耗自然就会有。

0: 亚维现在是跟着杰鲁托，田中希实又跟着亚维。哎，杰鲁托又在明显降速，
1: 对，
0: 现在就是跑二百米变一回速，啊，快一会儿慢一会儿，
1: 对，然后抬眼看一下大屏幕，
0: 对，
1: 看一下亚维上来没有。
0: 亚维刚才一度是已经因为杰鲁托的突然减速啊而去到靠近外道的位置，但是他也没有要上去的意思，就是不领跑。今天看看亚维什么时候会选择攻出去，在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1: 要是还剩四圈的话，剩三到四圈的话，还不到他冲出去的时刻。
0: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里边呢，基本上是到了最后的两圈啊，领先的集团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到了最后一圈呢，就完全是亚维和其他的对手单挑了。现在是还有三圈，整个行进的节奏还是相对比较稳定。还有两圈，田中希实其实也在等待着他的机会。
1: 对，
0: 因为之前我们说了，他在之前两个单项里边呢想冲击金牌全部都没有成功。尽管从五千米单项来看呢，在这个赛季的表现里面，田中希实和亚维还是有一些差距啊。但是这个比赛，毕竟每枪当中都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完全要看今天选手们的状态和发挥。亚维当然是想要追求单届亚运会的这个三枚金牌，现在还不能完全看出来这一枪决赛最终的这个走势，因为整体领跑集团当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机会，所有的争夺要留在最后一圈了，又是这种极限无氧。亚维来了，亚维先出来，亚维来到第一位之后先压了一下速度，还想给杰鲁托在最后时刻来点压制啊，来点变速。最后一圈，田中希实突然加速，亚维也冲出去了，两个人像完成四百米的比赛一样，听到发令枪，两个人一起冲出去，变成了田中希实和亚维两个人的单挑。这个倒是和之前我们的预判是相同的。

0: 亚维能拿到单届三金吗？田中希实现在还在紧紧的跟着亚维，最后的200米又一次开始提速，这次田中希实有点跟不住了。亚维还是展现出来了他世界顶尖的水准，田中希实在亚维的身后还在努力追赶，但是现在亚维的速度已经是越来越快了，也已经到了亚维自己的极限，你很难在他的比赛里看到最后他冲刺的时候露出这样的表情。但是这个第三枚金牌他是要定了，撞线，亚维太厉害了，15分10秒18，亚维收获了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三枚金牌啊！10000米、3000米障碍赛加上5000米，在亚洲范围之内，确实他是难以被击败的存在。
1: 哪怕在世界赛场上，他也是非常顶尖的高手，也是世锦赛级别的冠军级别的选手。
0: 田中希实也比较，这枪其实他也倾尽了自己的全部。从绝对的实力上来看，包括这个赛季的状态上来看，他能跟亚维咬到最后这一刻，其实已经是倾尽全力了。尽管在这一届亚运会上他还是没有金牌，但是呢，这一枪他没有保留。

印度队的乔杜里最终是15分14秒61，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刚刚拿到金牌的亚维，再来看一下他在比赛最后时刻的表现。这是在进入最后一圈之前，突然先来到第一，随后有一个减速，又压了杰鲁托一步，然后二次再加速把自己弹出去。田中其实跟的其实也很紧，最后一圈两个人争夺很精彩。

0: 亚维在亚洲是绝对的一个统治力的存在啊，即便是在雨中也并没有让他的成绩减慢多少。
1: 这是女子五千米决赛的最终排名情况，亚维拿到金牌，田中希实拿到银牌，乔杜里拿到铜牌。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看一下中国选手石宇豪，助跑保持住，速度不错，快上板，漂亮
2: 漂亮，
0: 这跳接近八米了。
1: 对，需要有这样的人在比赛的第一轮及时的站出来啊，把这个比赛的竞争格局呢先给奠定好。
0: 哎，

0: 这是在八米附近的成绩啊。上半其实还有余量，但是作为第一跳呢，一上来保一个有效成绩，而且是在八米附近。
1: 对，
0: 施宇豪对于今天这个比赛的开局应该是比较满意啊，7米91。
1: 斯里尚卡尔，
0: 这是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
1: 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一。我们来看看上板，
0: 好像也没怎么上到。第一跳整体来看，选手们还是相对比较的保守啊，或者说是想要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来进入比赛。

0: 因为毕竟雨很大，
1: 嗯，
0: 你不知道一会儿是什么情况，所以今天有一个有效成绩是就变得更关键了。
2: 对，这个比赛走势其实感觉和女子跳远决赛还有点像，
0: 嗯，你看这也让了20多公分、啊，
2: 没踩上，
0: 对。
2: 看一下阿瓦罗夫，乌兹别克斯坦选手，
0: 在预赛里边唯一一个过了7米90晋级线
2: 上板，哇、哦，他这状态也很好，
0: 也不错，也不错。现在我们感觉都有点开始怪罪这个天气了。如果今天好天气的话，我感觉今天这几位选手的状态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决赛的场面。
2: 对，
0: 状态都很好。
2: 因为中国男子跳跃、男子跳远，这都是在世锦赛上能够去拿到金牌的选手的能力。
0: 对，
2: 7米94，他现在暂时来到第一位。
0: 对，而且他这个上板其实也让了一部分。
2: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石宇豪，这是第二跳，今天一上来第一跳7米91，暂时排在第二。上板，漂亮。哦，今天石宇豪出状态出得很早啊。今天他的比赛状态是很坚定的，也很兴奋哦，非常漂亮。这一跳应该是在8米以上了。上板基本上是上到一半，8米17，个人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来看一下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斯里尚卡，同时也拥有着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8米41。
2: 啊，这一跳很惊人啊！
0: 对，随着比赛的推进啊，今天男子跳远决赛当中，感觉选手们的状态陆续的都被激发出来，而且呢，感觉都是很早就进入比赛，这刚第二轮啊。
2: 对。
0: 和预赛可以说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作战景象。上板基本也上到一半，8米07，
2: 8米07能够让他上到第二位，
0: 对，给阿瓦罗夫呢也带来一定的压力。阿瓦罗夫现在已经被挤到第四去了，看一看他的第二跳。也
2: 不、哦、他也有8米，
0: 对，现在也已经摸到8米了。
2: 8米03，这是排在第三位。
0: 男子跳远的决赛，伊藤路，东道主选手。伊藤路在这个赛季还没有上过8米，最好成绩是7米96。这一跳感觉也差不多啊，落地的时候重心后坐，所以损失掉了一定的距离。上板也不错。7米91，又很接近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看一下安瓦罗夫。这一跳是在8米以上。
2: 阿瓦罗夫毕竟是在预赛当中他是最出色的运动员，而且状态出的呢也很早，今天也有8米以上的表现。

0: 李腾路今天的最好一跳，之前接近过八米，这跳是7.97米，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阿马罗夫，这下有可能踩线了。这下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8.06米，他的排名来到第三位，在第四跳现在跳出8.06米的成绩。来看一下石宇豪，助跑保持速度，看他这一跳上板，
1: 好
0: 漂亮。
1: 今天石宇豪从比赛的一开始啊，第一跳的时候感觉他整个人就非常坚定，注意力很集中，很投入。
0: 对，
1: 但是这一跳感觉上板之前有一个小调整啊，
0: 对，
1: 稍微减了一点点速度，一调整呢反而这个上板让的就稍微多了一些。
0: 第二跳的8.17米，现在是让他排在第一位，而且是赛季最好表现。阿马罗夫上板起跳，这一跳可能很难有竞争力了。阿马罗夫最后一跳呢不到8米，最后呢他还是想拼一把。
1: 作为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一，阿马罗夫他在今天这个决赛里边呢，反倒是在大家整体发挥都还可以的情况之下没有找到自己的状态，还是有一定的比赛的竞争上的压力。8.06米，这个和他这个赛季之前的状态和表现相比呢还是差了一些。
0: 对，另外他是今天最早打开8米的运动员，心里可能也是有些不甘，所以最后一跳即便是冒着受伤的风险也要去尝试一把。这样中国队的石宇豪凭借他在第二次试跳当中跳出的8.17米收获亚运会的金牌。
1: 石宇豪今天整体状态调动得非常好，要比预赛的时候呢状态又提升了不止一个台阶，继去年的世锦赛拿到铜牌之后，石宇豪今天在亚运会上又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最终的成绩是创赛季最佳的8.17米。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斯里尚卡尔这一次又拿到了一枚银牌，8.07米。阿马罗夫是8.06米拿到铜牌。
0: 女子4×100米的决赛，中国女子4×100米接力队也将会向着卫冕去冲刺。来看一下第九道，这是韩国队四棒，分别是金明智、金珠和、徐志炫和金瑞允。在预赛的第二棒换成了决赛的第一棒，而预赛的第四棒换成了第二棒，金瑞允去跑第四棒，而预赛的第一棒到了第三棒的位置。菲律宾队的四棒分别是劳伦斯、约翰逊、帕马和纳尔逊，人员没有做出变化，但是排棒上有所调整。印度队四棒分别是塔曼纳、萨提亚纳、拉亚纳、希万卡以及拉贾拉詹。第六道是日本队，日本队的第一棒是青木一卫，第二棒三浦爱华，第三棒伊奇爱子，第四棒是玉加赖绿。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是刘国仪，第三棒刘霞君，第四棒是陈宇杰。

中国队将会在第五道比赛。第四道的是泰国队，泰国队第一棒是桑马诺，第二棒是佩特拉萨，第二棒是普尔克德，第四棒是卡农塔，卡农塔也闯进了女子100米的决赛。越南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何世秋，第二棒是黄杜一，第三棒是冯世慧，第四棒黎世锦绣。巴林队在第二道比赛，他们的目标今天也要去冲击冠军。第一棒是阿尔哈尔迪，第二棒是奥迪翁，第三棒加鲁巴，第四棒是纳塞尔。相比于预赛呢，巴林是做出了大范围的轮换，同时呢是把奥迪翁排到第二棒，他的经验更加丰富，并且他曾经站上过亚运会的4x100米接力最高的领奖台，而且第四棒呢换成了绝对强棒纳塞尔。纳塞尔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拿到了2枚金牌，在这次4x100米女子接力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去跑第四棒。来看一下中国队在第五道，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队加油。

0: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梁小静现在是第一棒，第一棒跟他相邻到次的青木一卫以及塔曼纳形成了一些竞争。这个时候梁小静保持住第二棒交接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刘国仪这个阶段呢，中国队处在前三的位置，第二棒是所有的棒次当中距离最长的一个，二三棒交接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国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内道的优势，刘家军继续保持住中国队的优势，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完成接力。陈玉杰现在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巴林队那边出现了问题，陈玉杰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陈玉杰加速马上到达终点，漂亮，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同时也完成对于亚运会4×100米女子接力的卫冕。
1: 这枪我觉得就是和之前我们预赛的时候提到一点非常关键，就是中国队仍旧保持了非常高质量的交接棒的这种处理，细节把握得非常好，每一个棒次的交接相互之间都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顺滑，这也是中国队持续能够在赛场上拿到好成绩的一个基础。
0: 如果现在能够监测我的心率的话，我想应该是在120上下，我随着中国队比赛的节奏心率也跟着上去了。
1: 这一枪确实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典型的中国接力队式的发挥。
0: 而且中国队今天1、2、3、4、4棒，刚才思晨也介绍过，交接是非常的顺滑，而且每一棒的这种交接都是力求做到完美，我们也在场上做到了。尽管场上下雨，尽管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高稳定性的发挥帮助我们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而且当陈玉杰接棒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这种后程的加速度甩开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中国队最终的确认成绩是42秒96，泰国队第二个到达43秒51，日本队是收获了铜牌43秒52。
1: 中国队这一枪发挥的稳定程度啊，稳定到让我们在看最后一棒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提前庆祝了，甚至都没有什么特别揪心的过程。这就是强的可怕呀，强的稳定的可怕。
0: 这个一二棒的交接呢，当时可以说和日本队还处于一个并驾齐驱的状态，但是中国队第二棒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突出。刘国仪、刘家军的启动时机掌握的也非常的好，交接非常顺滑，
1: 太顺了，太顺了，好像一个人左手给右手一样。
0: 对，而且刘家军的，你看他三四棒的交接，喊了一声之后，陈玉杰一伸手，马上就交接。日本队比中国队交接要慢，
1: 对，
0: 而且时机没有掌握好，巴林队那边也出现问题了，剩下的就是陈玉杰把他的速度发挥出来，撞线就去。

0: 就可以了。
1: 一共有三次交接棒，三次交接棒，哪怕你有一次出一点点细微的问题，很有可能这个比赛就不属于你了。刚才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我想已经非常直观地体现出来了，中国队的交接棒的能力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非常好最后一棒冲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我们身边相邻两个倒刺的其他对手发生了一些问题，直接就让他们失去了对于金牌争夺的可能性。
0: 在雨中的比赛啊，也是对交接棒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中国队将会在第五道出发，我们的外侧是日本队，内侧是阿曼队。希望中国队在这一枪里边呢，还是能够展现出我们的特点。我们的接力队特点就是稳定啊，交接棒非常的顺滑。

0: 申锦峰起跑还是不错的，反应比较快，努力的保持住位置。日本队的第一棒多田修平速度也不慢，中队完成一二棒的交接，现在几支队伍之间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中队第二棒曾克里还在努力的超越身边的日本队，中国队努力先完成二三棒交接。哎，这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中国队速度还能够起来，现在还有机会来到第一位。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非常的顺利，最后一棒谢震业努力的顶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马上就要成功卫冕了。谢震业来了，右切
1: 漂亮，
0: 38秒17，中国队成功卫冕，中国队又赢了。这就是中国400米接力队的实力。今天尽管在交接棒上有一点小小的瑕疵，但是瑕不掩瑜，不影响我们成功卫冕。
1: 没错，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为中国队捏了一把汗，当时感觉那个位置很悬。
0: 对，但是王胜杰的绝对速度还是相当的出色啊。
1: 没错，
0: 在交接棒出现一点小问题的时候，看上去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没有影响到他的速度。中国台北队是刷新赛季最好表现，38秒32，拿到了这枚银牌。
1: 目前看韩国队是第三名，38秒43。刚才看台上韩国观众发出了一声惊呼，他们对于这样的成绩难以置信。
0: 韩国队上一届在杭州亚运会就是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中国队今天的发挥仍旧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现在我们甚至已经淡忘了刚才交接棒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啊，因为整体的发挥实在是太平稳了，太好了。
1: 泰国队在有问送的情况下呢，他们是名列第四名，38秒49，
0: 所以再一次证明了接力项目，尤其是4x100米接力项目，如果你只是凑四个跑得飞快的运动员是不一定能够拿到好的成绩的，因为非常考验运动员之间的默契，相互之间是不是熟悉，交接棒是不是能够处理好细节。这不仅仅是绝对速度的比拼，同时也是团队意识和配合的比拼。再来看一下中国队这一枪，
1: 咱们仔细看看交接棒启动反应的话，其实陈锦峰速度是可以的，和日本队基本上处在持平状态，一二棒交接也很顺。日本队第二棒算是一个强棒，当时呢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关键是二三棒的交接。
0: 对，这里其实稍微有一点危险，
1: 起得早了一点，
0: 稍微有一点点危险，几乎已经是在接力区的边缘啊，才完成了交接，但好在是没有损失太多的速度。
1: 这怎么有一个接力棒在后面，感觉直接掉在了地面？

0: 来着。
1: 最后三四棒的交接，我们又回归了正常啊！谢震业，老将谢震业今天坐镇。谢震业的能力和经验，这是中国队最宝贵的财富，也为这一枪四成远米接力画上了非常圆满的句号。作为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男子百米冠军，谢震业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又有金牌收获，这就是中国接力队最终的夺冠成绩，38秒17，中国台北队38秒32拿到了银牌，而韩国队38秒43收获了一枚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这里是丰田天空体育馆。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马上将要上演的是倒数第二个单项的冠军争夺战，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将要去迎战东道主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邀请到了世界冠军。

0: 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指导来和我一起解说。刘指导您好。
1: 高瀚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从今天半决赛的经历上来看呢，王曼玉和蒯曼是4-0战胜了泰国选手苏塔西尼和帕拉南，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也是很轻松地战胜了中国香港的杜凯奇、吴永玲这一对，两队进入到决赛当中，他们在这一届的女双比赛里是不是在整个实力上确实是处于领先位置？
1: 是的，应该来说从两场半决赛打下来以后，整体看他们的整体的实力还是更加的全面一些，无论是发接发还是在相似段当中的衔接做的都要比对手更好。
0: 尤其在单打上，其实场上的4名选手也都是非常的突出。双打上呢，王曼玉和蒯曼还有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都排到过世界第一的位置。那中国选手王曼玉、蒯曼他们是从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开始配对，那么在去年5月的多哈世乒赛就拿下了女双的冠军，当时也就是搭档7个月的时间，决赛里是赢了跨协会组合博尔卡诺娃和斯索克斯，另外呢也拿到过 WTT 新加坡大满贯和中国大满贯，还有今年的美国大满贯的冠军，当时决赛里就是3-1击败了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他们的首次搭档是在巴黎奥运会的女团决赛上，其实当时也是奥运会上日本队的一个临时变阵，因为此前日本队的比赛呢，早田希娜都是和平野美宇来打第一场的女双，但是到了决赛和中国队对阵的时候临时拆对，那场比赛这对女双还是一度给场面上中国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最后陈梦和王曼玉呢是在决胜局5-9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也在那场决赛当中为中国队抢下了第一分。他们这对组合呢是拿到了今年新加坡大满贯赛的冠军，另外呢在今年的欧洲大满贯也是女双夺冠，决赛里是战胜的杜凯琴和吴永玲。刘指导，您觉得对于这场女双的决赛，中国队这边要做好哪些技战术的准备？
1: 首先我觉得应该在发接发当中要做到稍微主动一些尽可能能够我们主动去上手。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给张本美和这个太舒服的这种上手的这种机会，因为我觉得日本这对组合的话肯定还是张本美和的这种上手发动他们的威胁会更大。同时呢在相似对抗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下线路可以盯住他们俩的中间。
0: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女双的冠军争夺战，本场比赛是7-4胜制。
1: 一上来就是一个多拍。
0: 是的，那到目前为止呢，王曼玉和蒯曼也都是各有2金在握，王曼玉是女单女团夺冠，蒯曼呢是混双和女团夺冠。比赛的一开始，中国队衔接很快，
1: 看落点还是围绕着对手的中间位。
0: 这个球蒯曼的上手有旋转，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呢他们在团体当中是获得了亚军，单打上这两名选手都是获得了铜牌。
1: 蒯曼在这个互拧的时候做的还是非常充分，
0: 这个落点也推得很好。开局中国队这边是连得5分，0-5。
1: 好球，现在我们接完了以后同伴衔接的都是非常紧凑。现在看看第一分是至关重要的，
0: 是的，因为上来第一分就是一个多拍相持，奠定这个比赛的气势。

0: 6-0。这球发的也是有一定的旋转。
1: 哇，调节的非常快。
0: 卡曼的二次调节拉了一个对方的擦网球，比分来到8-0，0-8。嗯，中国队也还了一个擦网球。0-9。嗯，连续的两个幸运球。第一局中国队现在是10-0拿到局点。11-0的比分，第一局双慢组合发挥的滴水不漏啊，连赢11分，目前是大比分1-0领先，非常强势的一个决赛开局。我们来关注第二局的较量。哦，也是一上来强势赢下第一分。
1: 是的，换到第二局了以后，一个是快慢的积极上手，再一个就是王曼玉这边能够有一些质量和一些线路的去针对张本美和的弱点。哇，非常漂亮，当王曼玉起板了以后啊，快慢这个正手的一个直线衔接的非常快，
0: 两人现在的配合真是行云流水 啊
1: 非常默契。哇，一个晃推中间。
0: 是的，快慢的这个接发球也是手上有一个小变化，板心上晃了早田希娜一下。
1: 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想法很好。对于快慢来说，在接发球段当中一定要敢于先上手。
0: 好球，
1: 漂亮漂亮，
0: 又是多拍的相持对抗。
1: 咱们现在线路打得特别好，那两人的这种直线都能够很好的限制住对手。
0: 对，也是让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两个人跑交叉跑起来。哦，今天孙颖莎也在场上为队友加油。拖长，这个球张本美和的上手还是有一定质量。
1: 是的，因为这球王曼玉搓了很转，所以张本美和拉过来球也很转。

0: 这一分日本队完成了一个进攻，也是有一点把双慢组合逼到一个角上了。
1: 好球！
2: 球回球落点回的好啊！
1: 现在衔接做的真好。
0: 嗯，也这一局半也是一直相持当中去抓住了张本美和的中路。
1: 是的。

0: 这球推得比较长啊，有一点在白边。日本男队今天也来关注这场比赛。
1: 上手说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
0: 嗯，
1: 因为早田希那的反手整个的这个发动啊，包括线路啊，还是很有威胁，还是可以先拉到他的中间位。好球，哎，推到中间是好球。
0: 快慢在落点上的应变也很快速，你能看得出来这一场决赛中国队还是做了非常严密的准备，充分了解对手的技战术。
1: 漂亮，
0: 上旋球的对抗，

0: 这个球张保美和的上手有质量。日本队又追上一分，
1: 现在王曼玉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0: 嗯，
1: 其实日本队也是想办法从我们的正手位去找一些突破。
0: 是的，
1: 还是要果断。
0: 哦，早田希娜这一板也是质量很高。日本队在第二局落后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有一些杀板球
1: 的
0: 出现。
1: 哎，这两板球拉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0: 第二局现在双方打成8-8。
1: 这球站得稍微有点远。
0: 前面一板搓长搓得很好，但中国队没有抓到这个球之后的战机。

0: 好球，
1: 发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王曼玉的勾手勾的长了一些，
0: 而且弧线压得非常低，那张本美和想领出高质量是比较难的。这个球被对手给算到了，其实领的角度是非常开的。
1: 是的，那早田希娜测的也很坚定。两个人商量一下，10-9。
0: 好球，还是摆到了中间位。那虽然出台一点，但这个位置是始终会让早田希娜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点。

0: 这球对手防的角度也是非常大，嗯，
1: 一个大斜线啊，嗯，
0: 漂亮，
1: 王
0: 文玉还是胆量非常大，
1: 是的，
0: 啊，直接跳过来领了张本美和一个正手位的大脚，啊，非常果断。

0: 好球，
1: 拍相持，
0: 这球合上力了，非常转。
1: 这一份双方也是有一些攻防在里面，
0: 对，
1: 快门这一版防守，
0: 而且他们每板球其实都是围绕着对方的一个中间正手，没有给对方的反手位，落点非常好。
1: 中国队现在把比分又反超了，
0: 打球，
1: 很转啊！
0: 还是摆到那个中间位这个地方，
1: 看上去有一点小冒高，但是岛田希奈也出现了进攻失误。13-11，中国队赢下第二局，目前大比分2-0领先。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中后半局当中两点吧，一个是张本美和的一个接发球啊，摆到了款曼的反手位，再一个就是。再就早田希娜的正手拉了王曼玉几个这个正手直线，一下给我们打的稍微的有点乱，但是我们还是调整的非常快的。
1: 接下来第三局要回到了第一局发接发轮次，早田希娜这一分拉了一个高调，
0: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限制住张本美和的一些发动及变化，包括他还有一个他的提速。
1: 好球！
0: 很多球都是张本美和先提速完了以后啊，早田希娜这边有一些跟板啊，或者加一些侧身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威胁，也是他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套路。
1: 对，他们的发动点还是从张本美和开始
0: 更多一些。对，
1: 好球，王曼玉这个直线回得好。
0: 一旦张本美和这边处于一个防守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早田希娜这边就有点这个有点招架不住。

0: 哇，这球防得非常好，
1: 是防得很短。
0: 那、这就是手上的这种调节和感觉。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拉的也是挺赚的。好球，
1: 接发球质量高，
0: 你的角度也是非常开。其实在这一局当中，快慢的一些控制和发动是很好能够限制住张本美和的一些主动进攻。王曼玉的快速的摆短，现在感觉早田希娜有点站不住位了。
1: 她也是连续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哦，两个人现在出手很松弛啊，张弛有度。这一分不一定是全力的去爆冲，也可以有节奏调节，盯着对手去拉线路。
0: 漂亮。

0: 打在墙上弹回来了。
1: 那王曼玉发动了以后，快慢这边的一个快速衔接，快慢的衔接不仅仅有速度，还有落点。
0: 中国队又是强势的连拿七分。
1: 摆得太好了。来到这局以后，王曼玉就摆到了早田希娜的反中间偏反手位，这个点是非常好的。一直感觉他有点卡啊，用反手也不是，用正手也不舒服。
0: 好球好球，这一分四个人都打得很精彩。这一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两个人没退台，
1: 是的，
0: 所以一直在进台去快带。又是发球的变化。

0: 239.
1: 打了很巧、
2: 嗯、是的，有点这个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对，第三局跟第一局形式上有点相似啊，双慢组合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压制。笑了一下，哦，好转哦。
1: 好球，
2: 11-4，王曼玉和蒯曼又顺利的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3-0领先。目前中国队王曼玉和蒯曼是3-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第四局又回到了第二局的一个轮次，刘指导您觉得从第二局来看第四局我们有哪些方面要注意？
1: 主要注意一下张本美和的接发球，还有一个早田希娜的进攻的落点。很好，其实就是这个点，
2: 嗯，
1: 在我们第二局领先的时候，这个点摆到蒯曼的中间偏反手位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一些处理的稍微有一些犹豫，就给了早田希娜一些进攻的机会。很好，你看这一个点解决了以后，马上张本美和就要去变，那有可能会到了这个蒯曼的相对来说更舒服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区域。
2: 嗯，
1: 好球，
2: 3-0的开局，日本队估计得要暂停了。
1: 因为来到第四局跟第二局是一样轮次的时候，主要是要还是要限制一下张本美和的一些变化。
2: 嗯，
1: 所以一上来两个的发球啊，我们拿下来以后马上局面就不一样，因为打到后面几轮当中相对来说我们还是比较舒服。
2: 嗯，

0: 前面这几版其实还是落点打得非常精准。
1: 嗯，
0: 今天早年希腊对于他正手的保护其实做得还是很充分。
1: 好几个这种护大。

0: 脚回球质量都很高。
1: 是的，漂亮漂亮。
0: 那发完球就形成主动。
1: 是的，现在变了一个发球。嗯，
0: 还是逆侧。
1: 所以对日本队来说，一旦他先发动了以后，他后面的衔接真的是很
0: 快
1: 的。
0: 这球两个人跑位上稍微有点互相挤住了。啊，开了个奔球。日本队这个时候也想尽量的形成上旋这种快速衔接的搏杀球。
1: 其实现在款慢不一定非要强行变到这个早田希那的正手，可以压一个反手，
0: 因为他现在注意力在正手比较多。嗯，可以有一些变化。日本队追到4-4。

0: 好球，
1: 王曼玉的质量出来了，就是他俩是一个快啊，一个重。直接的冲直线啊！拉的有点高，
2: 好球，
1: 漂亮！
2: 就像前面刘指导说的，一个快一个重啊。
1: 对，一个在台这个镜台整个的把台面护住，然后呢王曼玉最后的这个杀板，啊，这个反手很潇洒，
2: 这球出台了，
1: 有人顶住了，
2: 六比六。
1: 好球，打了一个拱的。

0: 早田希娜这边连吃两个。
1: 啊，这两个发球啊非常有讲究，一个稍微长一点，有点顶，另外一个有点短，它有点没够着。打
0: 球，又是快慢近台啊，反手的快速衔接，
1: 在近台像一堵墙一样的，
0: 各个点都能封住。
1: 是的，
0: 比分又拉开，
1: 这边场状态是非常好，加油。
0: 现在
1: 还是要一分分的抠细了，
0: 对，
1: 因为在落后的时候对日本队来说肯定会放手一搏，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不能侥

0: 性。
1: 对，这个时候看看，王曼昱和款曼这边叫暂停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女双的冠军是韩国选手田智熙和申玉彬，所以这次比赛对于双门组合来说也是要在亚运会上重夺这枚金牌。
2: 是的。
1: 好，两队组合重新的回到赛场，目前大比分中国队是3-0领先，第四局9-8还领先一分。刚刚中国队是叫了一个暂停，又是早田希娜正手位的一个反拉。今天早田希娜她的正手的，就尤其中台的一些发挥很出色。
2: 是的，其实还是，对自己这两个点是有所保护。
1: 日本队现在追到了9-9。张文美和是想在关键分上突然的一个变化，这个球也发的有点太狠了，出界有点多，这样中国队现在也拿到了冠军点。啊，好球，冠军时刻。这样王曼昱和款曼是4-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获得了第二世界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冠军，女队完美收官了。这场比赛从第一局一上来11-0的强势开局，整个场面上中国队还是完全处于上风的，是行云流水的完成了一场决赛。我们也请刘指导帮我们点评一下。
2: 我觉得这场球应该来说我们是在赛前做足了充分的准备，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赛场上执行的是非常好的，很好的限制住了这个张本美和的一些发动。那同样呢，我们在我们主动进攻当中呢，我们也有衔接啊，有速度，有质量，很好的把整个的局面控制住了。另外在24局当中碰到了一些这种困难，但是呢我们及时的这种去调整，也很好的把这种局面能够控制住，我觉得真的是打得非常棒。
1: 那么作为王曼昱和款曼来说呢，两个人在这一届的亚运会上都是荣膺了三冠王。首先呢是女团夺冠，那么其次呢是王曼昱在这款曼在混双上夺冠，王曼昱在女单上夺冠，今天两个人又是加冕了女双的冠军，我们女队啊是完美收官了。

0: 过几天也是国庆节了，送给祖国妈妈一个小礼物。
1: 欢迎各位关注亚运之约，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姑娘呢，是本届亚运会在小轮车自由式项目上夺得奖牌的两个中国选手，孙思贝和孙佳琪。亚运会你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啊，说实话第一次比亚运会之前自己内心是什么感受啊？
2: 我可能是有点期待，有点小兴奋吧。
1: 孙思贝呢？
0: 就既紧张又兴奋，然后也挺期待的。
1: 这次在日本比赛呢，对你们挑战也挺大的，因为日本一方面是这个他主场的气氛比较热烈，对吧？另外日本这个选手小泽是不是应该是我们在决赛里最重要的一个对手？
0: 对，他虽然年龄很小，但是他的实力确实很强。
1: 这决赛之前热身的时候好像孙思贝摔了一下，是吧？就那一下还让我们挺揪心的。
0: 其实那个时候感受不到身体有哪里有疼痛感，只是感觉我在那儿趴着的时候就想，我能行吗？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场比赛会不会比不好，会不会让大家失望？然后上来了之后，我的外教还有我的主教练都告诉我说，坚定自己，你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做完这个动作，再想下一个动作，不要着急，坚定自己的信念，就是自己告诉自己，自己给自己洗脑说，你没问题。你可以的，你要做，你要干。
1: 佳琪呢？今天这场决赛之前，觉得自己状态是什么样的？
3: 就是上场之前会紧张，然后但是上到场上的时候就一下子就是慢慢就放松下来了。
1: 你的策略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是两轮取一个高分嘛。
3: 我还是第一轮稍微有所保留，第二轮就是全力去干。
1: 孙思贝呢？你在第一轮是想？也是有所保留的想法吗？
0: 没想保留，其实第一轮就想全力以赴，
1: 但是第一轮好像
0: 失误太多了。我就想着我又是摔跤，又是第一轮没比好，我怎么办呀？我第二轮会不会更差劲？我教练又来告诉我一遍，你坚定一点，你不要质疑自己，不要怀疑自己了。然后我说好，我说没问题，我说我行，没问题，然后我就上。
1: 这是第一轮和第二轮之间发生的事儿，是吧？小泽第一轮也没比好，
0: 对，他没比好。那个时候我就预料到他第二轮会做更大的动作，但是当他真正做出来的时候，确实有点意外。
1: 所以等于你出发前看着小泽打出91.2分，那个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0: 想到他会可能分会高一点，然后我没有想到会确实这么高。这个时候他已经到第一名的这个位置上了。我说不行，我说我跟佳琪都是现在是那个时候是第二和第三。我说我不行，我得打一个好高一点的分，我俩都得努努力呢。
3: 对。
1: 哎，那一刻你们俩还有交流的机会吗？
3: 没有，
1: 没有了吧。
3: 但是我们俩那时候应该想的是一样，必须得往前滚滚。

0: 就是91.2，小泽美晴这分数反而给你们一种动力了，是吧？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最好的那套拿出来。
1: 对对对。
0: 等出发之后，有感受到内心的这种压力吗？
2: 完全忘我了，感觉。

0: 我屏蔽外界任何杂音的状态。
1: 他加油是对的，但是我说不行，我不能，我得专注我自己的这个东西。
0: 就现场那么嘈杂，你是完全专注的时候听不见的。
1: 对，完全听不到的。

0: 车一丢啊，嗯，应该没问题。
1: 所以那潇洒的车一丢是内心觉得我赢他了已经，是吧？
0: 我觉得我的车你自由了，你可以下班了。
1: 在那一刻是不是内心觉得这个金牌已经机会比较大了？
0: 对，这次应该能稳住，能够拿一块牌儿，但是也没有想到会是金牌，因为我想着后面还有佳琪。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谁拿金牌都可以，只要是我们能够为中国代表团拿到就可以。
1: 佳琪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在第二轮。
2: 对，
1: 你前面心态是不是有点过山车呀？就对手包括队友这个分数会对你心里带来变化？
2: 不会，这个时候不会带来变化了，但是在出分的时候是有一点变化的。
1: 在你焦急的等着最后那个时刻自己第二轮的分数出现的时候，孙思贝主动到你边上，好像你们俩靠在一起等这个分数哈。
2: 小贝说没事没事没事的，我说当时心里其实还是有一些安慰的，
0: 因为我看正好在旁边看到那个大屏幕上，我看到他的表情了，我自己也有点紧张其实，然后我看他十分紧张，我说我过去给他分个五分。
1: 十分给他分个五分哈，
0: 这样他只剩五分紧张了，稍微好一点。
2: 对对。
1: 铜牌还是内心有点点遗憾，
2: 有一点，当然有一点，
1: 有一点
2: 啊，会觉得因为分数吧，但是这种东西我控制不了，
1: 对
2: 对。所以这比赛就当经验了，再回去再练嘛。
1: 他两轮当中取最高分，这打分他最重要的看的是什么？
0: 流畅度吧，和这个动作难度和腾空的高度。
1: 流畅度、动作难度、腾空高度。
2: 我可能补充一点，就是他那个动作的完成度，就是在空中的舒展度。
1: 完成度就是空中完成动作的质量。
2: 对对对。
1: 是否漂亮？
2: 对对对。
1: 是否舒展？
2: 啊。
0: 这3688是拿分点，还有这个720都是关键拿分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拿分点，因为这个动作不是我擅长的东西。
1: 就是神龙摆尾是吧？你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难度还是动作质量？是高度？因为你刚才说了几个关键点。
0: 我觉得我都占点吧。
1: 都占点，很谦虚，都占点啊。今天这比赛当中，刚才这些动作里哪个完成的最好？
0: 侧空翻还有那个后空翻转把，因为这两个是我在就是训练当中就是经常落不就是做不好的动作，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做得很完美。
1: 就今天把两个平时可能有点挑战的动作做好了，这可能也是拿金牌最重要的底气，是吧？来，我们进入到佳琪的比赛吧。这是一个什么动作？
2: 后空翻加神龙摆尾，然后这个是一个穿越的神龙摆尾，这是一个两圈的神龙摆尾，全部都是神龙摆尾啊。
1: 这神龙摆尾是不是你特擅长的动作呀？
2: 啊，对，我比较喜欢做神龙摆尾这个动作。
1: 你在这套动作当中做的最好的是哪点？
2: 流畅度和动作的质量。
1: 孙思贝赛后说自己打一个80分，他的整套动作，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2: 我也80分。
1: 也80分哈，好，都可以。80分，一个拿到了冠军，一个拿到了一块铜牌，都是有进步的空间。大家最重要的那个目标一定是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巴黎奥运会的备战对你来说就是内心挺大的一个遗憾，是吧？
0: 对。
1: 那是特失落的一段时候吗？
0: 是挺失落的，然后一度有点想放弃练这个项目。
1: 听说错失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之后哭了两天是真事儿吗？
0: 是真事儿。
1: 是真事儿哈。
0: 当时我感觉我自己失恋了那种感觉。就是觉得真的是很难受，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那么难受过。就虽然没有失恋过，就是但是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是那种感觉吧。
1: 之后是怎么慢慢调整的？还是说等待时间渐渐平复？
0: 给我放假，然后跟我妈一起去这个大

0: 草原上跑一跑转一转，就是先不去骑车，先不想骑车的事，因为只要一骑车我就会想到这个啊，我也没有能参加巴黎的这个比赛。
1: 这种特失落的心情延续了多长时间？
0: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到他们邓亚文巴黎回来跟我见的第一面，我觉得是那个时候给我了很多东西。见到佳琪的时候，佳琪也给我带了很多东西，然后他们给我从巴黎带来又有什么纪念品啊，然后还有娃娃玩偶啊什么的全都有。他们两个都还想着我呢，还怪好嘞。
1: 还怪好。那一刻觉得自己还是这个团队很重要的成员，是吧？就是还是一个团队，一个整体。佳琪呢，佳琪因为两年前其实去了巴黎，但是巴黎的比赛应该也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对吧？
2: 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我教练也是在训练的时候，每次我说我好害怕呀，他说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的，顶一顶，顶一顶就过去了。之前受的伤，受的罪不能白受。别人也在训练受了伤，也在训练中受了罪，为什么别人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为什么我要选择逃避？我必须要站起来，我必须要往前走，不管是害怕还是伤病，我一个一个的克服。
1: 自己内心的强大，自己内心的转变，才是真正的这种情绪转变转折的开始。
2: 对，然后但是你逐渐往上走的时候，你能看到自己慢慢的在进步，慢慢的在变化，然后自己一点点小进步都很开心。
1: 这应该是一个更好的备战奥运会的状态，对吧？小贝，这是第二次准备奥运会了，你觉得和上一次准备奥运会现在的你有什么变化吗？
0: 我非常能清晰地看到我自己的进步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在往上上的，然后我觉得这次会很更加的充分。
1: 那这次亚运会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更加让我有信念去这个洛杉矶，更加有让我更有自信去这个奥运会了。

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我们的两位射手盛礼豪和王子飞两个人呢，在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个人排名上都是目前的世界第一。而中队选手盛礼豪呢，他已经在此前拿到过两枚本届亚运会的金牌。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经过了前面的三组总共十五发的积分射之后，目前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日本队是314.9环排在第二，韩国队是314.3环排在第三，印度队呢目前是312.3环排在第四。好，接下来呢进入淘汰赛的阶段，第十八发将淘汰掉排名第四的队伍，目前呢排在第四的是印度队354.9环，日本队的是排在第三356.6环。马内打出10.7，过去两枪马内打的都不错，夸张之处打出10.9，这样的话印度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第四名。中国队呢目前是379.5环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中国队现在领先日本队的这种优势啊，有2.5环，主要是看日本队跟韩国队的这最后一枪。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花川直树在调整，但是朴夏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三名。现在场上就剩下两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是443.6环，韩国队是440.1环，中国队领先3.5环。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最后的三个单发的射击，产生金牌。这是第22发射击，盛礼豪这一枪打出了10.7，但是朴夏俊打出9.7，王子飞打出10.8，10.7，两位女选手啊，这一枪打得都不错。潘晓珍打了10.7，王子飞打了10.8，但是呢，朴夏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两枪。右侧的是盛礼豪，左侧的是朴夏俊。朴夏俊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盛礼豪打的也不错，10.6，王子飞打了10.7，潘晓珍的状态也调整得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着。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将产生最后的金牌。盛礼豪在右，朴夏俊在左，10.1。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王子飞10.6，10.3，潘晓珍那边是10.3。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的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好礼就送
3: 三大不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大家收看本届亚运会第十个比赛日的赛事直播。那在今天的赛场上，我们也是有多个项目值得我们关注。另外呢，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像羽毛球、田径、手球等项目呢将会迎来收官之日，而像场地自行车、攀岩等项目也将会在今天拉开序幕。我们也期待中国选手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当中有一些精彩的表现。那接下来呢，先为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有哪些重点的赛事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在上午的10点，羽毛球混合双打的决赛将会进行。那对阵的双方呢是西亚纳维和马尔瓦，对阵的是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亚欣。另外呢，羽毛球女子双打的决赛，刘胜书、谭宁对阵的是李昭希和白荷娜。在下午的2点左右呢，进行的是女子10米跳台的决赛。而在3点将会进行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决赛，我们的奥运选手李雯雯将会在这个项目当中出场。另外，下午的时间段还要关注的是跳水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和晚上时间段进行的田径的多项决赛。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跳水，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呢，将会是本届亚运会跳水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最为吸引人的就是两个单项比赛的角逐。我们看到了在这两个单项当中呢，陈芋汐和王宗源将会联手他们的队友一同出战在这两个项目当中。之前呢，他们和队友是作为搭档已经拿到了双人这两个项目的金牌，而在今天的这两个单项当中呢，他们将会向金牌发起冲击。王宗源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男子3米板单人项目的冠军，而他之前的搭档郑九元呢是拿到了上一届亚运会的银牌。今天两个人又将会联手出现在单人项目的争夺当中。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田径的比赛。田径今天同样会迎来收官之日，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女子链球的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两位中国选手赵杰和张家乐将会联手出场。这两位呢，在最近的两个赛季应该说状态不俗，表现得非常好，接连的刷新了亚洲纪录，也是创造了非常好的成绩。所以呢，两个人在今天的赛场上每进一步都有可能会创造属于自己的项目上的最好成绩。另外，我们关注一下举重这个项目。举重同样会在今天迎来收官，将进行4个大级别的赛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重点要关注的就是两位奥运冠军。刘焕华将会出现在男子110公斤的决赛赛场上，而李雯雯要参加的是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决赛。这两位选手呢，可以说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在各自的项目当中都拥有绝对的统治力。我们也非常期待他们两个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吧。另外，我们还要重点为大家关注的一场比赛，就是今天下午2点要进行的女足的这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女足对阵朝鲜女足。在之前的1/4淘汰赛当中呢，中国女足是在加时赛当中1-0战胜了越南队，而今天的这场半决赛，我们也将在奥林匹克频道为大家带来比赛的直播，我们共同来为女足姑娘们加油助威。那其实在现在此时此刻，有很多的亚运比赛已经开始进行了。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在举重馆当中正在进行的呢是女子86公斤级的决赛。中国选手吴艳将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向金牌发起冲击。在已经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呢，吴艳是抓到了124公斤的这样一个重量，并列排在抓举的第一名。稍后他将会进行挺举的比赛。

0: 好的，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马上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羽毛球比赛的转播。首先要进行的是混双的决赛，在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将会对阵印度尼西亚的组合。另外，在今天的五场羽毛球的决赛当中呢，会有三场有中国选手出现。女双决赛，刘胜书和谭宁将会迎战韩国组合。另外，在男双的决赛当中，梁伟铿和王昶将会迎战的是印尼组合。我们也共同来期待中国羽毛球选手在 赛场当中的精彩表现。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转向羽毛球赛场，来关注稍后马上要进行的混双决赛。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范儿，零油炸，健康面。拉面范儿，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设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我有很多朋友，
2: 哪个离过婚后还一夜？
3: 场地可是全新的。
1: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第二十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那么今天呢是本届亚运会羽毛球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五个单项呢将要迎来冠军争夺战。首先今天上午我们关注到第一场混双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蒋正邦和魏雅欣是打进决赛，在今天的比赛里要迎战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今天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指导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伟杰指导您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呢，蒋正邦和魏雅欣还是非常轻松的，仅耗时33分钟，两局横扫对手中国台北的叶红卫这一对组合，顺利的闯进到决赛。这也是亚邦组合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啊，一路杀到了决赛当中。那么他们的对手呢，西亚纳维和马尔瓦的组合，昨天是击败了凤凰组合，闯进到决赛当中。我就知道您会怎么看这一场决赛的比赛，包括今天中国队的对手印尼队这一对组合。
1: 我觉得从今天的决赛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看双方运动员开场的整个心态能不能够开场能放得开。我觉得比赛的第一局或者是前半局的前几分还是很关键的，我觉得这场比赛更多的还是会在进攻端的一个争夺和中前半场的一个速度的对拼。
0: 印尼队这一队他们今年的整个进步还是非常大的，这是女选手马尔瓦，她是2001年出生的，身高是1.70米。她的男搭档呢西亚纳维是1998年出生的，身高1.73米。他们今年和中国队的混双其实有过多次交手，但是跟蒋正邦和魏雅欣这是第一次交手。

0: 所以这场决赛也是一场遭遇战。中选手蒋振邦身高1米84，01年出生。那么和魏亚欣搭档也是本次赛会混双的2号种子。魏亚欣00年出生，身高1米75。英女组合在前一段时间的羽毛球世锦赛当中，他们是获得了铜牌。当时半决赛和凤凰组合也是打到了决胜局，20比22，输给了凤凰组合。另外呢，其实今年他们和郭兴娃、陈芳慧、程鑫、张驰都有过交手，也都是输给了中国队，但是和蒋振邦、魏亚欣还是第一次打。韦杰指导，您觉得印尼这一对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包括今年他们的整个进步还是比较大。
1: 对，我觉得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我觉得首先可以看出他们整个在进攻当中还是抓得很好的，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他们的心态，他放得更冲击的心态更低一点吧，所以说在整个场上的整个发挥我觉得会流畅一些。其实我觉得比赛像大赛当中更多的还是在关键的时候看心理的一个抗压能力能不能够正常的发挥水平，发挥70%以上的水平，我觉得已经算很好了。
0: 蒋振邦和魏亚欣在今年的羽毛球世锦赛也是获得了混双的季军。我们来关注双方今天决赛的比赛。那这次亚运会羽毛球的单项赛事当中，中国队有3项啊是闯进到了决赛，还有分别女双的圣坛组合以及男双梁王组合。
2: 我们的蒋振邦和魏亚欣 China。 一道月里呢宝宝的生日蒋振邦 Love Play。
0: 好，双方第一局较量开始。
1: 其实这份也可以看出两队选手手上还是有点紧的，
0: 尤其今天又是早场第一场比赛，对运动员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挑战。好防守。女组合防守当中有一个对角线的摆脱，
1: 还是要注意对方的第一拍的进攻，这拍进攻的能力他们还是比较强的，这一拍一定要分出去。
0: 两人有点抢，
1: 其实身上还是有点紧，就看用多少时间能够几分球能够快速的放下这种状态。好球，好球！
0: 蒋振邦也是一拍重杀，
1: 发接发还是要多给对手压力。
0: 印尼选手申请换一个球，主裁拒绝了。掉一拍，
1: 好球，好球！就一定要打完一拍之后，就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注意拍与拍之间的连贯，有些球不要打得太凶，然后注意配合。
0: 对，比赛的一开始，先把球打进去。
1: 多拿球也可以化解心中的这种压力。也是刚才救球手磨破了。

0: 时候应该是需要医疗防护员来进场啊，给蒋正邦紧急的处理一下。镜头给到了杨明指导。今天的五场决赛呢，分别是第一场混双蒋正邦魏雅欣对印尼选手西亚纳维马尔瓦，第二场女双的比赛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选手白赫纳李昭熙，那么女单呢是安喜宁对阵山口茜，男双两网组合也要面对一对印尼组合卡尔南多马丁，那么男单是库拉武特对洛建佑。哦，这个对角线分得很开，
1: 好球好球好球，这牌跟进很及时，
0: 蒋正邦也捕捉到了对方场地暴露出来的空当。
1: 没关系，还是有点抢，在被动的情况下。可在一开局中球的失误发生也是比较正常的。
0: 嗯，这球就发到魏雅欣的后场。反抢哦。这一分印尼选手马尔瓦在往前还是看得很紧，
1: 好球好球好球，就我们在被动球的情况下可以挑得再高一点，
0: 嗯，
1: 其实刚才的挑球比较半场，
0: 还是在开场的时候手稍微有点紧，
1: 对对对，还是想打得快一点，多抢一些主动，然后尽可能抢到中前半场，创造一些进攻。
0: 杀球和布，嗯，
1: 就这一拍一定要注意连贯，而且这种杀球不要杀得太角度太大，
0: 嗯，
1: 可以杀得直线或者偏中路一点。

0: 先掉两拍球，好球好球。那这一分贾振邦的进攻还是有很多变化的，也是杀掉结合。
1: 我们在进攻的得分率还是比较高的。

还是要注意挑球的弧度。机会球，注意连挂，再来，保持住。

0: 这个球
1: 可惜啊，
0: 这个球太可惜，这个球
1: 战术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打成。
0: 这他想卸力挡网，
1: 开局比分很焦灼。杀直线，好球。
0: 对，只要保持杀球的衔接，然后结合一下落点。
1: 蒋正邦整个他的这个杀球的能力，进攻的质量是要高于印尼的这位男选手啊，西安纳维。
0: 对，这发接发发的稍微高了，因为双方其实在那些双方在发接发的争夺一定会很激烈，然后这个时候就看紧张的时候能不能变化一拍，发个后场，一定要在关键分的时候来发，前面一定会很焦灼。好球，好球！
1: 这球就是接发抢住了，
0: 对手也不想起球。
1: 切腰之后，雅琴自己连贯。走！对，发接发很快啊，这两分比分现在反超了。

0: 界类球。这白球还是侧身头顶杀的比较被动一些。还是发接发，其实前十一分虽然看似有一些进攻的转换，其实更多还是围绕着第一拍发球和第三拍接发球的处理更多一些。
1: 第一局前半段双方比分咬得非常的紧啊，印尼组合领先一分进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隙。掉一拍啊，好球！这算是中国队进攻当中蒋正邦一个吊球的节奏变化。
0: 其实我们在间歇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思想，我觉得可以打得更简单一点。有时候我们在一些机会球的时候想控一拍，可在决赛当中想去控制这一拍的时候，有时候其实
1: 不好控，
0: 不太好控制，还是先把力量先打出去，先压住球再去控，不要先控再打，先打再控。
1: 球发得不错，这分双方都没有起球，还是中前半场的争夺。新的后场，
0: 这一拍就变化了，就一定会有一个发后场，因为双方在往前盯的都很紧。
1: 对，
0: 而且这种变化一定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变化，还有一种就是落后很多的。

0: 时候变化，就会放开一点。
1: 一个收掉，第二拍夏纳威是杀了一个对角线。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种被动球的时候，不太因为太被动了，想去挡网，其实不太好处理的。这时候心态是很紧张的。这球我觉得可以先抽出去，先打出去。
1: 印尼组合现在把比分跳开了。
0: 接了一球，加油啊！好球！
1: 现在感觉魏亚欣渐渐这个手热起来了啊！又追上一分。要反击。
0: 注意连挂，好球，保持住，打一拍，好球，
1: 来抢，
0: 再来，重杀，
1: 圆冠正拍，
0: 哎呀，
1: 没打准。
0: 其实这个球其实对方打的平高球还是比较平，我们想够一拍，想点下来，可是角度不太好。这种球啊，其实还是首先要保持不失误，这球点杀的时候打到中路也是可以的，不要想打边线，因为是左手持拍，
1: 对，
0: 刚好是正手，正手是打中路是还是可以的。这拍发接发会被动一些，
1: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发接发的环节。收掉。感觉在整个中前半场，亚邦组合稍稍有点被动。
0: 对，被对手整个往前上手球所，其实这个球当中都是被限制控制的。两边分不开。
1: 比分现在又跳开了。三拍也是抽了一个对角线啊，第四拍。现在咱们注意力也是盯往前盯的比较多，也被对手反了一个后场。
0: 好球，好球，
1: 好球，
0: 好球，加油啊！对手的分对角线一定要跟住。再来，好球，有了，
1: 连续的压，好球。
0: 攻完之后的进攻完之后的下拍，这个落地啊，一定要再快一点点，不能停。

0: 把球发好。
1: 开始网口的争夺，
0: 很快，
1: 嗯，
0: 机会，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1: 马尔瓦想把这个对角线摆脱，但是也很难把球分出来。蒋振邦和魏亚欣又追上一分。是第一拍杀向了蒋振邦、魏亚欣两个人的结合部啊，打了一个攻锋配合。
0: 魏亚欣这拍球是想快速挡网跟往前，可这拍不太好处理，又还是想在被动的情况下快速的转主动。
1: 19-16。
0: 杀，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一拍杀完之后，下拍发球我们要注意中前半上了，对手正常来说不会起，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整个进攻的得分率很高。所以要注意中前半场的球。
1: 要一拍，
0: 好球，好球，好球，还是原点。
1: 迷你组合想换球，主裁判也是拒绝了这个请求。蒋振邦、魏亚欣又追上一分。
0: 魏亚欣注意发球的节奏，
1: 嗯，
0: 对，对手应该会抢这一拍的，因为18-19。
1: 那关键分上的发接发。
0: 真的很快啊！
1: 这一分，中国队是从防守做起啊，中间有机会，魏亚欣这边上来抢网，连贯的很快，终于现在是追平比分，19-19。第一局很关键啊，就看这最后两分了。迷你组合的女选手马尔瓦把护腰这个时候也摘下来了，
0: 第一局很重要，
1: 嗯，这决赛当中要奠定心理优势。
0: 接垒球，接垒球，好球，好球。
1: 中国队现在是反超一分，拿到第一局局点。

另外第三拍。

0: 保持住，再杀，注意连挂，
1: 点掉，
2: 好球，好球，好球！
1: 这样第一局，角逐曼库贝尔西是实现了局末的逆转，21-19，先下一城。目前在决赛当中呢，是1-0领先印尼组合。
3: 朋友，
4: 哪个刘皇后还一夜
5: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3: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大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第一局的局末呢，贾志邦和魏亚欣是在16-19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5分，第一局实现了逆转，目前是1-0领先。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1: 加油！

0: 能够感觉到拿下第一局之后，确实第二局一上来这个场上的形势就不一样了。
1: 对，而且可以看到我们在进攻的时候的还有停顿的观察，然后再出手，再找落点，很明显就是会越打越活，
0: 整个人松弛了，出球的线路和节奏也很灵活。判断很准确，界外。
1: 这几分也很明显，就是第二局的一开局这4-0的比分，也是可以看出对手现在首先。

0: 他的速度和他的思想上面会有点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哎，亚邦组合这边气势也起来了，
0: 对，
1: 决赛场上双方的状态就是此消彼长。攻锋配合，分对角线，
0: 别着急别着急，其实这个球已经打开了全场进攻模式了，各种角度都在杀，可这一拍还是其实也是一拍得分的机会，压得比较深一些。
1: 蒋振邦刚刚有一拍的连贯跑动范围全场了，开局这几分要扣住。还是发魏亚欣的后场，还是判断很准确。哦，这个球司宪元是忽报界外，印尼组合挑战，
0: 界外还是很多的。其实这个球我觉得更多的其实还是暂停一下比赛的节奏。
1: 印尼组合挑战失败，5-2。球也是抢住了，发接发。也能够看得出来，第一局遭到逆转对印尼组合是有影响的。
0: 和第二局现在明显他们的整个状态其实有点失常，
1: 对，
0: 就球
1: 频频失误，
0: 对对，但很多球其实有点乱，他们站位也有点乱。
1: 中国队这边是越打越坚定，把对方女选手定在后场。哦，这个球印尼组合手上有一个变化，接发接得好，
0: 哦，太重了，这拍太重了，这对方确实架不住
1: 啊。蒋振邦在国羽当中很著名的就是他的身体素质特别的好，跑动能力、体能、爆发力。比分继续跳开。
0: 频频失误，其实这失误球也是还是想抢发接发，因为不敢挑球，不敢起球，因为我们整个进攻得分率太高了。这球想打一拍近网。

0: 注意连贯，
1: 杀一拍、
0: 哦、
2: 这一拍推，
0: 对，
2: 这一拍因为对面没有动，
0: 嗯，
2: 其实这拍抢到高点可以放碗，
0: 对，
2: 没想到推出去了这一拍，

0: 杀直线，两条直线，
1: 再杀，控完得保持住，
0: 嗯，
1: 别着急。对了，对了，对了，别着急，先把球每一拍节奏控制好，不要打得过快。
0: 瓦辛这一拍封王很干脆，哎，封死了对方的线路。10-5，突发一个后场，
1: 找找落点。
0: 嗯，先保持下压。俩星现在在后场，
1: 保持球往下，好球，有了。
0: 好的，又是后杀前锋，第二局现在11-5。中国组合领先，进入到间歇。
1: 这局得分还是我觉得明显是比较容易的，
0: 嗯，
1: 主要是保持球往下，不要着急就行。接这球，对，对手现在是场上看不到得分办法，没有得分点。
0: 防得好，
1: 继续挑球啊！这个球，魏亚欣想去挡碗，冲了一步。
0: 嗯，慢镜头再来看一下。
1: 对，没想，其实想去抓碗前。
0: 接发质量很高啊，接了一个滚网。
1: 把球发好，拿好第三拍，控制一下节奏。
0: 14-6。
1: 还是想发的，就对发球的要求更高。
0: 对。
1: 好球，
0: 网口抢住，哎呦，
1: 分对角，机会，再来，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啊，这一分还是很耐心的，
1: 好球，对对，别着急，
0: 嗯，
1: 把每一拍处理好，因为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从

0: 现在的局势来看，一定是我们会取胜，只是看多少分。
1: 第一局太关键了。
0: 对，第一局顶下来不容易。
1: 对，没有特别好机会，现在已经挑给对手。网口抢住，
0: 再来好球，
1: 漂亮！这会儿就是人松弛下来了，
0: 怎么打都有，
1: 敢变化，敢做动作。现在是决赛的第二局，蒋正邦、魏雅欣是大比分领先。
0: 稍微发高来，
1: 这个时候主要就是要盯住发界发。
0: 其实这样球从我觉得重点就是第一点是心态，第二点就是中前半场的发界发。

0: 全场杀，全场
1: 满场飞奔。
0: 对，
1: 而且这个时候中国队在场上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也能够捕捉到对方暴露出的空当，调动对手。也对蒋振邦的体力消耗也还是比较大的，连续的进攻。17-8。
0: 杀一个。这分球分的第三拍分的太好了。
1: 是的。
0: 对手连反应都没有。
1: 哎，直接分到对方的腰线。对方回了一个半场。继续扩大比分。蒋振邦、吴雅欣现在呀，一步一步在迈向胜利。时候印尼选手马尔瓦的抢网也出现失误，那么现在蒋振邦和魏雅欣迎来了赛点，同样也是冠军点。第二局的场面上完全一边倒了。
0: 下一拍保持连贯，有了，好球，好球！
1: 21-19，21-8，蒋振邦和魏雅欣在决赛当中战胜了印尼选手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冠军，祝贺中国队！蒋振邦第一时间也激动地把球衣都脱下来了。这场比赛的关键其实在于第一局啊，16-19，中国队连续追分的那五分，其实是奠定了这场决赛胜利的基础。我们也请伟杰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场冠军争夺战吧。
0: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特别是第一局并不好打，因为背负的压力我觉得双方都很大，可是一旦我们前面也说过，谁能拿下第一局，对于后面的比赛会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1: 是的，
0: 果真如此。
1: 那么亚邦组合今天也为国羽啊开了一个好头，再一次的祝贺他们拿下了很有分量的一个冠军。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用。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 郭队长，这个球也是比较可惜啊。
0: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县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2: 在那个时刻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0: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回放以后
1: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踢一拍，
1: 好球好球。

0: 漂亮，
1: 打一拍，
2: 好
0: 球，好
2: 球，好球，好球，
0: 好球，
2: 好球，好球，好球。
0: 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
3: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国队呢派出的是刘胜淑和谭宁，
4: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个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还比较大，所以说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0: 吊踢一拍，杀了，
2: 好球，保持住，好
0: 球，好
2: 球, 好球，
0: 漂亮，好球啊，机会，
2: 好球，好球，好球。
0: 应该说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2: 机会，
0: 打一拍，
2: 机会，
0: 好球，
2: 好球，
0: 好
2: 球，好
0: 球，好球，
2: 这个球太精彩了，
0: 好球，
2: 好球，
0: 漂亮，
2: 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2: 好球，
0: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4: 我们也相信飞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我们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0: 劈一拍，
2: 好球，好球，好球，
0: 节奏一拍，
2: 节奏控制很好。
0: 在历史上呢，陈宇飞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宇飞呢是6战保持全胜。
3: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已经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0: 对于陈宇飞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国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宇飞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2: 杀一拍，有了，
0: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将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5: 好礼就送
6: 三上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50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1: 对，
10: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1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12: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10: 唐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 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11: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1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1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
1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10: 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坚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1: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1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
11: 没错，
10: 唐坚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坚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11: 而且今晚的这个纪录离亚洲纪录只差了0.01。
1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纪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1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好礼就送
3: 上上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萨，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的颁奖仪式。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蒋正邦和魏雅欣是直落2局战胜了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获得了金牌。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获奖运动员正在进入到场地当中。 本亚运会的比赛是不设有三四名的铜牌争夺战，所以呢会有并列季军出现。

并列获得铜牌的是中国选手凤凰组合黄东萍和冯彦哲。那东萍个人是第三届亚运会了，也是第三枚亚运会混双的铜牌。那么冯彦哲呢，是参加了杭州亚运会和这一届名古屋亚运会，也是两枚铜牌进账。对于凤凰组合来说，肯定还是有一些遗憾啊，但是用在今年夏天世锦赛黄东萍写下的那句话，我珍惜这样不遗余力去做一件事情的自己，请不要为我们感到遗憾，夏天会周而复始，我们会再次相逢。获得银牌的是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这对组合在2026赛季呢进步飞速，世锦赛和亚运会都登上了领奖台。混合双打冠军的是中国组合蒋正邦和魏雅欣，他们也成为国羽第五对在亚运会上获得混双金牌的组合。由大前辈李玲蔚师姐为他们颁发金牌。

亚运会的混双金牌对于蒋正鹏和魏雅馨来说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冠军，也希望成为他们开疆拓土的起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选手蒋晨邦、魏雅欣，也祝贺所有获奖的运动员。好的，观众朋友们，混双的颁奖仪式就为您介绍到这儿。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为您带来女双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选手白河娜、李朝夕。
2: 乐极在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0: 这个可能也是憋着一股气吧。其实今年整个一年我们是没有拿过冠军，所以说很想拿下这个。
1: 说说这场比赛对于你们，对于这个球队的价值和意义。
2: 我觉得我今天上场就是说想，就是第一场球我想打个开门红嘛，就是为后面的女双男双就奠定一个好的开头，所以我也是拼了。

好的，再次恭喜二位蒋建邦和魏亚欣为我们在羽毛球这个收官战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拿下了这枚混双的金牌。刚才其实二位在采访当中也提到了，也希望用这块金牌为后面马上进行的女双和男双的决赛的中国选手来加油打气。那跟这场比赛同时进行的呢，在举重赛场上是女子86公斤级的决赛。在刚刚结束的这场举重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吴艳是以抓举124公斤、挺举149公斤、总成绩273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中国举重队在本次亚运会上收获的第4枚金牌。

那在这枚金牌产生之后呢，也意味着中国的举重队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赢得了一个开门红。那稍后呢，刘焕华和李文龙将会在两个男女大级别的项目当中登场，也期待中国选手在今天的举重赛场上再创佳绩。好的，那我们还是依然来关注马上要进行的羽毛球的比赛。在马上要进行的女双的决赛当中，我们的两位中国选手刘胜书和谭宁将会出战。那么他们对阵的呢是一对韩国组合，李昭熙和白荷娜。那目前呢，刘胜书和谭宁是排名世界女双第一，而且在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当中，他们也已经拿到了亚军。那在今年的全英公

公开赛和中国公开赛当中呢，他们都是收获了冠军，而他们的对手这对韩国组合其实实力也不俗，目前呢世界排名第二。那在这个赛季当中呢，其实他们也是有过交手的记录。那稍后马上要进行的就是女双的这场决赛，我们也期待两位选手能够为我们继续拿来好的成绩。那稍后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向女双决赛的赛场，来关注二位的表现。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好礼就送
3: 三条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我们也是把目光是放在世界舞台上的。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u Jiayu。
0: 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这比赛的模拟还是按照那种奥运会的那种半决赛、决赛的感觉去。
0: 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徐嘉余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徐嘉余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52.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02，这也是赛会纪录。
2: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嘉余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徐嘉余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2: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2: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98，51.98，天哪，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2: 真的。
0: 徐嘉余在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2: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
1: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这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我希望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亚运会羽毛球的赛事转播当中。那么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双打的冠军争夺战，目前我们看到正在出场的是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现场的光可能稍微有一些刺眼，我们看到刘胜书手上还拿着冰敷袋啊，这段时间他确实有一些伤病的困扰。昨天在半决赛当中呢，胜谭组合也是耗时90分钟逆转战胜了陈康乐和蒂娜，闯进到今天的决赛当中。

年的圣坛组合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是来自韩国的李昭熙和白河娜。

0: 面左方的是白森娜，画面右方的是李朝夕。以往呢，我们在转播过程当中呢，都是称李朝夕为李少夕，但是我们的专项记者和他本人经过了确认啊，他的名字的艺名为李朝夕。李白组合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组合岩永林和中西贵应。本场比赛依旧是全国首龚伟杰指导来担任解说嘉宾。伟杰指导您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次伟杰指导也是全程参与我们的亚运会羽毛球的转播，您觉得现在圣坛组合他们的这个一路走来伤病对他们的影响大不大？今天决赛当中可能哪些方面要做好准备？
1: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圣坛组合来说，我觉得伤病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可是我觉得每一次到关键时刻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我觉得再多的伤病或者是我觉得都会坚持到底，因为这场球来说其实并不好打，因为以往有近期有交手过，其实是在世锦赛当中，其实还是输给过对手，所以说在这一次的决赛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首先双打女双会多拍会很多很多，所以一定要沉下心来一拍一拍的打。
0: 是着接着伟杰指导的话刚刚讲，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世锦赛的决赛啊，当时圣坛是0-2不敌李白组合，对手也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女双的冠军。圣坛组合其实是在去年的法国世锦赛当中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就登顶了，他们出道以来一直起点是非常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就获得了女双的银牌，那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呢，世锦赛就获得了金牌。这位是刘胜书啊，这位是谭宁。刘胜书是来自于辽宁，谭宁出生于湖南，是来自于福建，以前也是从女单转到女双的球员。双坛组合呢是两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很强啊，也是一个强强联手。那圣坛和李白也是老对手了，双方职业生涯已经打过了18次，交手记录上圣坛是11胜，李白是7胜。李朝夕是一位老将啊，他在韩国队也是换了好几个女双的搭档，但是每一对组合都排到过世界的前3位，体能也非常的突出。这位是白荷娜，今年26岁。

这次的亚运会呢，是圣坛组合首次参加亚运会的赛事。那么李朝夕和白荷娜呢，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他们同样也是闯进了决赛，当时决赛里是输给了中国组合陈宁晨、贾一凡。中队呢是在今天决赛的第一场混双项目当中，蒋振邦和魏雅欣是获得了冠军。那现在是今天的第二个单项女双的决赛，我们也希望谭宁刘胜书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水平。陶佳明指导，韩国队这边的李静元现在是韩国国家队女双的教练啊，也是白荷娜李朝夕的主管教练。他是在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和罗景明搭档获得了亚运会的金牌。

0: 李秋平，哎，别看了，鼓励。
1: 刚刚都在做最后的热身啊，快速的挥拍，因为酸打速度很快。

0: 그냥 쫓아가고 있어야 배가 놓을 것 같습니다. 미소의 살짝 스백 하나 후반 랠리 좀 길게 이어지고 있습니다.
1: 低分
2: 就是
1: 都很耐心，不太好打的球都会把球挑起来，两边分球分底线。
2: 女双的比赛就是会攻防回合很多，低分就是长多拍。球挑的也是很有质量。一个吊球的变化，
1: 应该是接内球，接内球。
2: 第一分就是一个长夺拍。胜男组合今天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耐心。
1: 这个球也是没分出去，而且在双方高远球和杀球的对抗当中，其实球速还是偏慢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脚下的连贯，因为慢的话，当进攻的时候，两边分球，旁边的距离就会比较远一些，还是要注意补位啊。
2: 中队做好反手抓反击。
1: 好球好球，很被动的一拍啊，我们手上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个球也是一拍机会，看了一下对手的站位再出手，和球已经往下落得比较低了，不太好打。好球！
2: 这分是谭宁在后场先发起进攻，刘胜书在往前封网。
1: 我们后场的进攻要注意一点落点和重量的结合。可见开场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做得很到位，还是打落点以中路为主。
2: 分出对角线
1: 都很耐心，
2: 先结合一些吊球吊直线，对方拉起来，防守防得不错，再挑给对手。好球，
1: 后场明显杀不下来。所以这场球会很考验双方的体能和精力，
2: 这是一场消耗战，
1: 对，很累的，有可能打到最后一分双方都确实会比较疲惫，
2: 尤其女双大家彼此之间的这种防守能力也都很扎实，谁都很难轻易的去杀穿对手。
1: 对，今天我们在后场整个进攻的时候还是比较注意落点和往前的衔接的。好球好球好球。

0: 哦，好球，
1: 很耐心。韩国队是很明显想去抢一些发接发的中前半场，可是一直没有太好的，就是他虽然节奏很快，可是不下分。
2: 中前半场的平抽压，
0: 所以没分出去，
1: 没拉起来这一拍。
2: 李兆熙这边也是上来抢发接发，判罚球了。
1: 李兆熙在发球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他有一个节奏，但要发的时候他会垫一步出去。所以这他垫这一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预判他的发球。
2: 刚裁判是判了这个过高啊，超过1.15米的发球线。哦，也判了刘胜书一个。
1: 这个时候双方发球的心态就在。我觉得是
2: 比较微妙了，
1: 一样的，
2: 都有压力。杀直线，
1: 机会，
2: 反常
1: 球，
2: 好球，
1: 好球。
2: 刘胜书的手腕是特别有天赋的。防守抢住，韩宁这个球抢网的时机非常好。这个球有点勉强了。
1: 稍微球有点往下落，
2: 嗯，
1: 想反抽一拍，这也是一拍反击的机会。
2: 先带着打，
1: 还是以中路为主。这个球有可能没打准啊，这个球
2: 看上去好像界外了。
1: 对，这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是的，
1: 先打进来，
2: 韩宁已经预判到了这个线路了，
1: 对对，要减少失误。
2: 杀直线，收掉一拍。
1: 保持住啊，连贯。
2: 这分是消耗比较大啊，双方再拉开，
1: 都打得偏中路一些。
2: 现在谭宁在后场，哦，有点可惜啊。

0: 这拍这拍消耗很大。
1: 嗯，
0: 其实这样球就会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因为两队选手的进攻虽不同，我们进攻会强一点，可是整个多拍双方都需要在多拍当中做好准备。
1: 嗯，加上中国队这边尤其刘胜书还是有一些伤病啊，所以今天可能在重杀上要打一些折扣。9-8，
0: 还是打中路找机会。这拍正手的连贯明显慢了一点点，就这一点点就被动。
1: 对，
0: 就这拍
1: 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攻锋的配合，这球杀得很追身啊！抢发接发。
0: 中路难一拍，
1: 达成了有一个假动作的收掉，
0: 半场抓了一个半场球，杀牌追身。其实两队选手的整个进攻的抓球模式有点像，也是会打一打中路，抓一下分球。
1: 嗯，我们能听到场上圣坛组合也是在沟通，
0: 就不要退，
1: 对，
0: 压得靠前一点，反击，再来。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1: 进攻还是非常有杀伤力，11-10，双方进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双方继续回到比赛。能够感觉到今天刘胜书的右腿蹬的这一下好像有点使不上劲儿。
3: 对，这一步还是
2: 稍微慢一拍。

0: 一点，然后其实双方在接球之后，这一分当中很明显都在抢中前半场，提速了。
1: 对，间隙回来，双方都提速。哦，背后击球啊！
0: 哇，这个可惜了，这个可惜了。就刚才这盘没打死，没下分。
1: 李朝夕有一个防守的神龙摆尾，
0: 就这一拍，就这两拍刚好有点影响，
1: 没关系，再稳一稳节奏。还是把球可以先挑给对手，再抓一抓机会，先谭宁在后场。
0: 球发高了一点点，
1: 是的，然后呢上来也是抢了这个接发。
2: 别停，要脚别停，
0: 再杀，好球好球好球，
1: 打球非常有威胁，攻锋配合。
0: 我们还是在后场的时候还是比较注意落点的，还是以中路为主抓对方的分球，这拍其实第一局还是比较成功的，只是现在在发接发的中前半场要注意一点。哎，
1: 这球看上去可能是线上了，
0: 因为这个球没打准，
1: 司线员示意这个球是界内，
0: 应该是个界内球。这个球也是带一点运气色彩。好球好球，上了一个边线。
1: 中前半场争夺，
0: 往前压，追跟进，
1: 抽，哦，被反了后场，
0: 对，被弹了一个底线。其实这拍刚才压的时候啊，还是停了一下，一定要果断啊，果断点，然后在这关键分当中速度一定要加快。
1: 哎，这次防守顶住了，
0: 好球好球好球，
1: 中国队这边反击的效率非常的高。谭宁连续的防守，
0: 这拍守得好。

0: 抢一拍，
1: 抢来抢王，
0: 还是打中路机会，别抢别抢，
1: 两人再轮转一下，
0: 别着急，
1: 好球，先是吊球，连续吊往前，双方是多拍啊，
0: 守得很好啊，好球好球好球，这一拍手上的能力太强太强了，
1: 这刘胜书大大的也给搭档点个赞，
0: 对，太强了，
1: 双方刚刚有点激动一起了，
0: 因为都可以杀这一拍球，有点抢。
1: 对，刘胜书、谭宁他们这一对的配合其实不是这个传统的女双，因为两个人的个人能力，尤其进攻能力都非常强。这一分双方消耗都很大，
0: 把发切发处理好也是关键分，打准了，有点打到拍宽，球没走，而且现在一定要注意发接发，韩国队明显是中前半才压得特别快、嗯、现在在积极的抢往前，
1: 韩国队这一对当中其实白和娜是一个稳定因素、啊、她在场上不会有太多的失误，
0: 好球攻网啊，
1: 半场球，
0: 好球好球好球，这一拍足够重，嗯，我们得到主动进攻的这一拍得分率还是很高的，这样也造成对手必须去抢中前半，
1: 是的，
0: 不敢起，
1: 这一阶段对方在中间半场抢得很凶啊，中队一定要做好发接发，
0: 重杀连贯，
1: 中队轮转，又是大攻锋，点掉一拍，
0: 啊，一个运气球，
1: 李昭熙冲上来抢网、啊、
0: 这一步跟得非常快，嗯，这拍运气球，这拍确实没有办法，
1: 对，错的贴网，
0: 对，所以往前的时候我们跟这一步的时候、嗯、还要比对方再快半步，
1: 双方的第一局比分一直咬得很紧啊，都没有跳开，现在要看十七平之后了，
0: 好球好球，
1: 没发好，
0: 发高了，
1: 中国队这个时候发球也是一定要严谨，

0: 保持住，
1: 连续进攻，耐心耐心，好球。
0: 这想还是想快速拦拦网之后跟直线，其实也是有一个变数的，只是想要求高拉一些，保持住，不能着急。
1: 嗯，
0: 还是要注意发接发。
1: 这时候中国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自身失误，
0: 先把球打进去，
1: 对，
0: 因为是我们是主动，
1: 嗯，这两分都是上手球，没有，
0: 而且想抢得快一点，加拉速再打。重伤。
1: 然后现在韩国组合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有点可惜，这三分都是主动球。
0: 其实我觉得最可惜就前两分往前的球，我们想提速之后还是想控网，尽可能把对手的速度就是压得更低一点。可这一拍是没蹬起来，所以造成了杀球失误，也是因为比分的影响。
1: 对，有点着急了。
0: 好球
1: 其实也是预判到这个时候李昭熙可能会冲上来抢网。
0: 李昭熙捕捉这一拍打网之后的跟网前这一拍的变速提速确实很快，
1: 嗯，大赛经验也很丰富了，
0: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退，
1: 追上一分，
0: 把球发好，加油。
1: 哎，现在刘胜书发球，好球，下要保持耐心，
0: 反击，
1: 嗯，
0: 再来，注意连贯，注意连贯，
1: 要注意对方吊球，不要退。
0: 重杀中路，再来，
1: 连续，
0: 再来，好球，再扑，
1: 双方体能消耗很大啊，
0: 有了。这个球，
1: 这
0: 也太不容易了，这一分，这一分，
1: 看到最后刘胜书团队两个人真的都杀不动了。
0: 哎，这分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得分。
1: 嗯，就是靠意志品质去顶上的一分，很坚韧，很顽强。韩国组合消耗也很大，也是有点防不动了。
0: 看完这个回合太精彩。
1: 嗯。这份估计打到最后已经都进入到无氧的状态了，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调整呼吸，要控制好自己的心率，还是要发好球。杀对角，调往前，连贯头顶，哦。

0: 这个球推扑出了底线。嗯，其实这拍我们是看着对手在打，
1: 对，想法是非常好的。
0: 这球也比较可惜啊，加油加油。
1: 嗯，前外，白鹤南这个球没打准。有的时候关键分上不是说要比拼打得多精彩哈、啊，而是要看哪一队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失误，能更加稳定。
0: 看球能不能打进去。
1: 对。
0: 注意往前跟，达到了、哦、保持住，
1: 很快，
0: 好球好球好球好 球, 好
1: 球,
0: 球，这球就没有退、哦、好球好球好球。
1: 刘胜书在往前连续的拿球，现在中国队是拿到了局点。
0: 再杀，控一拍，再找机会。
1: 耐心在组织进攻。
0: 啊，这一个球，运气，
1: 嗯，
0: 其实这个整个衔接我们还是保持得很好的。双方打的都很精细，
1: 是的，那也是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相遇。22-22，
0: 这提前预判到了、嗯、
1: 韩国组合现在是第四个局点。
0: 再来，保持住，有了，再来，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1: 这几分，刘胜书的方法真是神了。韩国组合这边球过不去啊！
0: 这几拍往前打得太好。
1: 嗯。圣坛组合挽救了第四个局点。那第一局比赛就是鏖战啊，
0: 你这一拍球也是想拿回头，对手这一拍推的比较重一些，刚好有一点过头，这也必须拿住往前。

0: 重杀，连贯，还是重杀，
1: 轮转，
0: 保持落点。所以对手会扑往前啊。
1: 嗯。吊球吊得好。
0: 空一拍。反抽，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抽得好。这几分都敢打。
1: 嗯。落后的情况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
0: 对。很果断。
1: 上台组合挽救了第五个局点。第一局比赛是拉锯战，
0: 分得好，抓住机会再来
1: 防反，
0: 别着急啊，好球，好球，好球，加拉点力推压了一拍，
1: 25-24，圣坛组合现在是拿到局点了。控控节奏，
0: 现在都在沟通。加油！
1: 嗯，好，谭宁发球，
0: 再抽，往前压，哎。其实这拍双方有点抢，因为正手球，其实这发觉发这几拍压得特别好，刚才还是有点抢。
1: 您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谁去拿呢？
0: 其实这个球已经跟进了，其实后面就可以退了。可是在关键分都会抢也很正常，其实都是上手。运气球啊，保持住，好球，好球，还是依然可以重杀。
1: 嗯，刘元说的重杀直线。
0: 这场比赛真的很累。
1: 嗯，一场苦战啊。刘胜书发球，李朝夕来接发，中国队第一局的第三个局点。
0: 重杀，
1: 啊，这确实对手防守分球分得好，
0: 对对，这个球的角度也刚好分到了对角线的空单。
1: 嗯，
0: 一个大对角球，而且站得也比较靠前，这个分球是偏主动的线路。这场球第一局打得太精彩了，
1: 是已经有点快打出以往比赛可能两局的容量了。
0: 对，
1: 26-26。白鹤兰这个球也没有打准，中国队再次取得领先。

0: 重杀，连贯，注意跟进往前。
1: 李朝夕这边又冲上来抢网，把白鹤娜抢网。掉对角，杀直线，
0: 好球，好球，好球！
1: 第一局是鏖战啊，中国队终于是在第四个局点上兑现了，28-16，28-26，刘胜书和谭宁是率先赢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韩国选手李朝夕和白鹤娜。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双方的第一局是鏖战了41分钟，最终刘胜书和谭宁是28比26拿下，目前在场上1比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这球防得非常的巧妙啊，也刚好是分到了对方的空当。先挑给对手去杀，
1: 双方还是很耐心的在控制，球打的都比较开。
0: 对，这是一个多拍的拉锯战。就谁进攻可能都有一点很难直接杀下来啊，还是耐心去找机会，
1: 而且杀得不好容易被对方反抽。
0: 嗯，
1: 球打得也比较

0: 较高。高调的控制，这是比较经典的铝酸会形成的战术打法。好，加速了。这球裁判判的是接内。
1: 韩国队这边挑战，啊，球头型压在线上。韩国队挑战失败，圣坛组合在第二局是2-0领先。
0: 接球机会不好的时候先进去，先把球打进去。好球好球，运气球啊。哎，这身体现在在拿下第一局之后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对，包括信心和气势现在已经是建立起来了。
0: 对对，第一局很关键，
1: 就有点像第一场比赛啊，混双的这个剧本。
0: 这个球，你这拍在第三拍就可以切打饭网，打一拍跟进，可还是想硬抽，这个硬抽可以在关键分的时候出，前期还是要结合控制。
1: 球好球，这次也是防守防得很坚固。
0: 球没发好，球其实这盘变化，其实在第一局当中都没有出现发后闪球，这拍没发好。
1: 好防守。这拍瓦格纳的重杀，
0: 好球好球，这拍重杀杀的比较追身，也比较偏高，把对手限制在后底线，所以这拍离网前的距离就比较远。
1: 这也是让对方这个重心上前后去晃动。
0: Thank you.

0: 稍微发高了。
1: 嗯，然后那接发球也是切腰线。
0: 好球，好球，这球很重啊，压得住。
1: 还是个人的进攻实力，两个人都非常强。
0: 对。还是保持打落点，
1: 这是点杀。
0: 球没分出去。接下来我们在被动情况下，在其实之前发球发的第三拍被动情况下把球直接挑起来拉起来，其实这个战术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低手的时候如果不是球头不能往下就把球拉起来，
1: 这球在线上，
0: 因为对手抓这一拍中半场球，他整个压完之后往前跟进的也是他们的优势。
1: 7-7，

0: 球好球，这牌杀得也很强势，
1: 杀边线，而且落点拉得非常，杀得非常长。那我们的整体进攻能力还是很强的。
2: 对，
0: 还是要注意一下发球的节奏，因为对方会抢着抹中路，这一拍不好打的时候就把球挑起来，再重新组织球路。对了，打起来，开球啊，
1: 等这个线路等很久了，
0: 就这个球只要偏下，其实还是要稳一点的。主动的时候压，被动的时候就拉起来，拉两边。
1: 你弹底线其实被对方已经在中前半场抓了好几分了。
0: 他发球的时候会垫右脚，垫完这右脚之后才会发这拍球。
1: 而且这个好像是李昭熙一直以来的一个

0: 特点就是在关键比分上焦灼的时候，他发球的时候会送分。注意对方的接发，现在推两标，
1: 还是要注意发接发，还是结合部的中路球两边。机会，注意连贯，别着急，别着急，多控制几拍。这个是运气球，这个球没有办法。在不好打的时候啊，我们是可以起球的。
0: 嗯。
1: 有时想去太快的时候，能对上对方的节奏。
0: 是的，对上点了。
1: 对。
2: 好
1: 球！好球！好球！好球！抢推对角线，直接得一分，
0: 10-10。撞拍，其实稍微挑的有点不到位。
1: 好，打到手了，这一拍打到手腕了。
0: 刚刚双方撞拍的时候啊，
1: 对，因为这一拍，这球拍打到专业运动员还力量很大的，
0: 嗯，
1: 因为这一拍下去的球都是340以上的，
0: 嗯。因为他们知道也拿冰袋儿给谭宁的手腕稍微冰敷一下，
1: 不舒服的时候就拉给对手，
3: 打得很正常，打得没问题，就是他们现在他们犯错而已，我们不要犯错，我们就跟他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因为对方这个时候不犯错，首先呢，我们也要做好自己不去犯错。双打的这种沟通和默契是很重要的。
3: 对，这场球本身就要靠多拍。好球，好球，好球，很果断的出手。其实这拍还是杀得太边了，还是要在被动还是想进攻的时候呢，我们打得尽量靠直线和中路一些，大对角球还是要注意啊，你之前很少打大对角。这球没打准，我们的站位压得比较靠前，想缩短站位的距离，在反抽当中给对手一种进攻的压力。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稳住多拍，而不是要快速的反击。

谢谢。

0: 现在很多。这一局当中韩国组合没有挑战的机会了。有追上一分，李昭熙接发球直接推出界外，
1: 所以抢第一拍发接发的要求都很高的，所以我们在发接发当中第三拍可以注意往前站一点，被动的时候一定要起球挑起来拉起来。连续下压，
0: 连续的杀球线，插对角，
1: 注意落点。这拍回直线还是比较平，被对手打得也比较顺一些。还是中半场的球，连续下压。
0: 就是攻防的转换，这发还是李昭熙冲上来抢网了。我就知道您觉得这个时候场面上盛韩组合他们哪些地方可能有点陷入僵局了。
1: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还是我们在往前当中还是也想去抢一拍，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更需要的还是我觉得更多耐心，然后还是把距离打得更远更开一点。
0: 女双还是很考验多拍当中谁能够耗得住熬得住啊。哎，连续两分了，
1: 就现在韩国队他有这一拍的变数。
0: 就李昭熙出来冲上了墙网，
1: 要看到有一点高度他马上反扑的这一拍，其实第一局到现在第二局这几个回合在多拍当中都抓得不错，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整个衔接和速度也比之前慢了一点。还是很耐心的通过示范球打控制，好球好球。就看在多拍当中双方的出球技术的精细度，
0: 尤其是在这种多拍的消耗战当中啊，更要考验哪一方更精细更严密了。
1: 其实都在

0: 无言的状态下。
1: 嗯，那女生对于体能的要求太高了。
0: 打打落点，别着急。
1: 扎边线，
0: 碰一拍。
1: 蔡宁现在在后场，两冠头顶。
0: 好球，
1: 好
0: 球，好
1: 球！
0: 这一拍
1: 有一点极限，
0: 这拍很险。
1: 这分李朝夕冲上来之后，白赫娜有点没连贯上。
0: 确实。都很累。
1: 嗯，比较是有点像韩国组合当中的这个节奏节拍器。圣坛组合将分差现在缩小到一分。谭宁发球，
0: 抓一拍机会，保持住。
1: 反抢，
0: 还是打中路，
1: 要小心李朝夕可能冲上来抢网。还是先带着打，
0: 球出了边线，出了边线，熬住了，
1: 追到16-16。这个时候对手开始犯错了。
0: 这也是因为我们在一分一分的追。
1: 嗯，有的时候被连续追分的一方其实心里是很慌的。
0: 又到了关键分的时刻。这球里啊，在被动的情况下，我们想通过自己的抽球去得到反击的机会，可是其实在第二局当中这种机会并不多，
1: 有的时候要承认被动，
0: 对，还是可以
1: 拉起来，
0: 拉起来。好球，好球，好球，压住了。
1: 嗯，
0: 这个比分要打得简单一点，把自己的力量打出来，一定要简化一点。
1: 圣坛组合是一对有力量美的女双，两个人的绝对实力都很突出。
0: 弹起来很耐心，机会球，哎呀，这个球好像确实是杀远了一些，这分只要打进就得分，
1: 好可惜啊。我们来看看挑战，中队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对，接吻还是很多的。那看到这个空档，两个人结合部空档出现，稍微有点心急了。没关系，现在又是来到了平分，圣坛组合也没有挑战的机会了。
0: 杀，保持住，哎呀，这个球也是太可惜了。
1: 嗯，
0: 其实这个球也是一个得分机会。
1: 对，
0: 压得太狠这一拍球啊，别着急，别着急。好，被裁判判了。
1: 嗯，这球好像也本身也接歪了。 城南组合又追上一分，
0: 把球发好，还是要沉着冷静一些，因为韩国队站位本身压得靠中前半场，他们整个架拍都架在上手上，很注意我们的抽球。刚才也是架在上手，我们抽对角直接被封直线，可在关键分当中想把球挑起来拉开，其实可能性不大。
1: 过去几分还是稍微有点乱了，这21-18，韩国组合现在是扳回一局，双方打到1-1，那么这场女双的冠军争夺战也将进入到决胜局当中。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用。

0: 下来是双方决胜局的较量。
1: 决胜局其实双方都在同一起跑线，一分一分打，一个球一个球的打，一点不能着急的。
0: 这比赛也是对今天体能的要求非常高啊。
1: 双方在前两局的整个技战术的线路打得都很清楚，如何得分如何丢分都有体现。好球好球好球，进攻的时候耐心一点，一定要多打一拍。
0: 胜谈组合还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气势。那第二局的尾声阶段，伟杰指导，您觉得胜谈组合有哪些环节可能在决胜局当中您得注意？
1: 我觉得就是在被动的时候的一定要把球挑起来拉开，再形成多拍，这是一个点。还有其实在第二局我觉得在后面几分我们的整个连贯会慢一些，还是有点累，然后再有点抢。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因为两队选手的水平很接近。就一定要多打一拍，这一拍有可能打不死，可是要把球打进去。

0: 不然这种主动进攻的失误其实会有点伤气势。
1: 对，因为本身我们在主动进攻，这排杀球就是我们的制胜分，
0: 嗯，
1: 一定不能失误，可以多多出现，也要我觉得一定要成功率。别把球分得太开，还是把球打到中路，一定要形成多拍，这时候就看双方谁主动失误还有犯错误的比例。
0: 嗯，
1: 其实错误其实真正就是主动失误。多一点沟通，多一点沟通，别着急。其实这拍不用伸手的，这拍是上手，上手球其实给到同伴来打。
0: 决胜局的前十一分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开局一定要把局面咬住。咱们自身有一些进攻的失误，
1: 因为这几分主动的失误还是多了一些，就是因为这场球一定是多拍，
0: 嗯，
1: 多拍是很重要，而且多拍会很多很多，很考验运动员的我觉得精力和体能。好球好球，
0: 解吧。
1: 韩国队现在被动的情况下，很想快速的去抢中前半场，这些球的失误球也是他想去冲下一拍，打得比较快。
0: 先把球防起来，分对角线。吊球，点一拍，再点一拍，保持下压，耐心的找机会。嗯，轮转了，先谭宁在后场。
1: 多拍当中的就精力，其实就是精力，多拍当中的精力的消耗之后，看双方谁能够再多顶一点点。
0: 韩国女双他们一向这个打法风格也是攻防比较稳健啊，防守很扎实，
1: 他们的多拍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0: 嗯，这精力的下降其实主要还是体能的消耗带来的。
1: 好球好球好球，我们现在在发接发当中，决胜局也是抢得不错的。好球好球，前三拍的助力啊，我们手上这几拍的重量

0: 现在女双我们是排第一的，嗯，要加油啊。
1: 六比六，掉一拍，先掉球，再拉开。
0: 慢慢打，找机会。这一拍也是其实在多拍当中寻找的一个变化，
1: 韩国队还是有一些防守当中去抓反击突然变速的能力，
0: 中场球反击这拍他们今天还是抓得不错的，球拍始终举在上手，就在等着这一拍回平球。这一拍球其实跟进正所谓球已经往下落了，其实这拍还是要再耐心一点，再挡网，再重新开始，一点都不能急。
1: 其实这几分韩国队的防守也是非常的粘球啊，
0: 一定要先把球啊减少失误，把球先打进去。压住了，分得不错啊。
1: 还是要在多拍当中熬得住，再拉开。那体能消耗都太大了，又打到无氧了，
0: 都在等机会重杀一拍，
1: 保持专注。耐心的防守，收掉
0: 机会，
1: 杀点一拍，
0: 再杀有了。
1: 韩国队还是很粘球啊，没关系，再组织。
0: 这排球也是有一百多拍了，
1: 对，
0: 有一百多拍了。
1: 这次估计，因为这次是没有这个拍数的进行统计的，但估计也是超过一百拍了。女双的比赛确实就容易陷入这样的局面啊，就是双方体能消耗很大，久攻不下之后就会形成这种超级多的长多拍，
0: 就会变成走路式的打法，先传一传，再找机会，再抓几分，也比较常见。

0: 문제에 대해서 좀 애매한 말씀 초반에 좀 버텨줄 필요가 있었고요.
1: 이제 엉뚱하냐?
0: 백하나. 뭐야, 주도권 잡혀있습니다. 그게 백하나 됐습니다. 키워크.
2: 韩国队还是，其实他们的整个速度和去抓下拍，他始终还是保持的比较快的。就刚才这个多拍之后，我们明显整个节奏下来。
3: 嗯，韩国队现在在场上连贯的速度跑动还是要比我们更快一些。
2: 对对，他们还是在去主动的去抓住中前半场之后连续的进攻，把节奏踢得比较，还是踢得比较快的，保持的。好球，好球，好球！加油啊，加油！
3: 一台重杀杀向李昭熙的反拍。
2: 就现在在这样情况下，就靠精神力来顶。
3: 嗯。也就是说，体能消耗殆尽的时候，运动员在场上真是靠意志力啊，在顶下比赛。
2: 球发的不错，对手杀出了底线，
3: 又追上一分。
2: 还是要注意被动的时候弹底线的距离啊！刚才太半场了这一拍。
3: 中前半场平抽压，
2: 反击，有了，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3: 在落后的情况下，圣坛组合还是打出了一些强势的攻锋配合。又把比分渐渐咬上来了。
2: 找落点，看双方谁先去抓一拍。
3: 嗯。韩国队也不攻了，还是把球拉起来，掉对角。连续的掉对角，杀结合步，
2: 哎，好球，好球，保持住，
3: 点一拍，
2: 坚持，好球，好球，好球，坚持住了，坚持住了。
3: 这一分，圣坛组合保持了充分的专注度啊！连续的追分，追到10-10。李昭熙体能消耗也挺大的，最后这一个跨步上不来了，
2: 都很累。
3: 嗯。

0: 再杀，重杀，机会，保持住，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1: 杀掉结合，进攻当中有变化。城南组合也是连续的得分啊，现在在决胜局前半段是反超一分，11-10，双方进入到决胜局的间歇。双方继续回到比赛，
0: 球发高了，还是发接发，这球对手也没压住，
1: 生态组合确实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啊，半决赛也是打了90分钟，这场比赛到现在又是接近90分钟时间了。环节还是比较上风的，
0: 这一拍球确实是分得很好，这一拍，而且分过来球离网很近，注意连贯，重杀，
1: 先盯着白赫娜这边杀直线，韩国队反击，再挑个对手，这是长多拍啊，
0: 好球，好球，好球，这个球抽的
1: 接杀到边角，
0: 太神奇了，这拍球抽的
1: 很艺术啊，
0: 对，这拍球
1: 也是非常出其不意，刚刚在回合当中白赫娜也摔倒了，又重新站起来，
0: 加油啊！

0: の施設を非常に予測にしてなかなか持ち手が難しいバックスターが必
1: 要だ。ああ
2: 接内球，接内球，这番杀球是很坚定的。
3: 这会儿感觉圣坛在场上体能也是渐渐有点缓过来了。
2: 注意往前跟进，
3: 反击，
2: 重杀，保持住。
3: 韩国队这一分也在提速。那头顶，好的。连续的吊球，
2: 有了，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3: 出球很硬。曾经杀完之后，刘胜树头顶抓了一拍啊，
2: 而且。双方运动员应该腿部都有一点抽筋的迹象。
3: 嗯，刘胜树这本来这次也是右腿有膝伤，
2: 现在两队选手在走接线的时候走路都是有一点就是不太顺畅。
3: 嗯，
2: 可这时候发接发就更重要了。
3: 是的，
2: 把球发好。一定不能着急，发后闪，这个球比较可惜啊，这个球其实节奏很好，其实也感觉到对手有点蹬不起来了，现在
3: 没关系，还有两分领先优势。
1: 来，
2: 这个S鱼往前会去抓这一排球。
3: 韩国队追上两分。中国队接球接得好，搓得很贴网。
2: 被动球记得还是要挑起来。
3: 而且越是这个接近决胜局尾声阶段，这个时候的发

0: 发就一定要抠得很细。
1: 对对对。还是中前半场被动之后，分两边比较半场。其实这几分打的都是发接发。
0: 对，三分啊，发接发。现在双方又在决胜局来到同一起跑线上，16-16。做好防守，要有第二往前的准备。
1: 嘴球没分出去，不到位，半场球。现在对手还是在尽可能的在提速，在抢。所以我们现在在整个速度当中，不能，就还是要再提一点速。特别分球的时候，这种移动啊、挥拍都要再快一点。
0: 韩国队现在反超一分。
1: 加油啊！刘胜书、谭宁。国网球重杀，
0: 长
1: 好球，好球，好球，比分追平。
0: 谭宁一直在鼓励刘胜书要喊出来啊，
1: 对对对
0: 对，这就是搭档的意义。
1: 对，
0: 就一个人可能状态这会儿不好的时候，另一个人要主动的站出来，两个人互相提醒，互相鼓励。
1: 把球发好啊。接
0: 内
1: 球，接内球，接内球。
0: 韩国队这边要挑战。打到这会儿真是每一分都很窒息。线上，
1: 这个挑战刚才回放出来都很紧张。
0: 比赛这个时候也是接近要100分钟了，
1: 还是要注意发球，对手会去抢发接发这一拍球，一定球会往下走，要注意反抽的这一拍。重杀，注意连贯。
0: 谭宁在后场，
1: 机会有了，注意连贯。哎呀，这个球，
0: 我感觉刘胜书的腿有点蹬不起来，
1: 有点抽筋了，抽筋了，很明显，
0: 蹬不起来。
1: 其实刚这拍，刘胜书不抢的话，谭宁上来是主动，还是正手可以打的。可还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其实已经谭宁已经到了上手的机会了。
0: 对，因为右腿有伤，这个运动员在场上他左腿会支撑的更多，
1: 对对，
0: 可能抽筋的话是左腿。看要不要冰敷一下，
1: 冰敷一下，
0: 今天
1: 缓解一下，加油啊，加油。
0: 也是这个提着冰袋出场的，其实一出场的时候让我们看得很心酸啊。

0: 因为抽筋之后，没法，就是腿部没法伸直。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刘胜书始终都是弯曲着。
1: 对，其实这对中国队的小女双出道以来呢，成绩非常亮眼，但是还是很不容易的。就本身谭宁以前打单打，谭宁的伤很多，所以以往呢都是刘胜书更多体能上也会去多练一练，多承担一些。但这一次我们看，其实刘胜书有伤病的情况，谭宁也去很多去帮他补位，也主动的去承担，两个人还是互相扶持。这时候医疗人员进场，现在比赛是打到了决胜局，18-18。李昭希和白赫娜这时候也到场边去稍微的休息一下。白赫娜看上去也是体能消耗很大，她刚刚这个间歇或者是每一分间歇都是基本上坐在椅子上。李昭希的体能是真的很好。短暂的处理之后，刘胜书、谭宁重新的回到场上，
2: 加油啊！
1: 我们看到谭宁更像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主心骨，
2: 再顶一顶。最后几分球，加油！
1: 重新回到比赛。
2: 连续下压。
1: 谭宁在后场，哦，这球力量稍微轻了一些。
0: 其实这个球也很明显，谭宁始终在保护刘胜书，因为大家可以看，在对手的针对性也很强，两边两底线分开之后，其实他也没挡网，更多的就是调动我们两边移动，然后。谭宁更多的还是尽可能加快自己的速度，保持在被动情况下还在打有效的进攻球，非常的不容易。还是在坚持。
1: 对。哎呦。感觉刘胜书的腿有点站不住
0: 了，没放心，没法，没法费用力。机会球，保持住。
1: 加油，加油！还是谭宁现在在后场。
0: 再来，机会。
1: 是啥球？
0: 好，
1: 点一拍。
0: 加油。确实尽力了，
1: 尽力了，
0: 真尽力了，尽力了，真站都站不住了。
1: 对，看到我们有一点心酸，但是同时也很感动了。
0: 对，我最担心的是，担心的就受伤。
1: 是的，哎呀，
0: 这能把这些球回过去，其实都是不可能当中出现的一些惊喜。真的靠坚持的力量，
1: 是让我们看到谭宁、刘胜书不屈的意志力。现在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

0: 더 놀렸고 후위에게 큰 힘이 됩니다.
1: 球，要求质量很高。还是连续在调动谭宁，杀直线。韩国队这边不进攻啊，就是把球都调给我们。这样决胜局是21-18，李昭希和白赫娜是赢下了这场决赛，那么是获得了第二十届亚运会女双的冠军，也是韩国队自2002年釜山亚运会之后，时隔24年再次拿下该项目的亚运会金牌。我觉得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谭宁和刘胜书，其实今天的比赛18平之后是场上突发了意外的状况啊，刘胜书这边有伤病，我们看到他也在场上跪倒了，都还在挥拍击球，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不屈的意志品质，非常的坚韧，也非常的让我们感动。但是同时我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刘胜书能够保持健康，希望这场比赛不要造成后续的伤病。
2: 对的，
1: 再次的祝贺韩国队，也向我们的两位中国运动员致敬。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为大家带来后续的比赛。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亚运最前沿。
1: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一共有23个大项在进行比赛。在田径、羽毛球和射击等项目上，一共产生34枚金牌。
0: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欣夺得冠军。举重项目，吴艳夺得了女子86公斤级的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也有金牌入账。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射击赛场。今天上午射击比赛进行了飞碟多项女子团体赛，中国队是以346中的总成绩夺得金牌。
2: 飞碟多项女子团体赛的赛制为每名选手各打125个靶，三名选手的成绩相加得出总成绩。中国队三名选手柳珊珊、孙瑜农和朱静宇分别打出了113中、116中和117中，三人成绩相加，最终中国队以346中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印度队和科威特队分获银牌和铜牌。本场团体赛同时也是个人赛的资格赛，中国队的朱静宇和孙瑜农分列资格赛的第三名和第四名，晋级个人赛决赛。今天上午还进行了飞碟多项男子团体决赛，由齐莹、于海辰和何伟东组成的中国队以342中的成绩获得第四名。三名选手中只有齐莹晋级了下午的飞碟多项男子个人决赛。科威特队以355中夺得金牌，卡塔尔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0: 目光转向举重赛场，在今天进行的女子86公斤级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吴艳最终是以总成绩273公斤获得了冠军。
3: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同场8位选手中，中国选手吴艳的综合实力稍占上风。今天的比赛，吴艳并没有急于一把压垮对手，而是采用的跟随战术，稳扎稳打，抓举先降低开把，紧紧跟住抓举成绩最好的巴林选手马鲁什查克。两个人都是3次试举全部成功，第三把都同样抓起了全场最高的124公斤。随后的停举，吴艳战术不变，还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留有余地，但就是死死压住马鲁什查克1公斤。马鲁什查克第二把挺起142公斤，吴艳就开把挺起143公斤。马鲁什查克最后一把挺起148公斤，吴艳就第二把稳稳挺起149公斤。这样，吴艳总成绩273公斤，赢马鲁什查克1公斤，足够夺金。吴艳也放弃了最后一把试举。最终，吴艳以总成绩273公斤获得冠军，巴林选手马鲁什查克获得银牌，铜牌被伊朗选手获得。
4: 我觉得发挥蛮好，我在台下活动145的时候，本来打算说146开的，一开始说，然后活动145的时候翻起来那杠铃太死了，给我砸晕了，然后当时就有点更慌了，给我害怕上去失常，但是一上去就感觉瞬间就清醒了，就我上台的时候，最后一把上台的时候，我还在提醒自己，我说一定要清醒，一定要清醒，不能像全运会一样，因为我全运会翻得很轻，然后没挺起来，就是感觉晕乎乎的，所以一直在调整自己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今天调整的还是蛮不错的。
1: 亚运会羽毛球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在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欣直落2局，战胜了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夺得冠军。
0: 他们也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4连冠。
2: 印尼这对组合在昨天的半决赛中淘汰了赛会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本场一上来，他们延续好状态，首局他们一度以18-13领先。就在印尼组合强势进攻拿下第19分之后，场上出现的这个短暂的休息机会令局面发生了变化。
5: 我今天上场就是说想就是第一场球我想打个开门红嘛，就是为后面的女双男双就奠定一个好的开头，所以我也是拼了，
6: 也是憋着一股气吧。其实今年整个一年我们是没有拿过冠军，所以说我很想拿下这个。
2: 蒋振邦和魏亚欣都是憋足了劲儿，都想拼下这个冠军。随后蒋振邦连续后场杀球直接得分，而魏亚欣在前排的抢网也非常犀利。中国组合就这样连拿5分，以21-19逆转第1局。
6: 我们觉得还是 不断去提醒对方嘛，其实这也是跟我们今年一个比赛的缩影嘛，也是开局会很不利，包括整个上半年也是出现了很多失利吧，然后我们最后在现在拿下了这个比赛。
5: 嗯，我觉得中国人能飞吧，这确实真的是在我后面飞来飞去，然后我觉得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同伴，就是我觉得他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的球。
2: 就像两个人赛后说的那样，只要互相提醒，彼此信任，就是场上最锋利的矛，可以带来无与伦比的杀伤力。第二局两人一路领先，最终以21-8轻松获胜，大比分2-0收获混双冠军，
6: 也是比较圆满嘛。其实从开始的男团，其实我们也是很遗憾拿了银牌，然后包括但在场下，我们其实不光是场上的队员，还是场下加油的，其实我们也是尽了全力。所以说到单项的时候，自己更想的是把自己这个在场上给发挥出来了。

羽毛球女双决赛刚刚结束，中国组合刘胜舒谭宁对阵韩国组合李昭熙白荷娜，双方也是老对手了，交手记录胜谭组合11胜7负占据上风。不过在此前的世锦赛，他们刚刚是输给了韩国组合，首局比赛就打得十分焦灼，韩国组合20-19率先拿到局点，随后双方展开了长多拍。

0: 第二局，刘胜初、谭宁以18-21告负，大比分扳成了1-1平。第三局，双方继续缠斗，局末刘胜初一度遭遇腿部伤势，倒在地上，仍然在顽强救球。但是受到伤势和体能的影响，最终胜谭组合18-21失利，大比分1-2不敌韩国组合，获得了羽毛球女双的银牌。胜谭组合虽然告负，但是虽败犹荣，希望刘胜书伤无大碍。昨天晚上的田径赛场进行了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实力强大，
1: 冯斌、姜志超包揽冠亚军，而冯斌也完成了亚运会的两连冠。
2: 这场决赛在名古屋的雨中进行，中国队有冯斌和姜志超两位选手参加。冯斌是世锦赛冠军，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他以67.93米夺得金牌，并刷新了赛会纪录。今天的比赛，冯斌第一投就投出了63.69米，其他选手在此后的比赛中没人能投出超过63米的成绩。姜志超第四投投出62.25米，最终收获银牌，并且创造了自己本赛季的最好成绩。冯斌在最后一投又提高了成绩，以63.83米获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两连冠。泰国选手获得第三名。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队的袁晨龙和石宇豪参赛。石宇豪今天状态不错，第二跳他跳出了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此后其他选手都没有超过这个成绩。最终石宇豪夺得金牌，印度选手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袁晨龙排名第九。男子标枪决赛没有中国队选手参加，斯里兰卡名将帕蒂拉格以88.55米夺得金牌，银牌和铜牌都归属于印度选手。
1: 昨天晚上田径跑道上的焦点当属两项4×100米接力决赛，
0: 最终中国队蝉联了这两个项目的亚运会冠军。
3: 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位于第五道，梁晓静跑第一棒，随后刘国仪、刘霞军两棒，中国队都顺利完成了交接。当接力棒来到女子百米冠军陈瑜杰手中时，中国队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终陈瑜杰率先冲过终点，42.96秒，中国队蝉联亚运会该项目冠军，泰国队和日本队分获2、3名。赛后中国队将胜利献给了受伤的队友葛曼琪。
4: 一起冲上的，
5: 对，
4: 那最高领奖台，其实真的大家都挺不容易的。然后呢，今天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5: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团队的一种长期以来的这个协调吧。可能单项是我个人的，但其实接力的话，还是整一个我们中国队的这么长时间以来，不管是以前的像大姐他们，然后慢慢到我们现在，可能我们00后、05后，然后慢慢的也站上亚运会舞台了，这样一个长久以来的传承吧。
3: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同样位于第五道，一棒到四棒分别是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和谢震业。尽管在第2、3棒交接时出现了一些瑕疵，但中国队4名选手都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最终老将谢震业在最后的冲刺阶段甩开了一众对手，率先冲线，38.17秒，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卫冕。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分获2、3名。
6: 真的很不容易，最后一届亚运会了，然后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3: 女子40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孔莹莹获得第四名。在男子15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刘德柱同样获得第四名，另一位中国选手奚霄恒获得第12名。
0: 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昨天全部结束，在男单决赛中，林诗栋连下4局战胜了王楚钦，首夺亚运会男单冠军。
1: 中国队也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的7连冠。

0: 场比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林诗栋冲击个人第三金，王楚钦则是志在卫冕。首局双方都很谨慎，都希望通过短球抑制对手上手。由于白短质量都很高，擦网球层出不穷。而在形成相持之后，林诗栋敢于率先变线，他以11-5先声夺人。虽然林诗栋在下午的半决赛中经历了7局鏖战，但是他的竞技状态可以说是越战越勇。这一球在对手已经形成上手机会之后，他反手位顺势侧抹，让自己从被动又变为了主动。林诗栋以11-8、13-11和11-5再胜三局，总比分4-0战胜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冠军。
1: 我可能今天自己可能上午一刚打完，可能自己的球还比较熟吧，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可能今天确实投个就是非常疲惫吧，包括他还有些伤病。
2: 我觉得不论谁赢吧，还是那句话，就是都是中国队赢，其实就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当然自己也在试图的寻找方式方法，但是可能确实林诗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能力确实要强过于自己，没有什么遗憾吧。我觉得我也拼尽了我的全力。
3: 乒乓球女双决赛，王曼玉快慢直落4局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4: 中国队时隔12年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双项目的冠军。本届亚运会，王曼玉和快慢此前都各自斩获了2枚金牌，两人状态极佳。第一局打了对手一个11-0。第二局，王曼玉和快慢在5-1领先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僵持到了11-0。关键时刻，中国组合在相持中展现出较高的单板质量和极佳的中度落点，连下2分，以13-11再胜一局。第三局，中国组合依旧势不可挡，以11-4轻松拿下这一局。第四局6-6之后，早田希娜连吃2个发球。而9-0之后，张本美和又出现了发球失误。最终，王曼玉和快慢以11-9拿下第四局，大比分4-0横扫对手，获得女双冠军。
5: 第一次参加，我觉得整个人还是非常的兴奋吧，然后很积极吧，对，然后从团体包括可能混双前面的可能一直都很积极，所以状态延续到了双打这方面。对，确实可能也有可能是之前备战确实是遇到困难比较多吧，我觉得其实可能一打到赛场上反而会更加的释放嘛。对，
6: 我跟快慢来讲，这一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考验，希望这一次的亚运会结束之后，我觉得能够有更大的动力去继续前进吧。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0: 货，
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
5: 抬盖赢一瓶。

0: 继续关注亚运会的赛事，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亚运会跳水女子十米台预赛今天上午结束。
1: 两位中国选手卢维、陈芋汐以预赛前两名的成绩携手晋级决赛。
2: 预赛共进行五轮比拼，此前卢维、陈芋汐搭档女子双人十米台，为中国跳水队拿到本届亚运会跳水首金。今天比赛的前三轮，陈芋汐动作完成，质量出色，稳居首位，卢维紧随其后。直到第四轮，陈芋汐在跳难度系数为 3.3 的 207C 时出现小失误，以 70.95 分掉到第二的位置。陈芋汐迅速调整状态，后续动作稳定发挥，最终以 396.40 分排名预赛第二。卢维整套动作完成，质量高，最终以 400.10 分预赛第一晋级决赛。
1: 在今天中午进行的拳击54公斤级半决赛中，中国选手赵轩不敌朝鲜老将方哲美，无缘决赛。
3: 本场比赛红脚选手是中国的赵轩，蓝脚是朝鲜选手方哲美。方哲美在前两届亚运会分别获得亚军和冠军，他身高臂长，擅长前手直拳进攻。经过三个回合的比拼，赵轩最终不敌对手，无缘决赛。
4: 距离控制的，其实我自己的脚上去的话就还好，应该主要是还是有一些多少都有点放不开。也是尽力去做了。
0: 昨天中国男排在小牧体育公园体育馆迎来了第二场比赛，
1: 最终中国男排以3-0战胜菲律宾男排，迎来小组赛的2连胜。
0: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排对阵菲律宾队，本场比赛中国男排首发阵容较上一场做出一定调整，主攻王斌搭档于渊泰，副攻方面李永贞和彭世坤，接应温子华，二传王鹤斌，自由人屈宗帅。开局两队比分紧咬，随着李永贞的自接自扣，中国队取得10-9领先。之后中国队拦网得分11-9，迫使菲律宾队叫了暂停。没有任何疲惫，本场比赛的状态较上一场更加出色。随着菲律宾队的进攻失误，中国男排25-21赢下首局。之后的比赛，中国队进行人员轮换，李磊替换王斌上场。最终中国队25-20、25-22再下两局，大比分3-0战胜菲律宾队，迎来小组赛2连胜。
5: 当然我有点害怕，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刚刚打了一个5局，我不经常提队员名字，但李磊之前打得不多，然后他今天来帮助了团队，这让我很高兴，每个人都能帮助到这个队伍，而且李磊今天做到了，我很开心。
1: 在昨天晚上结束的亚运会男子水球 B 组比赛中，中国队以16-8大胜新加坡队，以小组头名的成绩进入淘汰赛。
6: 在前一天的比赛中，新加坡队点球战胜了韩国队。要知道，韩国队可是在小组赛首轮战胜了中国队的，有了这样一个循环的胜负关系，头戴白色泳帽的新加坡队自然有了强烈的求胜欲望。在和中国队的较量中，除了拼战术，同时也打起了心理战。开赛不到一分钟，中国队小将李迪恒直接被罚出场，但中国队稳住了心态，没有为对手打乱节奏。最近两场小组赛，蔡宇浩的手感火热，成为了锋线上的一把利刃，频频攻破对手球门，展现了出众的门前终结能力。最终中国队以16-8的大比分战胜对手，而从首场意外失利到小组头名出现，这个过程也是水球男孩们成长的过程。
7: 经过第一场韩国的受挫，然后我们能迅速的调整，第二天大胜伊朗，加上今天大胜新加坡，重新就是小组出线，我觉得多亏了大家共同的努力。
0: 昨天上午，中国柔道队在爱知国际竞技场热身场地进行了赛前的第一次训练。
2: 本次亚运会柔道比赛场地是爱知国际竞技场，在此之前在这里进行的是亚运会篮球比赛，比赛场地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调整，所以所有队伍的赛前训练都放在热身场地进行。热身场地共铺有10块柔道垫，中国队有45分钟的训练时间，被安排在9号和10号场地。 中国柔道队派出了13名队员参加本次亚运会赛前的第一堂训练课，主要是以激活肌肉训练、维持身体状态为主。
5: 昨天我们刚刚到达这里，今天的训练主要是活动身体，恢复一下各自状态，把身体调整到备战状态，同时也要控制好体重。
2: 训练时间不长，队员们也是充分拉伸后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技术基本功练习。这次亚运会柔道比赛时间和世界柔道锦标赛无缝衔接，中国队13名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接下来还有6个人将继续参加世锦赛。这样的超强备战对队员和教练都是不小的挑战。
5: 我们希望能拿下多枚奖牌，但是这对我们来说难度不小。下周还要继续去参加世锦赛，我们队伍的实力很强，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冲击奖牌。当然，我希望尽可能多的去争取金牌。
2: 亚运会柔道比赛将于9月30日开赛，前3天是个人赛，共设有男女14个竞赛级别。10月3日是柔道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混合团体赛。
0: 再来了解一下亚运会奖牌榜的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一起来关注天气。
7: 北京多云，13到25摄氏度，

0: 多云，十到二十八度；无锡小雨，22到25度；重庆多云，23到28度；咸阳多云，17到26度；泰州小雨，21到22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绍兴小雨23到31度，永州小雨23到36度，长宁多云21到28度，楚雄多云17到27度，泸州多云21到27度，运城多云16到27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晋中多云9到28度，襄阳多云19到24度，亳州阴17到25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宝鸡多云18到25度，深圳晴27到33度，台山晴27到35度。万宁雷阵雨25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亚运最前沿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今天节目最后来欣赏一下亚运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1: 再会。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
0: 中国队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2: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有这样的接力，我也非常的兴奋，也很紧张。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

0: 交接，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中国队第二棒费利伟，
2: 这是我第一枪，然后感觉自己游得有点紧，然后状态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0: 对，我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对，要追近一些。
1: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0: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
1: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3: 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感受到这个团体项目当中的激情，而且还有我三位好队友在身边，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0: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0: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0: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之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0: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之之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0: 我们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
4: 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之之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住，
0: 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道别，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中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3.5秒，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1: 非常精彩的夜晚。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超级不真实。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3: 100米预赛的第一组，中国选手陈昀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昀杰启动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昀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女子1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昀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她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昀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昀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4: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1: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昀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0: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1: 陈昀杰的成绩11秒41。

0: 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8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雨洁，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先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雨洁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
0: 全新的赛会纪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雨洁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2: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雨洁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 我觉得今年的100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
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激情逐梦，荣耀赛场，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总台体育频道关注本届亚运赛场的精彩直播。现在呢，已经来到这个比赛日的下午时段了。那截止到现在，奖牌榜的情况又是怎样的？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能看到中国队是在奖牌榜中继续以领跑的姿态，我们也期待着未来中国选手给我们带来更多经验的发挥。而说到今天这个比赛日啊，能看到多项的比赛中国选手都是具备着绝对的实力，其中呢不少人他们是在奥运会中的金牌得主，也有很多的运动员啊是在过去几个赛季创造佳绩的年轻选手。我们也期待着像在足球的赛场、跳水的赛场、举重的赛场以及晚间田径多项决赛的赛场，一起来见证我们中国选手能够以一个优异的表现给我们继续带来惊喜。那么通过赛程能看到啊，稍后将会为您带来的是跳水女子十米台的决赛，这场比赛也会在我们的总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直播。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国跳水队派出的这两位名将是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面孔呢？他们分别是陈芋汐和卢维。要知道啊，这两位选手他们今天将不再是以搭档的形式出场，而要进行的是对手的身份了。在过往的比赛中，两人在双人的十米台的决赛是贡献了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最终呢以超过30分的优势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所以接下来的这场决赛，我们要看一看他们俩会给我们贡献出一个什么样的巅峰对决。而值得一提的是呢，现在跳水项目已经进入到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今天之前已经结束了六个项目，我们的中国队也包揽了全部的6枚金牌。现在中国跳水队在亚运的总赛场上啊，金牌数已经来到了96枚，未来呢还会诞生最后的4枚金牌，我们也期待一下，看一看中国跳水队能不能实现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全包揽，同时向着亚运赛场的总金牌数百金里程碑发起冲击。那这场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赶快进入赛场，期待一下两位中国选手的发挥吧。

0: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1: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在接下来的时段，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在这个比赛日当中，跳水项目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十米跳台的竞争。同样还是在这次的比赛里面，非常荣幸有请到四枚奥运金牌得主施廷懋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您。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看了几天的比赛，想请问一下懋懋，对于这次亚运会总体的感官是什么样的？
5: 目前今天已经是我们的第四个比赛日了，前三天呢我们也是很顺利的能够拿到了所有项目的金牌，尤其是像昨天的一米板，女子一米板项目的话，我们也是得到了一个难度的突破，这个是一米板在我们中国女子参赛运动员当中是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卢艺萍也是非常年轻的跳板后备人才储备的力量。
4: 确实是，这龙一平年纪还是比较小，所以在家里的时候队里人都管她叫小龙女。
5: 是的，
4: 个人能力很强，三米上实际上是能做五一五四的，
5: 没错。
4: 所以在这次亚运会初登国际赛场啊，浅浅的试一试水，还是期待后面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5: 是的，
4: 现在女排的各位参赛选手已经基本上准备好，已经相继就位了。从现场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观众到现场来为选手们加油，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的气氛还是比较热烈的。女子十米跳台的比赛正式开始，在这个比赛日的早些时候，刚刚完成了这个项目的预赛。在预赛结束之后，所有的选手都获得了晋级的机会，他们在决赛中将以预赛排名的倒序依次来完成每一轮的动作。第一个登场的是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詹瑞燕，
5: 采用的是向内翻腾两周半的动作。从他整体完成情况来讲的话，从他的离台到空中打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入水稍稍的感觉有一点点顶空，没有顶到水，所以呢你会看到他手碰到水的时候水花反弹出来了，所以会看到他的水花是没有处理下去。
4: 是的，这压水花的技术没有能够完全的奏效。下面是马来西亚运动员穆罕默德·努尔，同样也是405，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的动作，难度价值2.8。

0: 同样也是采用了向内翻腾两周半的动作啊，但是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跟上一名运动员完成的情况来讲的话，是好了很多的。嗯，主要是能看到他起跳之后的定位特别好，打开入水的时候他能够很明确的有一个抬头分手的动作去找入水点，只是松的稍微早了一点，所以我们能看到水花还是没有很漂亮。嗯，
1: 单跳动作拿到58.80分。下面是新加坡选手关嘉恩，他跟第一个出场的詹瑞燕呢是双人搭档。所以两个运动员明显还是有双人运动员参赛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和风格啊，
0: 是的，
1: 就分别站在跳台的左侧和右侧，这就是他们在跳双人的时候的习惯位置。
0: 是的，而且可能是双人在哪边，我们单人同样也会在哪边，因为我们是习惯了这样的方位去来跳动作。
1: 是的，
0: 是的，会有一个这样的两个人的沟通上的一个不同。嗯，
1: 连续三位选手都是用了405躯体。下面登场的是可以算是女子跳台的长枪术啊，来自马来西亚的潘德莱拉。她从2009年开始就站上世界舞台的领奖台。这个赛季呢，潘德莱拉实际上状态比以往还是要恢复的要更好一些，大概在2020年前后，2018年到2020年这个阶段呢，他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所以一度是离开了赛场。107躯体向前翻腾3周半，
0: 完成的情况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赛前训练要更好一点，这个也是老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一种经验。
1: 这位选手在2012年以及2016年的两届奥运会当中都是登上了领奖台，当时他比较擅长的是和梁敏仪一起参加双人的比赛。
0: 双人比赛，嗯。
1: 这位是韩国选手金娜贤。

0: 水花处理得很漂亮。
1: 是的，
0: 可以从现场的声音能够听得出来，入水的那个声音是很干脆的，但是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它离台的高度可能会受一点点的影响。嗯，
1: 一般运动员呢，为了动作的安全，所以可能在这种两周半动作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玩命的发力啊。
0: 尤其是他是在跳四组的动作，并且是躯体的时候，他会内心有一个顾虑，会担心是否起跳之后自己的脚离台会有一点点近。
1: 嗯，在多位完成相同动作的运动员当中，韩国选手金娜允单跳最高63分。
0: 嗯，今天两名出场的韩国选手，他们的成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跟我们是最接近的。我们也能够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从整个跑台到起跳的高度和他打开空中的姿态。
1: 这位是金美花的教练。
0: 嗯，
1: 从动作难度的排列来看呢，朝鲜运动员跟中国队也是比较的接近。
0: 是的，
1: 其他的

0: 像马来西亚队啊、新加坡队啊，还有后面以及韩国队，他们的难度啊会稍微的低一些。
1: 就拿这个四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朝鲜运动员和我们的运动员，他们会采用的是407抱膝的向内翻弹三周半的动作，但现在目前出场之前运动员很多都采用了405屈体，这个从翻腾的周数来讲它就少了一圈，所以说它在难度上面一样也是会受影响的。
0: 这是文大允。在单人的比赛里面，我们会看到裁判员的阵容呢，一共是七位裁判来对每一跳进行评价，留三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打分的时候每0.5分为一个单位。日本运动员金护理啊，在这一跳呢完成的还算是不错，
1: 是
0: 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
1: 可以能够很清晰的能够打开的看到它打开的方向是冲水开的，很干脆，入水稍稍有一点点松腰，所以说呢这个水花没能完全从它的脚尖跟随它整个人下到水里面去。
0: 单跳拿到63分，那这个成绩实际上也是相当不错了，在目前是并列排在第二的。下面是朝鲜选手赵真美。
1: 入水水花马上调整，能够看得出来入水的角度是有一点点松腰的，但是很紧呢，这也是为什么他入水水花能够处理下去处理的干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入水他从指尖到脚尖没有下到水里面去之前他是不松的，所以他会跟着他的这个惯性下去，所以水花也会跟着下去，一点点松腰的动作可能是会影响到他的整体的一个得分。
0: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陈芋汐来自中国上海，在此前他也和卢维搭档获得了双人十米跳台的金牌。很漂亮，
1: 没
0: 比预赛的时候兴奋很多，起跳高度也更好一些。
1: 我们可以看到芋汐在跳107的时候，他的整个上身的位置定位是非常好的，我们所谓的定位好就是他起跳登台之后的连接的那个点和他的入水的点是垂直的，是一条线的，所以这个他打开能够控制很好，能够入水把水花处理下去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对于十米台这种很高的有一定高度的来讲的话，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0: 第一个动作单跳获得了76.50分，有效分都是集中在8.5。下面是卢维，卢维来自中国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稍微有点紧啊，卢维今天决赛有点紧了，
1: 打开其实完成的很高，对，入水的时候稍稍抓手早了一点，有一点想把水花给处理下去，有一点点抢了一点点。
0: 其实在这一次亚运会开始之前呢，卢维也是曾经表示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啊，多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打鼓，
1: 没错，
0: 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让自己适应过来。第一个动作单跳拿到75分，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质量啊，这样两位中国选手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陈芋汐76.50暂时排在第一，卢维呢是排在第二位，得分是75分，也是一个近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朝鲜选手在这一轮里面同样也是给到了不错的分数，金美花收获了64.50分。在第一轮里面，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中国队以及朝鲜队的选手之外，大部分运动员都还是选择了2.8的难度动作。
1: 是的，
0: 比赛来到第二轮，詹瑞燕，这是新加坡选手。

0: 这个205的动作，他从跳台上站好那一刻开始，你就会觉得他根本就找不到定位点。
1: 他首先他准备了很长时间，因为旅台其实也是最主要的，也是看二组的这个动作。为什么风险？

0: 也会有一点大呢，是因为首先它是背对着跳台去翻腾的，这个对于运动员的向后的空中感觉来讲的话，就会有一点点影响。其次就是二柱，它的连接是登台之后是腿
1: 上
0: 来找上升，而不像向前一样是上升去找腿。
1: 所以刚刚这个新加坡运动员他在跳台上站的那个位置啊，就有点弓腰驼背，然后往后一起跳的时候就会往后退。穆罕默德·努尔这一跳选择的是五组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半周，
0: 一个为五二五三所打基础的一个诱导动作。
1: 对，
0: 转体半周过来连接分手没有问题，入水稍微放早了一点点可惜了啊。
1: 什么情况下会把我们常说的这种基础动作或者是诱导动作拿来正式比赛用呢？
0: 这个还是要看运动员他对于这个动作他的把握程度有多少，他可能训练上是已经用出来了，但是他可能在比赛上心里还会有一点点的打鼓，所以说他觉得还可以有一段时间来沉淀一下。
1: 下面是关嘉恩，来自新加坡。哇，这个205不错，很不容易啊，比较难得的一个动作质量。
0: 起跳稍稍的，我感觉他有一点点控制力来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打开的时候，他的位置是稍稍有一点点的不够。这个可能也是运动员会担心他在跳205躯体这个动作这么高的高度翻两周半，他担心会跳过，所以他会有一点点去控制力去起跳，这个也是他对于他自己动作的一个把控和理解。
1: 单跳已经将近60分了啊，比上一个动作单个就高了有将近8分。下面是潘德莱拉，在这一跳里面也是205躯体。潘德莱拉曾经在世界比赛里面这个动作跳出过近满分的成绩。水花上稍微差了一点，有点可惜。
0: 打开的位置实际很早，你看他其实他打开他提前量刹车他给的很足，
1: 这就是他的风格啊。我们看潘德莱拉这个运动员，他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身体线条特别漂亮，
0: 是的，
1: 脚背膝盖特别漂亮，所以二组他很早的打开空中有一个比较长的打开过度入水
0: 的
1: 时间，对，像是慢镜头一样，但这个入水实在是没有能够完全的处理好，
0: 稍微拉手早一点点，所以会有一点点带过，
1: 还是给到了他59.45的成绩。这是韩国运动员金娜贤，
0: 很能够看得出来205有这种带过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能够看他打开其实高度很高，能够再定一定刹车，能够再稳一稳再去抬头去拉手，这个动作会更好。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其实二组能够看到他如果出现的失误他会比较大，也就是这个原因，第一它是背对着水，第二呢你打开完之后你需要有一个抬头，有一个点你的目标点的位置，然后再去拉手。
1: 下面看一下朝鲜选手金美花，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金美花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拿到了64.50分，这一跳也是比较关键，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
0: 也不错啊，是采用了一个打开方式，是一字开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入水。
1: 其实在今天第一轮的比赛我们就发现了啊，朝鲜运动员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技术风格，可能起跳的高度并不是那么充分，但是个人尤其是中段的控制能力特别强，夹得特别紧，所以他的水花会更集中，入水的感觉也会更硬。
0: 是的，
1: 刚刚金美花的这一跳拿到了68.80。文娜允，这是韩国选手。
0: 看得出来。

0: 这个运动员从整体从离台到入水都是控制控制，有一点点怕担心。入水也是拉手稍微着急了一点点。他自己也能够体会得到，说有一点点带过一个拉过的动作。
1: 下面来看一下日本队的金户凛。这位选手呢，他实际上是板台尖将，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曾经参加女板双人的项目，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跳是六组的臂力动作。
0: 看他倒立的时候，他的手离那个台面有一点点的距离，
1: 没有完全到台的头部。
0: 这个也是可能跟这名运动员他起跳的发力自己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1: 这个运动员啊，祖孙三代，祖父祖母爸爸妈妈加上他本人都曾经代表日本队参加过奥运会的跳水比赛。他的爷爷奶奶呢是参加了1964年的奥运会，爸爸妈妈是这个中间阶段，他现在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又轮到朝鲜运动员。这个四连击跳得更好一些，比搭档跳得更好一些，
0: 入水处理的没有问题。但是我感觉他的起跳稍稍有一点点往后撤，
1: 他就是有点匆忙，
0: 对，有
1: 没有完全的发力。
0: 所以你能看到他的水花很漂亮，但是他的入水的角度是不够下去的。对，
1: 两个队员都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风格，有可能他们跳双人的时候就是如此啊。朝鲜运动员在女台，尤其是女台双人还是具备比较强的世界竞争力。在刚刚过去的巴黎奥运会当中，他们也是获得了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银牌。下面来看一下陈芋汐。陈芋汐的这一轮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三周的时候，
0: 而且我们可以能够跟前面一个朝鲜运动员做比较，
1: 对，
0: 可以看到芋汐的起跳完成的一周半是在台上，所以他有很足够的空间去做打开去刹车。
1: 如果平行对比的话，这就是一次打开和两次打开最明显的区别。
0: 是的，
1: 陈芋汐在跳完三周的时候从抱膝来到了屈体，刚刚的朝鲜队员是从抱膝直接踹成了直体。
0: 是的，
1: 非常漂亮的一个407抱膝啊，拿到了86.4，
0: 他有足够的空间来让他去做打开，他不用着急，不用慌。
1: 下面轮到卢维，卢维在上一跳结束之后75分，暂时排在第二。还是能够感觉到卢维他是个人这种心理或者说是竞技状态有一点点紧张，自己的压力有点大，小包袱背上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卢维实在是非常非常看重这一次亚运会的参赛机会，他呢实际上是在不到15岁14岁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代表中国队参加世锦赛了，当时在光州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
0: 是，
1: 但是就像很多女子跳台的选手一样，他是爬过了发育关的，应该算是一个深渊，都不是一个难关，是一个深渊，又重新回到国家队当中，并且获得了单双人的参赛的机会，太宝贵了。
0: 像现在的卢维的参赛的机会，尤其是国际性的，他自己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
1: 是的。第二轮动作拿到了70.40。这样在两轮比赛之后，陈芋汐、卢维排在第一和第二位，朝鲜的赵真美和金美花排在第三以及第四。比赛来到第三轮。

0: 这是新加坡选手詹瑞燕。
1: 跑台能够看得出来，他的上身的位置啊，稍微趴出去了一点点，所以会导致于他。

0: 这个动作入水转体的角度有一点点大了，这可能跟他的弯手打腿离台的时候的时间，两个手发力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他在推台的同时，他整个人的身体已经有一点点斜了，再加上他转体过来，所以他入水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歪的这个动作。
1: 就像茂茂说的，在入水的时候，由于他有一个明显的转体角度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容差，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有效分基本上是在三分或者以下。当出现这个阶段分数的时候，意味着裁判员认为他这个动作是部分的失败。

0: 起跳也是拼命的想要去推台，拼命的想要去转体。
1: 所以在跳台上啊，不管是男孩的六个动作还是女孩的五个动作，虽然臂力这个组别占比很小，但上肢力量还是得练，要不然这推台的高度肯定是不够的。
0: 是的，你推不起来接不上力，你自己在空中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所以你入水会很想要去把入水处理下去，就很着急，所以能够看到入水可能有歪呀、有过甩过的这种情况，它也是起跳所导致的。
1: 下面是马来西亚的名将潘德莱拉。潘德莱拉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他也是少年成名啊，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马来西亚队女子跳台的代表人物，这也是他第四次参加亚运会了，此前收获了两枚铜牌，这也是马来西亚队在女台这个项目上亚运会仅有的两枚奖牌。
0: 整体我认为对于莱拉这名运动员来讲的话是完成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以看到他推台之后过来收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分腿了，这个是转体比较忌讳的一点。
1: 单个动作57.6，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除了中国选手之外，像朝鲜队、韩国队、马来西亚队和日本队都是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的，所以竞争还是比较激烈。这是来自韩国的金娜贤，
0: 这个退台可能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退台有一大截啊。我们在判断这个运动员离台的时候，他的身体的位置在哪个位置呢，就是不能超过你脚尖的位置，如果你出去了的话就能看到，再加上你跑台你就会跳到池子的中间的感觉。
1: 但怎么会有这么大偏差呢？如果只是不点差一点啊，我们可以理解，这已经不是差了半个脚或者是十几公分的样子了，已经差了有半步了。
0: 主要还是他太想要去发力了，他跑台跳起来手拉上去的时候，他人都没有落在跳台上，他已经想要去做下一个动作环节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你本来要做的技术环节，
1: 想法在前面跑，身体在后面追。哎，这个朝鲜运动员金美花，这个205啊，差得太远了，非常的遗憾，这是一个大失误。
0: 这名运动员在前两跳的展现来看的话，他是很兴奋的，他很兴奋的话，他的这个205就会出现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甩过，太想要去用力了，导致跟他平时的这个发力的点跟他的连接的方向完全不一样。
1: 205这个动作就怕使蛮力，他哪怕稍微劲儿不够一点都能够往下顺一顺。

0: 文娜允来自韩国，305抱膝还不错，
1: 305抱膝没有问题，中规中矩完成了这个动作。
0: 尤其是在前面一个队员205出现了这么大失误的情况下，这305就显得会更有竞争力一点。这两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基本一样的，205稍微的高了0.1，但是想要拿到高时得分都挺难的，风险都比较高。
1: 是的，但是我们看到305稍微比205好一点的是因为它是反身的动作，你必须得要跳起来稍微往上蹬一点点，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帮助你定位，一方面帮助你离台的距离是有一个安全的距离的。
0: 下面来看一下金护林，这是今天场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今天上午的预赛实际上207也是给不少的参赛选手造成了麻烦，包括中国运动员陈芋汐，一整套动作里面主要还是207出现失误，使得自己的成套的得分啊并不尽如人意。今天到了下午时段，我们看到金护林的这个207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挠头，
1: 自己也觉得很懊恼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0: 下面是朝鲜选手赵真美，305跳的也不错，反身翻腾3周半。今天现场的最高人气选手是两个朝鲜运动员。
1: 是的，现场也是来了非常多的观众来为他们加油。
0: 单跳动作拿到了67.2，还是比较难得，有效分都已经打到了8分，也就是良好级别的最上级。
1: 教练也是在帮他稍微的放松放松，能够让他在比赛当中。
0: 下面是陈芋汐，陈芋汐这个动作626C向后翻腾3周，这是一个臂力组别的动作。女孩的5个自选动作要选自不同的组别，不可以有重复。

0: 找不到什么明显的扣分点。
1: 是的，你可以从羽西的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他推台打腿的时候定位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稳的，这个也导致于他打开是有方向，他脚尖是有点去点住那个点再去拉手，所以他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0: 这个六二六太精彩了，拿到了92.40分，现场有裁判员直接是给出了10分。
1: 给出了10分，
0: 虽然是当作最高分被去掉了，但是这样的评价也是可以向我们展示，刚刚这个动作的质量确实是太高了。罗维加里欧也是相同的动作，626C。

0: 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帮他欢呼了，对，帮他欢呼了，但是这个就是入水的这个压水花的环节没有完全的卡上点儿，
1: 稍微空早了一点点，
0: 对，
1: 可能上身有一点点紧，或者是他觉得他翻腾的这个速度是够的，很足够，所以他需要去控制一点点，空早了一点点，嗯，
0: 百分这一个动作大概是一秒半左右，
1: 是
0: 其中的1.4秒都是很完美的，最后的0.1秒稍微可惜了一些。这样呢，卢维的刚刚这一跳拿到了84.15分，实际上单跳的分数也很高的。这样这一轮结束之后，陈芋汐排在第一，目前的分数255.30，排在第二的是卢维。其实我觉得卢维在这一轮里面，他个人的状态还是有所调整，有所回升。排在第三。

0: 比赛来到第四轮，在这一轮里面还是新加坡运动员詹瑞燕率先登场，这个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半周。
1: 没有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动作可以能够看得出来他在为以后的五二五三而打基础的。
0: 单跳动作拿到46.80。下面是马来西亚运动员穆罕默德·努尔。

0: 还是挺不错的，向后翻腾两周半，比较顺。
1: 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离台这个定位定得很好的时候，它每一周过来它的定点就会很清晰，很清晰情况下它打开它的刹车，脚尖点住它的目标点，刹车下去它就很好去做入水。
0: 茂日岛看惯了中国队训练啊，尤其是到了像一般性的比赛，像这种全员都能进决赛的比赛，二组只要不炸鱼，只要不拍在水里，就已经是一个中等水平。
1: 是的，
0: 稍微控制一下，有一些高度就已经是中上表现了。因为这个组别确实风险太高了。
1: 是。
0: 这位是新加坡运动员关嘉恩。这个运动员呢，他和刚刚第一个出场的詹瑞燕啊，两个人作为双人搭档，曾经在东南亚运动会上获得女台双人的银牌，个人的水准也还是不低的。可能在部分的组别，他的自选的难度发展的并不是那么的充分和平衡，所以今天我们看起来，在有的组别完成的还可以，有的组别就会。
1: 还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在平时训练当中去打磨，甚至是他自己对于他的动作的熟悉度上面还可以有很长的时间去积累。
0: 在这次亚运会之前，新加坡队的部分队员也是前往到北京跟国家队一起集训了一段时间。来看潘德莱拉，马来西亚的名将，
1: 能够看得出来，莱拉在跳这个407抱膝的时候，稍稍的感觉到，确实是体能上面有一点点受影响。对于老运动而言，老运动员来说的话，是有一点感觉，一周两周转了之后，第三周会掉的有一点点快。
0: 其实今天总体来看，这现在已经四个动作跳下来了，潘德莱拉他的思维仍然在，可能感觉也还在，但是体能或者身体能力略微有一点跟不上。金大贤，这是韩国运动员，反身翻腾两周半，哇，这个动作难度不低啊。用的人很少，是因为这个动作有风险，而且也很难跳出一个近完美的一个成绩。
1: 因为这个动作它不好跳，不好跳在哪儿？第一，它是一个反身的动作，同样也会有一个登台收腿往上收的动作。其二就是它是一个躯体，所以对运动员的心理考验，他会有一些担心，说我离台会不会太近？
0: 是的。这是一顿矛盾的用力，面对水向后空翻，如果一味的追求高度，也许就太近，翻过来脚尖就有可能会搭在台上。朝鲜选手，来看一下金美花在这一轮当中的表现。这是一个六组的臂力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难度价值3.2，
1: 还是很快的找回了比赛的状态。

0: 推台也是稍稍的左肩有一点点离台快了一点。可能也是跟他的手有一点点拉伤有关系。
1: 文娜宇来自韩国，这条107向前翻腾3周半，是个急性子啊，这动作有点太着急了，
0: 太着急了，
1: 没有站好就开始助跑，还没有跑到抬头就开始起跳，
0: 能够看得出来他到抬头的时候他的那个手都完全没有拉到头顶上，
1: 对呀、
0: 啊，直接就抱腿了，
1: 是的是的，
0: 很着急
1: 啊，整个节奏有点太仓促、这个动作只拿到40.50分有点可惜，因为107躯体对于女孩来说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动作啊，有难度也比较容易获得一个分数，
0: 完成很高啊，
1: 对，像姬武林这样，你看他实际上你说他每一个环节一定跳到了多惊艳也未必，但是你就这么顺着跳下来不出大的失误，这个107很吃分，
0: 是，而且比赛当中我们所说的跳出训练水平，一方面呢是你训练水平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高度，你才能够在比赛当中跳得出来。
1: 接连出产的两个运动员、日本选手和韩国选手同样107就差了15分，朝鲜运动员赵真美

0: 干净，
1: 干净，
0: 好干净啊，就像用抽水机把这水花完全吸住一样，水花想往外跳都跳不出来。
1: 这也是为什么朝鲜对它跟我们的竞争很激烈，也是在这个地方。
0: 是的，
1: 教练也是很满意对于他这条。
0: 要知道在过去的13届比赛当中，中国队唯一的是被打断了包揽冠亚军的这样的成绩，就是被朝鲜运动员
1: 没错
0: 打断的。
1: 207C
0: 陈芋汐这个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些，今天上午的预赛出现了一些波动，只跳了70分。

0: 靠高度就知道有了。
1: 是的，能够看得出来他蹬弹有力的同时，他收腿是很快的。嗯，他马上定位。
0: 我们没有尺在旁边量啊，嗯，就是肉眼可见他的这个起跳高度就是全场最高的。
1: 入水的点跟他起跳定位的点完全是垂直的，
0: 太棒了，
1: 是给出了十分的，
0: 这绝对是一个近满分的表现。这个动作的满分是99分，陈芋汐这一跳拿出了97.35的表现。下面来看一下卢维，也是相同的动作，在上一轮里面个人状态已经有所回升，继续加油。也不错，
1: 也不错，稍稍登台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往里跪，没有完完全全的给出这个力。
0: 在中国队出征之前最后一次全队的公开测验当中，当时呢陈芋汐和卢维都跳出了不错的队内测验的成绩，陈芋汐的总分是跳到了425加，卢维呢也跳到了将近380分。那赛后两个人啊还是非常的谦虚，还是说自己目前的状态仍然有继续调整向上的空间。这样呢，在四轮比赛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排在第一以及第二位，两个人的目前的总成绩是已经超过了300分。朝鲜运动员赵真美暂时排在第三位，马来西亚的

0: 那莱拉排在第四，目前跟上一轮做对比的话，前四位的选手排列没有变化，但是奖牌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我们看到第四和第五名之间的成绩差只有0.3分，跟第六名之间的成绩差呢是不到2分。比赛来到最后一轮，新加坡选手詹瑞燕这一跳是反身翻腾3.5周抱膝。
1: 这名运动员在翻腾的过程当中，抬头的动作会很明显，这个也可能跟他定位找点有关系，一直在抬头的想要去看他的目标，一直想要去找美洲翻过来的这个点。

0: 下面一位选手来自马来西亚，穆罕默德·努尔。此前他和潘德莱拉组成的双人搭档在女台双人的角逐当中位列第四。
1: 没有翻起来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从他跑台能够看得出来，他脚腕的这个力啊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欠缺，登台的时候没有给上，没有传导上这个力。
0: 下面是新加坡选手关嘉恩。本三组放在最后一轮来做，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难度价值是 2.8。

0: 不错，
1: 怪不得放在最后
0: 来。是的，
1: 因为跳得好，
0: 最后一个也放开了。
1: 对，其实这小队员，我觉得他的这个打开入水的这技术还是挺不错的，交代的也比较清楚。
0: 有些运动员他向前的动作他很拿手，有些运动员向后的动作很拿手，他不一样。嗯，
1: 这样关佳恩的总分已经定格在了249.30。今天果然是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全套的个人最高分。下面来看一下潘德莱拉的最后一条5253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
0: 完成得非常好。刚刚赛前训练我也看他这个动作，其实稍稍有一点点吃力的，对于他完成来讲的话是很吃力的，比赛也是卯足了劲儿来跳这个动作。
1: 在此前的四个动作呢，十的分都没有超过60，所以这一跳啊应该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水准，60.80。目前他的总分是289.15，陈雨希和卢伟少跳一轮，现在仍然是排在第一以及第二。这是韩国选手金娜贤最后一跳，
0: 这个起跳倒的有点太多了，就恨不得他离台的时候的高度还没有他站在台上原本身的高度高。
1: 这队员身材还是比较高挑的，
0: 高挑。
1: 我们看到他在空中的翻腾的速度啊，会稍微显得慢了一点，
0: 半径增大了，所以他就会有一点影响。
1: 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潘德莱拉的总分是排名最高的。下面是朝鲜运动员金美花，也是5253。

0: 也不错。今天其实就是二组稍微的偏差大一点，
1: 其实就二组失的稍微大了一点点，其余的四个动作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0: 对，嗯，
1: 就有的时候失误太大了，你后面追起来追分是追得很吃力的。
0: 实际上他这五个自选动作二组呢平时双人不用，六组双人也不用，一组四组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五组是双人就在跳的，所以明显它的质量啊要和完成度要好很多。三个动作拿到72分，目前总分也是超过了300分，300.05，已经完赛的选手排名第一。哦呦，这个韩国运动员的文娜允最后一跳5253，怎么会杀那么早呢？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束环节
1: 有一点弯腿下去，没有等住这个灯台带手起来的动作就已经开始转体了，而且他没有登到台之后他整个腿是很松的。
0: 其实这样的话啊，就是有一点遗憾，从他决赛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预赛是跳得不错的，嗯，起码是比像潘德莱拉还有金美花要高，但是今天总分跳下来损失还是比较明显，只有不到260分。哇，金富林也不错，
1: 5237这个动作，
0: 嗯，挺少见的。
1: 从肉眼上看啊，这个是一个旋转感很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它难就难在哪呢？你空中是要连续快速的去转体，然后它就你定位做不好，你会出现什么？你过来收的时候你会扭，身体非常容易扭，
0: 嗯，就是刹车那个点特别难找。嗯，5237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不低的啊，有3.3，比其他我们看到的五组的转体动作女孩常用的动作都还是要高了0.1。这样目前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朝鲜、日本和马来西亚运动员排在前三位。这是赵真美，
1: 也不错。今天整个成套动作来讲的话，跳的都是发挥出了他个人的很好的水平。
0: 嗯，在此前的双人比赛里面，朝鲜队已经拿到了女排双人的银牌，代表出场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两位。这样赵真美对于此前已经完赛的选手这总分的超越啊，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1: 嗯，
0: 目前他的得分也还是比较的高，

0: 环
1: 没有悬念，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这个选手的表现应该是在8.5到9.5之间。
1: 是的，也能听到裁判打分。
0: 今天如果对比陈芋汐在预赛当中的表现来说啊，当然发挥是出色了太多。今天的总分来到了432.65，超高的一个成绩。最后登场的芦苇还剩最后一跳，继续加油。目前陈芋汐排在第一，朝鲜选手赵真美排在第二。芦苇在这个动作里面拾得分超过60分，就能够起码登上银牌的领奖台。这个动作表现出来的质量肯定是要远远超过60的。芦苇最后一跳太优秀了啊，起跳有高度，空中的衔接也足够的紧密流畅，也显示出了这个运动员很强的个人能力和协调素质。这样芦苇今天的一整套动作总分是385.40，这个成绩也很棒，超过了在国内的测验的成绩啊，很不错，
1: 也是很替芋汐感到高兴啊，也是真的也是看他比赛也是很有感慨的啊，是觉得有冲劲的运动员他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天赋，但是在赛场上的这份从容与沉稳真的是需要靠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去慢慢修炼的。虽然结果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整个过程才是我们真正抓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0: 恭喜陈芋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以432.65分夺冠，同时呢，这也是自1974年至今，中国跳水队连续14次在亚运会女子跳台项目上拿到金牌，也是第九次包揽冠亚军。同时要恭喜的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芦苇，回到了世界最顶尖的女子跳台的选手行列当中。今天的成绩385.40分也是超级优异的表现。朝鲜运动员赵真美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在这个比赛日当中，我们会看到两个跳水项目的角逐。在女子10米跳台比赛结束之后，现场稍事休息，还将要进行男子3米跳板的比赛。今天呢，也是暂时感谢视频报指导的精彩点评，稍后再见，
1: 再会。

0: 意就送，
1: 三上四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敖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礼就送，
1: 三上四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2: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

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队从2006年开始，由蒋婷婷、蒋雯雯、黄雪辰、孙文艳、王友义和王千亿三队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5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妍和林彦君。首先将要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林彦君跟徐慧妍，主题是月影战士。这道节目实际上在最一开始拿到国际赛场上来用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国际裁判员高度的认可和褒奖，相当的适合两位运动员。林彦君跟徐艳涵在今天整个节目的申报难度也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39.2。这个难度的组成呢，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了开场的一大长串的 B 座难度腿上。这套节目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整个配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奔放，动感十足。运动员在整个表演的时候啊，一直是体现出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题，充满着江湖的侠气、义气和潇洒帅气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9.2全部拿到了，这样今天的得分317.5108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打分，这样对于紧跟着出场的日本队就会形成一些压力。
1: 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开始配合双人，然后经过了一年的那个磨合，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比之前要更同步一些，更默契一些，然后我也期待着自由自选的决赛我们可以发挥得更好。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

0: 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1: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一号技巧，拖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25的全场最高难度全部都拿到了，这样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322.8468。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都是贯穿其中，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由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单就这套节目是输了中国队31.1334分。徐慧妍和林彦君就成为了第四队为中国队在亚运赛场上获得双人冠军荣誉的组合，我们也期待连胜的名单可以长一些，更长一些。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超级不真实。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的现场跑，还拿了个 MVP 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3: 100米预赛的第一组，中国选手陈奇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宇杰起跑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宇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女子1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宇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她的状态，能不能继续。

0: 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玉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玉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1: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0: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玉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1: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0: 陈玉杰的成绩11秒41。

0: 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800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雨洁，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儿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先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雨洁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
0: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雨洁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3: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雨洁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 我觉得今年的100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0: 迎回来。在过去的时间中呢，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跳水的赛场，同时也见证到中国跳水队再次包揽了金银牌。这个项目呢，就是女子的十米台的比赛。首先，我们要祝贺陈芋汐以出色又稳定的发挥收获了一枚金牌，而另外一位选手卢维则收获了一枚银牌。那同时呢，在跳水的赛场啊，晚间依然有其他的比赛我们要共同见证，那就是男子三米板的比赛。我们会期待中国队的王宗源和郑九元都会登场。这两位啊，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中同样是包揽了金银牌，所以啊，看一看即将到来的这场巅峰对决，两位中国选手又会贡献出一个什么样的精彩发挥。聊完了跳水，接下来我们要带领您啊走进到举重的现场了，因为马上要进行的就是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我们要见到举重的名将李雯雯即将登场。要知道李雯雯在这个项目上啊，是上届的巴黎奥运会以及东京奥运会的双料奥运金牌，不过在亚运会的赛场她还没有收获到一枚金牌呢。我们也期待着即将到来的这场比赛，李雯雯能给我们贡献出一个精彩的发挥。
1: 跑跑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外星人
7: 喊我
6: 哈西萨，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好礼就送
12: 三上四下，
1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也是女举最后一个级别的比赛。大家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位就是两届奥运会冠军，中国名将李雯雯。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同样两届奥运会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8: 大家好。
17: 侯指导其实跟李雯雯的职业生涯的巅峰期高度重合，都是在东京和巴黎两次夺得奥运金牌。那么亚运会的赛制呢，也是采用跟奥运会同样的一样的赛制，就是只计算总成绩。首先要出场的，这是来自蒙古的选手巴特巴亚尔，他的抓举开把重量是95公斤。这场比赛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呢，李雯雯进入调整期后来参加的第一次洲际大赛。巴特巴亚尔是2006年1月13日出生的。
18: 这个确实，可能也是因为重量还是比较轻的，然后举得也还是比较轻松。
17: 巴特巴亚尔也是今天参赛的运动员当中啊，这个级别里面最年轻的一位。 的报名的开把成绩，开把的重量也是最低的。泰国选手哈坎恩赛前报名的抓举开把重量是98公斤，现在临时调整到了100公斤。这样巴特巴尔第二把报的是99，如果不往上加的话，他需要连续试举。果然，巴特巴尔重新回到比赛场。从前面第一把的95来看，今天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赛前他报的是90公斤开把。
18: 嗯，其实这一把也是挺轻松的。
17: 对于年轻的小将来讲呢，在这种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当中，能够跟世界最顶尖名将同场竞技，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如果在这过程当中还能比出自己最好的成绩，那更是一种突破啊！
18: 对，
17: 泰国选手坎哈恩抓举开把重量100公斤。有点偏哈，
18: 对，他这个确实还是抓了个高抓出来。
17: 三位裁判给了一盏红灯，仲裁没有异议，所以这个成绩是有效的。下面要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中岛基乐，他的开把重量从赛前的105调整到了101。哦，中岛基乐又把这开把调回到105。现在在等待泰国选手坎哈恩把他的第二次试举的重量定下来，105公斤。这样要出场的是巴特巴尔，他的第三次试举报的重量是102公斤。这样巴特巴尔的抓举已经完赛，成绩是102公斤，
18: 挺享受舞台的。
17: 对，能看出来他和教练对这个成绩也是比较满意的。
18: 对，一点一点进步嘛。
17: 嗯，应该也是达到了赛前的预期啊。教练这个时候是比运动员要紧张的。
18: 对对，
17: 日本选手中岛基乐抓举开把重量105公斤。他在去年挪威世锦赛上参加的是85公斤级，当时的成绩是103公斤。
18: 有这个干脆劲的。
17: 今年的亚锦赛，中岛基乐参加的就是86公斤以上级，但是当时他的比赛成绩是抓举94公斤，获得单项的第四名，他的挺举呢没有成绩。卡哈恩出场，泰国选手卡哈恩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5公斤。
18: 他这个基本上都是要先去以高抓的动作去完成，但是这个支撑确实全在后面去了。

0: 哈萨克斯坦选手科瓦尔丘克107公斤开把，还有选手坎哈恩现在很有可能是要面临连续试举。不往上加了，就是105公斤。
1: 不止抓这么一点啊，
0: 没错，
1: 他的三次试举都是想以高照的动作去完成的。
0: 嗯，
1: 虽然说第二把他支撑没有支好，但是他的高度还是很高。
0: 坎哈恩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抓举115公斤，
1: 对，
0: 比今天的这个成绩高了10公斤。
1: 对，
0: 而且在去年的这个多哈综合锦标赛上，他当时是111公斤的抓举成绩。中岛基乐的第二把要的是108公斤。

0: 确实在发力这段没有发力发出来。
1: 哈萨克斯坦选手科瓦尔丘克把开把重量增加到了110公斤。通过这个大屏幕大家也可以看到奥运冠军李雯雯的抓举开把重量135公斤，是所有选手当中最高的。而奥运会亚军韩国选手朴惠正是128公斤开把，

朱瑙基勒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8公斤，

0: 这把虽然说带起来了，但是在支撑过程当中松了，带过头了。
1: 105公斤呢，也已经创造了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教练也是第一时间对他表示安慰，拍拍他的肩啊，没问题，我们再挺举，再继续努力。哈萨克斯坦选手科瓦尔丘克出场，他的抓举开把重量110公斤。科瓦尔丘克今年的亚锦赛抓举成绩是111公斤，这个成绩和他去年12月份参加多哈综合锦标赛的抓举成绩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开把就开到110。
0: 嗯，
1: 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哈。
0: 对，动作也比较连贯。其实我们的抓举特别考验我们的技术动作，它的从起灵啊、发力啊、跟支撑啊，每一步都要做到位。稍微有一点没做到位，那个抓举就很难去很成功，
1: 对，
0: 很漂亮的完成。
1: 抓举包括挺举吧，就是你的所有的技术动作需要在0.几秒钟之内去完成。
0: 嗯，
1: 你稍微有一个地方做的不对，你接下来再想补救就很难很难了。这些发力都是一瞬间的事情，
0: 对对，
1: 一刹那的事情啊，所以要求队员在日常的训练当中要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技术。
0: 是的。
1: 现在哈萨克斯坦选手科瓦尔丘克的第二把还没有确认啊，暂时写的是110啊，改了，从112改到114。

0: 让他可以再稍微休息一下。这把他如果能够成功的话，也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哦，又改到115。连续试举，但是我们看他的发挥依然稳健。现在按照报名的开把重量来看呢，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120公斤，托尔丘克现在暂时把第三马报到117。如果他要是报到120公斤的话，就是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先出场，但是前提是伊赫莱夫不往上加，伊赫莱夫也可以加。
1: 他可能是想利用这个更改重量的时间让自己多喘口气。
0: 对对对，现在又加到118，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种战术，合理的利用规则。确实在运动员面临连续试举的时候，对体能上来说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果然他把第三马定在了120公斤，这样出场呢就是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他的开把重量是120公斤。伊克莱夫个人最好成绩抓举是130公斤，就是在今年的亚锦赛上创造的。
1: 抓的，
0: 哈萨克斯坦选手科瓦尔丘克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20公斤。
1: 把的支撑没有到位了，
0: 这样科瓦尔丘克的抓举成绩是115公斤，也已经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了。

0: 哦，伊克莱夫把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29，这样把韩国选手朴惠正顶到了前面。朴惠正128公斤开把，朴惠正今年的亚锦赛是131公斤的抓举成绩。
1: 比赛来看，他的抓举这个130左右，这个重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0: 伊克莱夫的第二次失局，129公斤。哦，右手臂。
1: 对，他的起灵还是相对于轻松，但是他的在发力当中，他的往两边分腿，他是用跳的，
0: 嗯，
1: 所以在对于这个抓举这个技术动作来说的话，他的支撑不占优势。
0: 朴慧正的第二次试局，130公斤。
1: 他的加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0: 只加了，非常小，只加两公斤，
1: 只加了2公斤。这对于大级别来说，这真的是这个加重的跨距是很小。
0: 嗯。130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记录啊！亚运会之前的标准定的抓举是129，挺举是173。

0: 尼克莱夫的第三把，131公斤。
1: 这个之前要回去好好练习一下。
0: 嗯，像伊克莱夫的抓举成绩就是120公斤。接下来中国选手李文文将出场，他把开把重量往下微调，调到了132公斤。杭州亚运会李文文是由于肘部有伤没有参赛，因此亚运会的金牌对于李文文这位女子最大级别的世界霸主而言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也是先跟裁判示意一下自己肘部的生理弯曲。
1: 第一把就稳稳地举起来了。
0: 朴慧正的第三把加到了133。

李文文第二把加到了135。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另外一位中国的名将李岩在今年的亚锦赛创造的，145公斤。133公斤。李文文把第二把重量暂时改到了136公斤。好，不再加了，第二把就是136。

0: 走。顶住。
1: 稳住。好的，漂亮。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这个亚运会的标。

标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定的那么低啊，就是亚运标准抓举定到129，亚洲青年标准是143。这个我一度以为是这个官方提供的这个数据有误哈、啊，可能是输入的时候有这个输反了的情况，或者一不留神没有输入准确，但是几经确认发现确实就定的是129。世界青年标准是143，亚洲青年标准是143。现在抓举的亚洲纪录和世界纪录都属于中国选手李岩，是145公斤。我们来看看李文文最后一把会冲多少，现在暂时写的是138。改到了140公斤，我们加油！

0: 群松，
1: 稳住，好的，漂亮，三次失局，三次成功，李雯雯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140公斤，
0: 一把比一把稳啊。
1: 雯雯对于第二名朴惠正的抓举建立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抓举最终的排名，李雯雯排名第一，朴惠正排名第二。观众朋友们，我们先稍事休息，等一下进入挺举的部分。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上上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共同看到的是举重比赛抓举的现场，刚才进行的呢是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我们看到名将李文文登场了，最终呢她是三举全部成功，并且拥有着140公斤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的亚运会的记录。那接下来她将会拥有着7公斤的领先优势，进入到随后而来的挺举的赛场，也让我们共同关注，期待着她能够继续实现突破。来到了今天这个比赛。

那日啊，能看到多位运动员，他们在各自的项目中也拥有着绝对实力。比如说呢，在已经结束的跳水的赛场女子十米台的决赛，我们看到陈芋汐已经为我们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除此之外呢，在晚间将会进行的男子三米板的舞台中啊，我会看到王宗源和郑九元都会登场，而他们两位其实也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金银牌得主。我们也期待着这两位中国选手啊，能够继续的为我们实现惊艳的发挥。那接下来还有在晚间即将带来的是田径的赛场。要知道今天是田径比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我们要带您重点关注的就是女子链球的比赛。这两位运动员很多的选手都非常的熟悉了，赵杰和张家乐，他们在女子链球的赛场本赛季啊是接连轮番的打破由对方所创下的亚洲纪录，所以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在今天的晚间来自女子链球的比赛，这两位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那即将到来的，让我们共同走进到跳水这场决赛之后的颁奖仪式，我们来见证中国跳水队的荣耀时刻。

0: General of Nagoya City Tokyo Office, Japan。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届亚运会的跳水赛场。现在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正在进行的是在这个跳水比赛日里面刚刚完成的女子十米跳台的颁奖仪式。这个比赛日呢，也是本届亚运会跳水赛事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要进行两个单人的单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十米跳台在完赛之后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朝鲜选手赵真美登上了铜牌的领奖台。
2: 今天的发挥也是非常出色啊，对于他整套动作的质量而言的话，也是相当的高的。
1: 嗯，这是一个个人水平比较高，而且相对比较稳定的运动员。他呢，实际上一天两场，在预赛结束之后就是排在第三的。决赛里面，我们看到了不少选手因为个人状态，包括心理状态的波动造成的意外情况，他还是相当的稳定。
2: 而且朝鲜队在他们的训练当中也是非常的苦的，练得很狠。
1: 嗯。朝鲜队在女子跳台方面也是多次站上亚运会的领奖台。特别要恭喜第一次来到亚运会，第二次站上领奖台的中国选手卢维。在此前呢，卢维已经和陈芋汐搭档获得了女台双人项目的金牌，今天在单人比赛里面也是表现非常出色啊。对于卢维来说，这次亚运会的参赛能够单双人两条线都作为主力选手来参赛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战胜了个人生长发育的难关和队内的一众好手，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2: 是的，对于他个人而言，对于这枚奖牌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可贵的。
1: 嗯，今天卢维以385.40的成绩最终收获银牌。恭喜陈芋汐，陈芋汐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再次来到亚运赛场的陈芋汐，在本届比赛当中收获两金，单人和双人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尤其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他是以预赛第二的位次加入到这场较量的，在决赛里面每一跳都发挥出了非常高的水准，尤其是在第三轮和第四轮啊，跳出了近满分的成绩，总成绩432.65，获得了金牌。
3: Please kindly stand 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4: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いただき、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0: 再次恭喜陈芋汐，也恭喜中国跳水队再得一金。这个项目实际上自1974年中国跳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收获冠军，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14次拿到亚运会的金牌了。最早帮助中国队拿到冠军的钟少真，后来呢已经是作为教练员，现在已经退休了。有很多前辈，像许艳梅、劳力师、胡亚丹、司亚杰、全红婵等等，他们都是在这个项目上帮助中国队获得冠军的荣誉。如今陈芋汐和卢维继续延续中国跳水梦之队在亚运赛场上的绝佳表现，我们也是期待在更多的国际赛事当中可以给国内的跳水迷带来好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带来的亚运会跳水赛事的转播，再次感谢视频茂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86公斤以上级挺举的部分。在前面的抓举比赛当中，奥运冠军中国名将李雯雯以140公斤的成绩领先第二名韩国高手朴惠正7公斤之多，两个人交替打破亚运会纪录。李雯雯3次试举3次成功，3次刷新亚运会纪录，将抓举的亚运会纪录定格在140公斤，建立7公斤的领先优势，对于挺举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指导来点评一下抓举的比赛。
6: 抓举的比赛，雯雯她3次试举3次成功，而且以140公斤领先韩国的选手7公斤，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举得非常的稳定。
5: 挺举先出场的依然是蒙古选手巴特巴亚尔。开把重量122公斤，
6: 全功举起。
5: 他的赛前报名报的是115，临上场加到了122。
6: 看来在后场活动的很轻松，而且抓举他比的也是3次试举3次成功，
5: 对，
6: 也给他建立起了信心。
5: 是的，巴特巴亚尔也是今天的7位参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2006年1月13号出生。他的第二把要到了127公斤。抓举巴特巴亚尔的成绩是102公斤。

0: 蒙古选手他的第二次试举加的是127公斤，所以他还是得连续试举。
1: 嗯，这是巴特拜尔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哇，这个翻战有些吃力了。
0: 上田的那个左手有屈肘，所以被判犯规。选手现在把第三次试举加到了128，所以他应该是想让泰国的选手先出场，
1: 对，
0: 让他自己有缓休息下的机会。
1: 泰国选手坎哈恩128公斤，挺举的开把重量。
0: 这一把翻脸其实没有翻好，上体也没有那么干脆，有一个裁判打了一盏红灯。
1: 对，五位仲裁当中也有一盏红灯。还是左手臂的这个屈伸问题。巴特巴埃尔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8公斤。
0: 的翻脸其实也有点重，可能在上送的时候也没有调整过来，确实是上挺的也挺重了。
1: 这样巴特巴埃尔完赛，他的挺举成绩是122公斤，总成绩是224公斤。日本选手中岛基乐出场，挺举开把也是微调，赛前报了133，临场改到了132。
0: 轻松。

0: 不错。
1: 他的这个方言还是有点着急啊。嗯。
0: 从我们评论席这个角度看上去，他翻的时候呢，有一点背有点弓啊。
1: 对，他这个是在提转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转到位。嗯。
0: 这是在后场区，教练员在报重量。中岛基乐的第二次试举，要的是135公斤。哦，改了，改到136了。这样，泰国选手坎哈恩的第三次试举，现在还是135，哦，也改了，改到136。这样还是日本选手中岛基乐先上。中岛基乐的第二把又改了，改到137。坎哈恩的第三次试举，重量要的是136公斤。好的，坎哈恩挺举的最终成绩是136公斤，总成绩241公斤。
1: 他的本场比赛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六次试举五次成功，挺举三次成功，抓举两次成功。
0: 中岛基乐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7公斤。漂亮，他这个上挺啊，做的比翻站看上去要轻松啊。
1: 对，他的上挺啊，就是他的支撑很干脆，他那个上身能用上劲。
0: 现在要看中岛基乐的第三把加到多少，目前大屏幕显示的138并不是他第三把真正要的重量，但是从比赛的进程来看，恐怕很难加到143啊。再暂时改到139。
1: 估计等一下还会加一点吧，先喘一口气吧。
0: 对。

0: 阿萨克斯坦选手库尔丘克的开靶重量是143。
1: 现在日本选手把第三把四局改到了140。
0: 嗯。中岛基乐的第三次试局，重量是140公斤。上送能力真强，
1: 对，他这个上送能力很强，他的核心的那股劲他收得住，
0: 140公斤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总成绩245公斤，比去年世锦赛的236提高了9公斤。科瓦尔丘克现在把开靶重量往上加了，加了2公斤，杠铃重量来到145公斤。
1: 喜极而泣啊，自己的给自己激动哭了。
0: 嗯，完成自我突破嘛。
1: 对。
0: 科尔丘克的挺举还是具备一定实力的，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62公斤。恐怕他也要连续试举，后面离他最近的就是160公斤，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

现在杠铃重量加到148公斤。霍尔丘克还在后场区进行着调整。

0: 不错，
1: 对他的三铁还是比较轻松，而且分腿的架子也做得很好。
0: 这场比赛虽然不是亚运会所有举重比赛当中参赛选手最多的一个级别，但却是现场观众最多的一个项目。
1: 嗯，
0: 有我们看有之前完赛的选手，有这个来自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他们都在为自己心爱的运动员加油。哈萨克斯坦选手科瓦尔丘克现在是把第三把的重量暂时定在150公斤。又往上加了1公斤，估计也就是加到151。3公斤3公斤往上加。

0: 又加了一公斤，加到152。尔丘克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52公斤。
1: 三把四举，他还是每一把都举得比较稳定。
0: 嗯，这样科瓦尔丘克的挺举比赛是152公斤的成绩，总成绩267公斤。
1: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这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而且比了4名运动员，其中3名的挺举、四举都是全部成功。
0: 嗯。接下来出场的是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他的挺举开把重量现在降下来，降到153公斤，赛前报的是160公斤。
1: 还是很轻松。
0: 裁判的灯没有亮出来，现场大屏幕没有显示。
1: 成功。
0: 举旗了啊，2个白旗1个红旗。

0: 在报重量。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呢，伊克莱夫也是，哦，第二把加到169啊，加了16公斤上去。这样把朝鲜选手，对不起，把韩国选手朴惠正啊，给顶到了前面。朴惠正的开把163公斤，他其实也往下降了5公斤。李文文也跟着降，李文文170，现在降到168，朴惠正是168，报168，实际现在改到了163。韩国选手朴惠正是杭州亚运会的冠军。抢回来了啊，不错，
1: 还是稳住了，手还是有一点抖。
0: 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仲裁，仲裁也是三盏白灯，两盏红灯。朴惠正的第二把要到167，哦，李文文的开把再往下降2公斤，降到166。前面的抓举呢，李文文有7公斤的领先优势。是跟裁判示意一下自己的肘部有生理弯曲。创造了新的亚运会总成绩的记录，306公斤。韩国选手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67公斤。

0: 这也是再往回抢，他这两把上送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啊。
1: 对，他都是有点不刚。

0: 即便调了这一公斤，他也是跟第一把相比加了15公斤上去。从第一把到第二把加15公斤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
1: 这个技术动作确确实实是没有做出来呀。
0: 嗯，李文文的第二把暂时定在170公斤。
1: 嗯，
0: 这168对于伊赫莱夫来说确实难度非常大。
1: 对，
0: 现在从总成绩来看，他是273，已经保铜牌了。
1: 嗯，就是通过今天这个级别的比赛来看，这些一些选手这个成绩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竞技体育的另一面，不只在于战胜对手，
0: 对，
1: 也在于突破自己。
0: 他还在往上加呀，伊赫莱夫第三把加到173啊，这相较于他第一把成功的153，加了20公斤，太可怕了。朴惠正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70公斤，文文加油。李文文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70公斤。

0: 顶住。
1: 好的，漂亮。
0: 轻松啊。
1: 170公斤。
0: 依然很稳啊。
1: 新的亚运会总成绩记录。310公斤。小慧正的第三码加到173。李文文第三码加到175，这样是朴慧正先出场。伊克莱夫还是坚持173。平均成绩就是167，总成绩300公斤。这样一来呢，李文文的310公斤已经是稳获金牌了。
0: 对，文文拿了稳稳的金牌呀、啊。

0: 伊克莱夫最后一次试举173公斤。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挺举是169公斤。哦，这个重量确实
1: 带不起来了，
0: 难度极大呀。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从第一把的153到第二把168，再到第三把173，这第二把第三把都失败，这个确实难度非常非常大。李文文最后一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75公斤。在已经锁定金牌的情况下，李文文依然坚持要出场去试举。目前亚运会的标准，亚运会挺举的标准是173公斤。李文文在向全场鞠躬致谢。亚运会的金牌是李文文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杭州亚运会上，由于他的肘部伤势，他没有参加。这次，他终于可以圆梦。
1: 对，他把这块拼图集齐了。
0: 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全运会、亚运会，李文文集齐了最大级别女子举重全部的冠军。祝贺李文文，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他的总成绩310公斤，五次试举，五次成功，五次刷新亚运会记录。李文文在巴黎奥运会之后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这中间他并没有参加洲际大赛，这次亚运会是他两年来首次出现在洲际大赛当中，上演了真正的王者归来。这次亚运会李文文的亮相，再一次向亚洲的对手们证明自己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王者。再次祝贺李文文，祝贺中国举重队。中国举重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一共收获了5块金牌，分别是女子61公斤级的杨柳月、77公斤级的何仁秀、86公斤级的吴艳和86公斤以上级的李文文，以及男子60公斤级的杨洋。此外还有2块银牌，分别来自于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兰、男子65公斤级的何跃基；3块铜牌来自于男子85公斤级的陈顺南、男子95公斤级的涂毅和男子110公斤级的刘焕华。所有的参赛的中国举重队队员全都有奖牌进账，祝贺中国举重队。观众朋友们，这次亚运会的举重转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2届奥运冠军侯智慧来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专业的分析。非常感谢侯指导的付出与精彩的评述，
1: 谢谢大家。
0: 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朋友收看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跳水赛事的转播。在这一时段呢，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亚运会男子三米跳板的决赛。目前这场赛事已经进行到了第三轮的开始阶段。刚刚完成动作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杨瑞恩。他的队友紧随其后出场，这是普特·穆罕默德。

0: 这个动作做的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
1: 入水处理的不错，但是走板稍稍有一点点脚趾已经踩出了板外，所以会影响他整个抛物线往上的这种动作，会有一个往前，所以他打开入水他控制不住。
0: 我们在本届亚运会当中也是很荣幸的有请到奥运冠军施廷懋和我一起来陪伴您关注这场赛事。这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个动作要做的是二组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1: 一个不算特别大难度的一个动作，从整体的完成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稍微的离板的高度有一点点欠缺，可能也跟他的立地动作有关。
0: 单跳拿到了60分，在单人比赛里面七位裁判共同打分，只留3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单跳的实得分。一熊山杰，东道主选手，这一套的难度可真的是非常高啊，从这一轮开始啊都是3.5打底，
1: 这个从走板起跳来看的话是很高的，打开有一种找不到个打
0: 没找着
1: 找不到点的那种感觉，
0: 没有定点，
1: 这个跟他起跳抬头有很大的关系。
0: 下面来看一下新加坡选手李承恩这一条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

0: 来到赛场之后啊，李承恩的状态实际上比在北京跟着国家队训练的时候要更好一些。
1: 是的，
0: 人确实很兴奋，
1: 打开稍微放早了一点点，有一点点不够，但整体对于他个人而言，完成这个动作呢，在比赛当中已经是不错的。
0: 是的，单跳拿到61.2。日本队的板井诚，这能力实在是不足了，5154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真的是太勉强了。这是日本队的其他选手，中间的这个是玉井璐的偶，在明天参加男台的比赛。
1: 从他走板的技术动作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就是落下去等不住板，
0: 就是、
1: 这个跟他自身的能力完全等不了。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卡恰诺夫在此前的排位也不错，这一条很关键，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这个实际上是在此前两轮比赛里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是一个靠自身能力做动作的运动员，没有用上板，所以呢，在这一轮里面，这样的一种技术特点会造成更大的后果。
1: 是的，而且207抱膝这个动作对于男板来讲是很关键的，它难跳就在于第一，它是立定的动作，第二呢，它要向后，等于说你蹬板离板之后，你的腿要往上收，这个对于运动员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合理，你的能力也要在线。
0: 嗯，来自韩国的选手申正辉，这五组的动作在姿态上啊还是

0: 给裁判员露出了不少要被扣分的一些关键点。这空中的脚腿实在是太严重了，
1: 有一个分腿的动作，
0: 对，这绝对是要狠扣的。51分，因为每一个组别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特点的效果，比如说走板起跳要尽可能高。那么在五组，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转体这组别呢，分腿或者是脚腿是大忌。
1: 跳水的动作呢，它是由七个技术环节所组成的。首先就是上板的准备，第二就是走板或是跑台，第三就是起跳、连接、空中打开、入水，它是一环扣着一环。你要在1.8秒内去把这七个技术环节交代清楚，你就需要靠大量的训练的时间来积累了。
0: 我们来一起关注郑九元的这一轮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1: 好的，
0: 水的效果很漂亮，
1: 走板一点点退板，但是丝毫没有着急，没有一点点想要去做动作，调整得很好，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往前追，
0: 又过了一个难关。这307实际上完成起来很不容易，风险也很高，很漂亮的一跳。
1: 是的，
0: 85.75，
1: 王教练也是给了一个大拇指。
0: 对，下面来看一下王宗源，王宗源的这一跳5.156向前翻腾2.5周，转体3周，难度价值达到了3.9。

0: 还是完成的比较正常，
1: 是的，一点点打板，
0: 合理的发挥。
1: 5-1-5-6是一个难度，在男子的成套动作来讲的话是很高的一个
0: 天花板，
1: 对，所以难免走板是有一点点着急，会有一个打板的现象。
0: 是的，王宗源的这一跳拿到了85.80分，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啊！完成的比较好的情况下，他的实得分的回报是比较高的。终于在比赛过半的时候，王宗源和郑九元他们两个的名次悬挂在了排行榜的第一和第二位。在第三名的呢是卡加诺夫，虽然在这一轮里面稍微的207出现了一点问题，但仍然还是名次表现得不错。李承恩来自新加坡的选手是排在第四位。
1: 比赛也慢慢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
0: 是的，其实在6个动作的排列当中，大部分运动员会选择在开始的阶段啊，难度不加到那么高，因为一开始自己还没有完全找到比赛的节奏，一旦大难度动作出现失误的话，损失太大了。从第三轮开始啊，难度逐渐的加上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四轮。科扎诺夫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
1: 入水的水花也是处理得不错啊，但是整体动作来看的话也是很匆忙，很着急，感觉踩到板上的每一步都跟板不在同一个方向。
0: 是，请帮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用板的效果？
1: 首先就是你给人一种感觉，你跳动作你不着急，感觉好像是板给你发力之后你再来做动作，而不是你要走到板的前面。
0: 还有其他的表现呢？
1: 其次就是你的7个技术环节，我们刚刚所说的7个技术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并且交代清楚。

0: 其实我们尤其是转播的画面从侧方向看过去，有一个算是比较量化的标准，就是运动员他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点的时候平行对比过去是在3米台、5米台还是7米台的那个位置啊，就像一把标尺一样，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选手的最高点在什么地方。马来西亚的选手普特·穆罕默德，这个在走板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抛物线没有在一个合理的角度上，
1: 我们看走板的时候其实它快撂不起来就看着实际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着急发力，所以它肩和脑袋的位置会有一个很想要去翻，所以它就没有一个定点，它定点不好的话它入水的角度就会有问题。
0: 刚刚这个单跳只拿到了43.50分。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来到了关键动作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
1: 这个动作的失误确实是没有把握住啊，这个我们从走板上来看的话，同样的实际上他落板的时候正好是在板头上的，他为什么会打开差一点呢，还是源于他没有用上板给他的这个力，蹬腿收起来把连接给做好。
0: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观众来说，一个跳水动作好不好更多的是能够一眼看到水花小不小，入水是否垂直，但跳板这个项目跟跳台略微有一些不一样，起跳的高度是特别关键的啊！这是日本运动员伊熊山杰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109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效果，使得分也是应该说是超出预期吧，非常高啊！
1: 教练也是非常高兴。
0: 伊熊山杰2004年出生，也正是当打之年，刚满22岁。

0: 新加坡选手李承恩，
1: 有一点点灯板好像灯空了的感觉，也是发力早所导致的，踩空了，感觉有一点点落板的时候，
0: 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去设想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在弹网上或者是在蹦床上向下踩，人和弹网并没有完全的合上节奏，一下踩空了。这位是板井城，为了缩短自己的翻腾半径，脚都已经勾到极限了。205躯体，
1: 老运动员也是在赛场当中能够坚持去把动作一跳一跳完成下来，就本身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没错，92年出生的选手，
1: 是的，可以说是全场年纪是最大的运动员。
0: 对，卡恰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哎，这节奏已经乱套了，
1: 也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一个动作。
0: 5156，其实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说啊，他在跳板上做这5156和在跳台上做5156可能没有那么大差别。跳板给他的反弹力，这种助力并不是那么大。韩国选手。

0: 找申正辉。哎，这个307很不错，反身翻腾三周半，起跳高度很高。
1: 一点点推板，但是没有丝毫的影响啊！大胆的在板上留住，等住板。
0: 打开的节奏特别果断。单跳已经超过了75分。金英泽同样来自韩国。205躯体向后翻腾两周半，
1: 离板的距离有一点点往后侧，有一点点太远了，这样的话就影响它的高度。因为你的板压板的立定动作，压板的时候板压下去之后它是弯曲的，这个时候你的脚尖脚腕的力就应该往前立住一点，你的整个人的身体才能够去留住到板上。所以为什么跳板这个项目它的脚腕的力量要求很高，就是在板弯下去的时候你能够留在板上。
0: 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郑九元在这一轮当中要跳的是207抱膝向后翻腾三周半。
1: 九元其实这207也算是他第一次在世界大赛上使用了，稍微也是同样的离板也是比较远的，
0: 可能对于完成这个动作还是有一点心理压力啊，还是稍微可惜了一些。九元还需要更多的在国际大赛当中通过比赛来打磨自己，并不仅是打磨技术，更多的是打磨他的承压能力和心理。下面是王宗元。

0: 滚轮圆的三零七爆气，反圈翻腾三周半。实际上，这就是经验带给选手在比赛里面，哪怕他的节奏、他的状态，可能今天的这种身体感觉不是在最高点，仍然可以稳定发挥的地方。
1: 是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你每天你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0: 嗯。这点茂茂肯定深有体会啊，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临时情况，比如王宗源刚刚的这三零七，他的节奏也不是那么合适，但他可以把它调整到对于自己尽量小影响，甚至没有影响。
1: 是的，首先就是他本身对于这个动作他的把握是很充足的，所以他很从容，即便是走板有一点点往后退，所以他不会影响他发力。
0: 这样在这一轮结束之后，中国选手王宗源目前的分数是340.50分，哈萨克斯坦选手克扎诺夫是排在第二位。日本选手在今天的这一跳当中，一雄山杰跳出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109爆气，所以是大幅度的提升了自己的名次啊，目前是排在第三，郑九元暂时排在第四位。在第一轮之后，第四轮动作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波动。这场比赛还剩最后两轮，在第五轮里面，哈萨克斯坦选手克扎洛夫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1: 一个向前翻腾三周半的动作打开，稍稍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抓住。打开分手没有问题，有一点点松腰，腿就跟着摆过去了。
0: 单跳60.45，这毕竟是一个对于男孩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这个完成质量呢还是稍微的啊差了一点。

0: 杨瑞杰来自马来西亚。307抱膝反身翻腾3周半，
1: 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走板跳板的这个项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要有起跳的抛物线。起跳的抛物线来于哪里呢？就是板给你的作用力，你能够用得上。
0: 这一轮第3位出场的同样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普特穆罕默杰。

0: 前训练的时候我也刻意的去留意了他这个动作，其实完成的情况是要比赛前训练要好很多的。
1: 是的，
0: 也是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是很拼的。刚刚走板也是有出现打板的情况，但是也是很敢大胆的去做动作，打开是非常的果断，有一个刹车的动作入水能够控制下去。
1: 目前在这轮比赛当中，普特穆罕默杰他的五跳动作总分是仅仅排在克扎诺夫之后。来自伊朗的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个动作是107躯体向前翻腾3周半，
0: 整体完成的流畅度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膝盖脚尖稍微的控制的差一点点。
1: 下面来自日本的东道主选手一雄山杰，这一跳5337D，这是一个多周转体的动作，也不错。今天后面几轮的状态啊，确实会逐渐的越来越好，逐渐向上。这个动作实际上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偏差，一个呢就是在起跳的时候肩容易早转，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就是在入水的时候容易不是正方向，
0: 因为起跳肩如果容易早转的话，
1: 你看苏教练就是给他讲这个问题，
0: 是的，他的定位差了，他过来他入水他就不好去控制。
1: 嗯，刚刚日本选手这一跳的分数68.25，卡塞今天发挥的也总体不错啊，
0: 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
1: 305一整套动作呢，难度不大。这个实际上就像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如果他的动作的平均分基本上是保持在65上下，那这就是一个一整套动作的名次啊，就比较有保障了。
0: 特别是在对手有失误的情况下的话，
1: 是
0: 你就有抓住了这个机会。
1: 日本运动员樊锦成也是抱着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的成套难度并不是很高，最大难度是放在最后面的307抱膝，除此之外基本上是在3.0到3.1左右吧。坚持到现在也还是挺不容易的啊，30+的选手持续参赛。卡加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关键动作还是很敢拼，
0: 还是能够感受得到这名运动员是很有能力的，在完成动作的时候那个整体动作的那个力度是很足的。

0: 单个动作来到了73.50分，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有效分给到了7分。韩国选手申正辉也是5337。
1: 走板看是没有问题，跟离板起来的时候感觉脚上的力度不够，有一点点，所以他抛物线整体有一点点往外走。
0: 韩国队的男子选手呢，他们的训练也是很有特点，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开始板台分项，在此之前大部分运动员都是兼项的。同样来自韩国的金英哲，他呢也曾经参加过2届奥运会，他的哥哥金英男也是专业的跳水选手。
1: 也是打开有一个抬头的动作，所以说也是会影响他的打开的目标点。
0: 单跳拿到57.75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郑九元完成第五轮动作，这跳要做的是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九元的排位暂时排在第4。

0: 刚才现场的观众席上略有杂音啊。
1: 是的，稍稍走板，有一点点往左边偏。
0: 今天这一跳，是拿到了74.10分。嗯，下面轮到王宗源，在这一轮当中最后出场。在这届亚运会上，王宗源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此前的一米跳板和双人三米跳板都获得了金牌，这是他比的第三个项目。这一跳207抱膝向后翻腾三周半。

0: 正常发挥吧。失误是有的，但是还在可接受范围内。
1: 是的，实际207抱膝在放眼整个世界来讲的话，它是男子成套动作你是否能够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很重要的一个动作。我们国内的男板也在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二组动作上面做一个突破，而这个动作它最大的挑战，第一就是它是立定的动作，第二就是如果你要靠你自身的力去蹬板往上收腿的话，这个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打开也是要需要往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非常需要借助板的这个力去给你做。如果常常会遇到运动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拼命的去压板上身，使劲往前压，你是一个二组的动作向后翻的，如果你使劲往前压，就等于你比别人多做了半周的动作，所以它会更难。
0: 已经来到了跳水比赛的倒数第二天，这实际上是王宗源和郑九元在这届亚运会上应该是最后一场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有一些疲劳。现在比赛来到最后一轮，科扎诺夫最后这个109啊，突如其来的打击，因为在此前他的排位非常好。这109应该是在入水的时候啊，都没有能够完全把身体蹬直，把手顶下去。
1: 是的，这个也是他在板上，走板上面，你看是他有起跳的这个往上走的动作，但是呢，他的力度没有给上，他没有传导上，所以他翻腾一周比一周掉得快。当他最后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去做伸手的动作。
0: 科扎诺夫。

在这一轮结束之后全部动作完成，成绩是352.55。马来西亚运动员杨瑞杰在最后一轮里面也跳出了全套的较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马来西亚队呢，在此前男子�跳板方面曾经拿到过3枚亚运会的奖牌，分别是在2002年、2010年和2018年。为他们获得奖牌最近的2位，分别是杨建立跟周一伟。这2位选手在退役之后啊，也是作为裁判员继续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普特·穆罕默德在最后一轮里面完成的是相对较低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

0: 很漂亮的一个205。有些运动员会把小难度放在最后一跳，这也是跟他动作的排序和他个人的习惯有关系。他可能觉得跳到最后，他认为他自己可能心理的承受能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就索性不去拼难度，我就把小难度放到最后，我就稳稳地去拿住这个分。
1: 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如果在最后一轮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队员能够有一个比较漂亮的收尾的话，也会很棒。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最后一跳5253B， 这是一个在跳台上啊更多出现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在跳板上的难度是3.4，在跳台上是3.2。
0: 也是感觉差了一口气。这个也是刚刚男子207犯了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压板的时候能够看到上身
1: 往前压，
0: 就等于你给你自己又多制造了小半圈来够让你去翻腾转体。
1: 下面是日本选手一雄山杰最后一跳，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价值3.6。他这一套的难度还是比较可观的啊，

0: 最后一跳有想法了，起跳太高了，
1: 还是刚刚
0: 这个劲儿使猛了，
1: 是还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压得太厉害了，
0: 对，
1: 你的身体压得很厉害，你不可能蹬板的时候你有这个空间是让你的腿收上来，很难，
0: 这个旋转的动力已经不足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三周半翻到三周过一点的时候有点卡住了，
1: 他上不去了，他做不了打开了，因为他最初的那个爆发的劲儿就没有使上，
0: 是的，前面的五轮动作都完成得非常好，最后一轮的高风险动作还是付出了一些代价，对的选手一雄山杰刚刚的最后得分定格在了361.25，刚刚跳下去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目前中国选手王宗源少跳一轮仍然以408.90分排在第一，李承恩在今天的全套动作也已经完成，最后的成绩是355.80的总分。哦，樊景成最后一跳选了307啊，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动作排列的方式。
1: 看他走板起来，手都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控制。对于老运动员来讲，能够在赛场上面继续去比赛，是一件非常是需要体力和勇气的一件事情。
0: 嗯，这样在这一跳下来，樊景成的总分376.40，已经完赛的选手里面是排在首位的。卡恰诺夫代表

0: 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后一跳3.8难度。哇，这个走板好吓人呢，
1: 是歪到了左边太多了。这个就是跳板为什么它风险很大的原因，就是你的走板你是一定要稳稳的踏在板上，每一步你宁愿稍微推一点点板、嗯、你都不能允许你自己踩出去。
0: 因为我们收看比赛转播的时候大部分是在侧面的这个角度、嗯、实际上如果真的有机会站在跳板上的话，您会发现这块金属板真的很窄。韩国运动员申正辉的最后一跳205躯体向后翻腾2周半。哦，
1: 往往在最后一跳、嗯、所以为什么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你真的是你最后一跳你没有跳下来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尤其是在最后一轮的时候。茂茂跟我们说一说、嗯、当你准备要迎来最后一轮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心里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样的动摇变化或者是影响因素？
1: 首先你知道你前一轮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就不用跳你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0: 金英泽，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这位运动员最后一跳533七地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
1: 抓住了最后一跳的这个机会
0: 的。
1: 教练是很兴奋、嗯、
0: 我们来看一下金英泽的最后得分是373.30，那这样呢在已经完成比赛的选手当中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队的板井诚，排在次席的是韩国选手金英泽。

0: 郑秀文的最后一跳很漂亮，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终于
1: 放开了最后一跳。今天整套动作来讲，不是郑秀文最好的水平。
0: 是的，今天真的挺可惜的啊！郑秀文90多分才是郑秀文的常规水准。
1: 这也是年轻运动员所需要去经历的一堂课。
0: 这样郑秀文目前六跳动作完成之后，419.75已经超过了其他外国队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位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成绩已经帮助中国队锁定了这枚金牌。最后出场的是王宗源，将要跳的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
1: 果真奥运冠军还是奥运冠军，第四步踏板能够看得出来稍稍有一点点打软腿，不着急。
0: 王宗源看起来还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疲劳感。
1: 是的，
0: 真的还是依靠自己强大的心理状态和非常高的训练水平，生生的把这枚金牌拼下来了。
1: 是的，当你的训练水平有一定的积累之后，你才能够支撑你在比赛当中的所有的消耗。不然你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去让你在比赛当中去产出的。
0: 非常好，中国选手王宗源最后的总分是494.40，超过了现场的其他任何一位选手，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男子三米跳板的冠军。这也是他加入到这届亚运会所有的参赛项目里面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男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金牌494.40，拿到银牌的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郑秀文，成绩是419.75。东道主选手樊景成同样也是一位老将，以376.40的成绩位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同样也是非常的恭喜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同时这也是中国队连续13届在亚运会上包揽男子三米跳板的冠亚军，恭喜你们。

0: 王宗源也是完成了他本届亚运会的所有的比赛，
1: 确实非常的辛苦。在这次亚运会开始之前呢，我曾经也是采访过王宗源，我说一届亚运会6天你要比3项，体能上啊，自己有没有自信，打算怎么样去分布。他说在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世锦赛里面去尝试过这样的爆项，还是能够感觉在这个年龄段单项赛事报3项确实是一个体能上的一个极大的考验。今天我们还是要恭喜王宗源坚持下来了，坚持到最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是的，
1: 同样也是要恭喜郑秀媛今天要站上银牌的领奖台。今天在比赛里面遇到了不少的麻烦，第一轮和第四轮都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最后还是咬牙坚持到最后。
0: 这就是比赛的魅力，真的是。
1: 这三位就是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获得冠亚季军的选手，他们分别是中国队的王宗源、郑九元和日本队的坂井成。这样，在这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为您介绍的亚运会跳水项目男子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今天还是要特别感谢视频帽指导的精彩点评，各位再见，
0: 再见。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1: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敖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好礼就送
14: 上上下下，
1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挑选选手朴真海出场，开把重量105，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
1: 七，
0: 稳住，有了，漂亮，
1: 轻松。
0: 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1: 腰碰失败了，
0: 三个红灯，
1: 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0: 对，
1: 然后也曲走了。
0: 杨柳月的第二把加到了110，这样朴真海将连续试举109公斤。
1: 哦，确实，
0: 哇，厉害厉害，
1: 确实还是有这个能力。
0: 朴真海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公斤。稳住，有了，漂亮！
1: 这一把举得比上一把还好。
0: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杨柳月第三把加到112公斤。世界纪录，杨柳月最终抓举成绩112公斤。
1: 这场比赛直接把纪录就提高了5公斤啊！
0: 这样的话，抓举单元结束，杨柳月以3公斤的成绩领先朝鲜选手朴真海。挺举部分，朝鲜选手朴真海左手的肘关节他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他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把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好吧，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

0: 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9。稳住。
1: 七，顶住！哎呦！
0: 朝鲜选手朴真海的第二把135起来之后呢，第三把139。朴真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

0: 这上庭，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他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
1: 最后一把139就是必须要起啊，要拿冠军就必须要起啊，抱着必起的心态去举，就是拼了。
0: 杨柳月加油，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2: 起，顶住顶住顶住，稳住，稳稳稳，腰全不能松。
0: 起
2: 起起起起起起，
0: 有了，漂亮，哦，太了不起了。杨柳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
1: 就是最后一把顶住了。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电电解质，
9: 充电！
8: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好礼就送
13: 三条下，
1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
9: 运
8: 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好礼就送
13: 三条下，
1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不怕。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中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唐君瑶、于思涵、刘畅以及杨静文来迎战韩国队。两支队伍彼此之间啊也是比较的熟悉，连续三届亚锦赛最后的冠军争夺战都是在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来进行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刘畅，韩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宋世罗，宋世罗也是这支韩国队的核心。今天中国队也是位于剑道的左侧持红方，宋世罗是3-2领先刘畅啊，结束了双方的第一局。双方第二局，于思涵和梁成慧两个人单局战至4-4平。总比分方面啊，中国队现在只落后对方一剑。第三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林泰熙。唐君瑶在对方先手进攻的情况之下，你把对方的剑给隔挡开，打防守还击。单局比赛啊，唐君瑶是领先对方，中国队是15-13啊，将比分反超了。这个第二轮的比拼当中，韩国队啊就已经把替补选手李慧仁派上了场。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刘畅是3-2。也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一剑的领先优势。现在中国队在总比分方面18-15。双方第五局，中国队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宋世罗。
3: 因为上一次亚锦赛输了，之前没有打好，回去之后我们确实也做了很多研究，更多也是一种博弈吧。
2: 其实这一局比赛啊，对于唐君瑶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支韩国队当中啊，实力最强的就是宋世罗。单局比赛，唐君瑶是4-2，赢了宋世罗2剑。第六局比赛，于思涵是5-4啊，赢了韩国选手林泰熙1剑。接下来双方第七局，由中国队的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李慧仁。李慧仁是在第四局啊替补出战，所以在原本啊梁成慧需要出战的第四局和第七局比赛当中，从第四局开始啊都是李慧仁来出战。因为在击剑比赛当中啊，替补选手只要登场，替的不是这位选手的一局，而是替掉这位选手的整场比赛。所以在击剑比赛当中换人的调整，对于教练来说啊，真的是要慎重再慎重。这一局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高啊。其实双方都有直刺的进攻意图啊，但是唐君瑶这边更快。刚才这一剑是互中，近身交锋。刚才这一剑也是中国队这边先亮了红灯。现在唐君瑶是打了对方一个5-2，进一步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突然提速向前推进，但这一次延续进攻没有得手。但即便如此，刚才这一剑还是实现了互中，近身。这一次近身还是我们的剑非常清晰地刺向了对方，先亮了红灯，而且没有让对方实现互中。单局比赛，唐君瑶打了李慧仁一个8-4，而且提前结束了这一局的争夺。现在中国队35-25领先韩国队10剑。双方第八局，哇，这一剑出其不意。这一场比赛登场的中国姑娘们确实是把距离控制得非常好。一个优秀运动员与对手的距离啊，总是近的可以刺到对方，又远的让对方刺不到。先拿够40剑，单局比赛刘畅打了对方一个5-2。接下来双方的最后一局第九局，由于思涵

0: 迎战宋世罗，直刺。能够看到今天在进攻时机方面啊，中国队的姑娘们把握的确实很好，控制距离，把握时机。前点一剑，再点，延续进攻的得分。现在44-28，中国队也拿到赛点。这一剑没有问题，裁判直接报分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以45-28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
1: 这次是真的是大家都打得特别特别的好，
2: 算是为这个团体出了一份自己的力，谢谢我们这个团队。
3: 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然后有实力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
4: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先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亚运会跳水项目今天继续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女子十米台中国队的卢维、陈芋汐以预赛前两名的成绩携手晋级决赛。
6: 也很久没有比过单人的比赛了，然后整个上午可能有点没有太找到比赛的状态，然后下午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尽快进入这个状态，所以可能看起来比较严肃，但是我也确实在非常非常努力的去专注做好动作，专注去做自己。
5: 心态好，技术好，陈芋汐在决赛前四轮都排名第一，其中第三轮六二六 C 得到了92.40分，第四轮的207C 更是得到了97.35的高分，最终陈芋汐以432.65分获得冠军，这也是她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二枚金牌，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14连冠。
6: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次期中考算是合格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继续脚踏实地的练好每一天吧。
5: 卢维和陈芋汐搭档获得了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本场决赛卢维以385.40分收获银牌，铜牌归属朝鲜选手。
7: 可圈可点吧，就是还有进步的空间，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总结经验，然后再提高。
5: 男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队的王宗源和郑九元参与角逐，最终王宗源以494.40分斩获冠军，郑九元获得银牌，日本选手摘得铜牌。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在伊豆自行车馆展开团体竞速赛项目的角逐，女子团体竞速赛的冠亚军决赛在中国队和马来西亚队之间展开，从出发开始中国队就建立领先，最终中国队以45秒370实现卫冕，该成绩不仅刷新了由他们自己创造的赛会纪录，还打破了该项目亚洲纪录。
8: 首先就是来到这个场地，我觉得这个场地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粗俗。

0: 度一点，然后我们经过第一轮的配合呀，然后感觉成绩上是有机会来破这个的，然后我们就在决赛当中，然后在配合上，然后每个人的倒刺上，然后都有提升，所以说就是对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我们这一年配合下来，这个成绩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开心的，可以跑这个成绩。
1: 男子团体竞速赛第一轮，中部队的成绩是42秒348，刷新了此前日本队的赛会记录。决赛，中部队和日本队直接对话。金志恒、李志伟、刘琦状态出色，以42秒152夺冠，也再次刷新亚运会记录。
2: 因为我们上一届输了一点点，这届就特别想赢，然后就是大家哪怕状态不好，也是把自己调到当前的就是最完美的状态。对，输了0.0几就很可惜，在主场输了，我们就在他们的主场拿回来，就这种想法。对，
1: 射击赛场今天进行了飞碟多项女子团体赛，中国队三名选手柳珊珊、孙于农和朱静宇分别打出了113中、116中和117中，三人成绩相加，最终中国队以346中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印度队和科威特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3: 我觉得我们三个发挥的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就是我自己打自己的，可能也没有关注他们两个的，但是就是队友发挥都是很不错的。
4: 对，我们打团体还是比较专注，然后就想着怎么着能为国拿一块奖牌。这是时隔12年以来又重新去来打亚运会，这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使命吧。
1: 在飞碟多项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印度选手尼鲁夺得金牌，她的成绩是28中，刷新了亚洲纪录。中国选手孙于农以26中收获一枚银牌，另一名中国选手朱静宇排名第5位。女子飞碟多项个人决赛之后，还进行了男子飞碟多项个人决赛。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亚军中国名将齐莹以20中的成绩获得铜牌。科威特选手哈利德·穆扎夫以26中夺得金牌，并且创造了亚运会纪录。中国台北选手杨坤碧收获银牌。上午进行的飞碟多项男子团体决赛，由齐莹、于海成和何伟东组成的中国队以342中的成绩获得第4名，科威特队以355中夺得金牌，卡塔尔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亚运会羽毛球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在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直落2局战胜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帮助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4连冠。第一局，蒋振邦和魏雅欣在16-19落后的局面下连拿5分，以21-19逆转。第二局，两人一路领先，最终以21-8胜出，大比分2-0收获冠军。
5: 我今天上场就是说想就是第一场球我想打个开门红嘛，就是为后面的女双男双就奠定一个好的开头，所以我也是拼了，
6: 也是憋着一股气吧。其实今年整个一年我们是没有拿过冠军，所以说我很想拿下这个。
1: 女双决赛，中国队的刘胜书、谭宁与韩国组合李昭熙、白赫娜鏖战了106分钟。第一局双方就打到28-26，此后2局中国组合都是以18-21遗憾失利。其中第三局局末，刘胜书遭遇腿部伤势，倒在地上，仍然在顽强救球，最终胜谭组合1-2告负，获得银牌。男双决赛，梁伟铿和王昶大比分1-2不敌印尼的卡尔南多和马丁组合，同样收获银牌。举重赛场今天已经产生了3枚金牌，在下午进行的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李雯雯开把就抓起132公斤，随后136和140公斤也全部成功。挺举开始前，李雯雯就已经领先第2名7公斤。进入挺举，李雯雯第二把挺起170公斤，在确保金牌的情况下，她放弃了最后一把试举。最终，李雯雯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领先第2名10公斤的优势夺得冠军。
7: 可能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不光是3年前，这一年吧都很难，发生了种种，所以说今天比较激动吧。
1: 在女子

0: 86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吴艳采用跟随战术，稳扎稳打，始终占据主动，最终以抓举124公斤、挺举149公斤，总成绩273公斤夺得冠军。在之后进行的男子110公斤级比赛中，巴黎奥运会男子102公斤级冠军刘焕华带伤出战，最终他以抓举185公斤、挺举220公斤，总成绩405公斤获得铜牌，金牌归属乌兹别克斯坦名将朱拉耶夫。亚运会冲浪比赛今天下午在日本爱知县太平洋长滩的雨中落幕，由于浪况微弱，比赛把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放在今天同一天进行，再加上气温降低、阴雨连绵，海水的温度更加低，对于参赛运动员来说，这是对体能和意志力的巨大考验。女子短板比赛中，中国选手杨思琪在1/4决赛和半决赛都获得了胜利，她最终在决赛中负于日本选手获得银牌。男子、女子比赛的冠军都属于日本选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今天下午决出了和平精英亚运版本项目冠军。本届亚运会，中国队派出了刘金山、李浩奎、何江红、陈玉萌、贺瑞博参加。昨天前6场比赛过后，中国队排名第二。今天的比赛，中国队仍然发挥欠佳。尽管第12场中国队排名第一，但还是没能追回分差。最终，泰国队以128分夺得金牌，中国队以114分获得银牌，巴基斯坦队获得铜牌。女足半决赛今天下午展开争夺，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对阵朝鲜队，比赛在雨中进行。开场仅3分钟，朝鲜队就制造险情，皮球击中门框弹出。一边再战第8分钟，朝鲜队开出任意球，姚伟头球解围，不慎自摆乌龙。第79分钟，朝鲜女足再次获得定位球机会，中国队连续解围都没有让皮球彻底远离危险区域，并且出现漏人情况。对手凌空射门，皮球弹地入网。全场比赛，朝鲜女足10次射门，5次射正，而中国女足仅有1次射正。最终，中国队0-2不敌对手，无缘亚运会女足决赛。亚运会攀岩项目今天开赛，男子攀石半决赛，第3次参加亚运会的潘于飞坦言比之前成熟了不少。前2条线他都顺利完成，但是第3条线遇到了困难。不过他没有受到影响，第4条线一把弯攀，最终以第3名晋级决赛。
1: 相较于之前，不管是心态上还是能力上，肯定都有所提高，所以就希望能在仅限的这几个5分钟里把自己释放出来。
0: 和潘于飞不同，胡俊哲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前2条线他只拿到1个得分点，压力来到了3号线。
2: 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有点压力，放松了，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以及最擅长的风格去完成这条线。
0: 胡俊哲顺利完成这条线，4号线他也一次完攀，并以第7名晋级决赛。女子速度资格赛，邓丽娟和周亚飞双双晋级明天的淘汰赛，邓丽娟还打破了赛会纪录。
3: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
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0: 运动球桌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好礼就送，
8: 三条之下，
7: 送长辈，送新。

0: 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好汉黄澄澄，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好汉黄澄澄，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2: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7: 敖宝到底有多能？
8: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9: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在今天的多个赛场，我们会看到在项目上具有绝对实力的中国选手亮相登场。在今天的跳水赛场，我们看到了陈芋汐和王宗源为中国跳水梦之队向着十全十美的目标继续前进。在举重赛场，我们看到了吴艳和李雯雯为中国举重队收获了两枚金牌。在今晚的田径赛场，我们还会看到赵杰和张家乐等选手向着最高领奖台继续发起冲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浏览一下目前的亚运赛场同时进行的一些比赛项目。体育频道呢会在今晚重点关注的是田径赛场的夺项决赛，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呢为您带来的是男子排球和男子手球的比赛，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关注的就是田径赛场了。在今天晚上的田径赛项目呢将全部的收官了，共产生是九枚金牌。中国队呢在男子的撑杆跳高、女子的跳高、女子垫球等田赛项目呢具有一定的优势，其中两位年轻的选手赵杰和张家乐呢能否在比赛中继续刷新亚洲纪录，也是今晚赛场的主要期待。而首次亮相亚运赛场的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中国队也有希望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赛场来看中国选手的表现。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0: 外星人
11: 喊我
10: 哈西达，
1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解之锤抬盖赢一瓶。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拉面饭零油炸

0: 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好礼就送
3: 三上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田径比赛，我们在瑞穗公园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向您问好。今天晚间的解说和评述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带来。今天晚间呢，一共是进行九个单项的决赛，决出九枚金牌，中国选手呢将会在其中八个项目去展开争夺。现在看到的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
7: 印度的选手普贾，这是印度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在杭州亚运会呢，他是拿到了第六，去年亚锦赛的金牌。这名选手是非常的年轻，2007年出生，是今年所有的决赛运动员里边最年轻的，但是他的能力呢，确实也很出色。那今天呢，是进入到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所以呢，在今天的晚间之后，所有的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项目也就全部将尘埃落定，所有的金牌呢也都将找到自己的归属。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中国选手陆嘉文，1.65米免跳，1.70米第一次。
6: 好的，
7: 就算是个热身吧。
6: 因为名古屋的雨已经下了得有3-4天了，所以直到晚间的比赛单元开始之前，这个名古屋的天气其实今天一直都是阴雨绵绵的。所以今天晚间的这个天气依旧会影响到选手们的发挥。陆嘉文在亚锦赛上曾经拿到过铜牌，在亚洲室内锦标赛上拿到过铜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金若轩，1.70米的高度，这是他要的第二个高度。
7: 我们两位选手呢，其实都是有1.90米以上的水平。金若轩呢是在今年的5月份第一次跳过1.90米。今天看一看两位姑娘是不是能够在这个项目里边，来向金牌发起一下冲击。因为客观来说呢，在这个赛季当中，亚洲范围之内表现最好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印度的选手普贾，
6: 对，
7: 他是能够过1.93米。但是呢，今天这个比赛，考虑到客观的一些情况、天气的条件，包括选手们临场的状态调整，都会让这个比赛呢变得比较的焦灼。
6: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戈尔巴托娃，他是1.65米免跳，1.70米是第一个高度。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呢，刚才思辰也介绍过，是普贾创造的，1.93米。杜布维斯卡亚，这是目前的亚洲纪录保持者。上来之后拼得很凶，
7: 杜波维斯卡亚呢，他是有2米的水平，
6: 对，
7: 这也是目前亚洲纪录保持者。所以今天呢，看一看是不是能有人啊来冲击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拉德斯维尔在雅加达亚运会创造的赛会纪录，当时是1.96米。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张乔英，1.70米的高度呢，也是一次成功过杆。今天的这个条件，可能很多选手啊，会选择稍微早一点来进入比赛。从之前几个比赛日的情况来看，选手们如果在这种阴雨条件之下，气温相对比较低的时候选择免，可能反而会让自己身体凉得比较快，
6: 对，
7: 不利于来进行比赛。所以很多选手呢，尽管他们的能力很强，但是今年进入比赛可能相对也会早一些。
6: 今天的体感温度呢，相比于昨天晚间时段要更凉一些，其实体感温度只有18

0: 89摄氏度。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选手比完下来之后，马上把长袖的外套给穿上，或者说呢，在其他的项目当中，男子撑杆跳高赛场有选手戴着手套，然后把羽绒服都给披在身上。
1: 对，
0: 中国香港队的钟慧欣，
1: 更多的选手选择早一点进入比赛呢，可能也会让整体比赛的这个战线拉得比较长，因为在每一个高度上可能都会有相对比较多的选手来进入到比赛。
0: 对，
1: 尤其是在现在相对横杆高度还比较低的时候啊，在比赛的这个前半程的时候，
0: 中国香港队的张静兰，
1: 对，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在1.81米，赛季最佳是1.78米。
0: 这几步加起来之后呢，最后的起跳也比较顺，1.70米。一共是有四位选手在70这个高度依旧选择免跳，
1: 这就属于自信心相对很强了。
0: 对，
1: 而且呢觉得自己今天的状态调整得也不错，所以等待的时间要稍微长一些。越南队的选手杨世草稍稍蹭了一点横杆，但是没问题，
0: 起跳点位稍微远了一点。雨天呢会有很多队员，很多运动员不敢去做完动作，所以呢杨世草刚才的这个动作还是有一点空中转体没有做完的感觉。漂亮，阿曼选手穆盖里这跳还是非常的坚决，这一跳算是已经接近他的个人极限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74米。
1: 场地的另外一端，男子撑杆跳高的决赛也在进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菲律宾队的选手蔡华强。
0: 这是亚洲纪录保持者，
1: 对，唯一的6米水平了，同时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蔡华强呢，在这个单项里，他可以说是世界级水准。
0: 对，
1: 因为之前呢，在世锦赛的赛场上，曾经两次站上过领奖台，而且也是3届的亚锦赛冠军。在亚洲范围之内，蔡华强参加这个撑杆跳高的比赛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
0: 没错，另外在奥运会赛场上也是差一点登上领奖台，
1: 对，
0: 拿到过第4。
1: 今天呢是选择从5.50米这个高度来进入比赛，一次过杆，而且呢余量很足啊，估计要不是下雨啊，可能还能再免一下啊。
0: 哎，
1: 阿卜杜勒萨拉姆，这是卡塔尔的选手，目前亚洲排名第2。哇，也很厉害，他是保持着卡塔尔的全国纪录5.90米，
0: 而他也是亚洲 U20 锦标赛的冠军。
1: 对，
0: 就在自己的这个年龄段里，他是在比赛的那一年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了。
1: 而且呢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时就已经是参加过比赛，这一次呢是他个人第2次来参加亚运会，上届是第6，但是今年呢考虑到他的成长包括他的状态调整，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
0: 没错，
1: 状态好的话甚至可能还能和蔡华强来冲一冲。
0: 对，看一下姚杰5.50米的高度，他敢起
1: 跳力啊，好的，姚杰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一位老将，90年出生的运动员，在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当时拿到过一枚银牌，上届杭州亚运会是第4，
0: 今年也是在亚洲排名处在第4位。

0: 今天他的开靶高度呢是5.35米。
1: 5.35米、5.50米，姚杰都是一次成功过杆。泰国队的选手昂萨马朗，这是泰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啊，5.70米，目前呢亚洲排名并列第九位。
0: 亚锦赛和亚运会上都拿到过铜牌，所以呢他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一定信心去冲击领奖台的。
1: 在空中这个转体动作包括整体的协调性还是展现出来非常好。
0: 中国台北队的吴彦翰，这空中转体似乎是线路发生了一些偏移。
1: 对，
0: 哇，运气真不错，
1: 超过一半的这个横杆啊，侧面看超过一半都已经出去了啊，但这一杆运气确实很好，他基本上过杆的时候啊，每一个身体部位都在打杆，
0: 嗯，
1: 但是最后没掉啊，真是不错，5.50米一次过，这5.50米基本已经快到他的极限了，个人最好成绩是5.51米，但今天的状态还是可以。
0: 继续来看普甲在女子跳高决赛的表现，1.75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就通过了。除了印度的全国纪录之外，还保持着印度 U20 的全国纪录。杜嘉文，
1: 杜嘉文是今年的全国冠军，2024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的铜牌得主，1.75米的第一次。
0: 没问题，
1: 对，这种高度呢只要是节奏找好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但能感觉到啊，从他跳完之后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今天这个雨还是多少有点影响。
0: 对，因为这个海绵垫子外面有一层塑料的这个保护套，所以有水在上面的话呢落下去会身体感觉到比较凉。
1: 对，是刚才虽然过了但是自己不舒服，
0: 嗯，
1: 还是需要调整。看看金若轩，
0: 好的，金若轩是2005年出生，下来之后选手们都需要用毛巾擦一擦自己背上的雨水。
1: 这比赛不，今天不好比的点啊，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不好比的点就在于这个兴奋点很难找。
0: 哎，
1: 就是你现在横杆高度现在来到1.75米，包括后面还会继续上升，有可能一跳过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些这个比赛的感觉，尤其是对于排名靠前的选手来说，有可能稍微有一点感觉之后呢，又会让这个热度降下来，有可能又会变凉，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不好比。之前我们转播当中也提到，像跳高、撑杆跳高这样的比赛，运动员可能会在比赛过程当中某一个高度上，遇到今天比赛的一个瓶颈，但是一旦突破呢，后面可能又会一马平川，哪怕这个横杆是越来越高，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兴奋点，他可能找到在这个高度之后的比赛感觉。今天的这一点可能不太好找。
0: 这个在男子的比赛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过。
1: 对。
0: 戈尔巴托娃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0: 库博维斯卡亚，看看他1.75米的高度，近几年他的状态是有起伏的，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赛季最佳只有1.87米，他是2021年创造的亚洲纪录，节奏不错，起，
1: 所有人都还在找感觉，
0: 对，
1: 那你看他们从垫子上下来之后，这个
0: 都得甩一甩，
1: 对，就是这个高度啊，对于现在这些选手来说，起身之后你能够感觉到他们好像，这个现在话说叫班味儿很重，就是例行公事。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高度原来可能不需要跳，
0: 没错，
1: 但是今天哎呀被迫跳一下吧，跳完之后也不会让他们感到太兴奋，所以这比赛还是要等等到后边。
0: 日本选手石冈佑纪，
1: 这是今天第一跳啊。前面两个高度都免了，
0: 对，
1: 也省事。
0: 这就刚才提到过的那四位到了1.70米还免跳的选手之一，
1: 对。
0: 李晨阳，
1: 李晨阳目前是全国纪录保持者，但是5.50米今天第一次没过，看第二次，这高度对他应该没有挑战。
0: 好，起，漂亮，
1: 还是得调一调，还是得控制，
0: 对，这是他第一个高度，
1: 对，这一跳感觉上因为第一次没成功，所以这一跳呢感觉是想要多给自己留一点，反而有点冒了，
0: 对，
1: 有点冒了，高度虽然够，但是你看他往前的那个方向其实没太保持好，下来的时候蹭到杆了。
0: 那不管怎样，过了的话对于信心的这种提振还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徐长瑞在场下呢，就是告诉自己的同伴，没问题啊，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问题。
1: 印度队的选手库马尔米纳，5.50米第二次，这高度过了的话啊，就是他的新的个人最好成绩。
0: 起，
1: 哎，
0: 漂亮。
1: 这超越自我了，
0: 在英联邦运动会上他拿到过第四名。可能有一点吃力，但是过去之后啊，对他个人的这种信心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这杆过得很干净，新的个人最好成绩，下一个横杆高度呢将会升到5.60米，还有继续挑战的机会。

继续来关注女子跳高赛场。英国选手巴萨瓦拉蒂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本赛季跳出的1.80米。现在1.75米呢，对于绝大多数的选手来说都是比较顺畅的能够去通过，剩下的时间主要是等待，然后让自己的身体热度得到一个保持。今天晚间的女子链球的决赛也将会上演，这个单项中国军团在亚洲赛场上有着绝对的统治力，两个00后选手张家乐和赵杰

首先出场的是中国小将张家乐，现亚洲排名第一位，亚洲纪录保持者，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铜牌。目前他还有一项亚洲纪录目前正在申报当中，在今年全国链球单项赛上投出的79.62米，一个非常惊人的成绩。第二个出场的是中国选手赵杰，奥运会的铜牌，世锦赛的银牌选手。第三个出场的是日本选手村上来花。另一位日本选手麦克阿瑟·乔伊·爱丽丝。来自中国台北队的选手于雅倩。印度选手阿努什卡·亚达夫，本赛季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67.02。接下来出场的是韩国选手金泰熙。韩国选手李友拉。印度选手坦亚·乔达里。最后出场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黄秀美。

0: 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呢是霍尔达奇克在波兰华沙创造的82米98。我相信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如果是一个晴天的话，张家乐的状态绝对是可以去冲击80米以上的距离的。
1: 对，现在我们都在等待着张家乐是不是能够打开80，包括赵杰，我相信两个人呢都有这样的目标。这两个人呢在今年这个赛季啊，先后都曾经成为过亚洲纪录保持者。
0: 哎，
1: 张家乐之后破掉的亚洲纪录之前正是由赵杰保持的78米22。
0: 对，
1: 现在的亚洲纪录是78米64，但是刚才崔潇也提到了，9月份的时候张家乐还曾经投出过79米62，超亚洲纪录的水平啊。得看看今天上来第一头怎么样。
0: 哎，他这一头落地位置上来之后呢是很接近赛会纪录，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1: 赛会纪录呢也是中国队的啊，名将张伦秀保持了77米33，这是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创造的。但是你看出手之后这一头张家乐其实脚下有点打滑。
0: 对
1: 啊，因为下雨所以投掷区里现在非常湿。
0: 脚下的摩擦力相对来说减小之后，这个对于练球选手的出手和他们的动作完整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影响。
1: 嗯，张家乐第一投74米11，接下来看一下赵杰。
0: 赵杰转转加速出手，
1: 两个人今天上来感觉状态差不多。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两个人在亚洲范围之内，尤其是本届亚运会里边，绝对的断层式的领先。
0: 对，
1: 基本上可以领先其他运动员，在这个赛季里边，如果看最好成绩的话，领先其他运动员10米以上。
0: 没错，
1: 这个就很恐怖了。当然呢，比赛还是要看临场的发挥，很期待着两位今天能够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0: 两个人的前第一投都是70米以上，74米11和72米47。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决赛赛场，沙特阿拉伯选手阿尔希扎姆也是沙特阿拉伯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今年的亚洲第五好成绩由他创造。
1: 杭州亚运会呢他是站上领奖台拿到铜牌，2023年的亚锦赛呢当时是拿到银牌，所以亚洲范围之内这名选手是具备领奖台水准。但是今天一上来好像状态调动的相对慢一些，

0: 包括你看5米50这个高度，他是最后一次把自己已经推到悬崖边上了，最后才过去。但是这个高度过了呢，对于他来说应该信心上啊又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恢复。东道主选手丙泽智哉，
1: 日本的全国冠军，
0: 也是最后一次了。哎，结束了。
1: 那这样，两位东道主选手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相当于是都退出争夺了。印度选手库马尔。5米50的高度也是最后一次尝试，起，
0: 这个上影的速度就明显不够了。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说他最好成绩是5米45，5米50这个高度呢，过去的话就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确实也已经到了他极限。

0: 1.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成功过。来看一下，这是杨世草，越南队的选手，1.75米第一次。这个赛季他最好成绩就是1.75米。蹭杆过，这样的话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跳完之后下垫子，每个人脸上就三个字：不痛快。这比赛比的就是，今天这比赛比的确实不是很痛快，但越是这种情况越看个人调整能力，这就是比经验。
1: 运动选手高桥祖，
0: 1.75米，也是把自己退到悬崖边上最后一次才过，而且他今天就选择在1.75米进比赛，
1: 真是沉得住气。
0: 对，而且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来，就是之前我们说的，今天很多选手啊都选择早进比赛，稍晚一点进比赛有可能就会比较凉。哎，这是中国台北队的张乔音，这样的话1.75米三次没过也结束比赛，明显是没发挥出来自己的最好成绩。
1: 对，
0: 这是张静兰，
1: 中国香港队的张静兰。好的，这一跳1.75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终于通过了。

0: 阿曼选手阿尔木盖里
1: 过去就是新 PB。
2: 呜，横杆
1: 漂亮，
0: 探痛了一下没问题，
1: 嗯，提升了一公分，给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稍后要开始的女子800米决赛的运动员，这是从检录处开始走向运动员的入场口。看到了此前在1500米赛场上夺得金牌的巴林选手克里尔，也有两位中国选手李春辉和吴红娇。
1: 男子撑杆跳高的决赛啊，继续来关注。

0: 看一看李晨阳，5.60米第一次，
1: 漂亮，
0: 没问题。

0: 李晨阳调整的还是很快，这个机位能够明显看到他的调整和上一次过杆的时候啊，当时这个蹭杆已经不太一样了。
1: 对，胡甲在女子跳高的决赛赛场，这一跳速度真是快。
0: 他的这个整体的过杆的节奏动作都很紧凑，爆发力也很好。稍后要进行男子800米决赛的运动员现在也在检录处进行着准备，这是卡塔尔的选手埃特沃尔加奇，24年亚锦赛的银牌得主，同届还拿到了1500米的金牌。日本选手万野和树，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呢都很年轻，05年出生，06年出生。这是洛和晃，保持着日本的全国纪录，目前的本赛季亚洲排名第一。另外呢，包括卡塔尔队的阿布杜拉啊，伊朗队的阿米连，还有科威特队的阿尔佐法里，暂时没有看到西肖恒的身影，但是刚才最后那个镜头过去，东西在那儿，那就行啊，
2: 应该是去热身了，
0: 对，那就可以。
1: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萨尤拉耶娃，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拿到第5名。1.80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通过的。看一看他的同胞戈尔巴耶娃，戈尔巴托娃，抱歉。
0: 也是1.80米的第一次，目前的过杆记录是干净的。
1: 很顺，没问题。70、75和80都是一次通过。
0: 对，

0: 奇尼科瓦，这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风云来了，一直碾到1.75、1.80进入比赛，看来是有极强的自信，没问题，
1: 漂亮，没问题。这动作有点像普甲那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感觉。
0: 对，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在1.96啊，但是这个赛季还暂时没有上过1.90。
1: 下面我们来把目光聚焦到跑道上，来关注女子800米的决赛。亚洲纪录呢是1分55秒54，中国选手刘东在1993年创造的。赛后记录呢是穆卡舍娃的1分59秒02，在仁川亚运会上2014年创造。两位中国选手吴红娇在第4道出发，李春辉在第9道比赛出发。

第九道的是中国选手李春辉，在今年的亚运会1500米比赛当中摘得了银牌，今年800米的亚洲第七好成绩创造者，亚锦赛的1500米冠军。第八道东道主选手九宝岭，在今年的亚洲榜单上呢是名列第三位，他的成绩是2分01秒54。第七道出发的是菲律宾选手维多利亚·博松，

0: 亚洲第二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也是日本选手岩见玲乃，赛季的最好成绩是2分0秒67。第五道出发的是巴林的名将内利克里尔，本届亚运会的1500米金牌选手，他是出生在肯尼亚，之前在2011年的全飞运动会上还拿到过800米的第四名。第四道的是中国选手吴洪娇，亚洲排名第五的选手，在亚锦赛上拿到过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三道的是印度选手普贾，亚洲第八好成绩创造者。第二道出发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米约诺娃，这个单项的决赛呢，也是今天晚间比赛单元第一项竞赛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选手分别在第四道和第九道，吴洪娇第四道，李春辉是第九道，马上要跑过冰道线。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菲律宾选手波松，他是跑在最前面，看看克里尔在冰道线之后他将会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在第一圈呢，似乎大集团的所有选手都不愿意上去领跑。第四道的中国选手吴洪娇，这个阶段是处在大集团的最前面。第九道出发的李春辉，他是在大集团的最后面，不过这个排名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吴洪娇是和克里尔和博松三个人并排行进，而李春辉呢，选择相对来说更靠外道的位置，他要选择一个更好的身位去向前。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吴洪娇、克利尔和波松仍旧是处在前三位。现在第四位的中国选手李春辉，李春辉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最后阶段完成逆转，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李春辉开始加速了，从外道打算超越波松，而博松这时候也在提速，克里尔现在落到了第四位，但他知道这个阶段也需要把速度提上去。两位中国选手现在处在前两位，吴洪娇和李春辉，克里尔和博松在第二排，吴洪娇稍稍领先。进入到最后的200米，吴洪娇还在领先的位置上，李春辉稍稍落后，外道的博松打算超越，到克里尔一外一内，吴洪娇现在仍旧处在最前面。看看吴洪娇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李春辉现在掉到第五位，吴洪娇加油
1: 顶住，
0: 克里尔在他的身后，博松也在给他压力，吴洪娇加油，最后的50米金牌就要来了，
1: 漂亮，
0: 加速吧，
1: 漂亮
0: 漂亮，冠军到手，2分04秒49。
2: 吴洪娇这一枪跑得太厉害了，也基本上现在800米的比赛啊，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就是拼最后一圈，最后一圈这种极限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吴洪娇可以说顶了大概有300-400米的距离，2分04秒49。
0: 这一枪吴洪娇呢，从过了冰道线开始，其实所有的选手那时候都很客气，这个客气就是说，博松、克利尔，包括其他的所有选手都要让出这个领先的位置，谁都不想上去领跑。吴洪娇呢，当时正好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靠前的位置，他干脆呢也就占据了这个领先，继续把自己的优势保持到最后。
2: 吴洪娇也帮助中国队拿到了亚运会历史上这个项目的第四枚金牌，同时呢也确保中国队能够连续4届亚运会这个项目里都站上领奖台。
0: 另外，这是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田径队的第15枚金牌。
2: 历来呢，在亚洲范围之内，我们说中距离项目啊，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对中国队来说不是那么好比的一个项目。
0: 没错，
2: 不像其他的项目，我们感觉心里很有底气。比赛之前呢，可能就大概能预判。

0: 预期的情况，所以呢每枪像八百啊，像一千五百米这样的比赛，每枪对于中队选手考验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金牌的真是含金量十足。
1: 对，尤其是像西亚的选手，包括印度选手的这种崛起，他们在中距离的这种能力的提升，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是一种冲击。不过在这届亚运会上，我们还是在女子八百米和一千五百米的比赛当中啊，展现了我们的能力。可能最后的一百米下弯道之后，很多人还为他去捏一把汗，因为科里尔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包括博松亚洲第二好成绩的创造者，
0: 对，
1: 会不会给他带来压力，会不会去超越他，
0: 没错，
1: 当时也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 X 因素，但是吴红娇顶住了，好样的。
0: 这样的话两位选手啊，一个一千五百米银牌，一个八百米的金牌啊，这一届在中距离项目上中国队真是收获颇丰。
1: 吴红娇是收获金牌2分04秒49，克里尔是亚军银牌，博松是铜牌，另一位中国选手李春辉是收获了第6名。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项目的一个里程碑时刻，第一枪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
3: 对，
2: 也将会产生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这个项目的金牌。
3: 康萨马朗，来看一下他的表现，他敢起跳，漂亮，他的这个力量基础看上去相当不错。这一跳呢也算是玩了一个心跳，胸部蹭到横杆，下落的时候呢自己庆祝的同时，也是让自己的队友为自己担心了一下。
2: 他
3: 是萨拉姆，
2: 对，最后一次了。
3: 哎，可惜，
2: 这高度绝对够啊！今天他确实没比好，
3: 有点起早了。
2: 对，作为两届亚青赛的金牌得主，今天5米60三次没有过啊，这远没到他的技术极限。
3: 中国台北队的吴彦翰，5米60也是最后一次尝试了。
2: 哎，信心不足，
3: 动作呢也没有能够做坚决。
2: 他个人最好成绩就是这个赛季创造的5米51，所以看着5米60这个高度，心里可能还是有点障碍。
3: 对，
2: 不是那么容易。
3: 印度选手米娜冲得很凶，最后是没有能够越过。
2: 对，今天他已经是通过5米50的高度啊，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60对他来说现在可能有点太多了。
3: 对，
2: 那今天收获了一个新的 PB， 对他来说也已经是比较圆满的结局。
3: 60这个高度要淘汰大量的选手。
2: 这是要参加男子800米决赛的运动员，现在是从检录处走向赛场。啊，我们看到了在队伍尾端的奚霄恒。奚霄恒在昨天的1500米决赛当中啊，当时是很明显为了今天这一枪800的决

赛在流利，我们也看一看啊，今天奚晓恒能拿出怎样的状态来。目前八百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亚洲排名第十。好，关注女子链球的决赛场地，这是印度队的选手阿什努卡亚达夫，2008年出生的小将。亚达夫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赛季创造的67米02。

这是日本队的麦克阿瑟第二投，成绩又提升了一些啊，这次超65米比较多，应该在66米以上了。

0: 67.14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三位。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越南选手杨志草这一跳有惊无险，1.80米的高度。上一个高度感觉杨志草就是蹭杆过啊，这一次又是蹭过。1.80米的他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这是目前的亚洲纪录保持者杜波维斯卡亚，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1.80米也是第二次才过。作为亚洲纪录保持者，这个赛季来看，杜波维斯卡亚整体的状态其实比较一般啊，尤其是如果纵向和自己前几年对比的话，这个赛季是不太理想。
1: 是邓佑季，东道主选手，1.8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这是稍后要开始的男子5000米决赛的运动员，巴林的名将巴莱乌，也是目前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保持者。运动选手赫尔维尔辛格，1000米的比赛当中呢，他是和巴莱乌竞争到最后时刻败下阵来，收获了银牌。东道主的选手山口智辉，韩国选手朴宰宇，
0: 好，目光回到场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800米的最终决赛。亚运会的记录是1分45秒45。这是伊朗选手莫拉迪在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创造的。今天呢，从选手们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来看呢，是有一定的几率来破掉这个赛会的记录。好，我们来看一下决赛选手，在第9道，这是印度队的选手普利卡拉卡特，印度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中国队奚霄恒，目前的全国纪录保持者，1分45秒48。去年亚锦赛。

0: 的第六名，今天的第八道囚犯。卡塔尔队的埃特沃尔加奇在第七道来出发，这是2006年出生的运动员，今年是刚刚年满20周岁，曾经的亚洲锦标赛800米银牌得主，1500米金牌得主。接下来第六道、第五道两位东道主选手，首先这是第六道的万野七树，2005年出生，目前亚洲排名第七，今年的日本全国冠军。在第五道，这是洛河晃，日本的全国纪录保持者，1分43秒45，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一，这是今年亚洲室内锦标赛的银牌得主。在第四道，卡塔尔队的阿布巴卡尔阿卜杜拉，这是两届亚锦赛冠军选手，今年30周岁。第三道，伊朗队的阿里阿米里安，2003年出生，去年亚锦赛的银牌得主。最后在第二道出发的，这是科威特队的阿尔佐法里，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59，这同样也是两届亚锦赛冠军，同时呢在杭州亚运会拿到第六名。每一位选手都有着非常出色的履历，这一枪的争夺呢将会非常非常的激烈。奚晓恒呢在之前的1500米决赛啊，当时是为了这一枪800米决赛在流力，所以并没有使出全力。我们看一看这一枪800米奚晓恒的表现将会如何。好，比赛开始了。这枪也要看一下决赛的八位选手啊，有没有努力向着亚运会赛会纪录去冲击的选择，因为以他们目前的本赛季的状态和表现来看的话，如果正常发挥是有机会破掉赛会纪录的。起跑之后，奚晓恒现在目前是暂时在最后，但是他的倒刺呢是在相对靠外。排在第一位的是日本队的洛河晃，这个赛季的亚洲排名第一，他的队友万野七树在他的身后。男子这一枪800米的决赛啊，选手们一上来并没有像刚才女子组一样，直接就进入到了全力的比拼当中。日本选手洛河晃还是排在第一位，奚晓恒现在在队伍的尾端。排在第二的是卡塔尔队的阿卜杜拉，伊朗队的阿米里安现在已经上到第三了，还有最后的200米。奚晓恒也在努力的往上超，现在奚晓恒来到第六，看一看后程的能力能不能展现出来。奚晓恒在不断的赶超，领先的还是日本队的洛河晃。奚晓恒来到第五位，今天有没有机会来破一下赛会纪录？奚晓恒也在全力的冲刺，已经来到第四位。洛河晃要撞线，哇，新的赛会纪录诞生了，1分44秒49。而奚晓恒呢，也凭借着在最后200米当中的出色发挥啊，一路追赶，最终是以第四名完赛。这一枪感觉洛河晃是有备而来，今天就看准了之前的这个赛会记录来跑的。
1: 对，今天刚才孙恒也介绍过，男子800米这个比赛真的是一点也都不藏着掖着，上来之后就是一个拼速度，
0: 没有任何保留。
1: 对。
0: 拿到亚军的是伊朗队的阿米里安，1分45秒10，就亚军成绩其实也已经破了赛会纪录。当然新的亚运会赛会纪录属于日本选手洛河晃，1分44秒48。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奚晓恒的成绩有没有机会来破一下他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三名卡塔尔队的阿卜杜拉也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分45秒25。奚晓恒的成绩1分45秒46，这样的话呢，把他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又提升了2%。这一枪是非常非常好的表现啊！
1: 没错，这是一个进步啊，因为在毫无保留的情况下，对于奚晓恒的战术来说，可能会有些部署打乱了。 到了这里，谢霄航呢也在奋力的向前追赶。

0: 这应该是最后的一个弯道了。
1: 这场比赛，奚晓恒用打破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的方式啊，证明了自己之前在1500米当中决赛里边选择流利，是正确的选择。今天这一枪，他是完全把之前积攒下来的能量全部发挥出来，刷新了全国纪录。这一枪水平确实高，前五名的选手啊，其实都有所突破，赛会纪录被打破，另外呢，两位选手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奚晓恒是新的全国纪录，另外还有两位选手是新的赛季最佳，所以这个就是整体的水平相对高一些的情况之下呢，带动出来，无论名次怎么样，选手们都在突破着自己的极限。好，再来看一下，这是最终的排名情况。中国选手奚晓恒1分45秒46，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排名第四。冠军被日本选手洛河晃拿到，新的赛会纪录1分44秒48。
2: 中国队，
1: 接力队。今天的晚间呢是有比赛的任务，现在应该是在热身场地结束了热身啊，大家一起加油鼓劲儿之后，马上就要从热身场地来到比赛的现场检录。今天的最后几项决赛啊，包括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的决赛，女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还有男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
0: 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蔡华强5.75米的高度是一次通过，他之前的60没有跳，直接选择免跳。
1: 有这个实力储备，也有这个自信心。或许亚洲赛场上的比赛呢，蔡华强可以体会一下杜普兰蒂斯的感觉。

0: 看看李晨阳，李晨阳这是5.70米的高度，动起来插杆起，
1: 好的，
0: 也没问题，
1: 哎，一跳比一跳好。这个就是经过了5.50米第一次失败之后啊，及时的再调整，一次比一次好。今天看看李晨阳是不是也能把自己保持的这个全国纪录给破一破啊？目前是5.86米，今天如果状态确实好的话，是可以挑战。
0: 中国选手姚杰也是5.70米的高度起，
1: 漂亮啊！对于老将姚杰来说，这个高度过去之后啊，应该会让他在信心方面呢又有一些提升啊，因为这个赛季之前他最好成绩是5.73米，今天这个70过的是很顺啊，很干净，
0: 非常稳。
1: 对，
0: 这一跳跳的也很节能，就是贴着横杆过去了
1: 啊，这个是纯技术发挥，这一跳真是纯技术发挥啊，非常好，教科书一样。
0: 好，我们继续把目光投放回到赛道上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决赛。这个单项呢，参加了1000米决赛的中国选手王文杰因伤退出，当时因为脚部出现严重的不适，所以呢不得不提前回国，也退出了男子5000米的比赛。

这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柴内什别科夫，韩国选手朴宰宇，菲律宾的选手亚辛格尔玛丽，巴林选手阿布迪卡尼哈米德，东道主选手山口智辉，另一位东道主选手森直也，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收获一枚铜牌。印度选手古尔维尔辛格，今年的亚洲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呢，也是能够名列前茅的选手。巴林选手巴莱乌，本届亚运会1000米的冠军，同时也是赛会纪录和亚洲纪录的保持者。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来自印度的选手萨布莱穆昆诺是退出了比赛，没有出现在选手处。好的，比赛开始。除了刚才为您介绍过的8位选手之外呢，还有不丹选手赞波加瓦、哈萨克斯坦选手弗罗洛夫斯基、菲律宾选手瓦格多斯、也门选手阿尔哈斯瓦利、尼泊尔选手帕尔、巴勒斯坦选手维里达特、蒙古国的选手巴特奥奇尔、柬埔寨选手赖特伦斯、不丹选手桑杰和另一位蒙古国的选手甘苏霍。在出发之后呢，现在还剩下12圈，今天这场决赛开始之后，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凯内什别科夫迅速地跑出了大集团，他像一个在钻石联赛当中的领跑员那样跑在了最前面，而不知道在12圈之后他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因为现在大集团内的所有选手还都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速度当中。巴莱乌现在是大集团的前排，他和印度选手古尔维尔辛格现在是处在前2位，而另一位在本场决赛当中比较有实力的日本选手森直也是排在大集团的第3位。来看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赛场，中国选手张家乐第3次出头，目前这个雨稍微小了一点，看看能不能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旋转加速状态不错，出手，他击球的落地位置漂亮，过了75米线，距离赛会纪录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天气条件稍好，但其实对于张家乐来说，包括对于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杰来说，还是略有一点不敢发力。75米19，稳定在第一位，他是今天在决赛当中第一个打开75米大关的运动员。

赵杰，目前呢第二投是他的最好成绩72.48米，看他的第三投，加速出手之后，这投状态也不错，看落地，这投接近75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75米了。两位中国选手呢，在女子链球的决赛当中，都是一投比一投状态更好，稳步提升的状态。

0: 等一等他这一头的成绩测量，最终呢是74.83米，比他前两头的成绩都要更好，也超越了张家乐的前两头，但是张家乐在第三头投出75.19米。印度选手亚达夫，阿努什卡亚达夫呢有67米以上的能力，在本赛季投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67.02米。这头接近65米线，64.56米。这是泰国队要去参加4×100米混合接力的队员，问颂呢也在其中。在昨天问颂4×100米男子接力，最后就是已经后程瞬间移动了，看看今天到了混合接力的决赛会不会再次上演这样的好戏。
1: 因为这个接力的比赛，尤其是4×1的接力比赛，并非仅仅是堆砌四个成绩最好跑得最快的运动员就可以拿到好成绩，这个交接棒的环节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像泰国队昨天依靠着问颂在最后一棒，虽然他个人是实现了这种瞬间移动，但是因为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有所欠缺，所以最后还是和领奖台失之交臂。
0: 继续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决赛，巴莱乌已经追上了此前的领先选手，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凯内什贝科夫。现在呢还剩下8圈，在巴莱乌的身后是印度选手托尔维尔辛格，两位日本选手森直也和山口智辉跟在他们身后。现在呢领先集团不断的发生人员的精简，目前呢只剩6位选手，凯内什贝科夫、巴莱乌、托尔维尔辛格、山口智辉和森直也，以及来自菲律宾的选手格尔玛丽。还剩下7圈。来关注一下女子跳高的决赛，陆嘉文1.80米的高度最后一次尝试了，看她这一跳起漂亮，陆嘉文呢到了1.80米这个高度之后呢两次试跳失败，但是到了第三跳终于是找到了比赛感觉。如果说这三次试跳能够去激发他状态的话，倒也是非常值得的。看一下金若轩1.80米的第三次尝试起，有点可惜，其实感觉身体重心已经越过去了，但是小腿呢还是蹭到了横杆。这个选手高桥祖1.80米的高度，他是第三次试跳终于通过。他这一跳的动作呢，起跳之后向上的角度比较理想，而且呢每一步踩的都很扎实。运动选手巴萨瓦拉朱1.80米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要结束他的东京亚运会的登场。

0: 那这是中国香港队的钟慧欣，1.80米的高度，也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中国香港队的张静兰，跳到1.80米这个高度呢，对于大部分选手来说，这是领奖台的分水岭。阿曼选手阿尔穆盖里，穆盖里之前已经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跳了1.75米，到了80米这个高度就是有些艰难了。继续来关注男子的5000米决赛，领先集团当中呢，处在最前面的还是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凯内什贝科夫，他们已经对一些慢速的选手完成了套圈。那现在呢，凯内什贝科夫他的领先其实并不太保险，因为身后的巴莱乌随时都有可能对他超越。在还剩下四圈的情况下，巴莱乌这个阶段还不到自己冲刺的时候。同时呢，他身后他还得提防古尔维尔辛格以及两位日本选手森直野和山口智圭，这都是随时有可能去利用他的领跑去冲刺的。继续来关注女子链球的决赛赛场，张家乐第四投。今天的比赛呢，他的成绩是一个渐入佳境的状态。100旋转加速出手，最后呢重心没有出去，看这一下漂亮
1: 漂亮，
0: 赛会记录刷新了。此前呢，属于张文秀在2014年的韩国仁川创造的77.33米，之前的亚运会记录就此被改写。他的这一投成绩足有78米，我们来等一等成绩测量。78.27米，全新的亚洲纪录。那是不是也要等一等他那个79米以上的成绩？
2: 对，因为之前我们说在9月份的时候呢，当时投出来79米以上的成绩，但是比赛的级别是3级赛事，
0: 对，相对低一点。
2: 对，所以呢，在申请亚洲纪录的这个方面呢，可能在审核上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像亚运会这样的赛场呢，刚才我们显示破的这个亚洲纪录其实是之前他自己保持的那个亚洲纪录。
0: 对，也是能够看到张家乐的自信吧，就是这一次不算无所谓，我早晚会把这个纪录归到我自己的名下。那一项比赛呢是2026年的全国链球单项赛，
2: 对，
0: 在今年的9月12号下午17点进行的比赛。哦，这边呢男子5000米的决赛，中道组的选手完成了超越，这应该是山口智圭超越了巴莱乌，进入到还剩下两圈的情况下超越了巴林的名将。
2: 这是一个提前的主动进攻，看一看巴莱乌怎么来应对。现在选择的是全速跟出去，不是让对方这个进攻的把自己甩开太远，但是现在带了大概200米之后降速了。
0: 古尔维尔辛格还有另一位日本选手森直野也在跟，巴莱乌是不能允许其他的选手在长距离项目上给他这样的一种进攻，所以呢他需要去跟住，这样才能继续保有对冠军的这种可能性。巴莱乌完成超越了，在刚才几乎是相同的地点，山口智圭现在来到第二位，巴莱乌现在稳定在第一位。同时呢，第三名的争夺也是非常激烈的，森直野和古尔维尔辛格两个人现在在争夺第三名的。

0: 不断的有慢速选手被套圈，巴莱乌这时候边跑边回头去看山口智圭的位置，渐渐的在甩开，随后的二百米，作为亚洲纪录保持者，他不允许有人跑在他的身前，尤其是在冲刺的路段。看看有没有可能去保住他的位置。现在看冲击赛会纪录已经没有可能了。巴莱乌这时候也有一些降速，山口智圭再追的话，其实也很困难。13分30秒80。巴莱乌收获男子5000米决赛的胜利，
1: 这也看出巴莱乌的统治力和能力啊，就是对手的提前进攻呢，并没有消耗他太多，虽然很明显也有消耗，他这最后一圈跑到最后也很累，
0: 对，
1: 那就是因为倒数第二圈的时候，对手提前进攻把他也节奏稍微带乱了一点，
0: 没错，
1: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调整能力还是很强，储备也很丰富，
0: 他是不会允许就是有人在还剩下两圈的情况下就超过他并且甩开他这种情况发生的。
1: 但是山口智圭其实他做出了一个很勇敢的选择，这几天我们在转播过程当中，像长距离的项目，其实敢于在后面用主动进攻的方式去挑战目前的领先者，
0: 对，
1: 能做出这样选择的人不多，那山口智圭他确实今天这个选择很勇敢。
0: 这稍后要比女子4×400米接力的队伍，
2: 悠悠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来看看男子撑杆跳高赛场，蔡华强5.75米的高度，7.0是一次通过，6.0是免跳，起稍有迟疑，但是不影响到他过杆。像思平刚才介绍过的那样，他在亚洲的比赛是能够享受到杜普兰蒂斯那样的待遇。
3: 那今天感觉他好像整体的状态呢并非特别稳定啊、并非特别稳定。
2: 对，
3: 毕竟蔡华强现在也已经31岁了，
2: 他状态最好的时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和巴黎奥运会那几年。
3: 对，所以呢随着年龄的上涨，蔡华强其实他的状态也略有起伏，只不过是因为原来他的领先优势太大了。
2: 对，
3: 所以当他有起伏的时候呢还是能够排在亚洲顶尖的位置，只不过是他身后的人呢想要追近他的话没有那么远的距离了。所以今天如果李天阳状态好的话，真的可以试着和蔡华强来掰一掰手腕啊，至少这个比赛进行到目前来看有这样的机会。这是沙特阿拉伯队的选手阿尔西扎姆，三次失败之后也结束了，
2: 6.0失败之后直接免跳，跳7.5。
3: 对，今天他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好状态，当然这个7.5呢如果能过去就是他破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昂萨巴朗也是最后一次了，几乎要成功啊，很可惜。到了5.7米以上的高度，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就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
2: 没错，
3: 像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阿尔西扎姆啊，包括现在看到泰国选手昂萨马朗，他们都是各自国家当中的这个国家纪录保持者。
2: 哎，
3: 但是也就在5.7米附近，这个7.5的高度一旦过去。

0: 杨杰
1: 5.75米的高度，最后一次尝试了。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没有做好准备。

这是男子五千米决赛冲刺的时刻，巴莱乌一边看着大屏幕一边是完成冲刺。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男子四乘一接力金牌和女子四乘一接力金牌的各一名队员调整到了这一枪混合四乘一接力的决赛当中。陈锦峰今天将跑第一棒，而陈于杰呢将会去跑最后一棒。
3: 陈锦峰之前男子接力的启动反应就做得不错啊，第一棒跑得很好，而且女子接力的陈于杰呢跑第四棒，当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出色的后程的步频，绝对是有助于帮助中国队去冲击这枚金牌。
2: 值得一提的是呢，中国队是所有做出了阵容更换的队伍当中唯一的一支既更换男运动员又更换女运动员的队伍。剩下的队伍他们更换要么是只更换女子，要么是只更换男子，所以这也能看出来目前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人员储备还是比较的丰富。而在热身区域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稍后要进行4×400米接力决赛的选手呢也会陆续的结束热身来到场地。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印度队的普贾，印度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普贾呢是这个赛季亚洲排名第一，1.93米。塞伊弗拉耶娃，这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1.84米，也是一次成功过杆。奥夫奇尼科娃，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1.84米，也是一次成功过，1.80米呢才进入比赛。好，看一看陆嘉文，哎，好悬啊，蹭到了横杆啊，但是没打掉。这已经是1.84米他的个人第二次，
3: 结果还是好的。
2: 对，毕竟呢是这个赛季，刷新了自己个人最好成绩到1.92米。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来冲一下领奖台。戈尔巴托娃，这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高度不够，基本上起跳的时候后背呢就已经把杆打掉，这样的话1.84米三次失败结束比赛。亚洲纪录保持者苏博维斯卡亚，在1.84米的高度也成功的过了，但是呢是压到了最后一次，这对他来说还真是很惊险。当然之前我也介绍过啊，现在这一个赛季杜波维斯卡亚他的状态其实不是那么好，虽然是保持着2米的亚洲纪录，但仅从最近来看呢不是很稳定。日本选手石冈佑纪，这样的话没有办法继续后面的比赛了，他的情绪有些要失控。对于这一次亚运会，因为是对于他们来说家门口比赛啊，肯定准备上还是很充分，自己也有着比较高的期望，但是没成功。看一看高桥主也是一样啊，最后一次机会了，没有。这样的话，两位东道主选手就都已经结束了比赛。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队伍现在呢是结束了检录，从检录处走向体育场内场。 巴林队、菲律宾队、日本队、新加坡队、泰国队，这是中国队、印度队，还有阿曼队。昨天的预赛当中呢，因为出现了一些情况，所以呢，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男子撑杆跳高的决赛。啊，可惜了，太可惜了，5.80米的高度，因为之前呢失败之后，免跳留到2次5.80米。那李晨阳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自己非常沮丧。啊，之前我们还在说，今天在蔡华强的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李晨阳是不是有机会和对手拼一拼？其实他高度够，但是今天我感觉整体他过杆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方向上的控制啊，还是有一些问题。
3: 有意的再往左，因为之前有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右，以他的行进路线来看的话，
2: 对，但这一跳偏多了又，
3: 对，
2: 矫枉过正，很可惜啊，很可惜。啊，这样的话结束比赛了，5.70米，暂时排在第三，
3: 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
2: 嗯，老大哥姚杰赶紧过来安慰一下菲律宾的选手蔡华强，在这个决赛里应该又没有敌手了啊，
3: 现在就是一个人的秀场，
2: 对，看看他会不会来冲一下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5.90米，还可以要到5.91米。女子跳高的决赛，越南队的选手杨世草在1.84米也3次失败，这样的话结束了。运送在本届赛事当中是独揽男子100米和200米2枚金牌，而且呢都是以破纪录的方式。陈宇杰本届赛事当中呢也收获了100米金牌和200米的银牌，拿到100米金牌的方式同样也是打破赛会纪录。今天呢各支进入到决赛当中的队伍啊，都给自己的阵容又一次进行了升级，把目前能力最强、状态最好的运动员全部派到场上。中国队今天第一棒也发生变化，变成了陈锦峰。昨天在男子400米接力成功卫冕那一枪里面呢，陈锦峰的起跑就完成得非常好。

0: 而今天我们的第三棒呢，继续由施君豪来担纲。之前我们在介绍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预赛的时候啊，提到过这一项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每一个棒次交接都是异性运动员交接。
1: 嗯，

0: 好的磨合。之前呢有很多队伍在预赛里边出问题啊，基本上都是出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相对比较多，就是女子运动员在教男子运动员的时候，出问题是属于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棒次交接，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到了决赛里边啊，我们看一看队伍之间在这个细节的把控上谁能够做得更好。接力项目的比赛，它的魅力就在于不仅仅是能力上、天赋上的堆砌，不是四个全世界跑得最快的人放在一起就能跑出最快的接力速度，而是要看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啊，这个是需要磨、需要练。
2: 对，尤其是4×100米接力，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同时也随时都有可能去发生突发状况。
0: 对。因为倒刺相邻，衔接非常紧，哪怕有的比赛里边你做好了自己在这一枪里边，如果你相邻倒刺出了问题，你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2: 昨天就是。
0: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枪比赛里边，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啊，多种因素叠加，最后才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跑出心仪的成绩，拿到好的名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4×100米接力这个项目往往会作为收官项目，确实观赏性强，金牌的含金量高。好，接下来介绍一下参加到决赛当中的队伍和倒刺。在第九道，这是阿曼队，阿斯米、阿拉维、萨迪还有亚鲁比，他们并没有选择派上在男子百米决赛当中拿到银牌和铜牌的两位巴鲁西。在第八道，这是印度队，今天的第二棒是进行了变化，变成了萨特亚纳拉亚纳，其他的三个棒次没有变化，古德林维尔、辛格、库朱尔还有巴德拉。在第七道是中国队，第一棒今天换成陈锦峰，第二棒、第三棒没有变化，刘国仪和施君豪，最后一棒变成陈宇杰。在我们身边相邻倒刺，泰国队第一棒今天换成了亚木多姆，第三棒换成了问颂，更换了两名男子运动员，女子选手二四棒没有变化，普尔科德和卡农塔。在第五道是新加坡队，第一棒陈峰，第二棒是陈旭入，第三棒今天换成了马克路易斯，而最后一棒呢还是200米的冠军佩雷拉。在第四道是东道主日本队，四个棒次没有任何的变化，小赤不久斗、玉加赖绿、同生祥秀还有井户阿比盖尔风果。在第三道，这是菲律宾队，同样呢和预赛也没有阵容变化，罗佩纳、诺特、卡特拉尔还有劳伦斯，最后一棒劳伦斯呢是在女子百米当中入围决赛拿到第八。巴林队呢今天是把两棒女子选手进行了更换啊，放上了强棒奥迪翁，最后一棒呢是阿尔卡尔迪，两位男子选手没有变化，第一棒哈吉，第三棒拉希德。这枪之后呢，也将产生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的金牌。这也是这个单项第一次成为亚运会田径赛田径比赛的正式项目。比赛开始了，陈锦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4×1的决赛是一样的。陈锦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1: 没问题，
0: 交接棒已经完成了。中队现在是处于前列，第二棒刘国仪速度加起来，中队和身边的印度队几乎同时完成二三棒的交接，都没有问题，非常的丝滑。中队第三棒施君豪速度已经起来了，中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宇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

0: 惊险啊，
1: 因为泰国队今天第三棒换成了问颂，所以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泰国队其实是先完成了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一度是落后的，但是陈玉洁真是太厉害了，最后一棒当中拿出了她女子百米冠军的水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击败了泰国队的卡农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
2: 这是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这一枪其实我们看到了问颂在第三棒这个弯道的区间，它是一个再次展现瞬间移动的能力。
1: 对，问颂作为这一届亚运会的男子百米和二百米的金牌得主啊，确实在第三棒当中呢，帮助泰国队建立起来了一定的优势，而且是从落后到领先。但是我们最后一棒有陈玉洁，
2: 没错。
1: 中国队今天拿到冠军的成绩是40秒78，刷新了我们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泰国队是40秒87，印度队是拿到这枚铜牌41秒06。中国队今天又一次在赛道上起飞了。这一枪呢，我们也又一次证明了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这样的项目当中啊，交接棒的丝滑究竟是有多么的重要。陈锦峰现在作为第一棒啊，确实是非常值得信赖，他起跑能力实在是太好了。今天一上来，其实在前两个棒次当中啊，一直基本上是中国队和印度队保持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而且一二棒的交接呢基本上是非常的丝滑。第二棒里边的刘国仪其实这会儿已经基本上可以说和印度队是并驾齐驱的状态。
2: 这里问颂上来了，你看
1: 这块问颂确实太吓人了，确实太可怕了，但是中国队最后顶住了压力。问颂上来之后呢，三四棒交接事实上是泰国队先完成的，中国队紧随其后，但是陈玉洁，这个就是陈玉洁的能力，慢动作其实更能放大陈玉洁的他的能力的优势，就是他这个步频实在是太夸张了，太快了。对方跑一步，陈玉洁甚至能跑出两步两步半啊，太吓人了这步频。再次恭喜中国接力队，今天是男队女队合力拿到了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这是亚运会田径赛场上的历史性的一刻。同样也要把掌声送给泰国队和印度队，每一支决赛的队伍都是亚运会田径赛场历史的参与者。可能有一点稍稍遗憾是什么呢？之前我们和组委会也反复确认，所有的接力比赛最后只有参加决赛的运动员才能够拿到奖牌。所以此刻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把掌声啊，把我们的敬意送给之前参加预赛当中的运动员。今天他们虽然没有在决赛的名单里，根据这一届亚运会的安排，他们也没有办法拿到奖牌，但是他们仍旧为中国队在这一次夺冠道路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预赛当中，中国队当时第一棒吴浩林，最后一棒是朱俊颖，也正是凭借着他们在预赛当中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才得以进入到了决赛里面。
2: 对，你记得今天从热身场地去到检录处，当时朱俊颖没有穿着比赛的衣服啊，当时应该已经确定他不会进入到今天的比赛名单，但他仍旧是带着微笑祝福自己的队友。
1: 是的，是的，所有的队伍成员都是冠军。我们再一次恭喜中国队40秒78拿到了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泰国队和印度队分获银牌铜牌。
2: 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各个队伍准备从热身场地离开，去到检录处。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最后一项开始的决赛了。

也是今天晚间的最后一个单项决赛。现在离开热身场地的这批队员呢，也是在本届亚运会上最后一批离开热身场地结束热身的运动员。女子4x400米接力的中国队将会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蒋雨桐、孔莹莹、周丽和左思雨。其中呢，孔莹莹和周丽之前还跑了混合接力的比赛，

现在看到的这是男子五千米决赛的最终比赛成绩单，华莱坞13分30秒79收获冠军。

0: 继续来看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一下挑战5米91的蔡华强，
1: 奔着赛会记录去了，
0: 起，漂亮，
1: 轻松啊！
0: 因为蔡华强呢，现在尽管是处在自己状态相对下行的状态，但是呢，他仍旧是在亚洲最有竞争力的选手，而且在此前几个赛季，在室外赛季当中，他是能够去站到最后一轮的，在钻石联赛当中能够去比到最后的选手，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此前的赛会记录呢是2023年的9月30号在杭州创造的5米90。

除了首握赛会纪录之外呢，亚洲纪录也在他的名下，那是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2023年创造的6米整的成绩。今天是有降雨的存在，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去继续挑战。大概率呢，蔡华强不会去挑战更高的高度。这是获得第3名的中国选手李晨阳，今天的成绩定格在5米70。获得银牌的是老将姚杰，成绩呢也是5米70，但是他的第二高度通过的次数要比李晨阳要少。最终蔡华强是以5米91的成绩收获亚运会的金牌。再来看一下最后男子乒乓跳高的比赛成绩单。

运动选手坦亚乔达里。乔达里呢，虽然说对于冠军他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但是可以去冲击一下领奖台。

此前呢，他在第二投投出了64.02米，已经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投应该有65米以上，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65.35米。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麦克阿瑟·乔伊·爱丽丝，在杭州亚运会他是这个项目的第6名，23年的亚锦赛呢收获了银牌。看看他的最后一投出手，哦，这一投是接近70米线。麦克阿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到了最后一投，是刷新了此前在第二投自己创造的67.14米。在雨势渐小之后，尤其到了比赛的后程，所有的选手都是越比越放松。不仅仅是麦克阿瑟，中道主选手，对于两位中国选手来说，张家乐和赵杰更是如此。麦克阿瑟最终的成绩是68.42米，日本选手获得了一枚铜牌，同时呢，也就意味着中国选手张家乐和赵杰金牌和银牌已经稳了。最终呢，张家乐是以78.27米创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的成绩收获金牌，赵杰呢，他今天的成绩定格在74.83米，收获第2名。中国女子链球项目，我们在亚运会上展现了我们的统治力，断层级别的统治力。可以说，从今天第一投开始，张家乐和赵杰就确立了领先。当时呢，差不多是每一投都比上一投要更好，而且每一投都比今天的对手，主要的竞争对手要远10米左右。再次祝贺两位中国姑娘，张家乐和赵杰分获冠亚军。尤其是张家乐以创造全新亚洲纪录的方式收获金牌，78.27米。但是现在看呢，他的这个78米的成绩，他完全有能力去突破。在今年的全国链球单项赛上，张家乐投出过79.62米的成绩，或80米，看上去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赛道上女子4×400米接力。这个单项的亚洲纪录是1993年中国队创造的3分24秒28，赛会纪录呢是巴林队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跑出的3分27秒65。今天的决赛，巴林队在第七道，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来看一下第九道比赛的是越南队，越南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黄世明庆、郭世兰、阮世恒、阮世玉。其中呢，阮世玉和阮世恒也跑了混合接力的比赛。第八道哈萨克斯坦队，第一棒是萨尔尤波夫斯卡亚，第二棒是舒瓦洛瓦，第三棒祖巴尔耶瓦，第四棒是泽姆斯。巴林队在第七道出发，阿卜杜拉赫、阿卜杜拉加尼、福约福巴和纳塞尔，纳塞尔再次是出现在第四棒的位置上。第六道是印度队，基兰、马切蒂拉、普拉奇和拉马拉扬。第五道出发的是中国台北队，四棒分别是徐锦慧、陈奕岑、罗佩林和刘晨宇。中国香港队在第四道出发，四棒分别是潘幸慧、蔡思辰、周子琪和马君婷。第三道

出发的是东道主日本队，四宝分别是四本葵、森山敬穗、松本奈菜子和中尾佑希。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四宝分别是蒋雨桐、孔莹莹、周丽和左思雨。斯里兰卡队在最内道出发，四宝分别是拉玛纳亚卡、门迪斯、洛库和阿贝皮蒂亚。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队加油。尽管呢，我们的对手巴林队实力非常的强劲，我们的第四棒又是绝对强棒纳塞尔，中国队呢是有着领奖台的实力。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蒋雨桐。这个阶段已经能够看到巴林队有一定的优势，阿布拉赫超越了外道的哈萨克斯坦队。阿布拉赫第一棒的位置可以说非常的靠前，现在处在所有队伍的第一位，中国队呢处在前三。这阶段中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处在一个相持阶段。第一棒第三个一百米已经跑完，黄世明信现在他的位置已经被阿布拉赫给超越了，巴林队的领先优势已经逐渐明朗起来，马上进入到交接棒的阶段。巴林队率先完成交接，印度队第二个完成，中国队第三个完成，东道主日本队现在处在第四位。中国队的第二棒是孔莹莹，利用内道的优势，中国队现在超越印度队，马上跑过并道线。这阶段要跟住巴林队，同时呢，现在中国队已经来到巴林队的身前，现在中国队处在第一位。阿布拉加尼是巴林队的第二棒，而印度队这个阶段也已经赶超上来。马切蒂拉他此前跑了混合接力的比赛，印度队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东道主日本队处在第四位。孔莹莹这个时候要守住，同时这个阶段呢对于印度队来说也是非常的困难，他们前面的一段加速进入到最后的五十米，乳酸的堆积也是让他非常的难受。中国队看看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棒，漂亮，中国队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周丽是中国队的第三棒，继续拉开和对手之间的差距。现在印度队处在第二位，普拉奇跟在中国队的身后，周丽现在仍旧是处在最前面。现在巴林队开始追上来了，巴林队的福约福巴，福约福巴现在上到了第二位，跟印度队现在是齐平的状态。同时我们也要小心巴林队的第四棒纳塞尔，是这场比赛当中的绝对强棒，印度队这个时候还在加速，在追击周丽。同时呢，普拉奇这个阶段给了周丽不小的压力，周丽守住，马上进入到最后一百米，周丽继续坚持住，中国队仍旧是处在最前面。最后的加速，周丽保持住速度没问题，看看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很顺畅漂亮，中国队现在仍旧是处在最前面。左思雨是中国队的第四棒队员，印度队的第四棒是拉玛拉扬跟在中国队的身后，同时呢，纳塞尔也已经不断的开始超越对手。巴林队三四棒交接出了一点小问题，他们在第三棒最后交棒之前速度明显的降了下来，印度队这个时候加速能力也很强，左思雨要守住。印度队打算走外道进行超越，中国队能不能守住内道，开始用自己内道的优势保持住速度。纳塞尔也已经上来了，现在来到第三位，左思雨现在来到了第二位，看看下了弯道之后能不能再追回来。纳塞尔这一棒真是强，现在已经跟周丽处在相同的位置上，完成超越
纳赛尔继续加速，看看能不能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

0: 印度队目前仍旧是处在第一位。印度队率先完赛，3:29.70。巴林队第二个到达，中国队是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铜牌。这枚铜牌对于中国队来说也是相当的不易，我们上一届亚运会甚至没有参赛，4×400米的接力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太需要一枚奖牌来重振这些年轻人的信心。
1: 让我们恭喜中国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发挥。上一次能够拿到亚运会女子4×400米接力的奖牌还是在2014年的仁川，现在在12年过后啊，中间隔了两届亚运会，中国队又一次在这个项目当中站上领奖台，而且今天一度长时间保持能够排在第一名的位置。最近这两个赛季里边啊，我们在转播田径的时候一直在说，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其实中国现在很多年轻选手他们在400米单项上的能力啊，是能够又让我们看到对于未来这个单项的希望。
0: 对，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后，那一年的 U20 世锦赛上，中国的4×400米混合接力就已经给我们带来惊喜。
1: 对，
0: 两年的沉淀过后，这批年轻的队员变得比之前能力更强，心态也更加的成熟，我们完全能够在亚洲赛场上拿到奖牌，站上领奖台，未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留给他们，他们也绝对可以去继续取得突破。印度队和巴林队的第四棒确实都是他们的绝对强棒。
1: 是的，
0: 尤其是纳赛尔这一棒，如果不是前面队友落后的比较多的话，很可能印度队这枚金牌就会换一换颜色了。
1: 之前我们在第一比赛日的时候来转播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巴林队保住这一枚金牌其实就是依靠纳赛尔在最后一棒的超级强棒。
0: 没错，
1: 今天的这一场比赛，我想如果再多跑10米的话，就像刚才崔瑶提到的，有可能这个奖牌的成色就会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呢，纳赛尔仍旧展现出来了自己在400米的范围之内，亚洲范围之内，他是难以被击败的角色。
0: 这是所属于最后的冲刺。纳赛尔完成超越，印度队这时候也已经跑得非常痛苦，但是这会儿的摆臂也帮助他最后保持了非常不错的步幅。也希望这份自信能够继续延续到中国男子4×400米接力队，尽管我们会面对很多来自西亚的对手，包括卡塔尔队，包括像印度队这样南亚的对手。
1: 印度队呢，确实他们对于这枚金牌是相当的看重啊。从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开始，一直到2018年雅加达，他们其实是这个单项5连冠。上一次呢，他们输给了巴林队，屈居亚军。这一次他们击败了巴林队，把这枚金牌重新又夺了回来。所以这也是印度队在赛后如此兴奋的原因。
0: 来看一下女子跳高的赛场，塞尤拉耶娃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运动选手普甲1.87米的高度，他是第三次试跳失败了，这样也已经退出争夺。看看中国选手陆嘉文现在处在第四位，也是第三次尝试1.87米的高度，保持节奏，助跑起，重心感觉已经过去了，但是很遗憾，80就是3次，84是2次通过。今天整体来看，很多选手在女子跳高的比赛当中不够兴奋，
1: 战线拉得太长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间刚开始直播的时候谈到的，对于很多选手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不好比，就是因为战线拉得太长了。避免身体凉呢，需要比较早的进入。

0: 入比赛，但是比较早进入比赛之后呢，势必带来的是体能上的额外消耗，所以你在后面冲击自己原本相对擅长高度的时候，有可能身体状态就不在
1: 了。对，奥普辛尼科娃，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跳出过1.96米，在2023年的亚锦赛上是拿到了冠军，那几年也是他的巅峰状态，所以巴西让他上到第二位。希波维斯卡亚现在的亚洲纪录保持者，起，
0: 这一跳太可惜了。
1: 他的身体动作可以说呢，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塞拉耶娃，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这一跳他顺利通过，1.9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那么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89米，在去年的亚锦赛上他仅列第五，

0: 好，比如说吧，好齐哦，他的这一跳呢，感觉前面助跑的速度很快，也很凶，但最后起跳的这个角度小了一点。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当中的收官之战。中国队呢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一共有八支队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中国队在第九道。今天呢和预赛相比，我们更换了两个棒次，第一棒换成梁宝堂，最后一棒换成了全国纪录保持者刘凯，中间呢还是萧恒和丁文豪。在第八道，这是越南队，同样呢也更换了自己的阵容，第三棒换成了陈日黄、第一棒谢玉祥，第二棒武玉庆，最后一棒李玉福。在第七道，这中道有日本队，佐藤丰雅、林深雅、金泉坚贵，还有中岛佑希约瑟夫。今天的中岛佑希约瑟夫也是更换进入名单。第六道，这是赛会的纪录保持者卡塔尔队，伊布拉辛、海梅达、吉布林还有阿巴卡尔。在第五道，这是印度队，乔杜里、泰基纳里尔、库马尔还有特纳拉苏。在第四道，菲律宾队，拉米雷斯、博拉多、阿尔塞纳尔还有德尔普拉多。在第三道，这是韩国队，张敏浩、申明圭、裴建律还有徐敏俊。在第二道的是泰国队，诺安西、凯阳、普恩宋伯特还有今年亚运会的男子四百米冠军阿特金森，他来跑最后一棒。泰国队呢是所有决赛队伍里当中唯一没有更换自己阵容的队伍，剩余的队伍呢都有微调。这个项目呢，卡塔尔队是保持着亚运会的赛会纪录3分0秒56，而亚洲队呢，这个日本队是保持着亚洲纪录2分58秒33。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的第一棒呢，今天是从艾利希尔换成了梁宝堂。在我们内侧一道，相邻到次第八道，这是越南队。第一棒是谢玉祥，现在基本上马上要追上我们。日本队呢在第七道，第一棒佐藤丰雅。现在雨势非常的大，可以说是今天晚间这个竞赛单元里面最大的一段雨了。对于所有队伍、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新的考验。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现在这个场地是异常的湿滑啊，接力棒在手里拿着可能也不那么牢靠。进入到了第二棒，过了分道线，现在日本队是暂时排在第一位。日本队的第二棒是林深雅，预赛里面呢他来跑最后一棒，今天换成了第二棒。中国队目前是排在第四，一定要咬住在这一棒。中国队第二棒是萧恒，卡塔尔队呢现在是尝试想要超过泰国队，萧恒要帮中国队咬住。中国队现在暂时掉到第五位，在接力区里边人是很多的，一定要小心，不要发生剐蹭事故。中国队是完成三四棒、二三棒交接的时候是暂时排在第五位， 日本队还是暂时在第一，但身后卡塔尔队呢已经稍稍追近了一点。日本队的第三棒是金泉坚贵，中国队的第三棒是丁文豪，现在在外道超到第四，已经超过了泰国队，紧跟着印度队的步伐。在这个弯道想要超过卡塔尔队不是那么的容易，丁文豪还在咬牙拼。现在几支队伍之间差距不算特别的大，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运动员现在在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雨水打在脸上可能都看不太清楚面前的情况。完成交接棒最后一棒，中队是刘凯，全国纪录保持者，现在超到第三了。日本队今天最后一棒换成了中岛佑希约瑟夫，日本队现在还是稍领先，卡塔尔队身后紧追，印度队目前已经超过我们，中国队到了第四。几支队伍之间差距都不是很明显，这一届400米单项的冠军阿特金森现在帮助泰国队已经超到第四了，日本队还是排在第一。中国队的最后看看往前能不能赶一赶，顶住。卡塔尔在最后尝试想要反超日本队，但是中岛佑希约瑟夫顶住了，最后3分0秒76，日本队是拿到了这一枚金牌。距离卡塔尔队保持的赛会纪录也很接近了，但今天啊，刚才可以说是下了今天晚上最大的这一圈雨啊，对于这一场比赛所有的运动员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单项了。
1: 今天晚间最艰难的一项比赛，
0: 对。中国队呢在这一枪里边，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一度啊刘凯是挤到了第三位。整体来看，中国队这一枪的发挥还是很平稳的，最终呢应该是位列第五名完赛。成绩出来了，3分02秒27。日本队金牌，卡塔尔队银牌，印度队铜牌，泰国队呢本来是想靠最后一棒400米单项的冠军阿特金森往前冲一冲，但是最后呢印度队是顶住了他们给的压力。所有的运动员在这么大的雨里面都只能眯起眼睛来跑，甚至有时候都可能看不太清楚，尤其是到了这个接力区，你看，
1: 是
0: 这个雨水进了眼睛里，有可能都睁不开啊。
1: 接力的这个比赛，尤其下雨当中啊，下雨的时候，交接棒的时候最艰难。
0: 对，
1: 那既要躲着对手，然后你也得找队友在哪儿。
0: 没错。这个是最后撞线的情况啊，中岛佑希约瑟夫最后算是顶住了卡塔尔队的冲击。

0: 因为日本队呢本身也很看重这一块金牌。
1: 对，
0: 作为在400-400米接力当中亚洲范围之内比较强的队伍，而且保持了亚洲纪录，上一次在杭州亚运会呢，他们是因为自身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站上领奖台了。这次家门口作战，他们这枚金牌确实可以说是垂涎已久，
1: 而且算是给今年的亚运会田径比赛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
0: 印度队呢是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拿到金牌，这一次呢他们是拿到了一枚铜牌，而卡塔尔队呢是维持了杭州亚运会奖牌的成色。

0: 尽管中队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这四个小伙子今天也是非常的努力，也要把掌声送给他们。未来呢，需要他们在亚洲赛场上首先登上领奖台。最终中国队是收获第5名。这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女子跳高的赛场，1.92米的高度，萨尤拉耶娃1.92米的高度呢，她也是3次试跳全部失败，但是1.90米的高度就是让她今天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刷新了个人 PB。 这跳尽管最终失败了，但是她收获了2026亚运会女子跳高项目的金牌，最终她的成绩定格在1.90米。这一项比赛也是今天很艰难的一项，因为降雨，因为湿滑的场地，包括防摔垫上面的积水。中国选手陆嘉文1.84米是名列第4位，另一位中国选手金若轩是1.75米的最终成绩，名列第10。好的，各位观众，那到这里呢，2026名古屋亚运会田径比赛的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我支持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欧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链，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链，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之锤，抬盖赢一瓶。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好礼就送
10: 上上下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1: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4: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亚运奖牌榜。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举重赛场，今天是举重项目的收官日，吴艳和李雯雯为中国队收获了两枚金牌。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李雯雯的夺冠时刻。
1: 乐琪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琪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琪翻译，乐琪提词，乐琪拍照，乐琪导航，乐琪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也是女举最后一个级别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大家好。
0: 哈萨克斯坦选手科尔丘克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哈。
1: 对。动作也比较连贯，其实我们的抓举特别考验我们的技术动作，它的从起灵啊、发力啊、跟支撑啊，每一步都要做到位，稍微有一点没做到位，那个抓举就很难去很成功，
0: 对，
1: 很漂亮的完成。
0: 抓举包括挺举吧，就是你的所有的技术动作需要在0.几秒钟之内去完成。
1: 嗯，
0: 你稍微有一个地方做的不对，你接下来再想补救就很难很难了。嗯，这些发力都是一瞬间的事情。
1: 对对，
0: 一刹那的事情啊，所以要求队员在日常的训练当中要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技术。
1: 是的。
0: 现在哈萨克斯坦选手科瓦尔丘克的第二把还没有确认啊，暂时写的是110啊，改了，从112改到114，让他可以再稍微休息一下。这把他如果能够成功的话，也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哦，又改到115。不错啊，
1: 还是轻松的。
0: 嗯，虽然是连续试举，但是我们看他的发挥依然稳健。

0: 现在按照报名的开把重量来看呢，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120公斤，科尔丘克现在暂时把第三把报到117。如果他要是报到120公斤的话，就是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先出场。但是前提是伊赫莱夫不往上加，伊赫莱夫也可以加。
1: 他可能是想利用这个更改重量的时间，让自己多喘口气。
0: 对对对，现在又加到118，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种战术，合理的利用规则。确实，在运动员面临连续试举的时候，对体能上来说，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果然，他把第三把定在了120公斤。这样出场呢，就是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他的开把重量是120公斤。伊赫莱夫个人最好成绩抓举是130公斤，就是在今年的亚锦赛上创造的。哇，
1: 可以
0: 轻松啊。
1: 嗯，还是跳着抓的。
0: 哈萨克斯坦选手科瓦尔丘克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20公斤。
1: 把的支撑没有到位了。
0: 这样科瓦尔丘克的抓举成绩是115公斤，也已经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了。伊赫莱夫把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29，这样把韩国选手朴惠正顶到了前面。朴惠正128公斤开把，朴惠正今年的亚锦赛是131公斤的抓举成绩。
1: 比赛来看，他的抓举这个130左右这个重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伊克莱夫的第二次试局，129

0: 右手臂。
1: 对，他的起灵还是相对于轻松，但是他的在发力当中，他的往两边分腿，他是用跳的，嗯，所以在对于这个抓举这个技术动作来说的话，他的支撑不占优势。
0: 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
1: 他的加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0: 非常小，只加2公斤，
1: 只加了2公斤，这对于大级别来说，这真的是这个加重的跨距是很小。嗯，
0: 130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记录啊！亚运会之前的标准定的抓举是129，挺举是173。尼克莱夫的第三把131公斤。
1: 哦，确实这个支撑要回去好好练习一下。嗯，
0: 这样尼克莱夫的抓举成绩就是120公斤。接下来中国选手李文文将出场，他把开把重量往下微调，调到了132公斤。杭州亚运会李文文是由于肘部有伤没有参赛，因此亚运会的金牌对于李文文这位女子最大级别的世界霸主而言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也是先跟裁判示意一下自己肘部的生理弯曲。
1: 第一把就稳稳地举起来了。
0: 朴惠正的第三把加到了133。

李文文第二把加到了135。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另外一位中国的名将李岩在今年的亚锦赛创造的，145公斤。新的亚运会纪录，133公斤。李文文把第二把重量暂时改到了136公斤。好，不再加了，第二把就是136。

0: 走。顶住，
1: 稳住，好的，漂亮。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这个亚运会的标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定的那么低啊，就是亚运会标准抓举定到129，亚洲青年标准是143，这个我一度以为是这个官方提供的这个数据有误哈、啊、可能是输入的时候有这个输反了的情况，或者一不留神没有输入准确，但是几经确认发现确实就定的是129。世界青年标准是143，亚洲青年标准是143。现在抓举的亚洲纪录和世界纪录都属于中国选手李岩，是145公斤。我们来看看李文文最后一把会冲多少，现在暂时写的是138。改到了140公斤，加油！

0: 群松，顶住，
1: 稳住，好的，漂亮，三次试举，三次成功，李雯雯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140公斤，
0: 一把比一把稳啊。
1: 雯雯对于第二名朴惠正的抓举建立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抓举最终的排名，李雯雯排名第一，朴惠正排名第二。观众朋友们，我们先稍事休息，等一下进入挺举的部分。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86公斤以上级挺举的部分。在前面的抓举比赛当中，奥运冠军中国名将李雯雯以140公斤的成绩领先第二名韩国高手朴惠正7公斤之多，两个人交替打破亚运会纪录。李雯雯3次试举，3次成功，3次刷新亚运会纪录，将抓举的亚运会纪录定格在140公斤，建立7公斤的领先优势，对于挺举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现在杠铃重量加到148公斤。霍尔丘克还在后场区进行着调整，看来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定在了148公斤，不再往上加了。不错，
1: 对他的三挺还是比较轻松，而且分腿的架子也做得很好。
0: 这场比赛虽然不是亚运会所有举重比赛当中参赛选手最多的一个级别，但却是现场观众最多的一个项目。
1: 嗯，
0: 有我们看有之前完赛的选手，有这个来自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他们都在为自己心爱的运动员加油。哈萨克斯坦选手科瓦尔丘克现在是把第三把的重量暂时定在150公斤。又往上加了1公斤，估计也就是加到151。就是3公斤3公斤往上加。

0: 又加了一公斤，加到152。尔丘克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52公斤。
1: 挺举他三把四举，他还是每一把都举得比较稳定。
0: 嗯，这样科瓦尔丘克的挺举比赛是152公斤的成绩，总成绩267公斤。
1: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这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而且比了4名运动员，其中3名的挺举、四举都是全部成功。
0: 嗯。接下来出场的是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他的挺举开把重量现在降下来，降到153。

0: 公斤，赛前报的是160公斤。
1: 还是很轻松。
0: 裁判的灯没有亮出来，现场大屏幕没有显示啊。
1: 成功。
0: 举旗了啊，两个白旗，一个红旗。在报重量，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呢，伊克莱夫也是，哦，第二把加到169啊，加了16公斤上去。这样把韩国选手朴惠正啊给顶到了前面，朴惠正的开把163公斤，他其实也往下降了5公斤。李文文也跟着降，李文文170，现在降到168，朴惠正是168，报168，实际现在改到了163。韩国选手朴惠正是杭州亚运会的冠军。抢回来了啊，不错，
1: 还是稳住了，手还是有一点抖。
0: 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仲裁，仲裁也是3盏白灯2盏红灯。朴惠正的第二把要到167，哦，李文文的开把再往下降2公斤，降到166。前面的抓举呢，李文文有7公斤的领先优势。是跟裁判示意一下自己的肘部有生理弯曲。创造了新的亚运会总成绩的记录，306公斤。

0: 这也是再往回抢，他这两把上送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啊。
1: 对，他都是有点不干脆。
0: 嗯，三位裁判，两盏白灯，一盏红灯。卡塔尔选手的这一次试举重量往回调了一公斤，变成168公斤。伊赫莱夫即便调了这一公斤，他也是跟第一把相比加了15公斤上去。从第一把到第二把加15公斤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
1: 这个技术动作确确实实是没有做出来啊。
0: 嗯，李文文的第二把暂时定在170公斤。
1: 嗯，
0: 这168对于伊赫莱夫来说确实难度非常大啊。
1: 对，
0: 现在从总成绩来看，他是273，已经保铜牌了。
1: 嗯，就是通过今天这个级别的比赛来看，这是一些选手这个成绩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竞技体育的另一面，不只在于战胜对手，
0: 对，
1: 也在于突破自己。
0: 哇，他还在往上加呀，伊赫莱夫第三把加到173啊，这相较于他第一把成功的153，加了20公斤，太可怕了。朴慧正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70公斤。文文加油！李文文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70公斤。

0: 嘴。顶住。
1: 好的，漂亮。
0: 轻松啊。
1: 170公斤。
0: 依然很稳啊。
1: 新的亚运会总成绩记录。310公斤。小慧正的第三把加到173。李文文第三把加到175，这样是朴慧正先出场。伊克莱夫还是坚持173。

0: 没有了，没有了。像朴惠正的停举成绩就是167，总成绩300公斤。这样一来呢，李雯雯的310公斤已经是稳获金牌了。
1: 对，雯雯拿了稳稳的金牌呀、啊。
0: 伊克莱夫最后一次试举173公斤。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挺举是169公斤。哇、哦、这个重量确实
1: 确实带不起来了，
0: 难度极大呀。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从第一把的153到第二把168，再到第三把173，这第二把第三把都失败，这个确实难度非常非常大。李雯雯最后一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75公斤。在已经锁定金牌的情况下，李雯雯依然坚持要出场去试举。目前亚运会的标准，亚运会挺举的标准是173公斤。李雯雯在向全场鞠躬致谢。亚运会的金牌是李雯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杭州亚运会上，由于他的肘部伤势，他没有参加。这次，他终于可以圆梦。
1: 对，他把这块拼图集齐了。
0: 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全运会、亚运会，李雯雯集齐了最大级别女子举重全部的冠军。祝贺李雯雯，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他的总成绩310公斤，五次试举，五次成功，五次刷新亚运会纪录。李雯雯在巴黎奥运会之后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这中间他并没有参加洲际大赛，这次亚运会是他两年来首次出现在洲际大赛当中，上演了真正的王者归来。这次亚运会，李雯雯的亮相再一次向亚洲的对手们证明，自己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王者。再次祝贺李雯雯，祝贺中国举重队。中国举重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一共收获了5块金牌，分别是女子61公斤级的杨柳月、77公斤级的何仁秀、86公斤级的吴艳。和86公斤以上级的李雯雯，以及男子60公斤级的杨洋。此外还有2块银牌，分别来自于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兰，男子65公斤级的何跃基。3块铜牌来自于男子85公斤级的陈顺南，男子95公斤级的涂毅和男子110公斤级的刘焕华。所有的参赛的中国举重队队员全都有奖牌进账，祝贺中国举重队。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11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啊，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3号靶位第二轮的4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15中。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把。
0: 漂亮，2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2枪全中，漂亮，23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2枪都中了。再打这个5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0: 江一婷2枪全中，看看反向双板，2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2枪全中，哎，这2枪又中了。27中的江一婷，26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地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2枪都没有中。

伊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她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把位的正向双把是第一台双把，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她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叠把，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0: 中国男子三级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我们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1: 我每天晚上我都做梦我在跳，其实压力还是有的。
0: 自我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漂亮！中国选手素文17.42米，全新的亚运会纪录。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
2: 马英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11米啊，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40米。
0: 这一跳是16.75米，中国选手素文他的第三跳。
1: 我就平复心情，平复心情，我就去顺着速度去跳，
0: 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漂亮，
2: 好的，漂亮，
0: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啊，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纪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一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42米，全新的亚运会纪录。
2: 上一个亚运会记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邹子欣创造的17.31米。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记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
0: 宫尾真人16.77米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
2: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
1: 我觉得很梦幻，对我来说，因为今天很多困难，但我还是把它克服了，这对我以后在国际赛场上有了新的信心。

0: 陈玉杰，率先表现中国队。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全景亚运会。伴随着亚运赛场上中国运动员胜利后释放的激情，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已经接近尾声了。
2: 今天的亚运赛场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11枚金牌。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的成绩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
1: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速递来纵览今天的亚运赛场。
3: 亚运会羽毛球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再获1金2银。蒋振邦、魏雅欣在混双比赛中直落2局战胜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帮助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的4连冠。刘胜书、谭宁1-2不敌韩国的李昭熙和白荷娜，夺得女双亚军。梁伟铿、王昶1-2负于印尼的卡尔南多与马丁组合，收获男双银牌。亚运会跳水项目今天继续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中国选手陈芋汐、卢维获得女子10米台冠亚军，陈芋汐收获本届亚运会的2金。王宗源、郑九元摘得男子3米板金银牌，这也是王宗源本届亚运会的3金。在这两个项目上，中国队都实现了亚运会的14连冠。举重赛场今天产生4枚金牌，中国选手参加了其中3个项目的较量。在下午进行的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李雯雯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领先第2名10公斤的优势夺得冠军。在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吴艳以抓举124公斤、挺举149公斤、总成绩273公斤收获金牌。此外，男子110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刘焕华带伤出战，最终他以总成绩405公斤获得铜牌，金牌归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名将朱拉耶夫。亚运会射击赛场，中国队今天再夺1金。飞碟多项女子团体比赛由柳珊珊、孙云龙和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孙云龙还在飞碟多项女子个人决赛中获得2名。飞碟多项男子个人决赛，齐银夺得铜牌。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在伊豆自行车馆展开团体竞速赛的角逐，女子团体竞速赛的冠亚军决赛在中国队和马来西亚队之间展开。从出发开始就建立领先优势的中国队，最终以45秒370实现卫冕，并打破了亚洲纪录。男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队选手金志恒、李志伟、刘琦状态出色，以42秒152夺得冠军，再次刷新了亚运会纪录。亚运会冲浪比赛今天下午在日本爱知县太平洋长滩的雨中落幕，由于浪况微弱，比赛把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放在今天同一天进行。女子短板比赛中，中国选手杨思琪连续通过1/4决赛和半决赛，但在决赛中负于日本选手池田美来，最终获得银牌。
2: 我们先来关注举重赛场，举重项目今天产生了4枚金牌，中国选手参加了其中3个项目的较量。
1: 在下午进行的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李雯雯是以总成绩314公斤夺得冠军，实现冠军大满贯的梦想。
4: 在下午进行的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李雯雯开把就抓起132公斤，随后136和140公斤也全部成功。挺举开始前，李雯雯就已经领先第2名7公斤。进入挺举，李雯雯第二把挺起170公斤，在确保金牌的情况下，她放弃了最后一把试举。最终，李雯雯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领先第2名10公斤的优势夺得冠军，也实现了她冠军大满贯的梦想。
5: 可能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不光是3年前，这一年吧都很难，发生了种种，所以说今天比较激动吧。
4: 在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吴艳采用跟随战术，稳扎稳打，始终占据主动，最终以抓举124公斤、挺举149公斤，总成绩273公斤夺得冠军。在之后进行的男子110公斤级比赛中，巴黎奥运会男子102公斤级冠军刘焕华带伤出战，最终他以抓举185公斤、挺举220公斤，总成绩405公斤获得铜牌，金牌归属乌兹别克斯坦名将朱拉耶夫。
5: 就是赛前两天嘛，然后大腿拉伤了，本来旧伤就还没好，然后又加一个新伤，就是不想这么轻易的放弃吧，就是觉得能比能坚持就拼一下，然后尊重比赛，也尊重我自己。
1: 也许多年以后，2026年9月29号，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赛场，李雯雯还会记忆犹新。
2: 因为在这一天的这块举重台上，夺金难以计数的她，终于凑齐了自己的大满贯最后一块拼图——亚运会金牌。
6: 金牌李雯雯拿过太多了，奥运金牌都拿过2块了，其他好多什么时候拿的甚至都记不清了。但这次来名古屋之前，李雯雯还没有拿到过亚运会的金牌呢。不管是不是所谓的强迫症，差一枚总觉得心里空着那么一小块，想着怎么补上才平整，才不疙疙瘩瘩的不舒坦。
5: 我一直告诉自己，他就不是你的，你就去把每一把记好就好了。其实我今天紧张到我第一把开把我都不知道是多少，因为你看我写的是135，但是最后我举完我下来了，我问了邵导，我说我多少开的，邵导好像是133吧，还是132，我说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说我今天赛前我跟他们讲，我说你，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你半夜拉我起来去举都没问题，我今天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就按照你们的战术来，我都可以。
6: 都知道李雯雯的实力超强，但这次能来名古屋并不简单。上届杭州亚运会原本是实现个人金牌大满贯的最佳时机，但因为此前世锦赛的受伤，李雯雯遗憾地错过了。打着石膏观众席上做看客的滋味挺别扭，好在之后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弥补了一下，不过缺一块怎么都是缺一块，而且右肘的伤病一直未能彻底的恢复，所以现在我们看他的比赛，登台后都会特别向裁判示意，自己的右肘有生理弯曲，包括支撑杠铃的时候，两边手臂都不一样直。
7: 成功。
6: 受伤前可不是这样，都直得很。
5: 但是，目前其实他在可控范围之内，也没有说有去复发，只是说要把一些细节做好，他就没有问题。
6: 随着年龄和训练年限的增长，伤病反应时不时就来捣一下乱，这也让他难免情绪起伏，训练时好时坏，再加上年轻后辈已经追赶上来，26岁的李雯雯实在坐不住了。从今年的冬训起，李雯雯准备一切都从零开始。
5: 我这段我首先想的就是心无旁骛，什么也不想，我把每天练好就好了，尽我最大的努力。我总结了我上次亚运会和受伤的问题，我的杂念太多了，那我现在我抛开一切的所有问题，所有的想法，我只想把每天训练练好，我相信这个结果必定必须是最好的，我也相信它肯定是最好的。
6: 新一期的国家集训队来的都是00后，李雯雯被任命为女队队长，只对自己负责和要对全队负责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队友们看到的是一个积极阳光的李雯雯，训练认真刻苦，但背后咬牙忍住的许多，只有她自己心里最清楚。
5: 我觉得我不能懈怠，因为他们再累都看到我都是笑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拿我当榜样，我不能去懈怠去，我要做好我的榜样，我不论结局是什么样，但是我只要在国家队，我就要树立好我的榜样，我就要把榜样做好，把中国举重队的榜样延续下去。
6: 否定自己，改变自己，磨练自己，相信自己，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李文文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这次参加亚运会的机会，也中原了自己冠军大满贯的梦想。但这还不是终点。
5: 不会是，我会向着双签去发展努力的。双签大满贯。
2: 亚运会跳水项目今天继续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陈芋汐、卢维获得了女子十米台的冠亚军。
1: 而在男子三米板项目上，王宗源、郑九元也包揽了冠亚军。
4: 女子十米台，中国队的卢维、陈芋汐以预赛前两名的成绩携手晋级决赛。
7: 也很久没有比过单人的比赛了，然后整个上午可能有点没有太找到比赛的状态，然后下午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尽快进入这个状态，所以可能看起来比较严肃，但是我也确实在非常非常努力的去专注做好动作，专注去做自己。
4: 心态好，技术好，陈芋汐在决赛前四轮都排名第一，其中第三轮626C 得到了92.40分，第四轮的207C 更是得到了97.35的高分。最终陈芋汐以432.65分获得冠军，这也是他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二枚金牌，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14连冠。
7: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次期中考算是合格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继续脚踏实地的练好每一天吧。
4: 卢维和陈芋汐搭档获得了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本场决赛卢维以385.40分收获银牌，铜牌归属朝鲜选手。
8: 可圈可点吧，就是还有进步的空间，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总结经验，然后再提高。
4: 男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队的王宗源和郑九元参与角逐。本届亚运会，王宗源身兼三项，对体能也是个考验。本场决赛，王宗源前三轮都排名第一，后三轮有所起伏，但最终还是以494.40分斩获冠军，这也是他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三金。中国队同样实现该项目亚运会14连冠。
9: 这场的表现，只能来说，自己可能不满意吧，确实不满意，因为确实在后面三轮动作当中确实发挥的有所欠缺，这个必须承认自己确实不如之前的一些轮变或者是车验当中那些的水平。
4: 郑九元以419.75分获得银牌，日本选手摘得铜牌。
10: 奔着奥运会，模拟这个奥运会来调动自己，但没想到我可能调动的太好了，我感觉是我之前比赛调动的特别好的一次，然后赛前207也刷了，然后也感觉自己稍微有点想法吧。
1: 亚运会的跳水比赛还在继续，但是王宗源的所有比赛却已经在今天下午全部结束了。
2: 这届亚运会，他挑起了跳板项目的大梁，参加的三个项目都获得了金牌，展现出了老队员的责任与担当。
3: 名古屋亚运会跳水赛场位于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王宗源对这里并不陌生，或者可以说还有点感情。5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他在这里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奥运金牌。重新回到圆梦之地，王宗源很兴奋，他拉着队友刘成赞跟记者打招呼。
11: 我这儿
12: 计划怎么
11: 招手？
13: 我们这小孩比较腼腆。
3: 他还会在亚运会背景板前摆姿势拍照。
13: 哎，比较熟悉吧，我觉得。来到这儿又想到5年前吧。5年前第一次踏上奥运会的征程。
3: 别看王宗源一脸轻松，其实他是这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最忙的运动员。

在五个比赛日里他参加了三个项目。让我们来详细算一算，这对王宗源来说意味着什么。男子每个项目都要进行六轮比拼，单人三名

0: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觉得要扛起这面鹰板，因为也要以老带新的这个作用传统嘛，所以也想带着我们的刘胜赞一起踏上这个亚运会旅途，也希望能给他一些安心，让他能全力以赴的去把这一场比赛跳好。
1: 26号跳水开赛首日，王宗源也迎来了他的首场比赛，双人3米板。比赛中，他和郑九元配合默契，最终以465.87分毫无悬念的获得冠军。赛后，在经过观众席时，有人在大声祝贺王宗源实现了双人3米板全满贯。但是，王宗源认为这场比赛还没有达到完美。
0: 我们整套动作可能感觉还是跳得还算不错的吧，因为前四跳确实还是比较满意的，可能在最后两人的动作上，可能两个人的质量稍微还是有说欠缺吧，我觉得这场只能打个8分到8.5分这个水平。
1: 王宗源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训练中1分钟都不会浪费。泳池开放前，运动员大多会在长凳上等待，他则会利用这段时间绕着泳池慢跑。
0: 首先就是要活动开嘛，然后就是比赛中要保持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状态和兴奋度吧，所以在场上跑步会让自己一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王宗源的第二个项目是单人1米板，上届亚运会他在这个项目上收获了金牌。虽然目前王宗源的主项是3米板，但是在1米板赛场，他仍然是难以被超越的。最终，王宗源以442.75分再次摘金，成功卫冕。
0: 其实也，首先也是肯定很想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把这枚金牌收入囊中，也想把这枚金牌保住，然后呢也突破自己，挑战自己吧，三个项目。
1: 29号下午，王宗源迎来了他本届亚运会的最后一个项目，单人3米板。他是队里3米板项目年龄最大的队员，也是中国跳水队跳板项目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这场比赛，王宗源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尽情释放，再次将金牌收入囊中。颁奖仪式上，王宗源手握金牌，比出3的手势。这是他来亚运会之前给自己制定的目标，现在王宗源终于如愿以偿，
0: 成功的实现了自己在亚运会当中的三冠王，然后也希望能化作为自己的一个动力，在今后的比赛当中更加的有冲击，更加的能全力以赴，然后也希望不要在一个掌声和欢呼下的这种环境吧，我觉得还是要一切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还是要做回自己，做回当初的王宗源。
1: 这个晚上，现场观众为王宗源欢呼，但是他早已经习惯将掌声留在身后，因为王宗源清楚，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顶峰，真正的强者也不会满足于当下的胜利。前路漫漫，王宗源将带着这份对跳水的责任与执着，继续奔赴自己的梦想。
2: 亚运会羽毛球项目今天迎来了收官日，中国队在3个双打项目中收获了1金2银，
3: 而泰国的昆拉武特、韩国的安喜莹则分别获得了男女单打的冠军。
4: 混双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亚欣的对手是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这对印尼选手在半决赛中淘汰了赛会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本场一上来，他们延续好状态，首局他们一度以18-13领先。就在印尼组合强势进攻拿下第19分之后，场上出现的这个短暂的休息机会令局面发生了变化。
5: 我今天上场就是说想就是第一场球我想打个开门红嘛，就是为后面的女双男双就奠定一个好的开头，所以我也是拼了，
6: 也是憋着一股气吧。其实今年整个一年我们是没有拿过冠军，所以说我很想拿下这个。
4: 蒋振邦和魏亚欣都是憋足了劲儿，都想拼下这个冠军。随后

0: 蒋振邦连续后场杀球直接得分，而魏亚欣在前排的抢网也非常犀利，中国组合就这样连拿五分，以21-19逆转第一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一路领先，最终以21-8轻松获胜，大比分2-0收获混双冠军。
1: 也是比较圆满嘛，其实从开始的男团，其实我们也是很遗憾拿了银牌，所以说到单项的时候，自己更想的是把自己这个在场上给发挥出来了。
0: 这是羽毛球女双决赛结束的那一刻，四名选手都是倾尽全力，毫无保留。这场决赛打得荡气回肠，又极其惨烈。第一局，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与韩国的李昭熙、白荷娜就鏖战了41分钟，比分一路攀升至26-0，中国组合最后终于连下两分胜出。第二局，刘胜书、谭宁以18-21告负，大比分战成了1-1。第三局，双方继续缠斗，局末刘胜书一度遭遇腿部伤势，倒在地上仍然在顽强救球，球不落地，永不放弃。胜谭组合的拼搏与坚韧令人动容。虽然他们最终以18-21再丢一局，收获了银牌，但这枚奖牌也足够耀眼。男双决赛，梁伟铿和王昶大比分1-2不敌印尼的卡尔南多和马丁组合，同样收获银牌。决胜局，中国组合一次进攻得分却被判重赛，在追分阶段遭遇如此判罚，也影响了他们的心态，最终以18-21输掉了决胜局。
2: 要可惜吧，我觉得其实我们落后也气得追上去，到最后其实是自己先犯错吧，就到最后是，然后其次又被裁判影响了有点心情吧，影响了心态吧。我觉得不可能说连续这样子，我们球落地打完了，然后说他自己判错了，然后说要我们重打，我觉得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影响蛮大的，因为我们在追分阶段，你让一下卡我们节奏，把我们的速度包括节奏都卡得不对了。
3: 亚运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在伊豆自行车馆开赛，在团体竞速赛的角逐中，中国队强势包揽男女两枚金牌。
4: 值得一提的是，在女子团体竞速赛中，中国队还打破了亚洲纪录。
5: 团体竞速赛每队由3名选手出场，三人依次领旗，共完成3圈骑行，并以最后一名车手的冲线成绩计算全队成绩。本赛季，中国队在女子团体竞速项目中实现世界杯3连冠，展现出了强劲的整体实力。今天，团体竞速赛先后进行资格赛第一轮和决赛。女子团体竞速赛第一轮，中国队派出了罗雪黄、苑丽颖、蒋雨露出战。其中，苑丽颖和蒋雨露是杭州亚运会该项目的夺冠成员，他们骑出45秒825，刷新赛会纪录。冠亚军决赛在中国队和马来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队延续第一轮的阵容，从出发开始他们就建立领先，最终中国队以45秒370实现卫冕。该成绩不仅刷新了由他们自己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还打破了亚洲纪录。
6: 我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还是要突破一下吧。感谢身边的人给我的鼓励，给我的帮助。
7: 首先就是来到这个场地，我觉得这个场地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出速度一点，然后我们经过第一轮的配合呀，然后感觉成绩上是有机会来破这个的，然后我们就在决赛当中，然后在配合上，然后每个人的档次上，然后都有提升，所以说就是对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我们这一年配合下来，这个成绩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开心的，可以跑这个成绩。
8: 上一届我是替补嘛，就上了一场，但这届是以主力的身份上了今天的3场，然后每一轮都有提高，每一轮都比上一轮更好，希望以后的比赛也能越来越好。
5: 男子团体竞速赛第一轮，中国队的成绩是42秒348，刷新了此前日本队保持的赛会纪录。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直接对话，金志恒、李志伟、刘琦状态出色，以42秒152夺冠，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
9: 还是有点紧张，但是每一轮中积极的去调动你自己，然后不留遗憾。
10: 拼了，拼了，真的拼了！其余的哥几个配合得非常好，真的是。然后呢，非常融洽。

0: 状态，对，输了0.0几就很可惜，在主场输了，我们就在他们的主场拿回来，就这种想法。对，
1: 亚运田径赛场今天是迎来了收官日，
2: 在今晚结束的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家乐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得了金牌，队友赵杰获得了银牌。
3: 女子链球决赛共有10名选手参加，其中中国选手张家乐和赵杰的个人最佳成绩都在78米以上，相较于其他决赛选手，他们有着断层式的优势。第一轮张家乐投出了74米11，赵杰投出了72米47，而其他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都没有上70米。仅仅是首轮过后，金牌的争夺就只能围绕在张家乐和赵杰之间展开了。本场决赛张家乐状态更好，他的有效成绩每一轮都在提升，而赵杰虽然本场比赛6次试投都在72米以上，但他只能紧紧追赶，却无法超越张家乐。最终张家乐凭借第4投投出的78米27夺得金牌，这一成绩将赵杰所保持的原亚洲纪录提高了5厘米。赵杰收获银牌，成绩是74米83。
4: 第4轮的时候，我是要了一下观众的掌声，虽然说大家没怎么拍我吧，但是其实我看到我师傅他们拍的，其实我就会给对自己有一些更多信心吧，其实就是感觉更多鼓励。然后那一球就是最远的一球吧，长了
5: 亚洲纪录，他非常有潜力嘛，然后也是非常强劲的对手，但我们场下也是朋友，但是我俩会互相较劲儿，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成长，然后把亚洲纪录慢慢提升，然后等最后破这个世界纪录，有机会可以。
3: 男子撑杆跳高决赛中，菲律宾选手奥维耶纳跳过了5米91，将他自己保持的原亚运会纪录提高了1厘米，成功卫冕。中国选手姚杰和李晨阳都跳过了5米70的高度。在5米50的高度上，姚杰是1次试跳成功，李晨阳则是2次试跳成功，因此姚杰最终收获银牌，李晨阳获得铜牌。女子跳高决赛，中国选手陆嘉文以1米84的成绩排名第4，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金若轩位列第10。金牌归属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塞弗拉耶娃，他的成绩是1米90。
2: 今晚田径跑道上产生了亚运会历史上的首枚混合4×100米接力的金牌，
1: 结果中国队凭借女子百米飞人陈昀杰最后一棒的反超夺得了冠军。
6: 中国队
7: 和预赛相比，决赛中第7道的中国队更换了2人，其中男选手陈锦峰跑第一棒，他和第二棒女选手刘国仪之间赛前没有太多磨合，而在这个新增的项目当中，男选手将接力棒交给女选手是胜负的一大关键，女选手的启动时机至关重要。中国队第3棒是施君豪，相邻的泰国队这一棒则是男子100米200米双料冠军问颂。施君豪顶住压力，与最后一棒陈昀杰的交接也非常顺利，剩下来的就交给女子百米飞人陈昀杰了。
6: 泰国现在反超来到第1位，看一看陈昀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昀杰在往前加，
8: 加速，
6: 陈昀杰，
8: 陈昀杰
6: 追平了，
8: 加速，
6: 陈昀杰超过了泰国，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
7: 40秒78，中国队以0.09秒钟的优势击败泰国队，摘得亚运会历史上首枚混合4×100米接力金牌。印度队排名第3。
9: 我也没想到，突然临时改变了阵容，这我们都没想到。我只能说咱们都是好样的，然后又是冒雨作战，也是呢发挥出我们该有的水准吧，可以这么说。
10: 确实，因为我跟陈锦峰是赛前刚配合的，我们训练也没有配合过，就是其实一开始我还是比较担心我们俩会出现交接上面的问题，但是到上跑道的时候我就十分信任他，我说没问题的，我们俩肯定没有问题。
11: 其实当我知道我要上跑第3棒跟他跑的时候，我其实很紧张的，因为没有比过这种比赛，只是第1次，也是非常感谢队友拿下这枚宝贵的金牌。

0: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意义。
1: 我觉得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吧。感谢他们，首先肯定是感谢他们前面两棒，在前程就已经跟他们泰国队拉开了优势，然后我们三棒这个世俊豪顶住了吧。我整个布森在泰国也应该是只能称为小世俊豪，因为我们世俊豪更牛。
2: 至此，17岁的陈玉洁本届亚运会共收获了3金1银。
1: 比完了，下班了，3金1银，我真牛啊！我丢，
3: 牛牛牛！
2: 随后进行的女子4×400米接力，由蒋雨桐、孔莹莹、周丽、左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150米左右被反超，最终摘得铜牌。印度队和巴林队分别获得冠亚军。男子4×400米接力，由梁宝堂、肖恒、丁文豪、刘凯组成的中国队排名第5，前三名分别是日本队、卡塔尔队和印度队。
4: 田径赛场，中国队今晚还收获了女子800米的金牌，
5: 吴红娇在第二圈发力，最终获得了冠军。
6: 女子800米决赛，中国队有吴红娇和李春辉两位选手参加。第一圈运动员们速度较慢，所有选手也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吴红娇和李春辉都排名靠前。进入第二圈之后，吴红娇开始加速，她逐渐甩开所有对手，以2分04秒49第一个冲过终点。李春辉后程体力有些下降，最终排名第6。
7: 我已经把我架到那个位置上了，然后我就只能说能尽量的在我自己舒服的节奏上去跑，反正也没有往前，人往前就往前走。结果到后面我看到就春辉来到了我边上，然后感觉就一下子就感觉有一些踏实了，因为我这样瞟了一眼，然后感觉心里面很踏实，瞬间然后就感觉我一定要把这一块金牌拿下，感觉很激动吧。虽然成绩不怎么样，但是始终还是把这个冠军拿下了。
8: 我想跑得大胆一点，然后第二是可以跟中国队配合一下。然后今天的节奏整体，对我来说肯定是不利的，因为第一圈太慢了。
6: 男子800米比赛，中国选手奚骁恒以1分45秒46获得第4名，并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日本选手陆和华以1分44秒48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冠军。
9: 跟我预期的有点跨度，因为我是想往45秒里面去跑的。
6: 男子5000米的冠军归属巴林选手巴莱乌，成绩是13分30秒79。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亚运冲浪比赛今天在爱知县太平洋长滩的雨水中结束了。中国运动员杨思琪经历了一日三赛，
5: 虽然最终她与金牌失之交臂，但是这位从大凉山里走出来的女孩已经成为中国冲浪第一人。
6: 本届亚运会首次设置冲浪项目，与奥运会设项完全相同，为短板冲浪。对于中国冲浪运动来说，

0: 杨思琪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出生于2009年的杨思琪，今年仅有17岁，就已经成为中国女子冲浪第一人。巴黎奥运会并列第9名，创造了中国冲浪运动员的奥运首秀成绩。之后，他又轻松夺得全运会冠军。他以动作男子化著称，水感好，动作具有爆发力和较大的幅度，很具观赏性。由于前些天浪况微弱的原因，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放在同一天进行。杨思琪顶住压力，1/4决赛轻松晋级，并在半决赛中发挥优异，战胜了一名日本选手。决赛中，杨思琪没能碰到好的浪，差了些运气，最终遗憾负于另一名日本选手。
1: 有点遗憾，因为金牌其实是我可以去突破的一个目标，但是因为浪况变化特别大，早上浪很好很大，现在就浪变得很扣，然后没有什么好浪，所以说对我来说是有点遗憾的。
0: 杨思琪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9岁之前甚至没有见过大海，但就是机缘巧合，他首先接触了帆船运动，进而转向冲浪。9岁接触冲浪，13岁参加世界大赛，15岁拿到奥运资格，成为中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冲浪比赛的运动员，巴黎奥运会最终并列第9位。一个真正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女孩，创造了中国冲浪运动的高峰。
1: 就是因为帆船转的项目，因为教练临时，因为这是新型的项目，在那个时候他就临时改变了计划，让我们去接触一下冲浪，然后就这样接触起来了。
0: 杨思琪已经是首位参加奥运会的中国冲浪运动员，现在又成为首位获得亚运奖牌的中国冲浪选手。毫无疑问，17岁的他已经是中国冲浪的代表人物，而现在他又把目标锁定在了洛杉矶。
1: 这只是人生中的一场比赛，我以后还有很多的比赛，所以说我就是专注当下。洛杉矶我们去训练过的，然后那个场地我们也比较熟悉，所以说自己是很渴望能拿到奥运会资格的。
0: 年方17的杨思琪，静待浪涌，圆梦洛杉矶。
2: 亚运电子竞技项目今天下午结束了和平精英亚运版本项目的比赛，
3: 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最终获得了银牌。
4: 中国队曾在杭州亚运会上夺得该项目金牌。本届亚运会，中国队派出了刘金山、李浩奎、何江红、陈玉萌、贺瑞博参加比赛，其中陈玉萌是上届冠军成员。昨天前6场比赛过后，中国队以14分之差落后于泰国队，排名第2位。今天的比赛，中国队依然发挥欠佳，前11场比赛过后，中国队已经落后于泰国队28分。尽管第12场中国队排名第一，但还是没有能够追回分差。最终，泰国队以128分夺得金牌，中国队以114分获得银牌，巴基斯坦队获得铜牌。
3: 亚运拳击赛场，两位中国女将赵轩、李舒今天在半决赛中都拼尽了全力，却没能拿下比赛，收获了铜牌。
2: 比赛的结果虽然是小有遗憾，但是两位姑娘都通过这次亚运会收获了经验。
4: 女子拳击54公斤级半决赛，中国队小将赵轩迎战蓝角的朝鲜名将方哲美。方哲美曾获杭州亚运会的冠军和巴黎奥运会的铜牌，身高臂长，经验老道，擅长前手直拳进攻。首回合赵轩希望通过快速逼近对手近身抢攻，
5: 主要今天还是想着自己把自己的东西发挥出来，打连续。
4: 面对赵轩的连续进攻，经验老道的方哲美通过贴靠等策略化解，同时打出精准的反击。首回合赵轩0-5落后，第二和第三回合对手牢牢控制着比赛节奏，赵轩仍然处于被动局面，最终没有能够扭转比分，以0-5告负，无缘决赛，获得铜牌。
5: 今天主要是还是有一些多少都有点放不开，也是尽力去做了，所以多学习他们这种打法与经验，在场上控制比赛的这种经验。
6: 他也会 从这场比赛上学到一些更好的一些经验嘛，因为从跟这种高水平运动员去交流过，他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些问题。
4: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李舒在女子65公斤级的半决赛中迎战印度的帕文，两位选手开场之后打得较为焦灼，李舒试图利用重拳击打，帕文则利用灵活的脚步控制距离打反击。首回合李舒2-3落后，随后的两个回合李舒没有能够充分做好移动和二次进攻，分差进一步拉大，最终是0-5输掉了比赛，没能晋级，最终收获一枚铜牌。
7: 针对这几场比赛回去好好总结，总结不足争取在训练的时候能去改善情况，以后就是下次比赛碰见了我希望我能赢回来。
2: 女足半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队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
3: 中国女足将在铜牌战中对阵韩国队。
0: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对阵朝鲜队，比赛在雨中进行。开场仅3分钟，朝鲜队就制造险情，皮球击中门框弹出。一边再战第8分钟，朝鲜队开出任意球，姚伟头球解围不慎自摆乌龙。第79分钟，朝鲜女足再次获得定位球机会，中国队连续解围都没有让皮球彻底远离危险区域，并且出现漏人情况。对手凌空射门，皮球弹地入网。全场比赛，朝鲜女足10次射门，5次射正，而中国女足仅有1次射正。最终，中国队0-2不敌对手，无缘亚运会女足决赛。
8: 我觉得期间大家做的都挺好的，然后也按照了就是战术的要求去做，但是可能在细节上面，包括有一些就是我们定位球上也丢了球嘛，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就是改进的。因为我们中国女足现在也是一个低谷时期嘛，然后大家可能对我们的期望都非常高，那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耐心吧。然后我们这个队伍现在也是在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是通过今年的这个亚运会，然后明年还有世界杯、奥运会预选赛，所以就是一个会有更全新的挑战，也非常的艰巨吧。所以希望我们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然后希望球迷朋友们能够更相信我们吧。
9: 亚运会排球赛场，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男排迎来了第3场比赛，对阵了韩国男排。此役韩国队对中国队主攻王彬，从发球到拦网都做了充足的部署，导致王彬的发挥受到一定限制。前4局，中国队与韩国队战平。决胜局，中国男排顶住压力，率先拿到赛点，并一举以15-12拿下决胜局的胜利，从而以大比分3-2击败韩国队。
10: 今天这场胜利是很困难的，对手发挥也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细节上的处理，抓到了更多的分。然后我觉得都是靠大家的努力。
11: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大家也能看到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不管是队伍的伤病方面还是经常处于落后的情况下，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队伍还是非常的团结，然后也没有放弃，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咬着一股气，有这种必胜的信念嘛，所以支撑着我们最后在5局的时候赢下了这场比赛。
2: 沙盘赛场，中国组合王延伟、宋金阳力克卡塔尔组合闯入了8强。
3: 面对胜利，20岁的宋金阳难掩内心的喜悦，却在努力克制，那份兴奋背后还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12: 把每一场当做最后一场去打，然后去每一场都去拼尽全力，还是那样，还是得压一压。
13: 压一压是对的，你不能你飘起来，第一局赢完了以后在场上已经转圈了，飘起来了。那个时候你第二局还没赢了，我们还没赢下比赛呢，你不要在上面场上那个样，对不对？
9: 首局取胜，20岁的宋金阳难掩内心的欣喜。老将王延伟却十分清醒，他此刻想的是如何让身边这位年轻小将尽快沉下心来。
12: 这一点，伟哥就在旁边就提醒我吧，也就是让我不要去，比如第一局赢了之后，不要去让自己去飘下来。
9: 第二局，年轻的宋金阳心态出现些许松懈，对手趁机连续追分，陷入被动局面后，小将瞬间心态紧绷，手足无措。原本能救起来的球，脚下却迟迟迈不开步，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幕。
14: 干嘛？
9: 这句话是王延伟情急之下喊出来的，但是马上他就后悔了。 担心只有20岁的宋金阳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又赶紧想方设法地给宋金阳减压。只要得

0: 孙立刻上前给予鼓励。其实宋金阳从昨天知道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卡塔尔组合时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1: 紧张是比较紧张了，还是跟他说你放松一点好了，场上你有我你怕什么，对不对？然后包括今天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我说宋金阳你把场上的所有的重负都交给我，他扣球我一定可以拦得到的，你只要把在后面把你的轻拍球捡好就好了。那个时候他在后边防守的时候已经站得很死了，又动不出去了已经，所以我在说这些话来暗示他，我说你只管捡你的轻拍球，你要把重扣球都放给我。对，
0: 被及时点醒的宋金阳迅速调整走出波动，在王彦伟的沉稳带领下，两人凝心聚力，每球必争，稳扎稳打，守住节奏，最终直落两局力克对手，成功闯入八强。
1: 我带着宋运阳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成绩，然后也希望后面的八进四比赛我们已经吸取这一场的教训，八进四的比赛打成更高的水平，希望在四进二的比赛跟嘉兴他们碰在一起，我们中国队打中国队这样是比较完美的。
2: 本届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开赛了。
3: 名古屋连日来的雨水让户外的赛场条件变得有些困难，然而运动员们却是泰然处之，斗志旺盛。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亚运会激流回旋的赛场，而这个赛场从名古屋市里要驾车一个多小时来到室外郊区的群山环绕的史座川激流回旋赛场。我报道了皮划艇竞水和赛艇的比赛，这些赛场都在户外，但只有这里激流回旋的赛场是环境最恶劣的赛场之一。到了这里，由于连天的雨水，这里的赛场呢，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刻才完成搭建。而现在这个赛场还有很多搭建是很临时的设备，因此呢，现场很多地面的清洁工作也没有完成。可以说，记者还有教练员们都是在这条泥泞的赛道中行走，一路跟随运动员去看运动员的比赛，指导运动员的比赛。而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呢，我们也是换上了雨衣和雨鞋这样的装备来应对这样的恶劣天气。
5: 连天的雨水，临时搭建的场馆，泥泞的道路，这些普通人看来几乎是地狱模式的环境，对于激流回旋运动员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他们在激流中滑行，每次都是全身湿透，平常的雨水都不算什么。我们穿着雨鞋走都很困难的沙石路、泥路，教练员一路小跑陪着运动员，给他们指导呐喊。而运动员们的鞋子放在艇上会增加重量，于是他们都是光着脚走过土路，接受采访，走回休息室。
6: 这个正常天气，还比较舒适，算是比较舒适的。天气条件嘛，比如说什么下大雨啊这些，我们都会在滑，除非打雷我们不会。安全第一嘛，
7: 习惯了。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体感，在体感上我觉得是挺舒服的，因为运动员本身就自带感觉有点热血，然后可能对普通人就有点冷。
5: 本次名古屋激流回旋的赛道全程有23个水门，前半程相对平缓，后半程会比较困难和刺激。预赛在雨中进行，但是中国队员们都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他们适应赛道的同时也希望能划出更好的成绩。男女单人划艇，中国队的黄娟和张志成排名预赛第一晋级，男子单人皮艇胡兆山、全新分列预赛第二位和第四位，女子单人皮艇陈林、徐林希分列预赛第二和第五位。爱知县近几天的雨水很多，如果未来有山洪取消比赛，可能会按照预赛进行最终排名，因此哪怕是在我们看来恶劣的天气，也挡不住中国队员们旺盛的斗志。
6: 目标的话尽可能都保持在第一嘛，避免发生那种突然的情况，比如说发洪水啊这些，等下万一它就定掉了。
8: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急流项目本来就是比较不稳定，你谁都没有说100%的确定自己是最优秀的嘛，所以说每一轮我们都要尽力的去要求自己，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如果说发洪水啊什么之类的话，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如果出现变故的话，那我们每一轮就是要不留遗憾。
3: 名古屋的雨一直下，亚运会网球项目的比赛都被迫在室内进行。
2: 中国网球队今天进行了三场比赛，取得了两胜一负。
3: 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迎战哈萨克斯坦的日妍巴耶娃。比赛一开始，王希雨进入状态很快，发球底线给对方很大压力，很快就以6-1拿下首盘。随后王希雨好似突然断电，被对手步步紧逼，以4-6丢掉第二盘。好在她迅速调整，再次以6-1拿下，大比分2-1获胜，晋级女单第三轮。
9: 我觉得第二盘她也适应了我的节奏，然后包括她的状态也有自己调整，也有一些提升。她的我感觉她第二盘的发球和底线都做得更加的强势吧，然后我自己也没能特别及时的去调整回来，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再去做的努力吧。
3: 男双比赛，中国组合姜湖民和张天慧迎战一对泰国组合，首盘比赛打到抢七，两位中国小伙儿7-1赢得抢七，获得首盘胜利。第二盘泰国组合以6-3扳回一盘，随后中国组合以10-5拿下抢十，获得本场胜利，晋级八强。
10: 也是非常开心，然后非常激动，能赢下这一场算是硬仗吧。觉得我们在场上拼尽了所有，觉得没留遗憾。我们而且我的搭档也这个发挥得非常好，我们两个在场上也激励着对方。我觉得今天是一场非常漂亮的双打比赛。
3: 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孟凡明大比分0-2不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苏丹诺夫，止步男单次轮。
11: 就我觉得第一盘就是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表现吧，然后就是自己的失误也很多，然后对面打得也确实很好，就是到第二盘的后半段他突然间也提速了，而且他的发球质量一直在线，然后就把我赢了。
2: 亚运垒球项目今天继续进行循环赛阶段的比赛，中国女垒迎战中国台北女垒。
3: 虽然比赛在第四局后因大雨的原因暂停进行，但是在已经完成的四局比赛中，中国女垒5-0领先对手。
2: 明天早上，中国女垒还将与对手进行后三局的较量。
12: 中国台北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排名卡位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所以本场比赛的胜负也对之后的排名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本场比赛，柴艺男担任球队的先发一投，他的球路和控点也让中国台北队的打击线很难形成有效打击。防守出色，女垒姑娘们的进攻也在开场打出了效果。任敏和谢佳欣两个打击席位连续敲出安打，帮助中国队取得1-0的领先优势。此后的比赛逐渐陷入了焦灼。第四局上半局，赛场上空雨势渐急，大雨中的中国队也迎来了开场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先是柴艺男被对手打出了开场以来唯一的一支安打，紧接着又投出了一粒终身球，保送对手上垒。中国台北队形成了一垒二垒有人的得分机会，而此时又恰好轮到3-4-5棒中心打线。大雨对于处于防守半局的中国女垒来说，又形成了更严峻的考验。会有一定影响，它旋转和球的那个变化会变小，然后它地也很滑嘛，所以你动作要减，就是幅度要减小一点，因为很湿，然后全是泥，就是防守队员不太好接传球，球速也会有一定影响，因为你不能做太大的动作，要减小一点幅度，就会减小球速。 垒球表面是牛皮质地，雨水降低了垒球的摩擦力，从而增加了投手控球的难度。但对于经验丰富的柴艺男来说，他也有自己的办法。面对雨战，他不断用提前准备好的毛巾擦拭垒球，尽可能保持球的干燥。面对对手连续抢攻，他最终顶住压力，在队友的防守配合下地保本垒不失。 就是第一啊，就是我们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天气和这种情况了，所以我们就会减少就是这个球接触雨水的时间，就是我把手套盖在球上面，或者拿毛巾多去擦拭，这样子，心里就是一定可以，就是不管下雨还是晴天，都是一定可以的。 成功守住胜局的中国女垒来到了自己的进攻局。对于越下越大的雨，中国台北队

0: 的防守经验显然没有中国女垒姑娘们充足。杨慧琪二垒安打，中国队将比分扩大为2-0。虽然中国台北队频繁更换投手，想要止住颓势，但中国女垒的攻势如潮，桑榆娟更是在1-3垒有人的情况下轰出了一记3分本垒打。中国队在这个半局一举攻下4分，中国队以5-0的比分结束4局比赛。
1: 首先是自信，然后就是其次是我们也打出平常的就是训练的效果吧，这个也不是很意外。我觉得
0: 4局结束后，安城垒球场的雨越下越大，组委会不得不将本场比赛暂停。赛事组委会在经过查验场地后，最终决定暂停本场比赛，后续3局将于当地时间9月30号早上9点继续进行。
1: 肯定是有优势的，就是不管是今天打完或者是明天继续打的话，我觉得我们心理上都是有优势的。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截止目前亚运会奖牌榜的分布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将展开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男足亚运队明天将在半决赛中与韩国队争夺决赛权。
3: 跳水项目明天将决出女子3米跳板和男子10米跳台的金牌，中国队将在这两个小项上力争14连冠，期待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11个比赛日的精彩表现。
2: 好了，以上就是今晚全景亚运会的全部内容。
3: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名古屋祝您晚安，再会，
2: 再会。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
8: 漂亮，
11: 好的，
10: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11: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10: 日本队的十六号主攻手田园日向，01年出生的，身高是1.75米，他的过网点不是很高，

0: 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1: 对，
0: 上来，对，中国队拦网节奏不错，
1: 满跳，
0: 没有打到手。哎
1: 哎，
0: 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秋本美空他在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洁来发球，
1: 打得不错，好防守。
0: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26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1: 他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三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守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0: 16号田园日向，佐藤舒乃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1: 好的。
0: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1: 17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0: 日本队一传直接送探头。郭中南继续发球，
1: 有一个下沉，哎呦，这个很可惜啊！
0: 日本队一上来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26号秋本美空在3号位的突破。他的身高是1米85。赵雨山三位强攻，
1: 还是这个心里边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0: 两边一上来边攻的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要注意一些快球和一些轻球。接应唐鑫，
1: 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和田游纪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
0: 对，经常压5号的这个底角，发球失误了。
1: 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
0: 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2点攻，2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这主裁其实也很犹豫。
1: 对，
0: 判的是打手，主攻手佐藤舒乃，

0: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两点攻，
1: 界外了。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0: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1: 对，8-5，中国队领先三分。
0: 背后球，确实山田二贤华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
1: 好，一传
0: 快抢，
1: 压住，压住节奏，
0: 机会，攻，
1: 跑一个背后的快球，16号郭中南，一上来日本队的取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
0: 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
1: 拦网，直接拦死。
0: 对，今天这个直线啊，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
1: 10-6，中国队领先四分。26号秋本美空打2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0: 对，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了，而是两边拉开。前驱，
1: 就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些。
0: 还是前驱，
1: 团心，
0: 哦，
1: 秋本美空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得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0: 是的，
1: 好，发球。
0: 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1: 田园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对，日本队一上来主要是26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中国队叫暂停，好，一传，
0: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1: 郭中南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0: 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

0: 成了12瓶。佐藤舒乃目前进攻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平打。赵颖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所以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6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1: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0: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1: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0: 对，河田由纪子2次发球都失误了。
1: 是。
0: 好防守，直线，王梦洁防起来。
1: 好球啊！
0: 王梦洁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王梦洁了。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请调，
1: 很聪明啊，看到3人拦网马上转为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那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拼发球的同时，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传保障好。
0: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日向和金河田由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舒乃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1: 好的，
0: 这个球2个人有点抢了。
1: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0: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
1: 很干净，界外。
0: 好球，吊球防起来，
1: 漂亮
0: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1: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3米线能扣死，6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0: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好的，郭中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了3分了。
1: 对，你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0: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探头
1: 漂亮。

0: 何中南真的是，虽然是17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1: 20-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0: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1: 22号是北川炫一。
0: 再来压住，
1: 还是注意对手。
0: 好的，再来，这一次还是直线。
1: 北川炫一，他有1.83米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强点平打。
0: 对，他之前其实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那现在其实日本队可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1: 再给他，
0: 漂亮。
1: 吴梦洁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3点攻，压对方前排主攻。
0: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秋本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1: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0: 前驱。手硬一点，
1: 有效拦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0: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罚球，其实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5-6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洁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化也是比较快，
2: 对，
0: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1: 他现在主要是秋本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0: 是的，
1: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
0: 我们的这个6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5号位，然后让1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1: 是的，
0: 再组织，不要急，
1: 耐心打。
0: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1: 赵远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界内，中国队
0: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1: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0: 长期有效，
1: 很好的限制住了和田游纪子。好，上的不错，进网了，
0: 注意直线，
1: 单臂防起来，高球，
0: 中间中间，
1: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舒乃切了一个腰线，

0: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舒乃还是有斜线的。
1: 快球，王宝谦回手线，球打在线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发球，好防。这球垫的不错，
0: 打手了，
1: 对，打到对方自由人的手了。
0: 刚才这个球庄宇山取位取得非常准确，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一号位能够多过来防一些这个球，因为庄宇山可以往5-6号位补一补，因为这样两条线都能够抓住。
1: 好防，
0: 好防，
1: 后排再防一个，
0: 漂亮
1: 啊，特别流畅，
0: 是的，
1: 有防有攻。
0: 今天吴梦洁好在他打死他没有想光发力，所以呢就整个打得非常顺畅，
1: 并且上步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所以他的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自失只有1分，而日本队是有6分。
0: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看出来了吴梦洁，但是没有跳起来。
1: 佐藤舒乃第一局出手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还可以，
0: 对，比前几天要好。
1: 哦，好一
0: 传，
1: 好
0: 一传，漂亮。庄宇山啊，这几个球，这个防守，一个是取位取得非常好，刚才这个一传也是拿身体硬扛，扛到位。
1: 好蓝，
0: 拉开了，还有，
1: 给庄宇山。拐直线，
0: 哇，庄宇山今天的几次直线出手都非常坚决。
1: 他这个球也是二传球垫的非常高，所以庄宇山一直在等。
0: 对，
1: 这个就是节奏，你不要着急上，因为这是一个强攻。
0: 今天我们两个主攻好就好在不着急，我想打死你但我也不急。
1: 对，非常好。哇，
0: 漂亮，宫湘玉也是延续了篮网火热的手感。
1: 好发球，
0: 今天我们各大得分手段啊都是发挥出来。
1: 发一个前驱，河田游纪子跑了一个前交叉，这是日本队此前比较少打的一个战术。
0: 是的，而且在空中还是有一段飞行的距离，
1: 主要是因为他的进攻现在十一扣一中，加上刚才那个应该是十二扣两中。
0: 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现在这支日本队他主打的是和田游纪子。
1: 对
0: 啊，那如果他打不出来的话，其实二传有的时候困难球不知道找谁。
1: 郭中南发球，
0: 好一传，
1: 二号位没有打死。和田游纪子进攻直接失误，
0: 很犹豫啊！我看他从上步开始就犹豫。好发球，
1: 对，压佐藤舒乃，
0: 好
1: 防守。
0: 这球没有完全保持好。
1: 没有关系，
0: 张雨山很灵活，刚才这个球从四号位啊补到这个吊球，我现在脚下面还是站得很轻松。
1: 这个一传有点可惜，
0: 注意背后
1: 吊球被中国队拦回去，王梦洁防一个，开网了。
0: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提前准备的专门打大脚的这个球，几次啊，这个攻守包括中间的高球都是往两个底角在打，因为这个很难在平时安排人去防。
1: 这个球是碰到了一点手。
0: 这段时间不要乱
1: 啊、
0: 一传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给攻手竖好其他人保护。
1: 好的，先接起来，
0: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1: 庄宇山是零三年出生的，界外了。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我们的拦网。
0: 有孝堂旗，
1: 上的不错。张雨山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0: 好防守啊！
1: 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0: 利豪。
1: 先向对手示意一下，
0: 日本队这边要求挑战啊。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 庄宇珊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龚翔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立好。
1: 所以现在庄宇珊到了后排，我觉得他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那个防守特别好的。
0: 对，而且他今天非常主动。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对，
0: 很干净。
1: 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11-6。
0: 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1: 这个球接内了，山田二千华，
0: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1: 好，一场不错，
0: 短球。
1: 而给上位高球，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
0: 好球啊，庄宇珊。
1: 好，防守还有。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0: 快抢，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1: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洁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所以看的心也很定。
0: 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1: 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50%。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秋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
0: 对，
1: 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56%的成功率。河田游纪子打了一个八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四号位。再次拦回去，
0: 中国队机会，
1: 对，往前送，
0: 有的
1: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龚翔宇防起来，轻打，这球已经落地了，这球落地了，
0: 中国队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我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1: 对，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
0: 是的，
1: 我们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
0: 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而且今天其实你看庄宇珊在后排，他跟自由人感觉像俩

0: 跟在场上一样。
1: 对，
0: 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飞轮，庄宇珊在后排防，吴梦洁在前排扣。
1: 对，所以就很流畅。16-9，
0: 注意乱球。这个还是篮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1: 这一传送过了，
0: 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1: 中国队前排三点攻，
0: 好球。
1: 嗯，最后一下了，这是
0: 漂亮，
1: 快球，
0: 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1: 抄手了，
0: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拦网当作网子的上沿在扣。
1: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队在面对这种小快灵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啊。嗯，
0: 庄宇珊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次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可以看一下这个制空，
1: 18-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0: 对，他们也在做尝试。
1: 对，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三，过渡的好，
0: 好球。
1: 其实
0: 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副攻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副攻的斜线露出来了。
1: 有下篮网，快球，
0: 满跳，哎，这个球。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1: 这个球王梦洁是怕对方要掉这个四号位小脚，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嗯，
0: 所以我们还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1: 对
0: 啊，相互协调补位。
1: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0: 嗯，日本队的主教练啊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1: 没错，
0: 嗯，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好的，
1: 所以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0: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好球啊，庄宇珊！

0: 其实山田千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1: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0: 对，
1: 但换了也挺好。
0: 对，换上了十六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他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的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1: 对，好一传，
0: 好一传，被飞，落地了。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
1: 是。
0: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
1: 日本队两点攻，好发球。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这个球庄宇山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攻，确实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
0: 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
1: 禁区，
0: 对，这个时候王梦洁过来跟郭正南沟通一下，看看面对这种前区我们谁来接，

0: 18-22。高球强攻，漂亮，
1: 好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就我们现在防守的曲位啊越来越明晰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都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注意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
1: 24-20，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防守，
0: 防守
1: 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

0: 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一局我们要做好对手反扑的准备，最关键的是做好一传，打好自己的节奏。
2: 对，我们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其实后半段日本队是有追分的势头的，然后特别是发球攻得比较凶。
1: 这局日本队可能会加强发球的变化，突出发球的性能。我们在攻上不能保守。
2: 你看这段时间其实日本队有意的把攻调的不那么近了，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差接手。
1: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真真假假的跟对手去稍微的斗一斗。
2: 对，

0: 现在二四号位都是啊，都已经不再给进网球了，都是给开网一点的球。我们的拦网要压住，要耐心。
1: 等一下，开网。
0: 吴梦洁这时候不要着急啊，其实现在日本队非常明确，发小球就是为了破坏郭忠南的进攻。啊，然后主抓吴梦洁。其实，在上一局的后半段，日本队对于吴梦洁防守的取位已经有起色了，所以可以加强加强跑动。好的。
1: 嗯，霍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打手出界。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也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段中国女排经历的这些比赛还是让整个队伍各个队员都成长了。三人集体拦网，中线，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球是从哪儿漏下来的。
1: 中间，
0: 两个中间，对，没有来得及并过来，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我们的一传的动作啊，现在有一点放得太开了，还是要收紧。
1: 中国队在二传位置上做出调整，上了十四号谢胜玉，
0: 也是想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1: 好，一传，
0: 我现在把吴梦洁加掉，龚翔宇下来。
1: 好，一传，没有了。
0: 这个也是很有担当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1: 郭忠南发球，
0: 好的，
1: 对，机会来了，插上快快球，别急。对，这个球是前排打到我们副攻的拦网手了。这段
0: 时间的这种下手借手开始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作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抱手的球。
1: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0: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子萱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1: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一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0: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小董还是要清楚。日本队碰网了。
1: 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0: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变成

0: 跳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1: 对
0: 对，我们要发回去。好的，探头，漂亮。
1: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0: 对，
1: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好，发球，
0: 发球，好的，
1: 再给段宇涵，
0: 上网了，
1: 吊球防起来，
0: 好的，
1: 吴梦洁的后三打中，
0: 坚定一点，精力集中，
1: 嗯。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会打这种逆风球，哪怕对方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我们怎么重新把节奏拉回来。
0: 好的，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洪翔宇，
1: 洪翔宇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音给发得不接一传了。好的，
0: 好球啊！
1: 哎，他这轮怎么
0: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1: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0: 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1: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0: 好球啊，发的！
1: 福田游纪子打了一个2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0: 我们还是要提早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1: 好球！
0: 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1: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拦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有下拦网，快球。
0: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1: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萱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得顺了，怎么重新去盘活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
0: 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1: 嗯，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
0: 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是球员负责一传保前排的攻守进攻，所以把吴梦洁也推上来。
1: 好球，
0: 球啊！
1: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
0: 稳得住，
1: 对，
0: 把心定下来。
1: 因为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
0: 现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实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拦网不够坚决。前区

0: 好的，小董啊。上来还是进入状态非常快，
1: 对，很敢打，
0: 对，
1: 张子萱来发球，
2: 漂亮，
1: 直上直下，

0: 有反击的机会，被电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好球，补得好，对，公羊有二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1: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钟雨涵，包括陈厚宇，还是要在场上积极要求，要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好，一传，好球。
0: 对，他一直是好像打在拦网手的上沿上，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些这些变向球。王梦洁这边的防守难度确实也很大，因为他的面积很大。有一传，田日向上来打了一个中线，抢了一条中线。
1: 看一下有没有碰王，没有，
0: 挑战没有成功，这样场上比分是17比12，中国队落后5分。
1: 保护起来，感觉这一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
0: 就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洁之外，其他的进攻点。 进攻打得不太理想，差了一点。重新换上庄宇山，
1: 我们的一号位早做准备，上来就给他打。
0: 日本队触网，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我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13比18。
1: 秋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下手还挺快，对，就卷腕卷的还挺快，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0: 好一传，拦网。
1: 稳住，
0: 接外了。
1: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复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0: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serve进攻了。
1: 对，
0: 好，拦网
1: 压住，
0: 好的，连续拦网。
1: 陈厚宇这两次的拦网压节奏压得都非常好。
0: 好，拦网，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19。
1: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0: 好，防守上网，
1: 快点，好的，
0: 打手变线。龚翔宇继续来发球，哎，发了一个和田游纪子，漂亮
1: 球啊，
0: 18-19。
1: 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龚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0: 比分追上来了。
1: 有机会，
0: 还是给稍微拉开，
1: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啊，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1: 对，就刚才说的，一启动之后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0: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1: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0: 对
1: 啊，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0: 14号言出人美，好，三进攻。
1: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上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0: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2点换3点的，非常的冒险。
1: 对，
0: 所以马上又把

0: 喝点游戏子和观察赛事，重新换到场上。
1: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0: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观察赛事的一个。

0: 啊，一个巧打，
1: 打手变线，
0: 对，
1: 咬住比分。
0: 他用后攻跟刚才二十四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1: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0: 接发球精力集中，
1: 前区
0: 可以，
1: 还是给第二点，
0: 漂亮，
1: 抄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0: 对，
1: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0: 是的，
1: 打手出界了，

0: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1: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0: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盯好人，
1: 吴梦洁来发球，
0: 前区
1: 下沉了，
0: 得分，
1: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
2: 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50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3: 对，
2: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3: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2: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4: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2: 唐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50刷新了赛会记录。
3: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2: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3: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2: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44。杨畅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
3: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2: 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建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3: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2: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建廷保持。

0: 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坚平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1: 在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2: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张伯恒将会参加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
3: 竞争对手主要有来自日本的桥本大辉跟冈胜之助，
2: 两个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3: 全能冠军，一个是巴黎，一个是
2: 东京。对，这次可以说虽然是亚运会，但是它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奥运会。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3: 质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2: 14.5，冈胜目前的成绩13.766，是落后在张伯恒的后面。接下来中国队要进入到鞍马的比赛。
3: 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2: 是14.166的鞍马分数。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吊环项目是中国队，跳马是日本队。冈胜14.233的跳马，他的这个完成分是9.033，不太高。
3: 逆风转体990，5.2的难度。
2: 现在来看一看桥本大辉的跳马，他本来还是可以跳5.6的米仓跳的，今天我们看他选择的跳洛佩兹跳，
3: 5.2的难度，向后退了2大步。
2: 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完成。
3: 是的，
2: 13.866是桥本大辉刚才的跳马分数。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队比呢，难度上是有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张伯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一项，因为这个左肩的情况啊，导致在赛前教练组都会紧急讨论要不要改难度。
3: 祝贺张伯恒顺利完成了吊环动作。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2: 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3: 非常不容易。
2: 第四个轮次跳马是中国队，那么双杠的是日本队。
3: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
2: 空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3: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2: 是冈胜之助，他的双杠难度今年是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5.6，比较稳定。大回环后上180，屈体莫一分腿后切成倒立，皮佩尔特7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哇，把两个也拉下，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14.633分，
3: 5.4的计分。
2: 现在1、2是日本队，分别是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然后呢，张伯恒。冈胜之助单杠大空翻，卡西纳。冈胜之助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剧组编排有两个，它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两个达到了剧组，然后一组也是两个，一个是下巴，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就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
3: 张伯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
2: 这套5.9很关键。
3: 对，
2: 在经过了前四轮之后，张伯恒目前是排在两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五

0: 0.9， 跟日本队的两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住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
1: 完成的非常优秀，
0: 难度5.9，完成8.8，14.70。张博恒五项总分71.032分，排名第一。然后日本队的冈胜支柱70.865分，排名第二。最后一个项目决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冈胜支柱目前仅次于张博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透支两周，盯住。自由操得分是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总分是84.698。日本队排在第一的冈胜支柱，张博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张博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这次张博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
1: 加油！
0: 张博恒，他本来是双 G 可以达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1: 够用了，
0: 金牌，
1: 金牌了，
0: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1: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2: 我给自己做的思想准备就是，你不要想其他的，你就顺着做，顺着做，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比较顺利和放平心态的这种想法，而不是背着很重的包袱。因为你既然决定来比全能，决定站在这个舞台，就需要去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文评论道栏目，我是王湘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第十九届中国围棋棋王战的半决赛，由丁浩九段对阵刘宇航九段。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的讲棋嘉宾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王磊老师。王老师好。
1: 湘云好。各位棋友大家好，我是王磊。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这盘高手之间的比赛，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比赛吧。
0: 是的，王老师，其实今天的两位棋手都是深受大家关注的棋手啊，尤其是丁浩，其实目前作为00后的代表人物，应该说成绩是相当的优秀。
1: 对，他现在也是等级分排名第一。
0: 是啊，那我们就赶快来带大家进入这盘棋吧。
1: 这盘棋是由丁浩九的执黑先行。
0: 好，我们看白棋呢是也下星位，
1: 黑棋是星小木加小飞。
0: 哎，这样子的布局，王老师他是不是
1: 又是一个小飞？
0: 哎，
1: 再来一个小飞。那么如果要命名，这是不是可以叫做三飞布局？
0: 三飞布局啊，关键是他飞完了，王老师他就不走了
1: 啊。那高手都是喜欢保留的啊。其实要我的话，我就跟着尝一个啊，我觉得也堂堂正正，没什么不好的。
0: 那这个棋他没有继续在这里下，其实
1: 那他走哪儿了？
0: 点三三了
1: 啊，脱先啊，哎，这也符合道理啊，就是棋逢难处点三三啊，也没什么毛病。
0: 是，其实也是说明现在的棋手都更加喜爱实地了。
1: 那是好像大家都喜欢实地，
0: 对，
1: 喜欢外。

0: 士的人现在很难生存了。
1: 对，那我们看看啊，点三三了，白棋怎么应对啊？实战它是挡在这个方向
0: 啊，这个挡哪边应该也都各有利弊啊，都可以下。
1: 黑棋呢就爬，啊，这个定式比较简单，
0: 飞啊，
1: 是
0: 完事。那这个右上角既然黑棋脱先了，那白棋是不是也要采取点措施呢？
1: 对啊，王老师，白棋就直接进角了
0: 啊，这是很大的啊，这个也是有足一手价值，把这个角拿住。那么现在黑棋呢也要想长，就等于还原定势了。那也可以看出啊，当时黑棋保留的用意，也就是给自己多一个选择。他现在要长还原啊，他实战中按理来说，他既然选择了脱先呢，他可能不一定会长了吧？
1: 是他把这个棋子主要呢放在了下边
0: 啊，继续再脱先。
1: 哎，
0: 那其实这个地方，白棋要扳一手也是很大的啊。
1: 您说在右上角继续下？
0: 对对对，
1: 他实战呢是拆在这儿
0: 啊，等于是跟这黑棋硬了一手啊。这一手棋也有一手价值啊。我们往往经常说啊，你在对局的过程之中啊，要能确保自己的每一手棋啊都是有一手棋价值，那这盘棋其实你很难输掉啊。
1: 现在算是一个两分的局面
0: 啊，那当然，这大家都很熟练啊。
1: 嗯，点三三了。
0: 现在这个随着 AI 的这个大范围的普及吧和应用，现在大家的布局呢出现明显失误的时候是越来越少了啊，
1: 就是说大家其实都已经都把自己修炼的非常接近 AI 了。
0: 对，你不像 AI 学习的人可能无法生存啊，所以慢慢慢慢这也就变成了一种这个生存必备技能吧，就是各种常见的变化你必须都得是知道的。
1: 哦，进入到 AI 时代了。
0: 哎，是的，
1: 好，
0: 换句话说，现在大家可能更多的啊比的是后半盘。
1: 后半盘，因为前面比较趋同。
0: 对，这也和这个当初国际象棋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啊。国际象棋在最早的时候也是啊，各位高手啊，他的布局也都是随便下，啊，怎么下都能赢。
1: 嗯。
0: 但是到了后来 AI 时代之后呢，布局阶段，好像大家也都慢慢趋同了啊。你能够创新的空间也很少了。大家比的都是后半盘了
1: 啊。是，这刚才听完王老师介绍，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围棋的发展也逐步有了一个新的了解
0: 啊。
1: 哎，以前有很多咱们的套路，可能现在这种套路越来越少了。哎，大家都已经非常透明了，因为有 AI， 大家对于这个好和坏的判断比较趋同。那我们就看看这盘棋谁的功力更深厚。
0: 丁浩呢是2000年的啊，这个刘宇航是2001年，丁浩还略长一岁，但是丁浩的成绩呢还是要远远好于刘宇航的啊。
1: 是，
0: 丁浩已经拿过3个世界冠军啊，其中他三星杯的冠军还是蝉联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的，因为三星杯也是单淘汰的比赛啊。
1: 对，其实丁浩是深受大家喜爱吧。作为00后代表人物，他有一个外号，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王老师。
0: 他的外号叫什
1: 么？叫冬日战神。
0: 啊，
1: 就是大家现在就说他这个成绩啊，一到下半年开始。
0: 也符合，因为三星杯一般都是在这个下半年，在冬日啊，12月底啊，11月进行的啊。他这个拿过2届还蝉联，那也可能也是这个冬日战神的名号，是不是和这个也有关系？
1: 对，一到下半年这个。把各种冠军收入囊中。
0: 好，
1: 对，我们看看这盘棋啊。现在呢是轮黑下啊，黑棋面刚才点了33，对，顶一个。
0: 白，哎，这也是一个定式啊。黑棋已经点了2个33。
1: 白棋呢就
0: 跟着插。
1: 哎，就是吧。
0: 这个像这种，这个作为我们这个棋友来讲，这都是堂堂正正的啊。它至于其中可能。AI 给他能有个4-5个点的胜率上的这个出入的评价，我觉得可以忽略啊。因为真正这个影响胜负的从 AI 的这个胜率评价角度，那至少得30点以上的胜率出入啊才对胜负会有影响。在10个点之内呢可能关系都不大啊，要是5个点呢那更是可以忽略啊。
1: 就要求不用那么严格，
0: 打入限制白棋这个左方成控啊。
1: 对，其实很多爱好者啊，他看到这样的棋，他会有点担忧。就是我打住别人，我总担心会不会死掉，会不会被人家吃掉。实际上现在这个局面，这个位置，这个配置来说，其实是很安全的，是吧？
0: 对你打入。

0: 用的时候得需要考虑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对方厚不厚，另外你的生存空间大不大啊。你像这个棋，从黑棋的角度来讲，黑棋的生存空间还是蛮大的啊，因为明显是有拆二的这个空间，还有向外边出头的空间，所以这个打入就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危。
1: 嗯，白棋就
0: 坚定啊，
1: 不给他做眼位啊，走个跳
0: 啊，这个跳啊，那这个对于黑棋的压力是比较小的啊，更多的是追寻自己自身的安全。
1: 嗯，这个下一手棋，王老师啊，这个黑棋的选择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0: 啊。他是下在哪里？
1: 您看他走在了五路上啊。
0: 啊，这个很奔放啊，
1: 对，
0: 很潇洒，
1: 在这里嗯。它是什么用意呢？
0: 从我这个理解啊，就是在上方这个点三三这个定式下完之后，黑棋最想做的就是点一手啊，
1: 哦，
0: 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们可以来个试下，是不是？
1: 好，我们看一下棋盘，
0: 啊，嗯，啊，就是如果他走随便走任何一手吧，就是这个点啊是这个黑棋是最想下的一手，那么他这个大飞呢，就是含有哎我下一手就要去点你的这个意思吧。
1: 就是他如果能把对方下成这样，
0: 这个是对黑棋是最开心的事情啊。
1: 那白棋好像也没办法防吧，王老师？
0: 对呀，白棋
1: 是吧？我如果说就比如说在这儿走一个，好像不像棋，是吧？
0: 你自然是你要号称是后士的话，你自然不好意思在后上加后了。
1: 是，嗯，他实战呢，我们看啊，就是。你既然没有去争夺这个根据地，那我就拆个二
0: 啊，这也有一手价值啊，嗯。这个棋如果被黑棋走到了，黑棋基本就安定了。
1: 嗯，
0: 那么下一手黑棋是不是要去点呢？
1: 他是先跳了一步吧？哦，也没有，直接来了。
0: 哦，直接，
1: 哦，您说的是啊，
0: 对，这个符合他的这个想法，因为这高手的这个下棋啊，他都是这个思路上是比较连贯的啊，他每一手棋跟每一手棋之间呢，他都是有意图的啊。
1: 嗯。那么走了这手棋，刚才王老师也介绍了，白棋是不愿意粘住的。
0: 是的，白棋虽然不愿意粘住，但实际上我这个各位棋友，我还是推荐大家都粘住啊，因为这个地方呢，你粘住是吃点小亏啊。但是如果你要不粘住被人家断开，那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损失啊，得不偿失啊。这个地方咱就老老实实粘住也不要紧啊，
1: 您觉得
0: 不是说亏的不能接受，因为我们又不是丁浩那样的高手，对不对啊？他们可能一点点就要这个大打出手啊，我们没关系啊，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战斗的权利放在更有利的地方。
1: 嗯，实战是没有粘的
0: 啊，那刘宇航也是高手啊，啊，
1: 对。其实刘宇航，我觉得他近年来吧，就成长势头还是非常迅猛的。
0: 哎呀，其实他早就有过非常出色的成绩。嗯，我印象中应该是孟百合吧，他进过一个前八，很小的时候。
1: 是是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他成长的速度其实是不太快啊。他是2001年的嘛，你像是丁浩是00的，还有王星浩也都是拿过世冠了，都是04年的，还有涂晓宇。啊，2003年的啊，这都是已经成绩很好了。相对而讲呢，这个刘宇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是慢了一点的。
1: 那我们看到今天啊，也许是他的一个突破之旅呢。
0: 啊，对，这是这个半决赛。啊，
1: 对，我们看一下啊，接下来白棋是
0: 啊，先扳一手啊，这个地方。
1: 哦，王老师，他是先震上来了。
0: 哦，
1: 您看他凶，
0: 反击的意识非常的强烈。
1: 对，
0: 啊，这个也是高手的一个共有的特点啊。高手呢肯定是不会像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么那个老老实实啊，他总是要寻求各种反击的机会。
1: 这个意图就是你必须要断了吧，你这个再忍耐好像。
0: 因为这个棋王争霸赛的这个赛制也说快不快啊，说慢也不慢，每方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所以有些时候呢他还是想要下出一点自己的这个气势的啊。你要是千帆一律的大家都被扑，是不是那这个也很无趣
1: 啊。
0: 因为相对来讲我觉得围棋还是自由的啊，所以在这个可以有选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希望能看到这些棋手有他们自己鲜明个性的招法。比方说
1: 尝试
0: 像这步反震，我估计这个丁浩是肯定是没有想到，这个怎么还敢走到这儿来呢？
1: 对，那也就是逼迫黑棋，你要贯彻你之前的意图，就只有断了
0: 啊。对，你不断，你走什么，你可能都被我便宜了啊，这个都可能在面子上过不去。那丁浩呢，毕竟是等级分配。

0: 排名第一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它是很有可能也要契合，哎，断上去的。
1: 断吧，这个棋哈。
0: 啊，那战斗开始了啊。
1: 白棋搬一下。
0: 啊，搬一下，这个总是白棋的先手。
1: 啊、然后它是靠。
0: 啊，这是白棋准备的后招啊，这样和这个刚才那步阵呢之间形成了呼应啊。
1: 就在这儿把黑棋分断了。
0: 哎，对，现在黑棋处在一个被分断的状态啊。
1: 那我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棋呢，王老师？
0: 就是两个人都有点这个互相较劲儿啊，谁也不肯先退，是这样一种状态啊。你刺，那你让我粘我就不粘，你不粘我就断，你断了我就靠，都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这样的棋还是比较好看的。
1: 嗯，然后他靠
0: 啊，先把这边出头，同时威胁上边白棋三颗子啊。那白棋现在的选择就是要不要这三颗子的问题。
1: 啊，我觉得选择好难啊。
0: 那首先你得进行一个判断呢、啊，就是这三个子是不是一个你的核心的利益，是不是可以舍弃的？
1: 啊，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不是每个棋都要要的。
0: 是啊，这个因为你一盘棋嘛，你想想有361个点，一盘棋大概要下200多手，你死三个不要紧、
1: 啊是，
0: 对啊，死三个还不要紧，
1: 是
0: 有很多经典的名局呢，比如说死30个都不要紧啊，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那我们看看啊，这盘棋刘宇航是怎么选择的？
1: 对，王老师刚才给大家提供这个思路了，我们看看，那白棋如果想到我上面三子可以舍弃的话，思路好像就打开了。我们看看他是先断。
0: 哦，是黑棋硬手啊，这也是搬完之后的后续手段。看看黑棋这个地方一般是有三种下法啊，或者是这边我们来个试下啊。
1: 好，
0: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文评论道的这个节目组也是勇于创新啊，这个采用了一种全新形式的这个来给大家这个节目的形式展现。
1: 爱心的节目
0: 所以这个。我们也有点不适应啊，这个操作起来不是特别熟练。
1: 对，我们来试一下吧哈。接下来您的意思是黑棋有吃这个，是不是？
0: 所以这个大家各位棋友也可以看看啊，是不是喜欢这种啊全新的这种操作模式啊？如果吃在这儿，这是最强烈的一个反击手段啊。这样的结果呢，可能上面上面这颗两个黑子就不保了。这是一个其中的变化。
1: 这样的话，王老师，
0: 这只是一种选择啊。你这个在对局之中，你会把这三种选择都放在脑海里，然后进行一个评估跟判断跟对比啊。第二个选择就是吃在这儿，
1: 本手吧。
0: 吃在这儿的问题就是将来白棋这个多了一个，这样这样打劫的这个手段。
1: 是的，
0: 这个好像你看又操作的不熟练了啊。应该是用这个
1: 是刚才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
1: 这样啊，将来这还有个劫。
0: 吃在这儿的这个弱点呢，是给白棋留下了这么一个打劫的手段。
1: 是的，
0: 那么第三种下法呢，就是吃在这儿啊，吃在这儿呢，那看上去属于是最委屈的啊，但是同时呢，也规避掉这个白棋打劫的手段啊。这个局部对于白棋断上去就有这么三种下法，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来适用。
1: 也是他实战的下法
0: 啊，实战就是吃在这儿。那就说明这个地方呢，丁浩还是选择进行了一些小幅的退让。
1: 其实他是想把重点放在就是边上这个作战。
0: 那换句话说，也就是丁浩认为把上边三个要吃住的话，他是很满意的啊。
1: 白棋呢就简单这样连了一
0: 个啊，那白棋是 白棋占到了一点便宜，白棋也有面子能够退兵了。
1: 那就是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
0: 妥协，形成了一个这个转换。
1: 黑棋必然是搬。白棋把这个罩住。
0: 好，那么现在这个局面的这个关键呢，就是左边黑棋这三颗子是不是死得干干净净啊？这是对这个结果得失的一个判断。因为要单从这个大小的转换来看，那么白棋吃的这三颗子呢？显然从空间上要大于黑棋上面吃的三个子，
1: 感觉上效率更高。
0: 对，所以说黑棋这个地方呢必须得再讨回点小便宜啊。
1: 他实战是靠一个，先看看你的
0: 形状的要点。
1: 应对啊。
0: 这是形状的要点。
1: 白棋很凶。
0: 这不很凶啊，因为这个棋如果你要不走在这里的话啊，你随便随手这样搬一搬都可能会出现劫 上，如果出现劫呢，这个对于黑棋就是巨大的成功了。

0: 是的，
1: 因为黑棋在上边已经吃住了白棋三个子，
0: 是、
1: 啊、这边在白棋的空里边，但凡有点手段都是成功的，所以
0: 白棋现在肯定是铁面无私。
1: 哎，白棋这步点非常凶，是破眼的要点。
0: 黑棋就暂时啊告一段落了。
1: 那、白棋点
0: 实战就没有再接着走。
1: 哦，
0: 嗯，他就把目光放在了右下角。
1: 你得给我们这步点给摆上去，这么漂亮的一手棋、
0: 这么要对他展示出来啊！
1: 没有这手棋的话，这个地方恐怕白棋是吃不住黑的
0: 啊、是的，接下来就是轮黑了。
1: 嗯，
0: 哎，黑棋呢，他可能看看这边暂时也不好动，是不是？
1: 也可能是先保留，因为从这个局部来讲，这个地方、其实
0: 顶我退
1: 这个地方
0: 啊，
1: 可能有这一手。
0: 我有点儿，我们叫麻。
1: 也这一手同样是属于点系列的手段
0: 啊。
1: 这个你看，这个局部点都很厉害啊。如果白棋敢粘的话，那么黑棋这一冲，
0: 嗯，
1: 你粘这个的话，这一冲，那这两个子不保，这个黑棋
0: 好像出奇了，
1: 要出奇了。哎，对，所以这个点呢，如果你要不敢粘的话，你随便走什么，那这个地方黑棋收获还是挺大。
0: 我看我是不是也只能这样了？是。
1: 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丁浩脱线的原因。哎，这个地方我已经有便宜了，但是这个便宜呢，现在可能还不是全局最大的地方，这是他的判断啊，所以他先保留。
0: 脱线了。
1: 嗯。
0: 他是尖这个。
1: 啊，尖这个。
0: 嗯。
1: 现在这个也是棋盘上现在最空的地方了啊。嗯。
0: 那就是把战火呢，现在又引到了右边。
1: 这个一般来讲，这个人家尖顶了啊，你跟着长肯定是有中计的感觉啊。
0: 哦，
1: 嗯，
0: 您觉得其实可以考虑不长
1: 啊？对呀、啊，像这个地方，其实你为什么要长呢？
0: 对，
1: 啊、
0: 将来如果说
1: 我就要走，我尖一个好不好？啊，尖一个从形状上、姿态上也要轻灵一些、啊。
0: 长通常嘛是为了威胁黑棋的这个三子吧，
1: 但是你现在自己是被告方啊，还不轮不到你去威胁别人啊，因为你长一个，如果说黑棋现在该你下，
0: 对
1: 啊，那你以后这下边还有跨段
0: 啊，
1: 你比方说啊，随便假设走别的，哎，这地方有跨段的手段，这个是比较严厉的。
0: 嗯，
1: 但是问题是现在你长完该对方下了啊，对方既然尖顶了，他一定是要来继续攻击你的，你没有时间再去反击了啊。从这个角度上，这个长是有点偏重的下法啊。
0: 所以您觉得与其这样，不如走轻一点？
1: 哎，对，
0: 是吧？
1: 不是说他不好啊，这人家都是两大高手啊，这个谈不上不好啊，但是就是风格上的选择呢，这长是偏重一点。
0: 嗯，接下来他是飞出
1: 啊，对，
0: 嗯，
1: 这个必须得跑啊，都已经是两个字的状态了啊，
0: 因为不能被罩进去。
1: 哎，贴，
0: 哎，这样。
1: 啊，这又形成了一个还算是，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变化啊。
0: 嗯，
1: 长，然后粘上，哎，这个一拐是要点啊，而同时对白棋是个考验啊。
0: 这个棋，王老师，他实战是脱先，脱先也可以是吧？
1: 脱先，他一定是觉得黑棋吃不住这俩
0: 啊、
1: 嗯，要不然他这个也不敢脱先了啊。就是比方说你脱先的话，如果说啊你随便走什么、如果你要来吃我的话、那我这个地方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手段，
0: 挤完了一靠，
1: 哎，对、这样一个手段，你看你这个接跟这个撑下来
0: 了了，
1: 这个成为剑合的手段了啊，要不然的话这个局部还是得走的啊，
0: 但是要硬其实有点难受，
1: 要硬的话、
0: 就是、
1: 你就是要不然就是这个下个大俗手
0: 哦、争个先
1: 啊、要不然就是、老老实实的这样落个后手、啊，咋都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对，
0: 真的，
1: 嗯，
0: 干脆不走
1: 啊，所以说就干脆就不走了啊，
0: 刘远航实战，对，他是搬的
1: 啊，这个地方我们一开始说了，从这个布局的最开始状态，他就有一手棋价值啊，那么到了现在这个局面，仍然有一手棋价值啊，
0: 也考验黑棋。
1: 黑棋
0: 怎么走？
1: 黑棋也吃不掉这俩呀，
0: 嗯、
1: 啊，这个也是不太愉快的状态，怎么办？
0: 他实战时又搬了一个，哎，跟着这招又走了一步。
1: 哦，
0: 嗯，
1: 啊、跟着走，那对于白棋总是满意的。
0: 嗯，
1: 白棋
0: 实战的就打吃。
1: 哦，希望你粘上，然后他
0: 再
1: 长，这样你这三
0: 个
1: 以后比较重、
0: 这个、重，
1: 嗯，是这样的目的。
0: 这个黑棋好像也正好是遇到一个难题，他也就不走了
1: 啊，都脱先、
0: 哎。
1: 你看这两位高手啊、今天给我们示范了很多这个脱先的技巧。
0: 嗯。

0: 啊，脱鲜呢，什么时候是脱鲜呢？其实这个很难定义啊，这是得涉及到一个你的判断问题啊。你像这部《拐吃》啊，黑棋觉得这个子可以给，那么他就可以脱鲜。或者说你同时有两种以上的变化，做选择，但是呢，目前这个局面还不知道选择哪个变化好，那这时候也可以考虑脱鲜。脱鲜
1: 实战就是搬，
0: 选择的是搬这个，那就是说为吃白棋这两个子创造一些条件。
1: 白棋暂时不敢在这儿用强了。
0: 这个地方也属于是不毛之地了哈，没有多大价值了，可以把这个眼光看到别的地方去了。
1: 我们看啊，它是尖。
0: 啊，这是一个大俗手哎。
1: 是俗，这真的就是刚才就说不好意思下是吧？
0: 哎，这个有点俗啊，因为刚才说这个我们说刚才这个局面啊。现在黑棋吃不住白棋这两个子。那么反过来再想。你既然多了一手扳，那你再吃两个我就给你也无所谓了，因为你已经多花了一手棋了。
1: 你说的是。
0: 那我为什么还要再下两个大俗手去救这两个子呢？所以要我的话，我可能不会下这两个大俗手。
1: 就您觉得与其救了还不如搁着。
0: 对，这两个子就跟黑棋那个子上面的白棋打吃那个子是一个状态，都属于可以弃掉的子了。可以弃掉的子其实你也不着急要救啊，你可以去抢一些更大的棋。比方说这个中间这拐一手了，或者是这边扳呢，这都很大，他实战是把这个救回来了，是吧？
1: 对，
0: 救回来
1: 了，
0: 那他就是还想，
1: 他再扳一下，
0: 那他就是还惦记着要去威胁黑棋这四颗子。
1: 哎，他也是像您说的，他觉得中央很大，
0: 你这个比较积极啊。刘宇航他这个想法是比较积极的，他这个虽然说是下了几步大俗手。但是他换来的呢，就是对黑棋这四个字产生了一定的压力。这个也不错啊。
1: 是。
0: 但是我还是不会下这个大俗手啊，因为就是先投入再产出的这个关系。我还是喜欢做这个无本的买卖啊。你这个先投入了很多，然后再去想着再挣回来，这个总是有点难度啊。
1: 就王老师很幽默的给大家描述了，在这个地方其实活有的时候不一定好。
0: 对，你还是先付出了成本的。
1: 对对对，搁着实战呢，黑棋就断了。
0: 这个这断是倒是有一手棋，但是它价值上倒不大，因为上边都是白棋的子。从
1: 那个，如果要是说不走这个断，您觉得哪里大呀？
0: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局面，我觉得这个左边的那个扳粘也很大。那另外左边那个扣里的手段是不是也可以施展施展？
1: 就是您刚才说那个点是吧？
0: 七十三是断，白棋。
1: 白棋是飞。
0: 白棋是飞。
1: 然后黑棋是。
0: 那下到这个局面，好像是不是下一手又比较茫然了啊？
1: 您说黑棋的下一手是那我们不然就在这里给大家稍事休息，大家也思考一下这个地方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芝正圆排、破壁灵芝包。

籽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0: 好，欢迎大家回来。那么刚才呢，我们休息了一下，也让大家思考，在现在这个局面，轮黑棋下该怎么办？王老师啊，您看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哎，这个时候呢，好像刚才我们看到白棋走了中间，这个局面黑棋该从哪找头绪？
1: 啊，这个其实也刚才也给大家了一些提示啊，还是要在左边白棋的这个大空中动脑筋啊，看看用哪种方式啊，是直接出动呢，还是外边起象？
0: 现在呢，就是他直接采用了搬粘，
1: 啊，还是循序渐进。那我有点怀疑了，丁浩难道没有看到左上方的那个二路点的手段吗？
0: 哦，您觉得如果那个是先手，可以先定型掉？
1: 对呀，因为那个手段其实还是很愉快的啊。当然这个搬粘也不小啊。啊，他难道是期待白棋跟着补一手？然后他再去施展上面的那个点的手段，那样可能刘宇航就不是刘宇航了啊。
0: 是真的，除非优势特别大，才会那样考虑啊。
1: 这个我觉得这个下棋呢，有些时候跟形势还是不能扯上关系的啊。你不能因为形势好就保守，形势差就着急，你还是要根据这个目前的形势，根据这个棋啊，进行客观的判断，客观的选择啊。换了简单的说，就是该怎么下就怎么下啊。当然很多时候你可能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下啊，这是一个矛盾啊。但总体上你要是优势下就保守，我觉得不是个好习惯啊。
0: 您就是说别束手束脚。
1: 哎，对，就是要相信自己的计算吧啊。
0: 现在呢，我们看白棋呢，就是您说的这个隐患，
1: 这个丁浩会不会有一点小小的后悔啊？把这个棋补住了之后，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左边白棋这块扣呢还是非常可观的啊。
0: 接下来呢，他是加
1: 啊，这个是丁浩的这个后续手段，就是这个搬粘，如果仅仅是一个搬粘，那价值其实不大，但是他这个后续还能够加，这个确实也很大的啊。
2: 哦，
1: 白棋立不下去啊。
0: 哦，如果要是就说这个时候想把黑棋留下的话，
1: 如果你要这样立的话，其实这个地方黑棋有很多手段啊。黑棋就说这步点啊，你怎么应付？
0: 因为您说这儿有一个冲，是吧？
1: 这有一个冲，冲完之后我要黑一点，我就尖，我就算不尖，我直接断，你也挣不掉我了。啊，这个地方也出事儿，
0: 对，
1: 白棋扛不住
0: 了，
1: 所以说这个白棋立下来是莽夫之举啊，你立下来，人家有很多种办法可以对付你，啊，这个白棋唬住还是本手啊，你上边已经得了很大的便宜了，这时候适当的退一点，这也是分寸吧，
0: 大吃，
1: 啊，这也是围棋嘛，对吧？你不能什么都要。
0: 都是装到自己兜里，
1: 对，你围80目，给对方70目，这个大家都能过啊，这个我觉得是围棋啊。
0: 接下来黑棋，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局面的时候有点茫然，就是该我了，我该从什么地方去找头绪？其实这个是围棋当中很深奥的一件事情啊。他实战啊，是黑棋是抢了这个。
1: 对，就是不会下的时候，这也是大家经常遇到的一种状态啊。因为你要哪招都会下，你可能就是 AI 了，对不对？这个面临着困惑是下棋的一个常态。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啊，我给大家的这个主意就是，你尽量去挑那个有一手棋价值的棋去下。什么叫有一手棋价值呢？要量化的话，你比方说，哎，这步棋价值10目，可以啊，你就去走。啊，不会吃大亏，或者说你走一步棋能围出点空啊。你比方说像实战黑棋这步下面拆二，就是

0: 基本上把这个边儿给护住了。
1: 嗯，
0: 那这也叫有一手棋价值啊，也是可以的。
1: 这手棋可能不止十目哈，王老师
0: 啊，对，
1: 十多目啊，
0: 哎，就有一手棋价值的棋啊，去下这种棋
1: 啊，
0: 在你这个茫然的时候呢，往往是个不错的办法。
1: 是，白棋呢也是迅速抢控啊。
0: 哎，白棋你看这也一个拆二啊，也算是有一个价值啊。这虽然说跟这个打吃好像是有点小小的这个叫做拉着胯的啊，但是如果说黑棋直接来打吃的话，那白棋显然也是不怕的啊，
1: 作战。
0: 对，所以这个地方呢，拆二也没什么问题。
1: 对，黑棋这时候走了一个很巧妙的一招啊，
0: 嗯，
1: 他没有像您刚才您说的那么鲁莽的直接进去哈，
0: 嗯嗯，
1: 他是走这儿
0: 啊，当然就是下一步要下去，
1: 嗯，让你不能爬，对吧？如果你爬正好，
0: 哎，这个地方这个可能是极位小朋友的这个棋很容易就是跟着对方下
1: 啊，
0: 所以我们要极位小朋友呢，也可以多学学黑棋这个丁浩的这一招，哎。先给你留个小过门，
1: 对，
0: 你不动脑筋一爬，那我这样一吃，对不对？
1: 嗯，
0: 那就得到大便宜了，
1: 这个就死进去了。
0: 嗯，
1: 哎，实战呢他也不肯轻易退缩啊。
0: 哎，所以说这个下围棋还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场景的，当你设下来这一个小陷阱要得手的时候，那也是很开心的。
1: 对，白棋这个时候呢是提掉了
0: 啊，这个反击的意识是非常强烈啊，
1: 哎。
0: 其实他要确保这个联络有很多办法，你比方这样一虎也可以连上，没有安全的很。
1: 对
0: 啊，但是他就是觉得这样不肯啊，
1: 心情
0: 哎，心情不肯，
1: 嗯，
0: 他就要反击哎。这个提掉反击是太强烈了，因为这个提掉明显这边一挡，
1: 嗯，
0: 有可能这个子就不保了啊。
1: 他是有什么准备吗？准备战斗出来？
0: 嗯，或许他也认为这接下来班还能跑，这个我不知道，还得继续看。
1: 或者是他觉得提了之后打入上边，
0: 那都有可能，
1: 哦，
0: 啊，嗯，这个就是透露着一种强烈的反击意识啊。
1: 然后呢，他就
0: 来了，
1: 哎，
0: 啊，他出招了，
1: 这招
0: 刘宇航出招了，哎呀，这个地方还要断上来寻求借用啊，要发挥这个提，对这个三上边这个黑棋三颗子的这个威胁。
1: 他应该是早就想好了这手棋，
0: 嗯，同时是黑棋硬手啊，这个如果你要是这样一吃，那被我这样一打以后还这样一打，这个是这个白棋最美的想法。
1: 嗯，这个黑的
0: 那如果你要这样一查的话，他这地方一冲他就可以把这个救回来啊，所以这不断呢，
1: 断那这么说还是一招，
0: 哎，还是
1: 让你考验你的一步，
0: 让黑棋蛮难对付的。
1: 嗯，好棋啊。
0: 嗯，
1: 黑棋是退
0: 啊，这也是一个反击啊，这也是一个反击，但是一退的话，白棋就产生了各种打吃的这个借用啊，那上边黑棋这三个子呢可能就要受一点小小的威胁了。
1: 您看这个地方白棋我觉得下的还是蛮好
0: 啊，通过这个断，因为本身我们看啊，如果说直接打入的话，那黑棋肯定可以脱先的，对不对？黑棋随便，
1: 啊，
0: 随便脱先，你再断的时候人家哎就可以吃回去了。但是他通过这个次序的变换啊，先试你硬手，哎，看你，如果你要这样吃回来，那我这肯定就不往这儿下了，对不对？
1: 对，我直接打吃了。
0: 哎，对，
1: 嗯，
0: 先试你的硬手，你要一长，他再这样一来，他就变成先手了。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地方王老师可以作为一个作战非常经典的一个手筋哈。
0: 嗯，
1: 感觉上
0: 就是他这个棋下的确实很有朝气啊，攻击性很足。
1: 嗯，黑棋还得花一手棋又补了一个。
0: 哎，黑棋立下来。
1: 是。
0: 那么现在白棋就可以攻击这三个子了。嗯，
1: 哎，我觉得黑。就是白的这个调子挺好的，
0: 嗯
1: 嗯，
0: 白棋如果能通过攻击黑棋这三个子呢，再把下边这个已经被黑棋打下来这个子再救回来，那就非常有妙味了啊，
1: 就感觉啥都是自己的了。
0: 嗯
1: 啊，这个下的确实让黑棋的压力很大呀。
0: 啊，黑棋这样贴这个棋确实也是一个很重复的这个棋型啊，
1: 嗯，
0: 一般也不愿意这么下，
1: 不愿意走成双板凳。
0: 哎，对，这就是所谓的双板凳啊，效率非常低的一种棋型。
1: 但现在他为了这个能出头，也没什么别的招了。
0: 嗯，他得先得做活呀，嗯，啊。
1: 哎，走成这样之后呢，是一家是吧？
0: 啊，哦，这个地方倒是白棋的一个小小的弱点。
1: 嗯，
0: 现在白棋是想干嘛？白棋难道想围中间的空吗？因为别的地方看不到白棋哪还有发展前景了。因为你总不能想着就把上边黑棋这个四个字给吃掉吧，
1: 哦，吃是应该不可能，
0: 哎，对，那么我们看看啊，这个白棋究竟在哪儿要找回这个成本。哦，来了，果然啊，
1: 嗯，
0: 你看他这个

0: 经过一番运算，他这个地方他又救回来了啊，
1: 好像还是蛮敢拼的。
0: 那黑棋敢不敢搬下来呢？这个地方是个悬念啊。
1: 他实战啊，王老师，黑棋先吃，白棋尝，黑棋没敢。
0: 我觉得也不敢，因为你看啊，这个地方，黑棋白棋多了，中间这一个大跳，它还是很有用处的啊。你看这个地方冲断之后，要没有这个跳，是不是你可能吃不住这边这几个子？但是有了这个跳，你看你随便走哪个，是不是？
1: 啊，他们都连不回家。
0: 这个中间这个子对白棋黑棋这个造成了包围，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不敢搬下来啊，也是合理的。
1: 那就是黑棋必须得硬是吧？黑棋也很想把这个吃了，王老师。
0: 那个吃了，因为上边黑白棋还有个一路大飞啊，也就十来目棋吧啊，白棋倒是可以承受的。
1: 但是白棋有可能贴起来把这头吃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实战呢，他也不敢用强。
0: 啊，本手拐一手啊，这是本手啊。
1: 那我觉得摆的是不是战略非常成功啊，又回到了上边
0: 啊。他这个等于是下面占完便宜啊，上面的便宜也还要不放过，这个难受了。这个题白棋黑棋如果提的话，这个被挡住，这个死国号有危险。
1: 对，我觉得这一串虽然说黑棋可以现在这样贴出来，可以吃掉一个子，但是感觉白棋这一片的构思非常的精巧
0: 啊。这先手提一个的这个收益也还是非常可观啊，等于是白棋全都走在了外边，把子儿都走在了外边啊，黑棋子力都局限在于这个上方，上方总共
1: 真的没几步，
0: 比最原始的状态给增加了不到十目棋吧啊。但是这个白棋这三个子中间拔一朵花，跟这个右边这个扳呢啊，都是有不菲的收益啊。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白棋的这个作战呢还是获得了成功的啊。
1: 对，而且接下来我联络又变成先手了
0: 啊。对，这没办法，哎，
1: 这个
0: 黑棋
1: 好难受，
0: 中间白棋太厚了，你这个子如果被白棋救回来，那你这个整体这个中间这个小龙都有危险。
1: 没错，
0: 啊，这个黑棋只能吃了挡住吧，
1: 住了，
0: 只能这么下吧。哇，那这个白棋还是很开心的啊，白棋获得了一个先手又。
1: 我感觉啊，咱们算一算总账，从这个右边一带的作战，白棋拆这手棋开始，好像还是白棋感觉掌握着主动权。
0: 是的，这个至少白棋所有的这个想法，所有的愿望都达成了啊。从这个对局者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一定是心情非常好的。
1: 对，然后接下来又轮白了，白棋往这儿一走
0: 啊，看来是白棋真有在中间围点空的这个想法啊。虽然我们都一般说啊，这个中控啊，就叫做灯笼控啊，尽量别去围啊，一围就四面漏风啊，不好围。但是问题是现在白棋确实是除了这个中间的空以外没地方围空了啊，这也是一种零和应用的这个想法吧。
1: 这下搞得黑的也挺难受啊。
0: 这白棋下的是非常的这个潇洒啊，这个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对局者，他的这个心态是非常放松的一个这么的状态啊，想下什么就下什么，有什么大胆的想法构思呢，都敢去尽力去实现。
1: 黑棋王老师这个时候不敢，他实战是冲完嘛，不敢吃一个吗？
0: 吃一个不是一个大后手嘛，又被人家占便宜了这啊。
1: 哦，意思您就可以从这边来了
0: 啊。对呀，这个那你看看，这个又是一个里跟外的交换啊，等于又被这个白棋走在了外边啊，
1: 好难受啊。
0: 但是这个棋就是说啊，白棋下的不错的原因就是我好像也没给黑棋找出特别多的办法。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可能一开始啊，这个左边白棋吃的可能还是太大了啊，因为目前这个看看白棋还是形势是相当不错的，
1: 就是您觉得非常的顺利是吧？
0: 哎，对，可能这个白棋这个领先的原因还是一开始在左边，吃的比较大。
1: 接下来呢，就刚才我们说了，人家没走，哎，黑棋是不敢吃这个的。黑棋呢，在这儿其实也挺矛盾的，我们能感受到啊。
0: 黑棋是去走什么？
1: 尖一个。
0: 这个也很大呀，这个不走的话，这个被白棋飞过来的中间叫封口了。
1: 真的，接下来呢，白棋，我觉得这个就是蓄谋已久的一。
0: 哇，这个舒服，这又是一个先手便宜啊，这是一个先手非常不小的这么一个便宜。
1: 就他为什么？

0: 难受呢？如果黑棋要是跟着硬，我还可以挡一下。
1: 对呀、啊，这又是先手。
0: 哎呀，哭了、
1: 嗯、
0: 这个棋啊、
1: 嗯。
0: 他实战呢没有？他是
1: 那不硬也不行啊，这个地方不硬全都要。

0: 人家这个拳头还没碰到你呢，你就已经倒下去了。
1: 是，
0: 啊、
1: 嗯，有点。
0: 但是他这不忍耐呢，也换得了中间以后这个恰吃的便宜。
1: 啊，中间以后有一手，嗯、白棋也很机敏啊，是、嗯、先这个。
0: 啊、
1: 哎，
0: 那这就是
1: 这样，
0: 给这个舍弃三子呢，留下了这一个后路。
1: 对，先便宜了再说。
0: 哎，他这样吃完之后，以后三个死的时候，他这个就不可惜了，因为他这个便宜都已经走掉了。
1: 嗯。
0: 然后他在围中间还是大吃二路，这都是很大的。
1: 是围中间。
0: 还是围中间。
1: 嗯。
0: 哎呀，这个棋确实是啊，很精彩啊。
1: 我觉得白棋的整个从右边开始一直下到现在，
0: 嗯、
1: 都我觉得值得大家学习啊。
0: 我觉得很难学，你是值得学。这个怎么学呀、啊？他这个下的都
1: 精彩是吧？
0: 对呀、啊，都下的很好啊、嗯，都很能让你很难让你想得着的这一些手段。相反，我觉得这个丁浩这个黑棋还挺容易学的、啊，反正一个一个跟着走吧，老老实实的。黑棋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这个棋。
1: 嗯。
0: 但是我刚才简单的这个粗粗数了一遍目啊，这棋还是挺细的。
1: 嗯
0: 啊，虽然白棋可能稍微好一点啊，但是这个变数还是仍然有很多，
1: 就局面是接近的。
0: 哎，对，因为确实是黑棋也没有下什么大恶手，
1: 是、
0: 嗯、啊，你这种情况下你就想要获得很大的领先，那也是不太现实。嗯、
1: 是，接下来我们看啊，他是打吃，
0: 哎，
1: 就是刚才您说的
0: 啊，先把这三个吃住，
1: 他就白棋是专门他就放弃了
0: 啊，再恰打一下啊，就提掉、
1: 嗯，
0: 他能外边冲他也不冲啊。他其实能外边冲一个、
1: 嗯，
0: 但是他觉得不便宜，
1: 可能
0: 啊，这都是高手的这个想法。要我，我可能就先有冲
1: 的
0: 先冲一手，
1: 往前跑是吧？嗯，因为他从他后面的手段其实可以看出来，
0: 嗯、
1: 他还是觉得不想让白棋中央有太多子儿。
0: 嗯，那、嗯、白棋那个打吃很大呀，我一
1: 直觉得。对，他现在马上抢了
0: 啊，马上抢打吃。
1: 这个黑的为什么不长掉呢？
0: 啊、对对长，因为你不见得是绝对先手。啊，你只能说是可能先手。
1: 哦、嗯
0: 啊，但是人家不理你呢，你看看这些这儿都多了一个大吃了，你可能也不一定是能活掉，啊。
1: 那我能把这个大招还是很爽的
0: 啊！对
1: 啊，这招大。
0: 那对于白棋来讲，白棋早就想走了。
1: 对，
0: 啊、
1: 好大、
0: 啊。如果是这个地方丁浩要觉得能长，我觉得他应该早就长掉。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没有保留啊。
1: 嗯
0: 啊，
1: 那这个时候，黑棋这招。
0: 啊，
1: 就是刚才我们说他不想跑，哎，
0: 他这个
1: 这
0: 保留着那个的一个原因，
1: 嗯，
0: 这都太高级了啊，这个他们的，嗯嗯。
1: 结果呢，现在白棋其实从下一招是不是能看？哦，他是打吃了一下哈，
0: 嗯、
1: 这个嗯，
0: 打吃，嗯，
1: 上
0: 接上，
1: 嗯
0: 嗯，这个棋现在白棋还是得去围这个灯笼控啊，要不然他还没别的事可看。
1: 那是得围吧，
0: 嗯、
1: 是啊，靠住，
0: 嗯
1: 嗯。看看能不能都让他围上呢？
0: 啊，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当初如果说这个不提回来，他往前跑一手还真亏了、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高手就是高手啊。
1: 这用不上了啊！
0: 嗯、对，他现在可以搬一手。
1: 对，
0: 哎，
1: 退
0: 你退、
1: 嗯、
0: 啊，他再顶一手，
1: 一嗯，
0: 你再退。
1: 对，
0: 那现在如果再做这两手交换，那不是肯定亏的嘛？因为你接下来被人家双吃、
1: 啊，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当初丁浩这个单提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好奇，嗯。
0: 嗯，
1: 有的时候看上去委屈，它是有它的原因的。
0: 嗯，然后再飞这个。
1: 对，
0: 我怎么觉得这个丁浩这一段下得很好呢？这个棋
1: 啊，就是把白棋越来越让它中央围得越来越小了。
0: 对，所以为什么我就是强烈不建议大家去围这个中控呢？你看看你中间白棋围了半天，连个实木可能都未见得有。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就是我们说的围得有点不舒服，对吧？
0: 嗯，对。
1: 嗯、然后呢，他先靠一下。
0: 啊，
1: 嗯，接一下，
0: 啊、哦，
1: 嗯，
0: 那中间得扳住吧，
1: 他先交换，
0: 这是先手，
1: 这个先手，
0: 那、你不走，被黑棋被白棋扳下来，再赌，
1: 是，
0: 啊，这个棋为啥白棋虽然说是围得很难受，也得去围呢？因为他除了中控以外，他也没有别的地方有发展。
1: 哦，是，现在咱们就看这个局面，王老师应该已经进入到后半盘了。
0: 哎、对，我这个、这块土地就天生就非常的贫瘠，是不是？我只能去努力的去，虽然知道不容易长出庄稼，我也得去围啊，这没办法，这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
1: 嗯。哎呀，进入收官了。
0: 嗯，这个局面我反正是粗粗一数还是很细的啊，这个仍然是差距不大。嗯，
1: 是。您说黑棋接下来他在中央花了一手棋。他去冲了之后啊，把这个粘上了
0: 啊，这有一手棋价值，因为这接下来马上这地方你要走别的话， 你随便你啊，你随便走个别的，这地方、嗯、这地方有断点啊、
1: 哦，
0: 这地方有断点，
1: 给我吃了，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也、嗯、这是一个先。

0: 大吃
1: 大吃。
0: 哎，对，那就是进入收官了。
1: 嗯、
0: 收官的话，这种挡一挡也都是不小的官司啊。
1: 对，看看他是从什么地方入手呢？他实战是
0: 这盘棋，你发现没有啊？这个好像没有经历过很激烈的战斗。
1: 没错。
0: 啊，
1: 两个人都是这个感觉。
0: 就在这个
1: 眼里藏针啊，就是
0: 现代围棋里边其实不太常见啊，不太好啊，比较罕见的一种局面吧。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棋都挺暴力的、啊，
1: 暴力的，
0: 讲道理的人不太容易生存啊，所以说经常就开始要一开始就要战斗啊。这个，那像这盘棋竟然没有什么很激烈的战斗，这个是比较不寻常的局面。
1: 嗯，双方莫非他们都有点含蓄？
0: 嗯，其实丁浩的棋也不是特别喜欢去故意要去挑事儿的那种棋啊，他还是比较讲理的，大局比较好。嗯，可能是正好是两个讲理的人碰上了啊、
1: 嗯，
0: 两个人就彼此都简单的交流了交流啊。那这盘棋
1: 都觉得自己还可以。
0: 无意上我觉得刘宇航这个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啊，
1: 嗯、
0: 这个无论从大局的控制还是局部的手段啊，都表现得很好。
1: 对，接下来呢就是黑棋，刚才我们说白棋吃黑的冲了一下，其实也说明他打将了，
0: 打将
1: 是吧？
0: 啊，对，
1: 已经入毒秒。
0: 冲完这以后，这还有个靠的这么一个小手筋啊。
1: 哦，这个是一个很妙的，大家可以多学习的。
0: 啊、但是花里胡哨的也不见得，这个局面不见得有啥用。某些场合是有这么一个手筋手段的啊。
1: 这盘棋他是先加一个，然后挡住了。在上边，
0: 这个挡住，你看这个，这不用使那个花里胡哨的。
1: 他可能走完，可能也是最大的，还是那儿、
0: 对，主要是没有别的地方了。那么黑棋、白棋肯定是搬粘，
1: 是
0: 啊，
1: 嗯，
0: 你要刚才乱靠一起，你损了三个劫财啊，三个劫财，你搞不好就能值一目啊。
1: 对，他现在虽然说落了一个后手，但是呢，他的目数比刚才还是要多一些。
0: 嗯，这个地方白棋也得防备啊，这个地方还有个恰的这种劫的这个空间。
1: 哎呀，您看，您刚说他就搬了
0: 啊，这
1: 他就觉得这儿有、这个。
0: 他们这不会出现这种失误的啊，
1: 嗯、
0: 这个啊，搬一手，这个
1: 黑的也是搬。
0: 对呀、啊，黑棋还不方便跑，因为你要跑的话，你看这个当初这个气紧的问题就出现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黑棋也只能把这个子忍痛舍弃，那么白棋断吃。
1: 他是先冲了一下，这个应该也是读秒
0: 往哪儿冲了一下，
1: 在这里
0: 啊、哦，下面冲了一下啊、
1: 嗯，
0: 那就是说一个小时的棋下到现在，那肯定是都要进入读秒了啊。读秒的时候他还这么冲一下，那就说明他这个地方面临了一个选择。
1: 嗯，然后
0: 我还是断吃吧啊，这个地方啊，因为断吃毕竟是已经接近三目了啊，走其他的都看不出有多少目。
1: 搬，吃，
0: 啊，
1: 然后
0: 这也是先手，
1: 对、
0: 啊，
1: 把这个官子收了，啊，黑棋侯这个应该是最大官子，
0: 这对，这都是现在全盘最大的官子，也就两三目棋，这时候哪怕是有那么一目多的优势，也很难发生变化了。这个棋
1: 就是这个局面想要颠覆结果，可能有点困难，是吧？黑棋。投一个白棋也长一个，刺了一下，真的看上去好像都是这种先手一目的在交换了，看看他，然后呢，打吃，
0: 黑棋也有个八十来目，
1: 哦，王老师正在给大家数目，看一下，白棋呢，冲完了团，哎呦，这个也好大
0: 啊！白棋也有个八十目接近啊，所以这个棋确实差距不大、啊，但是黑棋要想贴出七目半，确实也贴不出来。
1: 就是您刚才说两个人的差距啊，
0: 对对对，
1: 盘面幸福的样子，
0: 那啊，那这个局面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了。现在这只有后手一目，后手两目的这个官子了，
1: 确实没什么目走了。
0: 那么就看看丁浩是选择收完呢，还是要，有风度的选择投降。这盘棋我觉得丁浩输的不冤。没有给他找到说是，很有。
1: 你说他特别大的问题。
0: 首先就是他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机会啊。另外他自己也没有下出很臭的棋，所以这种棋，要输了的话，

0: 假设要是我的话，
1: 嗯，
0: 那我就是还是只能是说一声，哎呀，对手你下的好，我服了啊，咱们改天再战吧啊，这盘棋我可能确实是发挥的没有你好啊，是这样一种心态吧啊，嗯，当然你要是打个勺子输了，那是另当别论，那肯定还是很不服气的啊，
1: 嗯。这盘棋刘宇航他赢了这盘进入了决赛，其实对他个人来说也是一次突破
0: 啊。那这盘是丁浩投降了是吗？下到这儿
1: 后面呢王老师还有、
0: 啊、还有，
1: 但是我们大概在进行小关子、
0: 嗯嗯、
1: 哎，然后丁浩呢也就是有风度的认输了
0: 啊。后边啊就没下几手了，还是要再下呢。
1: 我们可以再给大家稍微摆一下
0: 啊、
1: 嗯、
0: 对、
1: 嗯、
0: 我们可以、
1: 啊、其实也都是这个，你看这个后手一目的关子、
0: 嗯、对，我们既然要看还是就把它给看一个完整的棋吧。
1: 好，
0: 你对对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嗯、啊棋，
1: 对，就是都是在两目左右，
0: 那是
1: 嗯，你看白棋占一个两，
0: 这也是后手两目，
1: 哎，黑棋提、
0: 嗯、那行啊，
1: 好，其实我们也就是大致到这里呢、
0: 啊、对对对，
1: 胜负大家已经看到了，
0: 嗯，
1: 哎，这个丁浩呢就后面选择了投子认负、
0: 嗯、是输定了啊，这个棋，嗯，
1: 应该说这盘棋刚才王老师给大家讲了，还是刘宇航发挥得非常出色，
0: 对，嗯，所以也可见现在高手之间的差距都不大啊，如果有一方发挥得好，那是可以战胜顶尖高手的，
1: 是，
0: 比方说刘宇航这盘棋，
1: 对，那两位呢都是山西的棋手，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希望您继续关注，再见。
2: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全民健身，科学健身。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新赛季英超联赛首轮的争夺，曼城队对阵伯恩茅斯队。新赛季呢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这场比赛曼城队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他们身穿的是主队战袍啊，蓝月亮这套浅蓝色的战袍，伯恩茅斯队樱桃军团呢身穿着红黑相间的球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曼城队呢今天和一个星期前的社区盾杯相比啊，在首发上主要的变化呢在中场，今天门将还是一号多纳鲁马，后防线有三号鲁文迪亚斯、六号格伊、24号格瓦迪奥尔、33号奥莱利、45号胡桑诺夫、82号刘易斯。今天曼城队在后防线呢虽然派出了球员多，但是主要是把33号奥莱利和82号刘易斯推到了中场中前卫的位置，另外6号格伊呢则是被推到后腰的位置，搭档5号安德森。而前场则有47号菲尔福登、9号哈兰德和42号塞梅尼奥。今天塞梅尼奥没有出现在他熟悉的右路，而是出现在了左边，因为这场比赛赛前多库是预报小腿伤情，没有办法赶上首轮比赛，所以曼城队今天在大名单里本身是比较缺少边锋的。现在是福登拿球，面对着伯恩茅斯的左路特里菲尔，这次没有突过去。伯恩茅斯队和上个赛季相比，今年呢只是在转会窗后防线引进了本菲卡的主力中卫安东尼奥席尔瓦，所以呢这场比赛伯恩茅斯队相比上个赛季啊变化不是特别大。今天他们的门将仍然是1号佩特罗维奇，后防线有3号特里菲尔、5号希尔、14号安东尼奥席尔瓦、15号亚当史密斯，在中场则是4号库克和8号埃利克斯斯科特，前场呢则有16号塔夫尼耶、9号埃瓦尼尔松、19号克鲁伊维特和37号巴西边锋拉扬。这是哈兰德和后卫扛出了一个空当，然后交给奥莱利，但这球没速度了。今天马雷斯卡主要是在中场让奥莱利和刘易斯两个人呢出现在安德森以及格伊身前，这是曼城的这场比赛一个新的变阵和人员的组合变化。曼城队今天呢在后防线是三中卫，然后双后腰，在他们身前呢则是4个人啊，一字排开在哈兰德的身后。这套打法呢瓜迪奥拉时期采用过，但是球员的特点不一样。今天看看奥莱利和刘易斯推到中场能不能够胜任在哈兰德身后进攻组织的工作。上赛季的联赛倒数第二轮，伯恩茅斯队1-1战平曼城，那场比赛使得曼城队失去了争冠主动权。不过在以往双方的24次交手里啊，伯恩茅斯可以说是曼城队联赛里的积分提款机。曼城队面对伯恩茅斯有22场比赛获胜，这次机会不错，这是在快速反击当中，菲尔福登脚后跟一拨，这个球哈兰德带起了速度，然后分给菲尔福登，福登已经看到了刘易斯前插的线路，所以非常丝滑的脚后跟扣给了刘易斯。最后刘易斯呢完成了小角度射门，这个球要不是门将佩特科维奇出来的快，还真有可能让曼城队先声夺人呢。伯恩茅斯队新赛季呢也更换了主教练，他们原本的主教练伊劳拉已经前往利物浦队执教了，于是伯恩茅斯队请来了曾经莱比锡的功勋教练马克罗斯。后点头球，这个反弹球啊，奥莱利刚才点抢的不错，但这球顶下来以后反弹的过早了，高出了门框。今天马雷斯卡设计的这套战术呢，主要是在阵地战和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保证曼城队前场在边路能够有至少2名球员打配合。因为从社区盾杯的表现来看，新援安德森还没有完全融入马雷斯卡设计的曼城队的这套体系。因为曼城队这个夏天确实离开的球员对球队的影响太大，像罗德里和贝尔纳多席尔瓦的离开使得曼城队
中场主力阵容啊，中场的控制力啊下降了一大截，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所以曼城队现在要么就是将原本打替补的谢尔基扶正，加上科瓦奇奇和尼克冈萨雷斯，要么呢就是重新买在中场的新的强援，那现在呢还包括恩佐费尔南德斯以及从法甲联赛想要买的18岁的小将瓜迪。这是萨比尼奥今天看右脚踢左路啊，其实会比较别扭，因为萨比尼奥以往不管是作为伯恩茅斯的主力得分手还是加盟曼城，他都是更喜欢在右路活动，今天面对旧主啊，萨比尼奥恐怕在左边未必能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刚才面对亚当史密斯没有突过去，因为伯恩茅斯的阵容呢在伊劳拉时期相对比较稳定，塞维尼奥呢恰恰是这两个赛季从伯恩茅斯的转会到曼城，所以伯恩茅斯的这些防守队员呢对他的特点可以说非常熟悉。今天马雷斯卡把他放到另外一侧，正好容易放大他的短板啊，这让伯恩茅斯的防守呢

相对来说可能针对性啊会更强一点。现在是拖后的时候，胡桑诺夫处在防线最后的位置，他和鲁本迪亚斯居中，格瓦迪奥尔靠左。这格瓦迪奥尔曾经也是马尔克罗斯执教莱比锡的时候他的手下球员。而曼城阵中哈兰德啊，新赛季换了个发型，哈兰德在出道的时候啊，在萨尔茨堡红牛队当时就是马尔克罗斯带他的。在马尔克罗斯手下，哈兰德迎来了爆发，30场比赛打进29球。于是，在多特蒙德成熟之后，他就转回来到曼城。看看这次，边路给过了哈兰德，这球给的大了，哈兰德没有抢到内点。啊，伯茅斯队今天啊，对哈兰德这个区域的防守啊，至少是两名球员在盯，所以哈兰德今天。如果是在阵地当中想找机会恐怕没那么容易。马尔克罗斯俱乐部呢将他看作伊劳拉离开之后保证伯茅斯队俱乐部战术风格非常重要的教练人选。罗斯呢，以往他不管是带萨尔茨堡还是带莱比锡，包括在多特蒙德短暂的时间，他确实呢，他的战术风格都比较强调跑动和压迫转换，也是比较受朗尼克那套哲学影响的。伊拉拉呢，在伯茅斯打造的这个阵容呢，本身就非常强调跑动、转换、压迫这些关键的战术核心，所以呢，马尔克罗斯来。接手这套阵容可以让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相对来说减少一些支出。今年他们只是引进了后防线刚才说到的安东尼奥席尔瓦，还有从西班牙的埃尔切队引进了皇马出品的中锋罗德里格斯。今天罗德里格斯是坐在替补席上的。博茅斯的今天给巴西中锋啊埃瓦尼尔松准备的另外一个替补人选就是杰比森。佩勒科维奇拿球观察了一下曼城球员的站位，可能防线上没有太好的接球点，还是选择长传了，找拉扬。拉扬是上赛季冬窗加盟了伯茅斯，来了以后迅速成为主力啊，在世界杯上也成为了巴西队进入小组赛后半段和淘汰赛的边路首选。拉菲尼亚受伤之后呢，拉扬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啊，表现也很出色，但巴西队最终就是被挪威队淘汰。挪威队战胜巴西之后呢，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这是哈兰德首次参加世界杯，非常不错的表现，最终他在世界杯呢打进了7个球。安东尼奥席尔瓦带球上来，今天他在盯防的任务上主要是对着哈兰德，看看进攻和定位球当中他能够有多少参与。他是在本菲卡青训啊，一直青训成长到一队，2003年出生的中后卫啊，过去几个赛季一直是欧洲各大豪门紧盯的目标。伯茅斯的引进他，转会出价倒不高，只花费了2500万欧。看看对英超赛场席尔瓦的适应速度怎么样。今天对伯茅斯的来说呢，有一个不太有利的消息呢，就是上赛季主力得分手克鲁皮啊，新赛季呢在热身赛的时候出现了脚伤啊，这是克鲁皮职业生涯出道以来首次受伤。这个左脚伤是他支撑脚这一伤呢他得休息3个月，所以今天伯茅斯队在后手上可能会缺乏有效的攻击力，所以这套首发看看能不能够

争取先得分。曼城队正在调整期，他们的状态未必是最佳的状态。伯恩茅斯队考虑到上赛季倒数第二轮战平过曼城队，所以新赛季可能也要搏一把。上个赛季他们拿到联赛第六啊，是俱乐部历史最佳成绩。今年还要踢欧战，他们和桑德兰都要踢欧联杯的比赛。左边，特里菲尔。中路的转移非常快，斯科特，这球交给拉扬，原地摆脱了格瓦迪奥尔，但这个传中还是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最后被多纳鲁马没收了。上赛季多纳鲁马在瓜迪奥拉最后一个赛季有34场首发，丢了29个球，另外的4场机会是给了转会离开的特拉福德。今年年轻的门将特拉福德转会利兹联，曼城队回收了差不多5000万欧。啊，奥拉利又过来了，哎呦，这个球在门前，阿兰德没有抓住机会啊。奥拉利的落点传的不错，他是边跑边盯着哈兰德的位置，所以这个球呢传的比较有准头。哈兰德好像在门前没准备好。菲尔福登，福登没有塞维尼奥那么强壮，所以强突他会很难占到优势，他得需要靠近他的队友打打配合，然后套身后。今天曼城队左右两边的配置啊，决定了这两个边路的踢法完全不一样，右边更需要多名球员参与，左边看塞维尼奥的个人能力发挥了。这是刘易斯，哈兰德这个新发型，英超官方的阵容图还是他飘逸的长发，新赛季开始首轮前他剪了个寸头。再来看一下哈兰德这个球，可能是怕手球，但最后胸口停啊没停准部位，所以球没有碰到门里去。他如果是转肩这一下把球挡进去也行，但球在他面前呢下坠的还比较快，最后落到他的髋关节位置了，比较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尴尬比较难处理的位置。哦，这次多纳鲁马挡住了伯恩茅斯队的一个反击啊，来自拉扬的射门。这次反击伯恩茅斯队抢断了曼城后场出球，格瓦迪奥尔这边的出球被抢断，但是这个球呢错进错出，挡完之后两个人挡完又到了拉扬脚下。拉扬本来就是塞维尼奥转会离开以后俱乐部引进的替代人选，今天看看这两名球员在同一条边路谁能发挥得更好。前点被拦截下来，往后点传，这头球摆渡啊是有想法的，但是席尔瓦最后这个落点没吃准，没给顶回来。这个发型呢，哈兰德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的发型，看来剃这么个利索的发型，新赛季防守球员要想薅他头发干扰他没机会了。哈兰德回敲交给格瓦迪奥尔，抢断没有犯规，刚才是福登的断球，里克刘易斯又上来了，再和对方反复纠缠。伯恩茅斯的左边的塔弗尼上个赛季呢在反击当中

就表现得很出色，从米德尔斯堡队加盟的塔弗尼，英格兰的本土球员。因为伊劳拉时期，伯茅斯队就很强调中场的中路的拦截层次，以及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个人单兵能力，所以伯茅斯队两边的球员呢都要有门前比较好的射术，这样不至于影响球队反击的效率。上个赛季他们在联赛里打进了58球，丢球数呢是54个，主客场表现的比较平均啊。这两个人刚才呢有个对角，所以福登和特里菲尔现在都很痛苦地倒在地上啊，有个对角啊。而且因为是福登发力传中，所以这球也没收着劲儿。这下两个人呢都短时间伤得不轻，都得缓缓。哈兰德、安东尼奥、小瓦和拉扬在盯着他。福登这次掉中路，佩特科维奇挡出来，然后是里克·刘易斯，哎，里克·刘易斯这下犯规了。马克罗斯来到英超赛场，把他的技术分析团队也带过来了。马雷斯卡那边呢，他新赛季的阵容当中，有教练团队当中，他和马克罗斯有一点很像，就是两个人的教练团队里都有很多视频和技战术分析师。今天坐在后面负责看平板电脑的啊，那是丹尼沃克，就是他的技术助手。格伊今天踢后腰啊，看看发挥的潜力怎么样，不能说能力啊，这个位置毕竟不是他擅长的，而且罗德里走了以后，曼城队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能够替代罗德里的球员啊，这样的球员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马雷斯卡需要重新想想中场的组成逻辑和组合的方式，这也是曼城队在联赛开局当中可能踢得不会太顺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上多库今天也踢不了，所以在边路一对一的优势曼城队恐怕也不会太大，这个比赛啊攻坚难度是不小的，这次转移还是大的。这种没有场上完整的全面的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曼城队甚至可能要想想定位球的办法。抢出来的一个机会，奥拉利挑传，这球的球速偏慢，不太有利于哈兰德去要落点。回防的拉扬刚才在防守当中，拉扬被踢到，暂时还起不来。他是连续争抢过程当中被踩脚了，被格伊踩脚了，先是跟格瓦迪奥尔对脚啊，没占到便宜，没把这球啊，跟鲁伊斯、跟鲁恩迪亚斯对脚的时候没把球断下来，这两次对脚之后呢又被过来的格伊给踩了一脚。这是保险起见，先破坏掉。里克·刘易斯刚才

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福登已经没有机会控球了，而伯恩茅斯的球员塔夫尼耶如果拿球呢，向前那个区域又是开阔地带，所以里克刘易斯过来想着先把球破坏。哦，这是个转换的机会，打身后看能不能停好，停的还不是太舒服，但能控制。特里菲尔，在桥中路，把球下底过来哈，这个倒三角落点不太理想，而且回防的安德森啊，这是相对来说呢，他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地带，所以呢，在这个区域的落位和防守的感觉，安德森是没问题的。刚才这个倒三角，伯恩茅斯对自己传的也不是很有威胁。这球费尔福登回给胡桑诺夫，胡桑诺夫确实面对塔夫尼耶的步步紧逼，交给多纳鲁马呢更加安全一点。今天因为马雷斯卡调整了中后场的结构，所以在后场面对伯恩茅斯队压迫压力的时候，曼城队的传接啊，必须要做得更加小心和安全。他们的控球优势呢，基本上是七三开，场面上曼城队占优。斜传往前打，这球停得非常的丝滑，停得很舒服。曼城这些队员脚下的基本功都没问题，主要是教练换了之后战术思想肯定有调整，而且马雷斯卡上任呢，他很难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那样萧规曹随，因为俱乐部的人员结构这个赛季呢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所以马雷斯卡必须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接管的方案啊，这是刚才塞维尼奥突破的时候曼城队想要获得的机会。今天他逆足踢左路，这种下底啊其实不太好完成传中的，和他踢右边的时候传中效率完全不一样，要么就是萨米尼奥得想想是否内切射门，但是好像马雷斯卡没有给他布置这样的任务，因为他内切呢会挤压奥莱利的活动区域。两个人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还没怎么换位，这是今天的主裁判澳大利亚籍的贾里德吉列。这场比赛的视频裁判是由保罗霍华德领衔的。球拿住，转身过来交远端，塔夫尼，哇，漂亮！塔夫尼在后点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推射，他的庆祝动作看来是从球包里抽出了自己的高尔夫铁杆，打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开球。塔夫尼的这脚推射完成的真不错。再来看一下后场拿球之后从右路大范围的转移到前场，结果胡桑诺夫这次接球出现了失误，第一落点没有抢到，对落点判断还是有问题，然后是拉扬交给了拉边的埃瓦尼尔松，埃瓦尼尔松传到后点，塔夫尼埋伏在这儿，就是我们刚才说伯恩茅斯队他对两个边锋反击当中
临门。

一脚的质量是有要求的，这是伊劳拉给俱乐部留下的训练财富啊，训练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反击当中，伯恩茅斯队经常能够把握住机会。曼城队联赛开局首轮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0-1落后了，现在卡弗尼从这个动作来看，这个铁杆啊打得应该是很有力很扎实的。奥拉利交给萨维尼奥，萨维尼奥今天啊在这侧其实不太适应，一方面伯恩茅斯的球员呢对他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自己从右换到左边，但还是右脚为主，所以他的内切变线啊确实比较别扭，而且本身呢他的体重比较大，启动这一下的突然性啊反而不如多库，多库的重心比他低。所以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这半个小时，萨梅尼奥还没有在左边帮曼城队打出足够的威胁，所以现在两个边路曼城队面对伯恩茅斯队没有更好的办法，阵地战不太能打进去，反倒是反击让伯恩茅斯队现在抓了一个机会。

福登在中场帮球队控制了一下。这球安德森完全被埃瓦尼尔森给撞倒了。埃瓦尼尔森在前场抢得非常凶啊，这下犯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阿德森呢本身出球是想稳一点，但是埃瓦尼尔松可不让他这么稳当，抢得非常凶，虽然犯规了。上赛季在联赛里，埃瓦尼尔松首发了32场比赛，在联赛里打进了6粒进球。其实现在英超赛场中锋这个位置啊，更多的有点像顶在最前面的第一防守人，同时呢，在反击转换当中，他也是在转换球权的时候的这个 playmaker 啊，就是进攻的组织者。所以呢，既能够得分，又能够控球分球，那这个就价值连城啊。虽然过了30岁，但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在转会市场上仍然是价值连城。其他呢，达不到哈里凯恩这么全能的球员，他的转会身价呢才会便宜一点。埃瓦尼尔森，你别看他上赛季在伯恩茅斯队进球不算多，但是他在前场帮球队衔接这个反击转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他呢愿意跑愿意抢，他能够干扰对方的防线，所以伊劳拉呢也很器重他。估计这个赛季马克罗斯还是会给埃瓦尼尔松很多机会，而且上赛季在他身后有善于得分的克鲁皮，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格瓦迪奥尔交到中路，胡桑诺夫，刚才是迪亚斯和胡桑诺夫两个人控制了一下后场，继续给塞梅尼奥机会，仍然是一对二，克鲁伊维特过来协防，两个人防一个，他这个摆脱变化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你摆脱变化无非是向前向后来回这么摇摆，但如果两个人防你呢，你需要摇摆的幅度活动区域就会增加，突破效率呢自然就不如一对一的时候了。所以对这种个人能力强的单兵，尤其是边路的选手来讲，

0: 今天伯恩茅斯队呢舍得投入防守兵力，二防一，就让曼城呢少了很多办法，至少塞维尼奥现在踢不出来。但是曼城这边呢就是一防一，所以拉扬呢他是有机会把他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看看断球以后的效果，哈德森，刚才格瓦迪奥尔已经带球进攻上来了，看看这个反击怎么组织啊。这个提前量其实让埃瓦尼尔松的不太好接，给了一个需要埃瓦尼尔松跑大斜线的线路。胡桑诺夫本身速度就快，刚才去跟他的是迪亚斯，迪亚斯这个球其实只要把埃瓦尼尔松贴住让他降速就行。这个断球很干净啊，让曼城队迅速反抢下来。里克·刘易斯没有越位，横敲啊！这球因为哈兰德先越位了，所以刘易斯只能给远端的队友哈兰德，正面被两个人封堵了。卡夫尼也跑起来了啊！最后这个拐弯的时候啊，没发现胡桑诺夫在这儿。这是曼城队防线上马雷斯卡设计的，因为小胡他的速度快，设计的一道保险。胡桑诺夫拖在后面，他经常追的不是球，他追的是人，他只要比这个持球的突进的单兵速度快，他就能贴上对方的突击选手，把对方的速度降下来。有的时候就怕你贴不住对方的这个反击点，球你是很难追的，但是对方如果一直跑，这个反击他就没有停止，威胁就还在。所以拖后的这个球员呢，他一定要速度快，同时会跑啊，会能够贴得住对方的这个带球人，就是常说的球过人不过，把人留下就行。你看从这个外形上，马雷斯卡和瓜迪奥拉还真是有几分神似。这边呢坐在第一排中间穿白衬衣，这是没有打领带，这是索里亚诺啊，俱乐部的 CEO。 旁边戴墨镜的是主席穆巴拉克，而后排现在镜头焦点推上去的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胡戈维亚纳。这是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呀，结果格瓦迪奥尔过来之后撞倒了埃瓦尼尔松。这应该是埃瓦尼尔松先上去上抢的时候造成犯规的，结果造成双方球员乱成了一锅粥。看看主裁判最后怎么判，他得先把当事双方分开，再来处理当事人。先是在这儿，哈兰德被两名球员盯住之后，希尔上来，然后埃瓦尼尔松和曼城的球员纠缠到了一块儿，埃瓦尼尔松过来先干倒了格伊，然后呢他被格瓦迪奥尔碰倒，真是乱成了一锅粥啊。最后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里克·刘易斯过来，中间传中的落点不是太有威胁， 还是起高球，上半场比赛脚底下传不进去，办法不多。这样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结束了，哈哈，这个球扔得有点远了，别最后送个礼物。安德森，刘易斯，格伊直塞过来，奥莱利，塞维尼奥的突破还是不太顺，这次头球摆渡到中路，但是曼城第二落点的球员里克·刘易斯没站住，这个二点球没抢到。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兰德头球摆渡下来做给刘易斯，他在福登身后没有抢到这点。这样上半场比赛凭借着塔弗涅的进球，伯恩茅斯队在客场1-0暂时领先曼城队。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0: 准知正源。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

贾里德吉列。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这是两队球员上半场比赛唯一的一张黄牌。从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来看，曼城队的控球优势将近70%，但是创造的机会并不多，六脚射门只有两脚是打在门框范围里面。伯茅斯队呢只有四脚射门，但是他们有三脚打在了门框范围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半场比赛伯茅斯队的反击啊很有针对性，而且今天面对曼城队运转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中场，伯茅斯的球员呢踢得也很从容啊，很自信。看看下半场比赛曼城队自己的调整能不能够把场上的局面重新扭转过来。刘易斯和奥莱利今天都被马雷斯卡推到了中场，安德森新援安德森仍然是在拖后后腰的位置。今天呢格伊也被推到中场，和安德森搭档双后腰。两个边路呢则是福登和塞内尼奥，这边是刘易斯，福登现在往中间去了，这是要解决上半场比赛福登拉边之后中路创造力不足的问题，看看下半场比赛这个换边能不能够起到的效果。因为先进球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伯茅斯队全队的队形啊回收的非常深，但这样的阵地战曼城队以现在的配置来讲能不能够找到机会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今天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在伯茅斯的禁区腹地能够获得的机会就相对有限。算上社区盾比赛，曼城队从赛前的季前热身赛啊到赛季的揭幕战，然后到今天联赛的首轮，他们已经有7场比赛未能零封对手。所以马雷斯卡来到球队接手瓜迪奥拉留下的曼城班底之后，新赛季对他来说现在恐怕让防线和整个体系尽快完成防守的重组，这是第一要务。今天面对伯茅斯队的反击，曼城队的防守重组啊，看来是任重道远。安德森，曼城队是防线啊高位持球，所以伯茅斯队呢逐渐把他们前场的压迫位置也顶上来，不让曼城的队员能够轻松拿球去观察向前传球的线路。从上半场比赛来看，曼城队在中场今天格伊安德森这个双后腰最大问题是他们身前没有能够完成穿透破线啊纵向传球的好的角色，在少了罗德里然后又缺少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情况下，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曼城队的中场创造力现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左路伯茅斯队的特里菲尔今天面对福登在上半场比赛1-1的成功率非常不错。在马雷斯卡身后现在看着屏幕的是他今天教练席上的助手丹尼尔沃克，他是马雷斯卡新的团队当中的技术助教啊，另外两个助教呢则是阿根廷人卡瓦利罗还有丹尼斯希尔瓦。从马雷斯卡新的阵容结构来看，他没有设立专门的定位球教练，更多的是技术分析师在团队里，这个和伯茅斯的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组建的团队呢有相似的地方。两位主教练的工作团队当中呢都有比较多的岗位是留给技术分析的。在上半场后半段啊，刘易斯有过好几次边路传中的尝试，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把他直接放到右边了，但塞维尼奥今天把他放到左路啊踢的其实不太成功。在这侧塞维尼奥面对亚当史密斯的防守突破的效率非常有限，虽然能够过人但是有威胁的传球给不出来。福登面对贴身的防守最后这传球没处理好，在力量对抗过程当中让福登做这个大范围转移就会影响他的精度。努内斯上来之后福登可以重新回到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打一些套边配。

合，努内斯传中给后点，这是马雷斯卡这个换人马上给曼城中场带来的变化。努内斯上来之后呢，福登可以去右边，关键是两个人在配合当中呢，他们俩可以换位了，这就比福登回到中路让刘易斯单纯去起传中变化要多一些。博茅斯队啊，今天队员的这个防守哈兰德的方法肯定是得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的研究和布置的，马尔克罗斯他对哈兰德的特点是非常熟悉的，而且从今年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哈兰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第一脚触球到完成射门的比例非常高，哈兰德经常是空跑跑出好的位置，在队友给他传门前机会的时候，他的第一脚触球就能形成射门，所以哈兰德的得分方式呢往往显得很高效，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因为以他的身高，如果他在门前多一个动作，可能这机会呢就没了，所以哈兰德经常是利用自己提前观察跑动扯开空当之后呢，在门前完成一脚触球得分。当然哈兰德自己的脚下处理球能力也很强啊，不乏对方的防线前提有空间的时候呢，他的单刀处理。但是这个赛季啊，英超赛场有九支球队呢都是新的主教练，而且有很多中游球队从第一轮比赛表现来看，现在都擅长在低位防守控球，然后快速的前场抢断打反击去打转换，包括昨天刚刚升超的伊普斯维奇啊，也是这样的踢法，再算上上个赛季成功的黑猫桑德兰，所以今年曼城要在联赛里遇到的很多对手可能都和今天博茅斯的踢法会类似。再交给佩勒科维奇，这个球在主裁判面前两人是有冲撞的，塔夫涅是个蹬踏动作，哎呀，这边努内斯刚上来反倒是要过来理论几句，马上被埃瓦尼尔松给推开了，关键是这下安德森是被冲撞的，而且撞到他的膝关节，不知道安德森这名硬汉能不能够安然无恙。这个球啊，安德森他过来的时候呢，好在他没有完全站住啊，好在大家都是在半空的状态，而且没有完全发力，可能是个硬伤，但问题不大。现在安德森转回来到曼城队之后，由于曼城队今年中场的变动实在太大，所以现在他的最佳位置马雷斯卡也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安德森可能还得等等看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是否真的还能有新员加入，不管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是布阿迪，至少曼城队的中场重组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远远没有到完成。埃瓦尼尔森过来问一下安德森腿上的感觉到底怎么样，马雷斯卡也发现了现在中场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谢尔基被叫了过来。安德森应该是短时间还是觉得关节位置疼，主要刚才碰撞的这一下可能磕到了他的膝关节。科瓦奇奇和谢尔基，不知道安德森会不会出于教练组的保护目的被换下来。这么看安德森有可能被换下，从他走这两步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奥莱利和安德森被换下，至少今天这个改动以后的中场布置啊不是很成功，马雷斯卡还得在实战当中继续去摸索和调整。这样呢，通过迅速的三个换人，中场的结构就变成了努内斯搭档着科瓦奇奇还有谢尔基，这是一个看。

起来，让人感觉能够踢出瓜迪奥拉时代曼城的中场控制力和细腻度的组合。看看接下来在中场是否能够在有控球优势的情况下打出创造力，因为现在控球比重曼城队还是占优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传接的整体性如果不够强，控制力不强的话，他反而容易丢球被打反击。这也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局面上在主场比较难受、比较被动的主要原因。哈兰德这脚斜传没有穿到防线身后，本来是想找塞维尼奥的。这轮比赛目前踢完以后，冷门非常多，除了昨天曼联队输给赫尔滕之外，今天从半场的表现来讲，布莱顿上半场比赛就4-0领先阿斯顿维拉队，这个也是本轮非常让人意外的。热刺队昨天也在首轮比赛0-3输球啊。从第一轮比赛目前踢完的场次和正在进行的比赛来看，第一轮的英超这个赛季含义十足。今天晚上还有纽卡斯尔联队对阵利物浦队的比赛，我们在体育频道呢在23点会为大家转播西甲新赛季马德里竞技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那一场。这个出球意图太明显，德毛斯的球员很轻易的就判断出来了。格瓦迪奥尔今天状态并不好，他在后场向前出球，下半场比赛已经有2次被预判并且被切断了，他自己要警惕。这次后场往中场的连接速度非常快，领队也不错，一下速度起来了，拉扬，最后拉扬眼看着球出去之前可能是想扣着一下，脚下没控制好，但是伯茅斯的这次从后场出球到中场的转移然后分给拉扬，整个连接速度非常快。上赛季半途加盟之后呢，拉扬在后半程表现就很抢眼，最终赶上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班车，而且在世界杯赛场表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哈兰德这次扛住身体给过来，就这一个接应点啊，福登队抢到身前。今天哈兰德啊整体上踢得比较沮丧，因为上半场比赛队友给他的传球也有很多不是脚下舒服的地面传球，是要他在人堆当中去起跳争顶对抗去做支点的，没有发挥出他作为前锋的在门前创造机会寻找机会的嗅觉的特点，所以哈兰德踢得比较沮丧。换了新发型，没有换来赛场上新的春风得意的局面，尤其是今年在世界杯赛场带领挪威队首次参赛就闯进8强啊，这个对哈兰德来说心态上可能联赛首轮啊有点落差。但是这就是英超的特点，只要新赛季开始啊，场场都是战斗，没有半分松懈的理由和轻敌的空间。再给佩特科维奇，这个后场处理啊非常冷静。这次曼城队抢得不错，塞维尼奥没传过来，塞维尼奥左脚打，佩特科维奇下地很快，左手把这球拖了出来。这是谢尔基上来之后，曼城队在前场开始创造出一些机会了，尤其是就地抢断创造的机会。再给科瓦奇奇，格瓦迪奥尔开始助攻上来，格伊，这个区域曼城队现在只要球能够倒起来，他们的中场的控制力啊才能够踢出威胁。前60分钟曼城队在中路基本上队员很难连续传球，所以对防守一方阵型的拉扯作用啊就近乎于无。以往曼城队是很善于在中路通过自己频繁持续的控球和传递把对方的队形尤其是中路这几个队员呢带出来，然后打他们身后或者是切了个空当，现在这个能力一旦丧失，
新赛季曼城队破密集。

防守就会遇到大问题。马勒斯卡还算今天调整的比较快啊，换完人以后，现在中场控制力逐渐的找回来。调整斜切，这是一个空当已经发现了。福登看到内切，这个空当摆斜向上角的位置。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曼城队没有打出这样的机会。从趋势上来讲，现在曼城队逐渐的起势了。看看伯恩茅斯队会不会迅速有人员的调整。比赛已经将近70分钟，这个时候呢，需要有生力军呢、上来把体能顶住，把体能顶住的同时，注意力就能跟上。现在持续摸不到球，持续防守，可能有的队员呢位置会有点松动。在埃瓦尼尔森身后，拉扬、库鲁伊维特、塔弗尼耶啊，这几个队员是伯恩茅斯的反击当中最高效的三个支撑点。希尔基上来以后，他也能够跑到后腰位置控球，能够缓解德伊和克瓦奇奇的压力，他就能把伯恩茅斯的中场的位置能够带出来一些。至少在哈兰德身后有希尔基、有努内斯、有福登，他们能够把球传起来、轮转起来。但是这个效果得持续啊，你不能打一下突然间又换一个踢法，那对方的防守压力呢就瞬间释放掉了。希尔基给球带了，没空间了。德伊直塞，稍微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有点大了。打后腰，德伊可能向前出球的分量还不能没那么精细，这一点相比罗德里啊，相比贝尔纳德席尔瓦，也确实是无法替代的。不过今天呢，这套排兵布阵至少在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呢，马雷斯卡给了一个新的思路，至于效果呢，只能他踢完比赛再去评估了。中路啊，伯恩茅斯的这两名后腰库克和斯科特，他们俩上个赛季呢就配合得很默契，所以今天曼城队自己控球情况下给的强度不够呢，库克和斯科特其实就很难受到真正的考验，尤其是上赛季倒数第二轮他们还逼平过曼城队。球队本身呢在阵容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这些队员重新面对曼城，这个信心和感觉还在。好球，这球分到右边，福登调整过来了，横敲到中路，再做一下，这传这一下稍微有点多了，第一下有空当的时候没有打，结果传给队友呢，队友已经被三个人扑了过来。福登这一步调整很快，这是他的特点，在极小的空间里面把球控制住，然后是希尔基继续用一个油炸丸子拨给了哈兰德。虽然这几个队员的控球能力都很强，但是你该打的时候不打，机会也就不会那么好了。最后留给哈兰德的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射门位置。在场边，伯恩茅斯队三名球员都是中前场的，包括杰比森，中场的托特，还有泰勒亚当斯。这三个人里面，特别是泰勒亚当斯非常关键，能跑能冲啊！首先他在利兹联效力一个赛季，更早的时候在莱比锡队踢过四个赛季。他本身和马尔克罗斯呢都是红牛系这种，跑动型六边战士踢法培养出来的球员和教练，所以泰勒亚当斯呢，如果替补登场，他应该。

但是能够比较好的理解马尔克罗斯让他上来要完成的任务，增加中场的覆盖能力。现在就看谁在场上，博茅斯的哪些在场上的队员呢，他的身体指标会有下降的趋势，是要换的。因为现在这个区域啊，弧顶区域啊，是博茅斯的现在需要防守队员折返跑最多的区域，注意力得跟得上，同时体能得跟得上。就是福登刚才拿球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博茅斯的弧顶区域比较危险的位置，在防线和中场中间，恰恰是曼城队的谢尔基和福登频繁去要球拿球的位置。所以这个区域现在急需体力好，能够注意力跟得上，防守覆盖面跟得上的队员换上来补充进来。边路还是努内斯，由于克鲁皮呢现在有脚伤啊，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受伤，这个脚伤大概要养3个月，所以帮博茅斯队在进攻端联赛的初始阶段啊，可能目前的备选方案不会特别强，所以他们在比赛里呢，从今天的策略来看啊，应该在联赛接下来几场比赛都会争取要先得分，抢开局啊。这是哈兰德，这球给到身后了，发不上力啊。这球传到哈兰德身后了，传到身后他要射门，他就不好转体，他得够着踢，没有转体，腿上的力量就带不出来，所以这个射门最后打的也没什么威胁。本身传的时候呢就比较别扭了，隔一传的，吃球部位也没有吃准，碰到了小腿。球是带着旋转和弹跳，所以这个球的摆腿发力和吃球部位都不好拿。今天哈兰德啊踢的确实比较郁闷啊，换下埃瓦尼尔森，杰里森换下了埃瓦尼尔森，在中锋位置有调整，而且埃瓦尼尔森有黄牌在身上。来自加拿大的中锋克鲁伊维特和中场的库克也被换下，库克应该就是被泰勒亚当斯对位顶替了，托特换了克鲁伊维特。托特是上个赛季从冬窗的时候从加盟的匈牙利中场。这个调整之后，曼城队就必须把刚才在中场中路所打出来的优势尽量的延续下去，因为博茅斯队在中路已经针对性的加强了，如果曼城队还按刚才的节奏，可能这股劲儿啊就会被抵消掉。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呢还不至于那么被动，所以接下来这5分钟到80分钟左右，这个阶段对曼城来说很关键，还是要保持进攻的节奏和速率，不能降速。控球比重曼城队达到了83%呢，过去10分钟，这是马雷斯卡先换人以后达到的效果，但是马尔克罗斯也看到了这个变化，所以他马上在中场有所加强，有可能在接下来呢曼城队节奏不能够进一步加快的话，博茅斯就会把过去十分钟的被动局面给拽回来一点。霍尔福登背身被两个人夹防，很难转过去。福登看来被踢伤之后呢，站起来了，没问题。特里菲尔，现在博茅斯队也不着急，控球之后快速的往前打。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迅速地丢掉球权，现在选择先控一控。现在博茅斯的想法呢，就是一方面在对抗上顶住曼城队的渗透，另一方面呢把速度降下来，不让曼城快起来，所以马雷斯卡还得加棒啊。博茅斯队刚才换了3个人以后，马雷斯卡准备上格里利什了。这赛季他是从埃弗顿重新回到曼城的阵容里。好，这边主裁判吉列掏出了这场比赛的第2张黄牌。

福登在回防的时候有一个脚下的蹬踏动作，踢倒了刚刚替补登场的中锋杰里森。这让伯恩茅斯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伯恩茅斯队有六个人啊去门前等机会，这个球罚到前点，头球往后一甩，顶得还不错，杰里森争到了这个头球啊。多纳鲁马一看这个球在前点下坠的非常快，马上往门里缩，守住了前点。这个球如果不是多纳鲁马提前移动这两步啊，他还真不好扑呢。让伯茅斯队继续获得角球，斯科特来罚。多纳鲁马，哈哈，这是要把杰比森往外推，你别过来影响我。吊门前呢、啊，好在有后卫帮忙。这个球其实在罚出来之前，鲁文迪亚斯如果不抢这下，多纳鲁马那还真是不好处理。看到第一个球罚出来的局面，哈兰德也得回来帮忙了，至少防区人得够。哎，多纳鲁马伸过来，这下好像这个拳头打到杰比森了，杰比森想投诉。哎，你看这边多纳鲁马就是通过自己倒地这一下啊，要跟裁判去申诉，伯恩茅斯的球员动作不干净，对他有很多干扰。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美国球员泰勒亚当斯，他来亚当斯一看杰里森被挡在多纳鲁马身后，他干脆过来捣乱吧。跟主裁判沟通态度很好啊，裁判说什么他都 OK， 但是估计 OK 完以后回到门前又不老实了。看看又来了，科瓦奇奇在负责挡拆，在保护多纳鲁马，但是就是这么挡的话，科瓦奇奇他实际也影响了多纳鲁马，反正就是不让多纳鲁马出击。这个球最后没罚好，等了半天，最后罚球的队员呢没把球罚好。伯恩茅斯队这套战术啊，弄得曼城队虽然门前没出现险情，但是防守的紧张程度、精神的紧绷程度啊，一度是达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现在场上的形势啊，也迫使曼城队最后阶段他不能再出现防守上的失误了。

塞维尼尔有一段时间没怎么拿到球了，这次撞倒了亚当史密斯。亚当史密斯上个赛季是伯恩茅斯队防线的轮换选手啊，这边格里利什要换下菲尔福登了。场上菲尔福登刚才也领到了一张黄牌，

马雷斯卡的这几个调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路想办法，首先是让努内斯上来把福登解放去边路，和中路能够打配合渗透，随后呢让格里利什上来看看靠他个人能力和盘带能不能够缓解一下塞维尼奥这一个单边的压力，因为现在曼城队在边路办法确实不多，而且以今天后防线采取的中后场采取的策略呢，两个边路也没有太强的套边的能力，把奥莱利前置了，看台上胡歌维亚纳恐怕还会有比较大的引援压力，在他前排坐的是俱乐部的主席穆巴拉克和总监啊和 CEO 索里亚诺，所以这个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是有很大压力。哈兰德顶出来一个机会，二点没有了，

又还是交给努内斯。这样格里利什上来，塞维尼奥可能能回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路。最后阶段利用他这侧的冲击力去表现表现，毕竟今天面对着旧主啊，塞维尼奥也希望有所表现的。没有传过来，塞维尼奥在博茅斯的效力的最后两个赛季，单赛季的进球数都能超过十个，分别是13个和10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瓜迪奥拉最后时刻看上他，把他作为边路的强援引进。他在博茅斯的时候是球队绝对的大腿啊！中路头球，这是格伊，利用他出色的弹跳，这次没有让机会溜走啊！此前格伊在门前已经跑出了一个完美的空当，但那次没顶好。这次博茅斯的球员好像突然间都走神了，没有再留意格伊，格伊来了个旱地拔葱，原地起跳，把这个落点牢牢的控制住。帮助曼城队在最后时刻顶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再来看一下，格伊突然启动，从点球点附近绕到门前，这个球博茅斯队啊在那个区域啊少一个人，所以呢一盯二的时候没看住格伊。进球的塔弗尼耶他身前有个曼城队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身去跟身后的格伊了。格伊从这个位置绕过来跑到门前，这个球罚得好啊！要说格伊呢位置抢得好的同时，这个球本身罚得好，因为那个落点你要想准确的罚到那儿，还是需要有不错的脚法。那个落点那个区域本身是门将出击范围，又是后卫控制的区域，必须要准确罚到那找到格伊。就是刚才博茅斯的区域防守全都压到门里，让佩德科维奇也出不来了，所以格伊在顶这个球的时候距离近，顶得也舒服，整条防线和门将都没办法。最后时刻博茅斯队还是有点大意。这种局面呢就让博茅斯队也比较难办，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库里皮受伤，作为上赛季爆发的主力得分手，他如果在的话呢会成为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后手，但是现在他要养伤3个月，所以博茅斯队在这种情况下进攻端能够再调整的选项就不太多了。刚才虽然格瓦迪奥尔有一个拉拽，但是球权还在博茅斯队这边，所以主裁判并未吹停。塞维尼奥回到右路看能不能发挥出来，感觉在前面的时间里面左边已经消耗掉他这场比赛大部分精力了，现在回到右边身上也是有疲态的。而且这个边锋啊整场比赛踢得不顺，过人过不去的情况下再回到熟悉位置，他的信心也掉了，不像开场的时候那么兴奋了。

要知道，这个丢球之前，伯茅斯队在角球战术当中可是频繁去干扰多纳鲁马，没想到他们干扰来干扰去，就是因为他们要干扰曼城，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保护门前。但是反过来，因为他们特别注意保护门前，导致自己门将佩特科维奇又出不来，丢了刚才那个球。所以有的时候在场上就是这么诡异啊。这球转过来的时候还是稍微大了一点，

本加农多克替补上场之后啊，他在边路的速度呢不是优势，但是控球会帮助博茅斯的最后阶段跟曼城队继续周旋周旋。他在世界杯小组赛对海地的时候，当时是边路突破给麦金创造了不错的机会，让麦金打进了那场制胜球。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胡桑诺夫今天的第一个失球啊，和他有关系。最后阶段小胡还是想将功补过，新赛季到底是三后卫靠右还是四后卫直接去踢右边位，胡桑诺夫的位置啊还得等马雷斯卡进一步确定。今天格伊呢又客串了后腰，接下来曼城队可能还会有新的位置变化和阵型上对球员的使用思路。下半场比赛有三分钟伤停补时啊，这个球差点没控制好啊。迪里森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塞雷尼奥一对二不强突了，摆脱过了直塞，有没有用？这个球是好球啊！看来还是先越位，格拉迪奥啊，位置跑得不错，但是明显探了半个身位出去。不过在阵地战最后时刻啊，曼城队敢于在前场投入兵力去缓解哈兰德的压力。刚才实际上格瓦迪奥上去这一下形成了双中锋，就是格瓦迪奥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好像有机会安全呢，可能还得等视频再确认一下，这还真不好说。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越位了，不知道曼城队能不能够等来意外的惊喜。加里德吉列正在听视频裁判组的反馈，

德瓦迪尔最后的这个精彩的跑动，帮助曼城队迎来了绝杀时刻。在主场这个真不容易，德瓦迪尔帮助曼城队2-1领先了，反超了比分。虽然今天马克思让自己曾经的弟子哈兰德无从发挥，但是另外一个曾经的弟子格瓦迪奥尔突然间跑到中锋位置，哈兰德吸引了博茅斯队两个防守队员，就是格瓦迪奥尔在这块，多亏了科瓦契奇在五个人的包夹当中给出了精准的直塞，让格瓦迪奥尔很舒服的在门前完成了一脚反向低射，这个球连接的太快了，门将佩德科维奇啊完全没判断对，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啊，他也不知道格瓦迪奥尔这个转身能不能转过来。我们通过视频回放来看一下格瓦迪奥尔的这个启动和时机选择完全没问题，恰恰是希尔拖在了后面，博茅斯的希尔没有往前压着一步，让格瓦迪奥尔安全了。这对马雷斯卡来说完全是速效救心丸，这场比赛如果在家门口新赛季开局不顺，马雷斯卡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这个球能够帮助曼城队咬下最终的胜利呢，这场马雷斯卡的变阵至少可以说是功过参半，至少上半场比赛丢球的情况下球队还是拿到了新赛季开门红的。比赛随时会结束啊，曼城的球迷已经站起来期待着新赛季开门红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对他们新赛季的重建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丹尼沃克这个时候没有松懈，站起来提醒马雷斯卡场上还要注意的最后要注意的细节。在社区队没有拿下的情况下，马雷斯卡承受了一周巨大的压力，而且这场比赛缺少多库。

最后时刻在乱战当中变阵的格瓦迪奥客串中锋，帮助曼城队打进了最关键的进球。格里利什需要消耗一下时间了，吸引了伯恩茅斯的两个球员过来跟他斗脚法。马克罗斯在看场边怎么没有快发的球呢，这会儿时间可耽误不起啊。还没有结束，最后伯恩茅斯的还有一点机会，还是哈兰德继续控制。切尔基也在给主裁判信号，反正我不着急，球能控制住。格里利什、切尔基二打三在边路，利用娴熟的脚法将比赛耗到了最后。马德斯卡的球队曼城队终于在新赛季啊，在主场在家门口拿到了开门红，这对于重新回到埃皮哈德球场的马德斯卡和曼城俱乐部来说都格外重要和格外关键。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俱乐部可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阵容改造计划，在转会窗的最后时刻看看会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也要祝福伯茅斯，毕竟换帅之后他们新赛季增加了欧战的任务，希望马尔科罗斯能够在英超赛场的执教一路顺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上线八字，
0: 古德门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这个球，
1: 做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5呢，胡军

0: 修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1: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红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0: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1: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胡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市啊是两记三分，
0: 是
1: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0: 对，开场打了不到两分钟已经中了两个三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1: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0: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1: 现在轻易不下手，
0: 是哦呦，
1: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0: 是
1: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不打挡拆了，
0: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
1: 线。好球给得漂亮，
0: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
1: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0: 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1: 对，
0: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1: 是的，
0: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1: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0: 两罚都进。
1: 球在福格手里，
0: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1: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镇麟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0: 对，你看王镇麟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一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1: 给的不错，
0: 好球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1: 四号位防我怕被防不住吧，

0: 一脚福格的大扑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2: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0: 因为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2: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2: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啊，
2: 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啊，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2: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2: 好球，
0: 好球！
2: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2: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2: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0: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布朗看起来虽然上一场的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2: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6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2: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2: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2: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啊，
2: 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2: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2: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2: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打1了，
2: 又传进来了，
0: 给的漂亮。
2: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2: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2: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2: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

0: 汤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1: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晓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2: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晓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智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2: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凯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2: 这是错位。
0: 张智霖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2: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吴晓掩护，
2: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啊！
2: 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2: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2: 是
0: 啊，位置有点重叠了。那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2: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智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2: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智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啊，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射手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差了半步，
2: 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啊，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2: 啊。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你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布德文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

0: 因为严鹏飞他毕竟脚底下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1: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义乌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1: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1: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1: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1: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1: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1: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1: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1: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0: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1: 张智霖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0: 空位。
1: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有请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方时刻，广方的人来度多样活力。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0: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0: 这是神仙球
1: 啊。
0: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征去协防啊，赌刘征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征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啊。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商人插到篮下，上来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0: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0: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0: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典成的协防。虎德们快推找福哥。

0: 美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两个三分，塔克的推进，
1: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0: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2: 看球结束，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1: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1: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1: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1: 曼联城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0: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对，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0: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1: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0: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文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1: 对、啊、
0: 赵佳人赵家人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1: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0: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1: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0: 对，
1: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0: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1: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1: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能容易。
0: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2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1: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0: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2记3分，40比33，
1: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1: 这都没有，
0: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1: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三年未来。射手接球球权，后场三线接球后界，调整一下，继续加油，球手。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2: 打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2: 手上没有控制住。
1: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0: 翻过来继续防守，下一球员全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1: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振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2: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2: 定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2: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2: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2: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2: 是。
1: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2: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1: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节剩半节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也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2: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1: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2: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1: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2: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1: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2: 是，
1: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2: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1: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商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2: 是，
1: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时刻人，太阳马马上3月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进入彩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加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 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打中了。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雨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2个3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感谢 Hello Miss 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然后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球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跨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1: 球速领先，球队球权。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的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3: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权需要每位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2: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2: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3犯了，
2: 王哲林也3犯了。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3: 防球，
2: 那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2: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4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2: 对，你可能会在第4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2: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2: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2: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 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2: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一打零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面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冲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嗯，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胡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胡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三点二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漂移三分，
1: 有没有
0: 投进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0: 抗疲劳、抗衰老、抗老化、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 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先观看中球权，中线前场线制球路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4: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3: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4: 布朗再得两分，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3: 是的，
4: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3: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4: 是
3: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4: 朱俊龙，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3: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4: 对，
3: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4: 是
3: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4: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啊，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3: 孙明辉这个球停球非常危险，
4: 是
3: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0: 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八分球，继续守联防，
1: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0: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是真是精彩。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凯尔顿没靠上人。
1: 你看，现在凯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0: 对，
1: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0: 对，再看这球，
1: 没人背篮板。
0: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1: 十分。罚球线，
0: 哦，这球给盖掉了，
1: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0: 是，
1: 还是守联防。
0: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1: 李洪全，直到投进为止，
0: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全，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0: 是，孙铭徽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铭徽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0: 是，
1: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0: 是，
1: 做一些补充了。
0: 张镇麟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是非常的重要。
1: 就是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铭徽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铭徽跟赵佳人
0: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布朗，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儿都是防守人啊。
0: 就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
0: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继续防守，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吧，
0: 八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两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2: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啊。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江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2: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非常的危急
0: 啊。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2: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2: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2: 继续夹击，
0: 这是
2: 又打击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2: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2: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浙江证券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文突分，
2: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3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2: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江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2: 对啊，
0: 古德文一个加速，
2: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3分出手，
2: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2: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3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3犯，
2: 是又抢断了。
0: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2: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2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江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3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

0: 金秋就是站在顶湖，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虎德门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全、张镇麟跟李洪全连续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啊、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狮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狮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狮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明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狮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驻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懈，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狮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狮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 有很多的

0: 沮丧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西区四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些比赛里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1: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昨天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市啊，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林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0: 还是没有。
1: 王哲林在最前面，
0: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1: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0: 没人防
1: 皮扣，
0: 这球没人防啊。
1: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市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0: 是
1: 达到了11次。
0: 对，黄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1: 李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0: 大邱也犯规了，
1: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的消耗很大。
0: 是，这退防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1: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0: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1: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0: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1: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0: 是一对一
1: 真化境啊。
0: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1: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0: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1: 对， 啊，换下的是刘铮。
0: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1: 是，
0: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这个林炳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市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市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市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0: 是，
1: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虎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文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文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的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市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是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市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是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市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市手里，还是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市，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

0: 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世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五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

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希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9米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查斯杰克逊这头是19.91米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33米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这一投漂亮啊，这头可能要到20.50米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柯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头到20.89米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柯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89米，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89米，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89米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看杰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

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米89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米89。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米80，他的第一次5米80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很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米80，在家乡父老面前5米80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米60跳了一下，现在5米80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现在横杆高度在5米90，马绍尔第一次5米90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是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

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小段时间。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五米九零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巴德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米80。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米90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米90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米90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米90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米90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插杆腾起来，哎，哈哈，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6米，助跑，插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等然陡然增加了。

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多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六米零五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杜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

0: 马绍尔强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尤其是技术性太强项。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初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H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

0: Group A is Fernando Bellini. From a single the plant is leading the way with a first time clearance of 5 meters at 18 after his second time clearance.
1: 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七米的一发挥的选手。
2: 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
1: 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十一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0: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eight,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1: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米57，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他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越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几条踏板的前段，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是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Vi säger stort grattis!
1: Thank you!
0: Larissa Iacuccino och Nia Robinson tar tredje platsen i en jämn längdloppstävling under fyra
2: förutsättningar. Bra jobbat med
0: publiken också som
2: har stöttat hon hela vägen. 帕查是六米八五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皮奇诺6.74米拿到第二。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

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2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战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

0: 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4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3。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10秒97，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一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
1: Yeah.

们来看铁饼松娜，牙买加的运动员松娜。哦，这一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牛小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它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沙尔又来了，第一投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它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沙尔这一投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米02，看看苏娜。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呀、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0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沙尔现在呢是69米60，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哇，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

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

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啊，马修、丹尼、史塔尔和彩赫。史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史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史塔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的，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赫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最近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

0: remarks?
1: 艾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也是让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所以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0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艾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艾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艾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2: 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0: 芝正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芝正圆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芝正圆。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芝正圆。芝正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芝正圆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芝正圆。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芝正圆。芝正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芝正圆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芝正圆。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了男子400米栏的较量，今天400米栏应该有多桑托斯出现。对，今天最大的最大牌绿呢，应该就是多桑托斯了。我们按照道次来给您做介绍。四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29秒。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啊，个人最好成绩是48.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52秒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艾美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29秒。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21秒。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8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

0: 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
1: 6号就是多斯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拦肩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娜，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实际上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

0: 最强的。应该是没有人，有人没准备好。
1: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 霍金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金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金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金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金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金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金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金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所以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古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齐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

0: On your mark.
1: 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努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四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

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一个九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四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九环，第三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一支9环。

嗯，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嗯，精彩的内十环。十环，嗯，漂亮，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0: 呢？
1: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九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一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那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3个10、3个9。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八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步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

而还。就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没有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集锦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回顾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三轮的精彩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萨迪内罗球场，来关注一下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同埃尔切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主场作战的桑坦德竞技，而埃尔切队身穿的是紫色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5分钟，埃尔切队的门将迪图罗出现了一次低级失误，大脚解围过程当中的犹豫，球没有踢出去，自己也没有拿到。桑坦德

竞技队的亚希尔扎比里将球打进，几乎是面对空门的机会。这个进球也让扎比里在上半场他的状态爆棚。第21分钟，又是他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单骑闯关，闪开了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比加斯，将球打进，2-0。桑坦德竞技队是上个赛季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所以也直接获得了升入西甲联赛的资格。在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扎比里接到了比森特的传中，左脚凌空将球打进，上演了帽子戏法，桑坦德竞技队在主场3-0领先。桑坦德竞技队前场的多人配合也体现了球队他们非常成熟的战术打法，尽管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2-2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0-1败给了赫塔费，拿到1-1的战绩，但是这一轮的上半场他们打出了最好的自己。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紫色球衣的埃尔切队开始了反击，先是右侧小角度的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的后脚，被门将阿基雷萨瓦拉单手把球给拖了出去。在两支球队此前的14次交手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7-1-6，稍稍的占据着优势。不过他们最近的交手是24-25赛季的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当时呢双方是在各自的主场获胜，其中桑坦德竞技队在自己的主场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埃尔切。第73分钟，桑坦德竞技队还有破门的机会，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利亚夫雷接到了伊万马丁的破线传球之后的打门，但是被门将迪图罗给封出，挡住了对方的这次极有威胁的射门之后，埃尔切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由布巴桑加雷通过一记远射把球给打进了远角，这个球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一个变线，明显对门将阿基雷萨瓦拉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在第79分钟的时候，埃尔切队的右侧传中，尼尼奥头球攻门，在短短的一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埃尔切队追回了两球，这也是点燃了他们扳平比分的希望。不过最终桑坦德竞技还是将3-2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拿到了回归西甲的首胜。接下来一起来到门迪佐罗萨球场，来关注阿拉维斯同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阿拉维斯身穿的是蓝白相间的球衣，而比利亚雷亚尔队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黄色球衣。两支球队过去6次在阿拉维斯的主场交手，阿拉维斯队是4-2，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而这场比赛也是阿拉维斯队率先发难，通过一次定位球威胁了比利亚雷亚尔的城池。布坎南左脚的打门抽出了一记落叶球，被西贝拉单掌给拖出了横梁。两支球队此前的28次交手各胜12，还有4平局，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是在上个赛季的交手过程当中，比利亚雷亚尔其实是1-1，保持着不败。这场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阿拉维斯队在右侧由安赫尔佩雷斯完成了传中，在中路卢卡斯博耶的包抄抢点，比分变成了1-0。其实比利亚雷亚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创造的机会并不少，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刚刚是赫拉德莫雷诺的一脚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西贝拉挡出。在这场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9次，比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多了10次，其中有6次射正，但是这6次射正都被西贝拉拒之球门之外。而阿拉维斯全场比赛只有9次射门，2次射正，却在比分上领先于黄色潜水艇。阿约塞佩雷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替补出场，换下了科梅萨尼亚。在锋线上，伊尼戈佩雷斯也是调兵遣将，阿霍马克也替补出场，换下了队长赫拉德莫雷诺。但无论比利亚雷亚尔队如何的狂攻，对手的球门就如同对他们上了锁一样。图伊特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球在攻防双方球员当中几次反复的弹跳，最终还是弹出了底线。比赛的尾声，比利亚雷亚尔队也换上了奥卢瓦塞伊，换下米考达泽，希望能够增加在禁区内的冲击力。在争抢高空球上，比利亚雷亚尔队是明显占据着优势的。这次最后禁区内的打门虽然将球打进，

但是在进攻过程当中，由于帕普盖伊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进球无效。最终阿拉维斯队顽强地把1-0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新赛季开局的三轮比赛，阿拉维斯2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比利亚雷亚尔队则是2平1负，本赛季未尝胜绩。接下来一起来到巴伦西亚训练中心球场，来关注莱万特在主场同贝蒂斯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蓝相间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莱万特，而贝蒂斯则身穿着绿白相间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16分钟，帕罗特打进一个球，但是由于在传球的过程当中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从两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表现来看，贝蒂斯拿到了联赛第5，获得了欧冠的资格，而莱万特则是联赛的第16，堪堪保级。前两轮的比赛当中，贝蒂斯2场比赛都是1-0获胜，分别击败了皇家社会和巴伦西亚，而莱万特则是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0-3负西班牙人，0-0平奥萨苏纳。当然那两场比赛莱万特都是客场作战，这是他们本赛季的第一个主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右侧开出角球，在禁区内中卫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头球破门，莱万特主场1-0领先。他们也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一个西甲联赛进球。第34分钟的时候，贝蒂斯把比分扳平了，进球的是巴尔特拉。在禁区内争抢的过程当中，帕罗特把球向前一捅，正好送到了巴尔特拉的脚下，巴尔特拉顺势起脚怒射。不过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贝蒂斯在后防线上的传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巴尔德利拿球之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拉开距离之后直接起脚远程吊射，而这一下贝蒂斯队的门将巴里斯站位靠前，回防不及。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莱万特把比分再度超出，但是就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进行到第5分钟的时候，贝蒂斯队由罗德里戈·里克尔梅后点的头球攻门把比分扳成了2-2平。上半场双方上演了进球大战，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进球还在继续。第56分钟，布里吉的一次利用角球机会的头球破门蹭后点将球打进，球已经完全越过了门线。第70分钟，伊瓦罗梅罗禁区内的外脚被弹射，这个球打在远端立柱上之后正好到了布里吉的脚下，布里吉甚至没有主动做射门的动作，这个球就弹到了他的腿上，弹进了球网。莱万特队已经4-2领先了，而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的破门最终把比分锁定为5-2。贝蒂斯队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在赛后直言不讳，认为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认为对方的几个进球都是由本方的防守出现严重问题之后送上的大礼。这样莱万特拿到了本赛季的首胜，也时隔6年再度击败贝蒂斯。一起来到阿诺埃塔球场，来关注皇家社会在主场同西班牙人队的比赛。前两轮的比赛当中，皇家社会分别在客场0-1败给了贝蒂斯，1-4败给了皇家马德里，而本场比赛是皇家社会本赛季西甲联赛第一次回到自己的主场作战。而西班牙人前两轮的比赛则是主场3-0击败了莱万特，另外在自己的主场1-2负于皇马，这场比赛是他们本赛季西甲第一次在客场作战。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的时间，场上的僵局就被打破，进球的是巴雷内切亚。奥亚萨巴尔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吸引了对方的3名防守球员，再把球轻轻一拨，巴雷内切亚顺势拍马赶到。不过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分钟，罗伯特·费尔南德斯接队友左侧长距离传中之后的一脚凌空垫射把比分给追成了1-1平。送上这记精准传中的是哈贝尔·埃尔南德斯。罗伯特·费尔南德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就打进了2个球，前3轮比赛有3球入账，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第61分钟，皇家社会再一次打出了精妙的破线传球，图林特斯把球交到了奥亚萨巴尔脚下，奥亚萨巴尔依旧是吸引了2名防守队员。虽然这一次西班牙人队在后防线上的德尔库西奇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并没有上来去紧贴奥亚萨瓦尔，但是奥亚萨瓦尔鬼魅般

的传球依旧帮助奥斯卡尔松获得了破门的机会。久保建英在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险些帮助奥斯卡尔松独中两元，只可惜后者的打门被希拉利在门线上挡了出来。这场比赛皇家社会队整体的联动性非常的强，并且在无球跑动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调动了对方的防守球员，无论是在运动战还是在定位球。在第8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右侧的定位球开出来，在禁区内贡萨洛格德斯连续的两次攻门都没有逾越对方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的十指关，眼看胜利就要到手。但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皇家社会队的主教练马塔拉佐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出场外，这张红牌有点得不偿失。但最终皇家社会还是把一球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他们终于在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也结束了面对西班牙人的连续七场比赛不胜。来到皮斯霍恩球场，关注塞维利亚队在主场同马德里竞技队的比赛。在球场上，塞维利亚队身穿的是他们主场的白色球衣，而马德里竞技队身穿的是红白相间的球衣。在马德里竞技队的进攻端依旧是巴埃纳、朱利亚诺、西蒙尼、李刚仁和卢克曼在锋线上搭帐，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依旧没有进入球队的大名单。比赛开始之后仅仅四分钟，巴埃纳接到右侧传球之后转身打门，就使得马德里竞技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巴埃纳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位置顶得非常靠前，近乎于一个中锋，这和巴塞罗那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两支球队也都有着困扰，那就是队内没有绝对的中锋，特别是在瑟洛特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下，马德里竞技队是急需引进球员站在锋线的位置上。第26分钟，卢克曼在禁区的左侧接到巴里奥斯的传球，稍作调整之后把球送进了近角。这个球塞维利亚的门将弗拉霍基莫斯在防守的时候把近角完全给让了出来，给了卢克曼机会。但随后格里马尔多的一次传球失误，塞维利亚前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佩克费尔南德斯的一脚远射打得力道十足，但是被奥布拉克挡住。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巴埃纳禁区前沿一记难度极高的转身冷射，这个球在门将面前有一个反弹，影响了弗拉霍基莫斯对于球路的判断，而且巴埃纳的两次射门都是第一时间转身打门，精度极高。卢克曼横拨之后打圆角，结果这一下闷到了卡斯特林的脸上。在上赛季获得联赛第四名的马竞，前两轮的比赛当中主场2-0击败马拉加，又在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队，取得了1-1的战绩。不过塞维利亚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2-1击败了巴列卡诺，然后3-1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也是拿到了一波两连胜。虽然两支球队过去的五次交手马竞是4-1占据着优势，但是塞维利亚最近两次击败马竞都是在自己的主场。下半场比赛塞维利亚也是加强了攻势，在第66分钟的时候由米格尔谢拉禁区内的一次左脚的凌空抽射，球弹地之后打进了球门的上角，这个球的扑救难度确实非常的高，球路的变化使得重心已经下调的奥布拉克没有办法再把球拖出去了。这场比赛塞维利亚队全场完成了21脚打门，比对手要多9次，但是最终他们还是1-3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队，终结了自己此前的两连胜。在里亚索球场升班马，拉克鲁尼亚队在主场面对巴伦西亚，联赛的前两轮拉克鲁尼亚队是连续的战平了埃尔切和马拉加，拿到了两连平。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的时候，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路易斯米克鲁斯开出的角球打在了塔雷加的身上，塔雷加解围过程当中自摆乌龙，这也是他西甲联赛70场的第5个乌龙，这个乌龙球的效率可谓冠绝整个西甲联赛。在第17分钟的时候，索里亚诺送出直传，老将奥巴梅扬拿球之后的单骑闯关，在最后时刻的减速又使得自己不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体现出了自己十足的经验，他的每一步触球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奥巴梅扬在联赛开始之后三轮比赛都有进球。第54分钟，奥巴梅扬还有机会破门，但是这脚打门被迪米特列夫斯基挡出了底线。
奥巴梅扬在面对巴伦西亚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了，是他在

甲联赛当中面对单一对手的最高进球纪录。在比赛进行到了第59分钟的时候，拉克鲁迪亚队在左侧的传中造成了迪亚卡比的乌龙，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两个乌龙球，拉克鲁迪亚队3-1领先。奥巴梅扬又是他的头球鱼跃冲顶，还是被迪米特列夫斯基给挡了出去。最终这场比赛拉克鲁尼亚队在自己的主场3-1击败了巴伦西亚队，拿到了打回西甲联赛之后的首场胜利，也打破了过去两支球队7次交手当中的不胜战绩。而唯一的遗憾就是在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阿尔蒂米拉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红牌拔出场，将无缘下一轮赛事。一起来到巴莱特斯市政球场来关注塞尔塔队在主场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塞尔塔队是1平1负，未尝胜绩，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状态也非常糟糕，主场1-3败给塞维利亚，客场0-2败给巴塞罗那，开局遭遇了一波2连败。另外在夏季的转会市场上，毕尔巴鄂竞技队可以说是所有西甲球队当中动作最小的球队了，在转会市场上基本没有什么引人关注的引援。毕尔巴鄂竞技队左侧开出的角球禁区内的头球冲顶高出了横梁。在上个赛季，塞尔塔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另外在客场战平对手，上个赛季的2回合交手1胜1平保持着不败。贝伦格尔自己拿球来到禁区的左侧之后，突然间起脚兜圆角，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被他送出助攻的是伊尼亚基·威廉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伊尼亚基·威廉斯是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尼克·威廉斯则是坐在替补席上。尼克·威廉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但是整体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罗伯特·纳瓦罗接到了德加拉雷塔的传球之后，在禁区内的轻巧推射，把比分改写为2-0。桑塞特禁区前沿给伊尼亚基·威廉斯的传球，伊尼亚基·威廉斯通过身体对抗到了禁区里，他的打门被拉杜给挡住了。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队在客场作战攻势如潮，反观塞尔塔，他们在这场比赛创造的机会确实太少了，直到第37分钟才终于出现了一次威胁，利用角球的头球攻门却砸在了横梁上。整个这场比赛，塞尔塔队全场的射门只有8次，并且只有2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反观毕尔巴鄂竞技队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7脚，是对方的2倍还多，另外有7次射门都打在了门框以内。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塞尔塔队也是做出了4个人员的调整，拉戈换下了阿卜杜拉耶·法耶，罗埃达换下了哈维·罗德里格斯，米格尔·罗曼换下莫里巴，另外阿斯帕斯换下了乌戈·冈萨雷斯。但是这样的人员调整并没有给塞尔塔带来太多局面上的改观，反而大举压上，使得自己的后防线上依旧漏洞百出。这是替补出场的尼克·威廉斯刻意追求打门的角度，却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最终毕尔巴鄂竞技客场2-0击败了塞尔塔。在萨达尔球场，奥萨苏纳队主场作战面对赫塔费，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而赫塔费身穿的是天蓝色的客场球衣。在上半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直到上半场的尾声，场内出现了一些波澜。这次头球攻门完成之后，布迪米尔向主裁判投诉，认为对方犯规，而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检查，可以清晰地看到赫塔费队的场上队长中后卫杰内对布迪米尔身后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主裁判在场边的复检区回看了在禁区内发生的情况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判罚了点球。而这个时候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将近3分钟的时间，当布迪米尔站上点球点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的时间。布迪米尔面对索里亚将球打进，1-0，奥萨苏纳队在主场领先。当然提到赫塔费的门将索里亚，这已经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连续193场首发，由此也打破了皇家

社会队的名宿拉拉尼亚保持的纪录。在第5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由于纳尔打进一球，但是在安德烈斯·加西亚转身打门的一瞬间，于纳尔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复检，这个进球被判无效。其实于纳尔近期的状态不错，在上一场主场1-0击败桑坦德竞技的比赛，以及在这轮比赛之前欧协联面对贝尔格莱德游击的比赛当中，于纳尔都有进球。0-1落后的情况下，赫塔菲队在客场连续不断地向对方的禁区内施压。德拉茨禁区内非常隐蔽的一脚打门，被门将埃雷拉挡在了球门线外。埃雷拉他的庆祝不亚于一个进球啊！不过最终奥萨苏纳队还是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本场比赛之后，奥萨苏纳队获得了2连胜，新赛季3场不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来关注巴塞罗那队在主场同巴列卡诺队的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2分钟，巴列卡诺就在客场给了巴塞罗那当头一棒。这是在左路阿尔瓦罗加西亚利用自己的速度突破了孔德之后完成的传中，卡梅略禁区内的抢射，使得巴列卡诺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当然巴塞罗那队强大的阵容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使得他们迅速站稳脚跟，开始发动反击。拉菲尼亚第19分钟禁区内的凌波微步帮助巴萨扳平比分，而在仅仅2分钟之后，亚马尔左脚射门直挂死角，打进了个人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是他在巴塞罗那职业生涯的第50个正式比赛入球。第50分钟，戈登的射门被卡德纳斯挡出，孔德跟进补射破门，但是由于在戈登射门的一瞬间他已经越位，所以进球无效。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戈登继续在巴塞罗那的左路冲击着对方的防线。这是在第51分钟的时候，戈登的一次个人左路的强突完成传中之后，造成了对方的后卫勒热纳的乌龙球。巴塞罗那队已经把比分反超为3-1了。但是在第59分钟的时候，另一次角球的机会又是卡梅略，这一次他是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皇家下正在向进门柱移动的时候，这个球卡梅略却顶了一个反角，巴雷卡诺把比分追成了2-3。第71分钟，戈登禁区内拿球之后的脚后跟传球，拉菲尼亚再把球打进了远角，4-2。戈登在前3轮比赛当中完成了3次助攻，制造了4个进球，而拉菲尼亚则在3轮比赛里面打进5球，他也成为了17-18赛季以来第一位在西甲联赛前3轮比赛当中打进5球的球员。当然巴塞罗那队的进攻还并没有就此终止，在比赛进行到第90分钟的时候，又是亚马尔禁区前沿的左脚射门把比分锁定为5-2。拿到这场比赛之后的巴塞罗那队开局3场比赛连胜，3场比赛打进12个进球，暂居积分榜的榜首。来关注一下三轮

Hello， 大家好，我是奥运会冠军吴瑜。肩颈对于我们拳击运动员来说是伤病啊什么比较多的。平时工作肩部紧啊什么的，我觉得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道具是什么呢？准备两个矿泉水，或者是家里面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一个弹力带也可以的。非常简单，就是第一项呢，就是两腿先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就是往上举，往上举呢，然后上身不要动，靠手臂，然后感受一下你的后背在发力，然后往下拉，对，然后停个10秒，稍微的可以用力，然后呢再往上举起来，然后再往下，对，然后再往上，这一组呢大概做个二十下，然后呢就可以交换动作。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手这个两个瓶子的尾巴这样子，对，这样双向靠住，对，然后呢脚呢稍微微蹲，顺便可以练一下你的臀部，让你的臀部越来越翘，越来越好看。然后呢双手往外这样子，但手臂这个地方呢要夹紧了，贴紧胸，对，然后呢再往外打开，定也是定个五秒时间，然后再回来，然后要有个用力的感觉哈，定住的时候要用力5秒，就是你看，定住1、2、3、4、5，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定一下，这个相当于我觉得是有氧的吧，我自己会做，做也是做20、30都可以，看自身，然后第。三个动作呢也是肩部跟脚是同宽的，然后呢打开双手打开，然后往下转，你看这个瓶子往下转的时候，这个一起同时的转，你看转动，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力量发在哪呢，就这个地方，你的肩部在用力，对，然后要有一个扩张的感觉，要往你的两边，就有点像够东西一样，伸东西一样去摸它，然后同时转往下，对，慢慢的转，对，转动，感受到肩部有一种酸，有一种胀的感觉，那就是对的哈，对，就是慢慢的，很慢，转个20，自己数个20下，然后就可以放松，然后抖一抖。然后第四个动作就是往后的这个水呢就是要打直了，让侧面，你看这样握住的侧面的往后走，这个跟你的胸要贴紧了，往后定住，要靠手臂后面这一下要有力啊，对，有个拉伸的感觉，往外的展出去，对，然后回来，要用力啊，定住的时候要发力，对，然后回来，出去，回来，可以。然后第五个动作呢，这个就练背部了，背部的，然后也是一样的，刚刚那个动作，蹲下蹲，就是两脚之间与肩同宽下蹲，然后往上走，这样往上，然后定住，肩部要有一个扩张的感觉。然后靠你的肩膀打开哈，肩去带手，对，收回来，用都是靠肩啊，靠肩发力，对，然后收回来，然后再打开，收回来。下一个动作呢，就招财猫，就是招财猫是这个手势，对，我们两只手同时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然后往下，对，一起往下。要保持一个平衡，往下的时候，对，要保持一个平衡，然后往上的时候动作也不变，也要跟你的头部保持一个平衡度，然后往下，对，靠你的肩膀，然后同时往上往下压，对，然后也可以定住，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强度再大一点，就肩部用点力压住，感觉跟他做对抗的感觉，然后再抬起来，对，好的，这样下

去，要一定要保持个平衡。对，很好。OK， 可以。这样子的话，然后弄完以后呢，我们就稍微的这样拉伸，有一个拉伸的动作，让他感受到肌肉在放松的感觉。然后这边也是拉伸，嗯。然后呢，往后呢是那个手这样子往后交叉，然后把它拉过来哈，拉过来，让你的后背、你的这条的肌肉得到放松，放松的感觉，嗯。然后一样的，这只手也一样往后，对，有个拉伸的感觉。这样子的动作呢，连续就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20下、30下。如果说自己会觉得这个强度不够，可以加一些负重，加一些负重或者拿个哑铃啊。嗯，还有一个就是弹力带什么的阻力，这样子都做的话呢，效果会更好。嗯，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运动起来，让自己越来越美。拳击这个运动，我觉得是一项勇敢者的项目，会让你更有勇气吧。然后就是你惧怕的一些东西，你会敢去挑战它。嗯，敢做自己吧。我觉得每个运动它都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点，但是我觉得只要动起来它都很美，你的那种自信感觉是你从内心出来的。拳击能让你放上所有的压力，然后敢在训练馆中大声的怒吼出来，发泄一下自己。希望大家挑战一下吧，然后来加入我们拳击这个队伍里面。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如果你稍微一动，全身就咔啦咔啦弹响，全身发冷僵硬，坐久了站久了腰酸腿痛，柔韧性很差，手呀摸不到地面，那说明你的灵活性严重不足。这倒不是什么大事儿，只不过灵活性不足通常会伴随着一些体态的小毛病，比如圆肩、驼背、骨盆前倾。如果你的生活方式偏静态，久坐很多，放任不管的话，长期容易导致肩膀和腰部的肌肉劳损，并且运动中也非常容易受伤。那反之，如果我们每天花4分钟加强身体的灵活性，疲劳时坐可以给身体充能，运动前坐可以给身体热身，改善体态，减少受伤的概率。那这套4分钟的跟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那我是严瑞奇，我们开始。
3: 动作一，肩背部拉伸30秒。这个动作可以打开肩膀，改善圆肩驼背，但是一定要把胸挺起来，上半身轻轻往下压。如果拉伸感不强，还可以左右轮替，轻轻压一下身体，但是一定保持在一个有拉伸感且舒服的姿势里，安全第一。

动作二，肩胛骨前后移动30秒，这个动作可以激活上背部的肌肉，从根儿上缓解肩颈的不适。做的时候记得下巴不要前伸，尽可能增加幅度。在肩胛骨往后的时候要收紧你的上背部，这样改善体态的功效会更强。

动作三，胸椎灵活训练，一侧30秒，把手放在耳朵上，然后尽可能增加前后旋转的幅度。这个动作可以改善胸椎的灵活性，让你的上半身更加挺拔。

动作四，胸椎灵活训练，换侧30秒，另一侧的幅度也尽可能大一些。人啊，左右都会有一些柔韧性的差异，但是还好，哪一侧弱，你就多发发力，尽力去旋转。

现在准备好瑜伽垫，膝盖处可以垫一条毛巾，也可以在床上练。来到动作五，前后拉伸30秒，这个动作可以拉伸大腿后侧和腹股沟，可以改善一些腰酸的情况。做的时候记得胯尽量下压，不要吝啬给自己找拉伸的感觉。

动作六，换侧，继续30秒。换侧以后还是找一下自己是不是两侧柔韧性不太一样，柔韧性差的那一侧稍微多发一些力，多拉伸一点，加油。

动作七，动态青蛙式30秒。这个动作可以拉伸到大腿内侧的肌肉，改善膝盖内扣的情况，然后记得轻轻加大前后的幅度，或者把手放在地上，让你的大腿内侧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

0: 恭喜你完成灵活性训练。
1: 近年来，舞蹈培训成为许多青少年培养艺术素养的选择，但随着一些舞蹈引起不良事故报道的出现，如何平衡训练安全与健康引发不小的关注。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您继续收看运动厨房。在第三季，我们跟您探讨的话题是保护青少年的脊柱健康。厉主任，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小女孩她们都会练习舞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闻，就是舞蹈会对他们的腰椎或者脊柱造成一定的伤害和损伤。那这个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
2: 是这样，中国的父母有一个就是一个认知叫什么呀，然后女孩练舞蹈说体型会美或者体型会好看，但是这里边一定要记住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容易忽视，就是五六岁的小女孩练舞蹈的时候有个基本功叫下腰锻炼，这个动作对脊柱伤害是特别大的。因为大家知道说，咱们说颈区是往前的，胸区是往后的，背区呢这样往后折，它会里边的神经会受到就长期的拉伤，会损伤神经，另外整个脊柱做成一个直背或者反向背，它体型会非常难看的，形成这个体型非常难看的，是脊柱变形的一个表现。所以好多如果背区压没了或者压直了，一般是它就往一边边形成脊柱侧弯。所以为什么女孩的脊柱侧弯发生率是男孩的8到10倍呢？好多女孩就是练下腰锻炼练坏的。
1: 就是练完之后有什么办法让她回来吗？
2: 实际要求咱们练完了之后，孩子就是往后的做下腰锻炼，完了之后应该再趴在球上，
1: 在弓着练习
2: 做平衡锻炼，防止她就变形。
1: 在刚才的分享中呢，厉主任也跟我们提到了女孩发生脊柱侧弯

0: 的概率是男孩的8到10倍。那么厉主任呢，也会到一些学校专门给练习舞蹈的孩子们进行一些讲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为了更好地探寻舞蹈与脊柱侧弯的关系，厉彦虎团队在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进行了脊柱侧弯知识的普及以及筛查。在这样的健康大课堂里，舞蹈学校的学生们学到了脊柱侧弯的知识，并现场学习了一套简便易行的脊柱保健操。
2: 脊柱操做完之后感觉非常好，腰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3: 听完这个关于脊柱的相关讲座以后，我学会了要每次练完功以后要多注意这个脊椎的拉伸。
1: 在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的筛查中，很多学生都是刚知道自己存在脊柱健康问题。
4: 刚才你自己知道你的肩膀是歪的吗？因为我们确实看起来很明显。
5: 平时不知道，因为平时没有就是会说，然后看的话也没有那么注意的看。
6: 和初步的筛查发现，这个舞蹈的孩子脊柱都是变形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呀？把这颈椎的伸直曲度，应该是有个伸展往前的曲度，拉直了或拉成反向。胸椎的应该往后的曲度胸椎变直了，造成两个肩不对称，高低肩，整个脊柱是一个直线。
1: 筛查报告显示，178名学生中，160人无脊柱侧弯，含113人存在姿态不良，18人检出脊柱侧弯。这一结果提示，科学训练与早期筛查对青少年脊柱健康至关重要。脊柱侧弯的成因复杂，与遗传、激素、生长速度等密切相关。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规范舞蹈训练直接导致脊柱侧弯，但需警惕的是，不科学的训练方式可能增加潜在风险，尤其在骨骼快速发育的青少年阶段。比如部分舞蹈动作存在单侧重复性练习，过度追求柔韧，错误的发力方式等。
7: 我们慢慢来到3位手，肩膀再放，下巴颏抬起来一点，膝盖伸直。孩子的核心肌群在训练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基本功离不开核心肌群，有了一个良好的基本功，扎实的一个核心肌群，你才有可能去跳任何舞段都不会出现这种脊柱侧弯的一个风险。要用学会用肌肉去保护自己，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1: 发育期舞蹈训练需遵循生长规律，专家建议青少年可日常练习一些动作，增加腹背肌肌群力量，从而保护脊柱健康。
6: 双手放在脖子后方，对，两个脚给它压住啊，这样把背稍微轻轻往上提一下，背不要太高了，一点点就够了。把这个背拱点，一点点，其实15度就够了。其这样跟着，太高了，就板一点点就行了。把背不要压往下特别厉害，第二个就是躺过来练，仰着，双手放在颈后，抱着头，对，这样来往上起，慢慢的起来，把胸往上抬起来就行了。对，这样稍微仰点头，这样起，对，这个背胸又可以反向拉的，又露多了背部力量，还不会伤害他的颈区，这个力量就稍微抬点，带一点点就够了。
1: 运动处方：一、练舞蹈的青少年应每年进行脊柱体检，低于20度的侧弯可通过训练矫正。二、做下腰动作时要格外注意，通过反向平衡锻炼来保护脊柱。三、科学训练4原则：对称性、平衡左右侧训练，避免单侧动作过度重复；渐进性，根据年龄和发育阶段调整动作难度，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后弯旋转；精准性，选择专业的教师和机构，确保动作规范性、功能性，将核心稳定性训练融入日常，增强脊柱保护。
8: 全身动起来，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

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大家好，我是谢鹏。那很多朋友呢在说，是不是吃的少就一定能减脂？有的朋友呢，他在减脂的时候呢就不敢吃东西了啊，吃的东西特别少。其实你一味的少吃的话，就会让身体呢进入到节能模式，直接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短时间几天之内体重会有快速的减少。其实这个体重减少的这部分呢，确实是有脂肪的燃烧，但是呢比较多的还是身体里储存的糖和水分的流失啊。其实主要减的还是水，并不是脂肪。其实你吃的少了之后呢，它会直接降低咱们的基础代谢，那基础代谢降低之后呢，身体消耗脂肪的能力就会下降，同时呢也会影响日常的工作，比如说记忆力差呀、烦躁啊啊，还有你的免疫力呢也会下降。同时呢你吃的少的话呢，你身体的像胰腺呐、小肠啊，还有咱们的肝脏呢，它分泌的这个消化液的量也会减少。突然间如果有人请客吃一顿大餐，那可能就会造成腹泻。那刚才提到这个基础代谢，什么是基础代谢呀？就是说一个人呢在18到25度，不冷也不热，这种温度之下湿度也比较适宜，10到1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肚子里边完全是空的，哎，躺在那儿待着，神经肌肉完全放松，维持最基本的呼吸呀、血液循环呀、腺体分泌呀、消耗的热量，这个叫基础代谢。那我们吃的这个热量，刚才说不建议低于基础代谢，那我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怎么算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公式，非常简单，非常好记，根据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推荐的公式，那男性的伙伴，那你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4，就可以算出基础代谢了。那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2，就可以算出你的基础代谢了。那一般的来说呢，我们女性的朋友呢是1023，男性的朋友呢大概是1700这个量。所以我们吃的摄入的这个量的话呢，应该是高于基础代谢，小于你全天的总消耗。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摄入就是你吃进去的热量的话，就是在基础代谢的基础之上增加个300到500千卡的热量就可以了。那你看这样呢，我们就已经有了摄入量了，那接下来再配合着运动，尤其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到健身房做一些力量的运动，因为力量的训练呢可以刺激我们的肌肉，刺激蛋白质的合成，就是帮助我们长肌肉。那肌肉增加了，你的基础代谢自身消耗热量的能力就提升了。这样呢，合理的摄入再加上合理的安排好运动训练，就能帮助我们达到科学的减脂。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看亚运晨报。
1: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昨天的亚运会结束了开幕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一共产生了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11枚金牌。
0: 在田径赛场，中国队获得了亚运会历史上第一枚混合4x100米接力金牌，其中陈昀杰在最后一棒逆风翻盘，最终中国队以0.09秒的优势击败泰国队。举重赛场，李雯雯获得了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冠军，终于集齐了她职业生涯大满贯成就中的最后一块拼图——亚运会金牌。
1: 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的成绩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下面我们通过一组速递来纵览昨天的亚运赛场。
2: 亚运会田径项目昨天收官，在女子

0: 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家乐以78.27米的成绩获得金牌，同时将队友赵杰保持的原亚洲纪录提高了5厘米，赵杰收获了亚运会的银牌。田径跑道上，昨晚产生了亚运会历史上的首枚混合4×100米接力金牌。中国队凭借小孩姐陈雨洁在最后一棒的极限逆转，以0.09秒的优势战胜了泰国队，获得了冠军。此外，在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从第二圈开始发力，最终收获金牌。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中共收获17金14银8铜，排名田径奖牌榜首位。同样在昨天收官的还有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双决赛蒋振邦为亚新2-0战胜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成功摘金。女双决赛，刘胜书谭宁组合苦战3局，最终1-2不敌韩国的李绍希和白格纳，收获银牌。梁伟铿和王昶则在男双决赛中1-2不敌印尼的卡尔南多与马丁组合，同样收获银牌。羽毛球个人和团体项目，谷雨共收获2金3银3铜，排在羽毛球奖牌榜头名。亚运会举重项目昨天也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李雯雯以总成绩314公斤夺得冠军，拿到职业生涯冠军大满贯。吴艳在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以总成绩273公斤收获金牌。男子110公斤比赛，刘冠华带伤出战，最终获得铜牌。本届亚运会举重项目，中国队共收获5金2银3铜。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继续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中国选手陈芋汐、卢维获得女子10米台冠亚军，陈芋汐收获本届亚运会的2金。王宗源、郑九元摘得男子3米板金银牌，这也是王宗源本届亚运会的3金。在这两个项目上，中国队都实现了亚运会的14连冠。亚运会射击赛场昨天进行了飞碟多项女子团体赛，中国队派出了柳珊珊、孙瑜农和朱静武出战，最终3名选手表现出色，获得了冠军。印度队和科威特队分获2、3名。
1: 亚运会田径赛场昨天迎来收官之日，
2: 在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家乐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队友赵杰获得银牌。
3: 女子链球决赛共有10名选手参加，其中中国选手张家乐和赵杰的个人最佳成绩都在78米以上，相较于其他决赛选手，他们有着断层式的优势。第一轮，张家乐投出了74.11米，赵杰投出了72.47米，而其他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都没有上70米。仅仅是首轮过后，金牌的争夺就只能围绕在张家乐和赵杰之间展开了。本场决赛，张家乐状态更好，他的有效成绩每一轮都在提升。而赵杰虽然本场比赛6次试投都在72米以上，但他只能紧紧追赶，却无法超越张家乐。最终，张家乐凭借第4投投出的78.27米夺得金牌。这一成绩将赵杰所保持的原亚洲纪录提高了5厘米。赵杰收获银牌，成绩是74.83米。
4: 第4轮的时候，我是要了一下观众的掌声，虽然说大家没怎么拍我吧，但是其实我看到我师傅他们拍的，其实我就会给对自己有一些更多信心吧，其实就是感觉更多鼓励。然后那一球就是最远的一球吧，长了
5: 亚洲纪录，他非常有潜力嘛，然后也是非常强劲的对手，但我们场下也是朋友，但是我俩会互相较劲儿，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成长，然后把亚洲纪录慢慢提升，然后等最后破这个世界纪录，有机会可以。
2: 田径跑道上，昨晚产生了亚运会历史上的首枚混合4×100米接力金牌。
1: 中国队凭借着女子百米飞人陈芋洁最后一棒的反超夺得冠军。
6: 中国队，
7: 和预赛相比，决赛中第7道的中国队更换了2人，其中男选手陈锦峰跑第1棒。他和第2棒女选手刘国仪之间赛前没有太多磨合，而在这个新增的项目当中，男选手将接力棒交给女选手。

0: 手是胜负的一大关键，女选手的启动时机至关重要。中国队第三棒是施君豪，相邻的泰国队这一棒则是男子100米、200米双料冠军问颂。施君豪顶住压力，与最后一棒陈雨杰的交接也非常顺利，剩下来的就交给女子百米飞人陈雨杰了。
1: 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看陈雨杰最后一段能不能追回来。陈雨杰在往前加，
2: 加速，加速，陈雨杰
1: 追平了加速，陈雨杰穿过了泰国队，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
0: 40秒78，中国队以0.09秒的优势击败泰国队，摘得亚运会历史上首枚混合4x100米接力金牌，印度队排名第三。
3: 我也没想到，突然临时改变了阵容，这我们都没想到。我只能说咱们都是好样的，然后又是冒雨作战，也是呢发挥出我们该有的水准吧，可以这么说。
4: 确实，因为我跟陈俊峰是赛前刚配合的，我们训练也没有配合过，就是其实一开始我还是比较担心我们俩会出现交接上面的问题，但是到上跑道的时候我就十分信任他，我说没问题的，我们俩肯定没有问题。
5: 其实当我知道我要上跑这场棒跟他跑的时候，我其实很紧张的，因为没有比过这种比赛，只是第一次，也是非常感谢队友把拿下这枚宝贵的金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意义。
4: 我觉得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吧，感谢他们，首先肯定是感谢他们前面两棒在前程就已经跟他们泰国队拉开了优势，然后我们第三棒这个施君豪顶住了吧，我只能不存在泰国也应该是只能称为小施君豪，因为我们施君豪更牛。
0: 至此，17岁的陈雨杰本届亚运会共收获了3金1银。随后进行的女子4x400米接力，由蒋雨桐、孔莹莹、周丽、左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150米左右被反超，最终摘得铜牌。印度队和巴林队分别获得冠亚军。男子4x400米接力，由梁宝堂、肖恒、丁文豪、刘凯组成的中国队排名第5。前三名分别是日本队、卡塔尔队和印度队。
6: 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当中，为中国队最后时刻反超泰国队夺冠的，正是本届赛事火遍全网的小孩姐陈雨杰。
7: 与队友拼下这枚金牌之后，17岁的陈雨杰在自己的第一届亚运会上加冕3金王。
8: 田径收官日的混合4x100米接力上场前，陈雨杰已经前6个比赛日中6次登场，是田径7天赛程的全勤打卡选手。与女子100米、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相比，混合接力决赛无疑是陈雨杰最为惊险的比赛。接棒时处于落后位置的陈雨杰，最终反超对手，逆转夺冠。继夺得女子100米和4x100米接力金牌后，再收第3金。17岁的陈雨杰也成为亚运会单届比赛中收获金牌数和奖牌数最多的中国田径选手。
4: 比完了，下班了，3金银，我真牛啊！我牛，牛牛牛！
8: 身兼4项，连续作战。陈雨杰保持在线的秘诀听起来很简单，
4: 就是还是在每一场比赛之后尽快降下自己的兴奋度吧，然后保持自己一定的兴奋度给下一场比赛。其实对我来说压力更大的可能是前面单项的时候，到了等现在不管是昨天的女子接力也好，还是今天的混合接力也好，其实同样一份的压力还有他们其他三个人会帮我一起承担。
8: 100米和200米两个单项角逐之后，陈雨杰在2项接力比赛中越来越感受到团队作战的氛围，也享受到亚运的快乐。
4: 前面3棒队友做得比较好吧，他们能给我创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领先优势，我只要做到把这个优势给继续的就是这个距离保持在那就行了，还是团队的一种长期以来的这个协调吧。可能单项是我个人的，但其实接力的话还是整一个我们中国队的。这么长时间以来，不管是以前的像大姐他们，然后慢慢到我们现在，可能我们00后、05后，然后慢慢的也站上亚运会舞台了，这样一个长久以来的传承吧。
8: 从夺得亚运百米第一金时的紧张与兴奋，到200米摘银后的清醒总结，再到接连在2项接力决赛中与队友配合

0: 斩获双金后的状态释放。小孩姐在名古屋的亚运赛道一场比一场跑得淡定，一次比一次表达更自信。拿下三枚亚运金牌，还不满18岁的陈雨洁已经成为最年轻的亚洲速度。
1: 妈妈，我有出息了！因为我觉得我终于有比我爸妈牛的一项了。他们以前一直觉得，就是一直跟我说他们怎么样，然后呢，我觉得我现在终于要碾压他们了。
0: 站上亚洲巅峰，展望更大舞台。明年的北京世锦赛将是18岁的陈雨洁向世界展现中国速度的最佳舞台。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就是她的愿望。在此之前，她要先完成一个目标。
1: 下一个目标，高考加油！先高考加油，然后在健康的情况下再考虑突破11秒吧。
0: 7天的亚运赛程，不停地追逐奔跑。17岁的小孩姐从名古屋带走3金1银、4枚亚运奖牌，即将启程回家。
1: 我要超重了，这太重了，这奖牌4块更重了。
2: 祝贺陈雨洁，中国队昨晚呢还收获了女子800米的金牌。
3: 吴红娇呢在第二圈发力，最终呢获得冠军。
4: 女子800米决赛，中国队有吴红娇和李春辉两位选手参加。第一圈运动员们速度较慢，所有选手也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吴红娇和李春辉都排名靠前。进入第二圈之后，吴红娇开始加速，她逐渐甩开所有对手，以2分04秒49第一个冲过终点。李春辉后程体力有些下降，最终排名第6。
5: 我已经把我架到那个位置上了，然后我就只能说能尽量的在我自己舒服的节奏上去跑，反正也没有往前人往前就往前走。结果到后面我看到就春辉来到了我边上，然后感觉就一下子就感觉有一些踏实了，因为我这样瞟了一眼，然后感觉心里面很踏实瞬间，然后就感觉我一定要把这一块金牌拿下，感觉很激动吧。虽然成绩不怎么样，但是始终还是把这个冠军拿下了。
6: 我想跑得大胆一点，然后第二是可以跟中国队配合一下，然后今天的节奏整体对我来说肯定是不利的，因为第一圈太慢了。
3: 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3个双打项目当中收获了1金2银，
2: 其中混双组合蒋振邦魏雅欣问鼎，帮助国羽收获亚运会该项目4连冠。
7: 混双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的对手是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这对印尼选手在半决赛中淘汰了赛会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本场一上来，他们延续好状态，首局他们一度以18比13领先。就在印尼组合强势进攻拿下第19分之后，场上出现的这个短暂的休息机会令局面发生了变化。
8: 我今天上场就是说想就是第一场球我想打个开门红嘛，就是为后面的女双男双就奠定一个好的开头，所以我也是拼了，
9: 也是憋着一股气吧。其实今年整个一年我们是没有拿过冠军，所以说我很想拿下这个。
7: 蒋振邦和魏雅欣都是憋足了劲儿，都想拼下这个冠军。随后蒋振邦连续后场杀球直接得分，而魏雅欣在前排的强网也非常犀利，中国组合就这样连拿5分，以21比19逆转第一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一路领先，最终以21比8轻松获胜，大比分2比0收获混双冠军，
9: 也是比较圆满嘛。其实从开始男团，其实我们也是很遗憾拿了银牌，所以说到单项的时候，自己更想的是把自己这个在场上给发挥出来了。
7: 这是羽毛球女双决赛结束的那一刻，4名选手都是倾尽全力，毫无保留。这场决赛打得荡气回肠，又极其惨烈。第一局，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与韩国的李昭熙、白荷娜就鏖战了41分钟，比分一路攀升至26平。中国组合最后终于连下2分胜出。第二局，刘胜书、谭宁以18比21告负，大比分战成了1比1平。 第三局双方继续缠斗，局末刘胜书一度遭遇腿部伤势倒在地上，仍然在顽强救球，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盛坛组合的拼搏与坚韧令人动容。虽然他们最终以18-21再丢一局收获了银牌，但这枚奖牌也足够耀眼。男双决赛，梁伟坑和王昶大比分1-2不敌印尼的卡尔南多和马丁组合，同样收获银牌。决胜局，中国组合一次进攻得分却被判重赛，在追分阶段遭遇如此判罚，也影响了他们的心态，最终以18-21输掉了决胜局。
10: 比较可惜吧，我觉得其实我们落后也踢了追上去，到最后其实是自己先犯错吧，就到最后是，然后其次又被裁判影响了有点心情吧，影响了心态吧。我觉得不可能说连续这样子，我们球落地打完了，然后说他自己判错了，然后说要我们重打，我觉得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影响蛮大的，因为我们在追分阶段，你让一下卡我们节奏，把我们的速度包括节奏都卡得不对了。
2: 举重项目同样在昨天落幕，最后一个比赛日产生四枚金牌，中国选手参加了其中三个项目的较量。
3: 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李雯雯以总成绩314公斤夺得冠军，实现了冠军大满贯的梦想。
7: 在下午进行的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李雯雯开把就抓起132公斤，随后136和140公斤也全部成功。停举开始前，李雯雯就已经领先第二名7公斤。进入停举，李雯雯第二把挺起170公斤，在确保金牌的情况下，她放弃了最后一把试举。最终，李雯雯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领先第二名10公斤的优势夺得冠军，也实现了她冠军大满贯的梦想。
11: 可能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不光是3年前，这一年吧都很难，发生了种种，所以说今天比较激动吧。
7: 在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吴艳采用跟随战术，稳扎稳打，始终占据主动。最终以抓举124公斤、挺举149公斤、总成绩273公斤夺得冠军。在之后进行的男子110公斤级比赛中，巴黎奥运会男子102公斤级冠军刘焕华带伤出战，最终他以抓举185公斤、挺举220公斤、总成绩405公斤获得铜牌，金牌归属乌兹别克斯坦名将朱拉耶夫。
12: 就是赛前2天嘛，然后大腿拉伤了，本来旧伤就还没好，然后又加一个新伤，就是不想这么轻易的放弃吧，就是觉得能比能坚持就拼一下，然后尊重比赛，也尊重我自己。
3: 也许多年以后，2026年9月29号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赛场，李雯雯还会记忆犹新。
2: 因为在这一天的这块举重台上，夺金难以计数的她终于凑齐了自己大满贯的最后一块拼图，亚运金牌。
4: 金牌李雯雯拿过太多了，奥运金牌都拿过2块了，其他好多什么时候拿的甚至都记不清了。但这次来名古屋之前，李雯雯还没有拿到过亚运会的金牌呢。不管是不是所谓的强迫症，差一枚总觉得心里空着那么一小块，想着怎么补上才平整，才不疙疙瘩瘩的不舒坦。
11: 我一直告诉自己，它就不是你的，你就去把每一把举好就好了。其实我今天紧张到我第一把开把我都不知道是多少，因为你看我写的是135，但是最后我举完我下来了，我问了邵导，我说我多少开的，邵导好像是133吧，还是132，我说啊、哦，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说我今天赛前我跟他们讲，我说你，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你半夜拉我起来去举都没问题，我今天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就按照你们的战术来，我都可以。
4: 都知道李雯雯的实力超强，但这次能来名古屋并不简单。上届杭州亚运会原本是实现个人金牌大满贯的最佳时机，但因为此前世锦赛的受伤，李雯雯遗憾地错过了。打着石膏，观众席上做看客的滋味。

0: 挺别扭。好在之后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弥补了一下，不过缺一块怎么都是缺一块，而且右肘的伤病一直未能彻底的恢复，所以现在我们看他的比赛，登台后都会特别向裁判示意自己的右肘有生理弯曲，包括支撑杠铃的时候两边手臂都不一样直。
1: 成功。
0: 受伤前可不是这样，都直得很。
2: 但是目前其实它在可控范围之内，也没有说有去复发，只是说要把一些细节做好它就没有问题。
0: 随着年龄和训练年限的增长，伤病反应时不时就来捣一下乱，这也让他难免情绪起伏，训练时好时坏，再加上年轻后辈已经追赶上来，26岁的李文文实在坐不住了。从今年的冬训起，李文文准备一切都从零开始。
2: 我这段我首先想的就是心无旁骛，什么也不想，我把每天练好就好了，尽我最大的努力。我总结了我上次亚运会和受伤的问题，我的杂念太多了。那我现在我抛开一切的所有问题，所有的想法，我只想把每天训练练好。我相信这个结果必定必须是最好的，我也相信它肯定是最好的。
0: 新一期的国家集训队来的都是00后，李文文被任命为女队队长，只对自己负责和要对全队负责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队友们看到的是一个积极阳光的李文文，训练认真刻苦，但背后咬牙忍住的许多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2: 我觉得我不能懈怠，因为他们再累都看到我都是笑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拿我当榜样，我不能去懈怠去，我要做好我的榜样。我不论结局是什么样，但是我只要在国家队，我就要树立好我的榜样，我就要把榜样做好，把中国举重队的榜样延续下去。
0: 否定自己，改变自己，磨练自己，相信自己，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李文文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这次参加亚运会的机会，也中原了自己冠军大满贯的梦想，但这还不是终点。
2: 不会是，我会向着双签去发展努力的。双签大满贯。
3: 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继续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陈芋汐、卢维获得女子10米台冠亚军。
4: 而在男子3米板项目上，王宗源、郑九元也包揽了冠亚军。
5: 女子10米台，中国队的卢维、陈芋汐以预赛前2名的成绩携手晋级决赛。
6: 也很久没有比过单人的比赛了，然后整个上午可能有点没有太找到比赛的状态，然后下午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尽快进入这个状态，所以可能看起来比较严肃，但是我也确实在非常非常努力的去专注做好动作，专注去做自己。
5: 心态好，技术好，陈芋汐在决赛前4轮都排名第一，其中第3轮626C 得到了92.40分，第4轮的207C 更是得到了97.35的高分。最终陈芋汐以432.65分获得冠军，这也是他本届亚运会获得的2枚金牌，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14连冠。
6: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次期中考算是合格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继续脚踏实地的练好每一天吧。
5: 卢维和陈芋汐搭档获得了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本场决赛卢维以385.40分收获银牌，铜牌归属朝鲜选手。
7: 可圈可点吧，就是还有进步的空间，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总结经验，然后再提高。
5: 男子3米板决赛，中国队的王宗源和郑九元参与角逐。本届亚运会，王宗源身兼3项，对体能也是个考验。本场决赛，王宗源前3轮都排名第一，后3轮有所起伏，但最终还是以494.40分斩获冠军，这也是他本届亚运会获得的3金。中国队同样实现该项目亚运会14连冠。
8: 这场的表现，只能来说，自己可能不满意吧，确实不满意，因为确实在后面3轮动作当中确实。

0: 实发挥的有所欠缺，这个必须承认自己确实不如之前的一些轮辩或者是测验当中那些的水平。
1: 郑九元以419.75分获得银牌，日本选手摘得铜牌。
2: 奔着奥运会模拟这个奥运会来调动自己，但没想到我可能调动的太好了，我感觉是我之前比赛调动的特别好的一次，然后赛前207也刷了，然后也感觉自己稍微有点想法吧。
3: 昨天王宗源结束了他本届亚运会的所有比赛。
4: 这届亚运会他挑起了跳板项目的大梁，参加的三个项目都获得了金牌，展现出老队员的责任与担当。
5: 名古屋亚运会跳水赛场位于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王宗源对这里并不陌生，或者可以说还有点感情。5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他在这里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奥运金牌。重新回到圆梦之地，王宗源很兴奋，他拉着队友刘成赞跟记者打招呼。
6: 没计划怎
7: 么
6: 招手？
7: 我们这小孩比较腼腆。
5: 他还会在亚运会背景板前摆姿势拍照，
7: 比较熟悉吧，我觉得。来到这儿又想到5年前吧，5年前第一次踏上奥运会的征程。
5: 别看王宗源一脸轻松，其实他是这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最忙的运动员，在5个比赛日里，他参加了3个项目。让我们来详细算一算，这对王宗源来说意味着什么。男子每个项目都要进行6轮比拼，单人300米还有一场预赛，算下来王宗源要参加4场比赛，一共完成24轮动作，并且每个动作都必须做到完美无缺。这有点艰巨的比赛任务，在王宗源看来，则是作为队里的300米老大哥应该承担的责任。
0: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觉得要扛起这面银板，其实因为也要以老带新的这个作用传统嘛，所以也想带着我们的刘成赞一起踏上这个亚运会旅途，也希望能给他一些安心，让他能全力以赴的去把这一场比赛跳好。
5: 26号跳水开赛首日，王宗源也迎来了他的首场比赛，双人300米。比赛中他和郑九元配合默契，最终以465.87分毫无悬念地获得冠军。赛后在经过观众席时，有人在大声祝贺王宗源实现了双人300米全满贯，但是王宗源认为这场比赛还没有达到完美。
0: 我们整套动作可能感觉还是跳得还算不错的吧，因为前4跳确实还是比较满意的，可能在最后2轮的动作上，可能两个人的质量稍微还是有所欠缺吧，我觉得这场只能打个8分到8.5分这个水平。
5: 王宗源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训练中1分钟都不会浪费。泳池开放前，运动员大多会在长凳上等待，他则会利用这段时间绕着泳池慢跑。
0: 首先就是要活动开嘛，然后就是比赛中要保持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状态和兴奋度吧，所以在场上跑步会让自己一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啊。
5: 王宗源的2个项目是单人100米，上届亚运会他在这个项目上收获了金牌。虽然目前王宗源的主项是3米，但是在100米赛场他仍然是难以被超越的。最终王宗源以442.75分再次摘金，成功卫冕。
0: 其实也首先也是肯定很想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把这枚金牌收入囊中，也希望也想把这枚金牌保住，然后呢也突破自己挑战自己吧，3个项目。
5: 29号下午，王宗源迎来了他本届亚运会的最后一个项目，单人300米。他是队里300米项目年龄最大的队员，也是中国跳水队跳板项目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这场比赛，王宗源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尽情释放，再次将。

0: 金牌收入囊中。颁奖仪式上，王宗源手握金牌，比出三的手势，这是他来亚运会之前给自己制定的目标。现在王宗源终于如愿以偿，
1: 成功的实现了自己在亚运会当中的三冠王，然后也希望能化作为自己的一个动力，在今后的比赛当中更加的有冲击，更加的能全力以赴，然后也希望不要在一个掌声和欢呼下的这种环境吧，我觉得还是要一切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还是要做回自己，做回当初的王宗源。
0: 这个晚上，现场观众为王宗源欢呼，但是他早已经习惯将掌声留在身后，因为王宗源清楚，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顶峰，真正的强者也不会满足于当下的胜利。前路漫漫，王宗源将带着这份对跳水的责任与执着，继续奔赴自己的梦想。
2: 亚运射击赛场昨天进行了飞碟多项女子团体赛，
3: 中国队以346中的总成绩夺得金牌。
4: 飞碟多项女子团体赛，中国队三名选手柳珊珊、孙于农和朱静宇分别打出了113中、116中和117中，三人成绩相加，最终中国队以346中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印度队和科威特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5: 我觉得我们三个发挥的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就是我自己打自己的，可能也没有关注他们两个的，但是就是队友发挥都是很不错的。
6: 我们打团体还是比较专注，然后就想着怎么着能为国拿一块奖牌，这是时隔12年以来又重新去来打亚运会，这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使命吧。
4: 在飞碟多项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印度选手尼鲁夺得金牌，她的成绩是28中，刷新了亚洲纪录。中国选手孙于农以26中收获一枚银牌，另一名中国选手朱静宇排名第5位。在飞碟多项男子个人赛决赛中，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亚军中国名将齐莹以20中的成绩获得铜牌，科威特选手哈利德穆扎夫以26中夺得金牌，并且创造了亚运会纪录。上午进行的飞碟多项男子团体赛，由齐莹、于海成和何伟东组成的中国队以342中的成绩获得第4名，科威特队以355中夺得金牌，卡塔尔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3: 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昨天在伊豆自行车馆开赛，
2: 在团体竞速赛角逐当中，中国队强势包揽男女两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在女子团体竞速赛当中，中国队还打破了亚洲纪录。
7: 团体竞速赛每队由3名选手出场，3人依次领旗，共完成3圈骑行，并以最后一名车手的冲线成绩计算全队成绩。本赛季，中国队在女子团体竞速项目中实现世界杯3连冠，展现出了强劲的整体实力。团体竞速赛先后进行资格赛第一轮和决赛。女子团体竞速赛第一轮，中国队派出了罗雪黄、苑丽颖、蒋雨露出战。其中，苑丽颖和蒋雨露是杭州亚运会该项目的夺冠成员，他们骑出45秒825，刷新赛会纪录。冠亚军决赛在中国队和马来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队延续第一轮的阵容，从出发开始他们就建立领先，最终中国队以45秒370实现卫冕。该成绩不仅刷新了由他们自己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还打破了亚洲纪录。
5: 我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还是要突破一下吧。感谢身边的人给我的鼓励，给我的帮助。
8: 首先就是来到这个场地，我觉得这个场地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出速度一点，然后我们经过第一轮的配合呀，然后感觉成绩上是有机会来破这个的，然后我们就在决赛当中，然后在配合上，然后每个人的倒刺上，然后都有提升，所以说就是对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我们这一年配合下来，这个成绩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开心的，可以跑这个成绩。
9: 上一届我是替补嘛，就上了一场，但这届，是以主力的身份上了今天的3场，然后每一。

0: 轮都有提高，每一轮都比上一轮更好，希望以后的比赛也能越来越好。
1: 男子团体竞速赛第一轮，中国队的成绩是42秒348，刷新了此前日本队保持的赛会纪录。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直接对话，金志恒、李志伟、刘琦状态出色，以42秒152夺冠，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
2: 还是有点紧张，但是每一轮中积极的去调动你自己，然后不留遗憾。
3: 拼了，拼了，真的拼了！其余的哥几个配合的非常好，真的是。然后呢，非常融洽。
4: 因为我们上一届输了一点点，这届就特别想赢。然后就是大家，哪怕状态不好，也是把自己调动到当前的就是最完美的状态。对，输了0.0几就很可惜，在主场输了，我们就在他们的主场拿回来，就这种想法。对。
5: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军团昨天在其他项目上的奖牌分布情况。
6: 亚运会冲浪比赛把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都放在昨天进行。女子短板比赛中，中国选手杨思琪在1/4决赛和半决赛都获得胜利，最终在决赛中负于日本选手获得银牌。本届亚运会冲浪才首次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因此杨思琪的这枚银牌也是中国队在冲浪项目上的首枚亚运奖牌。本届亚运会电子竞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比赛，中国队在前11场比赛之后已经落后泰国队28分，尽管第12场中国队排名第一，但还是没能追回分差，最终中国队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

0: 稍后请看，一边害怕一边勇敢，中国男排队员张景印带伤作战，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1: 昨天，中国男排在小牧市体育公园体育馆迎来亚运会第三场比赛。经过五局激战，最终呢，中国男排3-2战胜韩国男排，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八强。
2: 前不久的亚锦赛，中国男排在1/4决赛中1-3不敌韩国队。亚运会的赛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男排开局又遇到了困难。两队打得十分焦灼，中国队25-27输掉首局。
3: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大家也能看到，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不管是队伍的伤病方面，还是经常处于落后的情况下，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队伍还是非常的团结，然后也没有放弃，在任何时刻都始终咬着一股气，有这种必胜的信念嘛，所以支撑着我们最后在五局的时候赢下了这场比赛。
2: 接下来中国男排与韩国队的比分依旧咬得很紧，随着张景印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16-15领先，韩国队叫了第一个暂停。不过这并没有

0: 影响到中国男排的气势。特别是局末阶段，中国队拦网加上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连拿两分占据主动。尽管韩国男排追回两分，但随后中国队攻势不减，尤其是关键球上毫不手软。张哲嘉和张景印先后扣球得分，25-23，中国队扳回一局。
1: 我觉得这场比赛我的队友和教练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吧，然后尤其是在关键分的时候，我们的二传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告诉我，这个球就得交给我来扣，所以说自己也会在进攻上会更加的果断。
0: 比赛白热化，第三局张景印开局受伤倒地，令人揪心。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心态上，都给中国队带来了更多的压力。本局中国队也尝试进行一定的人员轮换，李永贞替换彭世坤。局中阶段，张景印经过治疗后重新回到场上，这也鼓舞了中国队的气势。25-21，中国队再下一局大比分2-1反超。
2: 首先我觉得从第三局开始，然后上场之后，我觉得更多是调动自己的情绪去感染队友，然后尽量让这个队伍的气氛，比如说走得更高，走得更好。
0: 第四局，韩国男排以25-22取胜，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关键的决胜阶段，中国男排状态不错，开局就打出4-1，之后他们逐步掌控节奏，最终以15-12拿下第五局，大比分3-2战胜韩国男排，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八强。10月1日，中国男排将与泰国队争夺四强席位。
3: 我觉得首先大家吧，这拼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拼力，然后五局能赢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状态，包括近些年来训练的一个认可。
4: 首先很开心赢得今天的比赛，今天比赛也挺激烈的，双方也有也有两个人受伤了，然后大家都在坚持的打完这个比赛，当然很高兴最后是我们取得胜利。
5: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场非常棒的比赛，然后呢，不管是对观众还对我们现场的我们的球队来说的话，这个氛围都是非常的积极，包括非常的正能量，然后结果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6: The players were putting their soul on the court。
7: 队员们在场上拼得非常凶，今天场上表现非常好，比赛的结果是我们赢了。当然，我作为中国男排的教练，我要考虑的是40小时后1/4决赛的对手泰国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专注于下一场比赛，一局一局拼，一场一场打，以我为主，打出自己的水平。
8: 昨天的比赛，张景印在受伤了以后主动请缨再度登场，最终和队友一起帮助中国男排拿下了胜利。去年年底经历了手术，让张景印经历了漫长的康复，如今再次重回赛场，张景印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带着恐惧继续往前走。
9: 昨天赛后，张景印由队友搀扶缓慢走下场。去年年底经历了膝盖手术，今年回到国家队经历过康复，重回赛场。在8月底男排集训的时候，我们专访了张景印，当时小伙子说等比赛打得不错的时候再播吧。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将时间拨回到8月的宁波。
10: 景印，很高兴这次看到你可以加入到队伍的合练了，应该说整体的恢复情况还不错。
11: 是的，其实是做完手术到现在也有8个多月了，然后也是能够重新站在赛场上啊，也是站在球场上和大家一块训练合练，这种感觉是特别棒的。手术我也是打完全会开始做的，然后做完手术到现在其实中间也是非常漫长的康复，就我康复也是经历过3个阶段，第一阶段也是做完手术的第一个月啊，也是下不了床，因为膝盖里面还有东西，就是我需要等它固定的一个结果。然后第二阶段就是可以初步的下地了，然后就康复，然后第三阶段就是来到国家队。
12: 现在是术后的3周结束，这是我第二次的康复训练。介绍一下这两个仪器，这是钢麦克，这是超声波，它们现在主要的意义就是为了消肿。这是我的康复师，非常专业。
10: 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难处，先说说第一个阶段吧。
11: 第一个阶段其实更多的是自己心里的想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是一个月 就是不能走路，其实走路也要杵着拐，就是在床上待的时间可能在一天当中也是占据了超大的一部分啊，就是这方面就是有时候自己也会想自己就是这个腿以后还能

0: 能不能打排球，还能不能就是和队伍一块康复。因为其实当我做完这个手术的时候，当时也和我的主治医生聊过，我的主治医生也说我的这个手术，然后包括后面康复也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一个过程。他说如果就是啊，如果恢复情况不好的话，就是我有可能会结束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1: 第二阶段呢能够下地了？
0: 第二阶段是能够下地了，然后第二阶段自己也是接触了一些简单的治疗，比如说是一些物理治疗、手法治疗，或者一些简单的康复训练。这个其实是为我自信也是打下了一些非常好的基础啊，就是也是坚定了我的内心。然后像第三阶段其实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第三阶段我刚来到国家队的时候，我也只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训练，像一些快速移动包括跳跃我也是不能做的。就是像这段时间我来到国家队，然后中心给了我特别多的支持，然后包括我们整个教练组和我们整个医疗团队对于我都是非常关注的。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张老师，就是我们体能教练张新指导，他给我出了计划，大概出了有300多个训练手段，然后一直让我练到现在。
1: 三百多个，
0: 可能现在还不止了，特别多。就从我刚来的时候，就我刚到国家队，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只能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个训练动作，然后一个训练动作我可能要做十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因为特别难对于我来说。然后到现在来说，我已经可以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的去进行一个体能训练了。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应该说公开课的时候，4月份的时候，当时你说姐，我跳的还没你高嘞。
0: 对，对，是那个时候，就是。自己也刚开始跳嘛，但是刚开始跳的时候对于我自己心里来说也是特别紧张的，因为当我跳的时候我落地，我那一瞬间我感受到疼，就是我非常紧张，我就担心这个疼痛可能会伴随着我以后的运动职业生涯，就是我有可能会因为这些疼痛而结束了这个运动员的身份。但是结局是挺好的，是我到现在了也是康复了大概有快1年的时间了，然后到现在自己也能够每天和队员一起在场上合练，一起打对抗，其实对我来说是特别幸福的，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年来球迷朋友对你也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说之前大家会说哎呀张景映他什么时候伤会好啊怎么样，但现在大家更希望的是你健康，因为健康的你是大家最希望看到的。
0: 对的，因为就是像我们在临沂比赛，然后包括我们本轮最后的总决赛，我虽然说没有参加比赛啊，但我也是随队伍一块我们在场上去观看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在场下有时候碰到很多球迷，他们就是大家也非常关心我的伤病和我的身体状况，其实啊也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我也毕竟很久没有打比赛了嘛，然后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来关注我的伤病，来问我能不能上场。其实关于这点我想对大家说，如果我能够上场的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2: 全力以赴应对每一场比赛，张景映说到做到。目前张景映的伤势情况还需休整一晚后看第二天的反应，我们也期待张景映之后的道路能够健康顺利。
3: 沙滩排球赛场昨天结束了男子1/8决赛争夺，两队中国组合宋金阳、王延伟、吴嘉欣、周朝威分别击败各自对手，双双挺进8强。
4: 率先出战的宋金阳、王延伟对阵卡塔尔组合穆萨、阿尔基尔、扎因拉贝丁、穆罕默德。中国队开局状态火热，攻防衔接流畅，以21-13拿下首局。第二局对手展开反击，连续追分，老将王延伟凭借大赛经验稳住局势，宋金阳及时调整状态，最终中国队21-16再下一城，大比分2-0取胜晋级。
5: 应该说打得比较成功，比较合理。赛前开会也总结了一些东西，提前给他们部署好了。主要是打哪个人应该怎么做啊，包括发球啊。今天一攻顶得挺好，进攻打得比较有章法。高点进攻，包括一些轻拍球、处理球处理都比较到位。
4: 随后出战的另一组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迎战印度尼西亚组合法伊萨尔、伊马木、艾哈迈德、拜哈克利、法伊鲁兹。吴嘉欣、周朝威依靠强势发球牵制对手进攻，直落两局轻取胜利，顺利闯入8强。
6: 那就是今天就是发球了，这不光是我还是搭档吧，两个人发球，因为我们两个都商量好的，各搭档跳发就去拼，那我就是飘球，就是这种调动。我觉得我们今天发球上面做得非常成功的。
3: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11个比赛日，预计产生22枚金牌。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重点赛事。

今天上午开始，射箭复合弓将先后进行女子团体、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的比赛。8点，体育频道将直播女团的较量，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中国台北队。10点25分开始，是混合团体比赛，中国队在半决赛中的对手是韩国队。男团半决赛12点55分打响，中国队的对手是中国台北队。

0: 谭组合。中午12点开始，体育赛事频道将直播女子拳击多个级别半决赛的争夺，吴宇等多名中国选手将登场。下午1点半，体育赛事频道还将带来射击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亚运会男足半决赛在下午2点打响，中国队将和韩国队争夺一个决赛席位。我台体育频道将从1点50分开始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跳水今天将决出最后2枚金牌，陈艺文、陈佳出战女子3米跳板的比赛，决赛在下午2点20分开始，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将进行直播。在男子10米跳台上，中国队派出的是练俊杰和赵仁杰，我台体育频道将在下午4点半带来决赛的较量。女子曲棍球半决赛于下午3点半打响，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一个决赛的席位。体育赛事频道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请看，中网正赛今日开拍，明星球员状态松弛，萨巴伦卡训练之余购物欲不减，希望向郑钦文取取经。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随着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开赛的临近，越来越多的明星球员开始在国家网球中心亮相。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在征战中网的同时，也表示还想在北京购物。
2: 我很喜欢来到北京，在这里有很多地方我想去，可我的时间实在太少。我们所处的地方可能距离市中心挺远，但我真的很想在北京好好购物一番。我想咨询一下郑钦文，我相信他会给我很好的建议。
3: 那我目前还没有跟他们交流说去哪些地方购物，因为说实话我最近也没有很多可以去购物的时间，但如果让我推荐的话，他们肯定首先会去三里屯嘛，我觉得就买一些可能国外买不到的东西，买一点中国本土的设计师品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新颖。因为如果你想买其他的，我觉得就是国外呀，其他的比赛都能买到，就是买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会非常的有意义。
2: 结束了比利简金杯深圳总决赛的比赛任务，郑钦文25号来到北京，开始了中网热身训练。除了日常的训练外，他也和他的球迷有了更多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在中网赛场，他是最具人气的球员。郑钦文此前参加中网的最佳战绩是2024年打进女单半决赛。由于在美网比赛中体能消耗过大，影响了他在比利简金杯比赛中的发挥。来到北京后，他一直努力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争取在中网赛场上留下更深的印记。今天中网正赛将拉开序幕，首个比赛日女单赛场，中国选手袁月将迎战乌克兰选手奥利尼科娃，另一位中国选手白卓璇将迎战捷克选手琳达·弗鲁维尔托娃。男单赛场，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将对阵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张之臻将对阵法国选手热亚。男双方面，商俊成将搭档布伯利克迎战塞伦多洛·林德克内西。
1: 再来看一组体坛短消息。
4: 昨天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在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收官，最终中国安踏美碳洲际车队的亚历山大·科尼切夫夺得本届环鄱赛全部实战比赛的个人总成绩第一，团体总成绩第一的桂冠则归属德国助力车队。近日2026金秋果香宝鸡千阳自行车公开赛在宝鸡市千阳县举办，来自全国的800余名专业运动员和骑行爱好者共赴这场体育与文旅交融的秋日盛会。近日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激情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7000余名跑者齐聚游程，在奔跑中领略克拉玛依的独特城市风貌。近日2026中国皮划艇马拉松公开赛暨全国青少年 U 系列联赛在上海崇明落幕，比赛为期3天，马拉松比赛设置多个组别不同距离，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全民健身。
1: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0: 气情况。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5度。沈阳多云，5到19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4度。乌鲁木齐晴，12到22度。银川阴，6到19度。西宁阴，5到20度。兰州阴，9到16度。西安小雨，12到20度。成都阴，18到27度。重庆小雨，22到27度。贵阳阵雨，20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石家庄多云，10到21度。济南小雨，12到24度。合肥小雨，15到24度。南昌阵雨，24到33度。杭州大雨，24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晴，25到34度。海口小雨，26到35度。广州晴，27到36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亚运赛程、观赛指南以及奖牌榜等更多亚运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亚运会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陈玉洁真是太厉害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
1: 这是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
2: 祝贺李雯雯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完美的收官。